0: 啊，它才能真正的补到你的心坎里，这才是把这个钱花在这个刀刃上了。
1: 谢谢阮老师暖心的讲解。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白羊，他说生完二宝之后感觉自己老得特别快，脸色蜡黄，精力呢也跟不上，婆婆跟他说呢，你可以吃一点辅酶 Q 十，能延缓衰老。他很疑惑呀，说那东西不是对心脏好的吗？说婆婆说的是真的吗？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得给这位婆婆点个赞，你真是个时髦又懂行的老太太。婆婆说的没错啊，这位朋友，辅酶 Q 十不仅仅是心脏能量火花塞，而且它还是细胞的抗氧化卫士。生完孩子了，咱们为什么老得快？咱除了照顾孩子累了，在根子上呢，就是一种氧化应激的加剧，自由基在不断地攻击你的细胞，把您呢给催老了。辅酶 Q 十呢，它能像那个盾牌一样，综合你体内的自由基，从根子上延缓我们的衰老，把我们耗掉的精力往回补。所以这个护心跟抗衰，我说的直白一点，它是一件事儿。心劲儿足，循环好，细胞就有活力，人自然呢它就显得年轻。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大家如果有养生以及营养菜啊相关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互动留言。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5: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6: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5: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4: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6: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7: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8: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吗？
9: 门神看护我家大门，三叔我请教财神，太白金。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3: 完美的房子。
4: 哇哇
5: 决定了，我要搬新家。
2: 闹闹很快住进了自己的小房子里。闹闹的新房子看起来很不错，不过闹闹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5: 好像有点冷清啊。对了，
2: 很快小伙伴们都受到了闹闹的邀请。原来是阿福来做客了。
5: 阿福，欢迎来到我的房子做客。
6: 闹闹送给你，祝贺你搬新家。
5: 哇，谢谢阿福。
2: 阿福给闹闹带来了一套茶具。
5: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房子里喝茶了。
6: 闹闹，你的房子可真棒。
5: 谢谢，不过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无聊呢。
6: 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个大大的落地窗，这样就随时可以看见外面的风景了。
5: 落地窗真是个好主意。
2: 闹闹的房子很快有了一个超级大的落地窗。
6: 啊，风吹来的时候舒服极了。
3: 有窗户的房子太棒了。
2: 波灵来了。
5: 波灵，欢迎你。
7: 闹闹，祝贺你搬新家，我带了惊喜哦。
5: 谢谢，看起来就很美味呢。
6: 波灵，快来参观闹闹的新房子。
7: 这可真是一间很棒的房子，
5: 还有落地窗哟。
7: 还能闻到外面的花香呢。不过这地板可真硬，要是铺上地毯就好了。
5: 可是我没有地毯。
7: 软软的草地就是超级地毯呀。
5: 真是个好主意。
2: 闹闹很快拆掉了地板。
6: 现在房子里有一块超级大地毯了，
5: 看起来漂亮多了，
7: 还可以闻到青草的香气。哇，
3: 有地毯的房子太棒了。
2: 东方和空空来了。
5: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6: 闹闹，祝贺你搬新家。哦，
8: 我们给你带了礼物。
5: 谢谢你们。
2: 东方的礼物是一个天文望远镜。
8: 有了这个天文望远镜，晚上躺在床上就能看到星座了，
5: 超级酷。真希望夜晚快点到来。
6: 可是闹闹，你的房子没有天窗呀。
7: 是呀，这样晚上就看不到星星了。
5: 有道理，我觉得房子需要一个大大的天窗。
2: 闹闹的房子很快有了一个超级大的天窗。
6: 有了天窗，晚上不但可以看星星，还可以看到月亮和流星呢。
3: 有天窗的房子太棒了。
6: 闹闹，快看看我的礼物，你一定会喜欢。
5: 我的房子门口刚好需要一些植物呢。

0: 要再喝点雨水，它很快就能长高啦。
1: 好棒，我的房子越来越漂亮了。
2: 娜娜，现在我都想住在你的漂亮房子里啦。
1: 欢迎欢迎，嘿嘿。
0: 哇，好大的风啊！
3: 糟糕，下雨了。
1: 礼物要被淋湿了，
3: 这可怎么办呀？
4: 我们快把房子抬起来。
5: 小伙伴们齐心协力，把剩下的三面墙举在了头顶。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1: 总算没被淋湿。
2: 可是我快举不动了。
3: 我也坚持不住了。
1: 没办法了，我们离开这个房子，撤退吧。
0: 看，竹子长高了。竹子长高了，竹子长高了。这可不是一般的竹子哦。
6: 现在竹子成了柱子，
1: 空空，我现在觉得这个礼物更酷了。
2: 现在我们一起来喝茶吃点心吧。
5: 于是小伙伴们愉快地坐在了娜娜的房子里。
3: 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1: 我觉得有朋友的房子真是太棒了，
7: 真是一个完美的房子。
8: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娜娜邀请我们去她的新房子做客，
3: 我们给娜娜带了礼物，还一起改造了房子。
2: 有大落地窗、大地毯和大天窗的房子真是棒极了。
6: 可是刮起了风，下起了雨，幸好有空空的神奇竹子帮忙。
1: 和朋友们在一起真开心，我拥有了最完美的房子。
8: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9: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7: 是房子贴纸。
10: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8: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7: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3: 完美的房子。
4: 哇哇，
5: 决定了，我要搬新家。
2: 闹闹很快住进了自己的小房子里。闹闹的新房子看起来很不错，不过闹闹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5: 好像有点冷清啊。对了，
2: 很快小伙伴们都受到了闹闹的邀请。原来是阿福来做客了。
5: 阿福，欢迎来到我的房子做客。
6: 闹闹送给你，祝贺你搬新家。
5: 哇，谢谢阿福。
2: 阿福给闹闹带来了一套茶具。
5: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房子里喝茶了。
6: 闹闹，你的房子可真棒。
5: 谢谢，不过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无聊呢。
6: 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个大大的落地窗，这样就随时可以看见外面的风景了。
5: 落地窗真是个好主意。
2: 闹闹的房子很快有了一个超级大的落地窗。
6: 风吹来的时候舒服极了。
3: 有窗户的房子太棒了。
2: 波灵来了。
5: 波灵，欢迎你。
7: 闹闹，祝贺你搬新家，我带了惊喜哦。
5: 谢谢，看起来就很美味呢。
6: 波灵，快来参观闹闹的新房子。
7: 这可真是一间很棒的房子，
5: 还有落地窗哟。
7: 还能闻到外面的花香呢。不过这地板可真硬，要是铺上地毯就好了。
5: 可是我没有地毯。
7: 软软的草地就是超级地毯呀。
5: 真是个好主意。
2: 闹闹很快拆掉了地板。
6: 现在房子里有一块超级大地毯了，
5: 看起来漂亮多了。
7: 还可以闻到青草的香气。哇，
3: 有地毯的房子太棒了。
2: 东方和空空来了。
5: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6: 闹闹，祝贺你搬新家。哦，
8: 我们给你带了礼物。
5: 谢谢你们。
2: 东方的礼物是一个天文望远镜。
8: 有了这个天文望远镜，晚上躺在床上就能看到星座了。
5: 超级酷哎，真希望夜晚快点到来。
6: 可是闹闹，你的房子没有天窗呀。
7: 是呀，这样晚上就看不到星星了。
5: 有道理，我觉得房子需要一个大大的天窗。
2: 闹闹的房子很快有了一个超级大的天窗。
6: 有了天窗，晚上不但可以看星星，还可以看到月亮和流星呢。
3: 有天窗的房子太棒了。
6: 闹闹，快看看我的礼物，你一定会喜欢。

0: 的房子门口刚好需要一些植物呢。
1: 只要再喝点雨水，它很快就能长高啦。
0: 好棒，我的房子越来越漂亮了。
2: 娜娜，现在我都想住在你的漂亮房子里啦。
0: 欢迎欢迎，嘿嘿。

0: 总算没被淋湿。
1: 可是我快举不动了。
2: 我也坚持不住了。
0: 唉，没办法了，我们离开这个房子，撤退吧。
1: 看，竹子长高了。可不是一般的竹子哦。
3: 现在竹子成了柱子。
0: 空空，我现在觉得这个礼物更酷了。
1: 现在我们一起来喝茶吃点心吧。
4: 于是小伙伴们愉快地坐在了闹闹的房子里。
2: 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0: 我觉得有朋友的房子真是太棒了。
5: 真是一个完美的房子。
6: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2: 闹闹邀请我们去他的新房子做客，我们给闹闹带了礼物，还一起改造了房子。
1: 有大落地窗、大地毯和大天窗的房子真是棒极了。
3: 可是刮起了风，下起了雨，幸好有空空的神奇竹子帮忙。
0: 和朋友们在一起真开心，我拥有了最完美的房子。
6: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房子贴纸。
3: 嘿，星星排名又上升了呢。
6: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5: 年长再见。

0: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0: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2: 格格格。
0: 现在是午餐时间。
3: 吃完了。
4: 闹闹吃饭真是太快了，
5: 好羡慕。闹闹每天吃饭都是第一名。
0: 闹闹吃东西总是特别快。
3: 吃完了。吃完了。
4: 咦，闹闹，你怎么了？
3: 不，这到
4: 闹闹好像打嗝了。
3: 怎么才能停下来？
4: 是呀，我们快想想办法。
5: 打嗝是什么？
6: 听说肚子里进了空气就会打嗝。
4: 原来是这样，那把肚子里的空气倒出来就行了。
5: 嘿，那就来倒立吧，一定可以把空气倒出来。
0: 听了大家的建议，闹闹开始倒立。
5: 闹闹，你把嘴巴张开，不然空气倒不出来了。
4: 空气出来了吗？
5: 闹闹还在打嗝呢。
3: 我坚持不了，好累。
6: 你们看，杯子震动起来，水里的气泡就冒上来了。
4: 如果跳一跳，闹闹肚子里的空气也能跳出来吗？
6: 没错，快试试吧。
0: 听了大家的建议，闹闹开始跳跳跳。
5: 看来这个办法也不行。
0: 美术课开始了，
7: 今天我们来画波浪线。闹闹画的波浪线非常漂亮。哇哦！打鼓最重要的是节奏感。哇哦！闹闹的节奏感好极了。
0: 体育课开始了，
7: 今天我们来学习排球，先从垫球开始吧。看来闹闹已经学会垫球了。
3: 都是大哥的功劳。
0: 打嗝真让人羡慕。
5: 打嗝可真是个好东西呀，
4: 要是我也能打嗝就好了。
6: 可是怎么才能打嗝呢？
3: 好像喝了很多牛奶。
5: 我们也来试试吧，这样就能打嗝了。
0: 大家决定试试喝很多牛奶的方法。
4: 我们都有白胡子。哇，成功了。终于打嗝了。
0: 阅览室里大家正在看书呢。因为打嗝，阅览室里一点儿也不安静。
5: 哎呀，真毁了！
0: 因为打嗝，大家今天的作品都有点糟糕。
8: 啦啦啦啦啦！
0: 因为打嗝，大家唱歌全都跑了调。
4: 好难听。
0: 大家一点也不想打嗝了。
4: 不想打嗝了。
3: 打嗝好难受。
9: 我们得想个办法。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0: 让我们停止打嗝。
1: 停止打嗝很简单，喝点水，深呼吸，等会儿就好了。不对不对，要小小口慢慢喝。深呼吸。
0: 好了，真的不打嗝了。
2: 总算不打嗝了。
3: 太白园长，因为喝了牛奶才打嗝的吗？可是我昨天也喝了牛奶，没有打嗝呀。
1: 因为阿福吃东西很慢，所以不容易打嗝。
0: 我明白了，是因为吃东西吃得太快才打嗝的。
3: 闹闹吃东西总是特别快，难怪打嗝了。
1: 所以吃东西的时候要细嚼慢咽哦。
4: 记住了。
2: 万一打嗝了，喝点水，深呼吸就好了。嘿嘿嘿嘿嘿。
1: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3: 闹闹打嗝了，滑波浪、敲鼓和电球都超级棒。
0: 我们好羡慕，一口气喝了好多牛奶，终于也打嗝了。
3: 可是打嗝一点儿也不好玩，还有点难受呢。
2: 太白园长教我们喝点水，深呼吸，终于不打嗝了。
3: 所以吃东西一定要细嚼慢咽呀。
1: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5: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4: 是打嗝贴纸。
0: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1: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4: 园长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宝宝吃饱了吗？

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行了，你可以走了。

0: 底哪样了？
1: 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
0: 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呢？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要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真是！你咋不说话呀？
2: 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的，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1: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0: 哎，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臊成这样啊你！
1: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落。
0: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1: 把你给得意的，
0: 我这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0: 行了，走吧。哼。

0: 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不？

0: 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哎呀，
0: 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二十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那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哎，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儿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呢？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他好。
2: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3: 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2: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2: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3: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2: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3: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啊，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他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

0: 怎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操蛋娘的！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0: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1: 哎，你别走啊！我说，
0: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1: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那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2: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1: 被他一把推地，半天没起来啊。
2: 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
1: 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

0: 活该，你活该。
1: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
0: 我可不是活该吗？你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
2: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
3: 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
2: 你说你还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1: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
0: 我不回去。
3: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燕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1: 是，
3: 就这么着。
2: 那我走了。

0: 啊，还有模有样的。行了吧你，别狗仗鸡讲老杨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0: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0: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这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他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啊，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

0: 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1: 哎，这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0: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
0: 我应该嫁给他。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0: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0: 你就这么肯定啊？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的？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0: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2: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秀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0: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2: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3: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思阳他们送去。
0: 你这是何必呢？就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0: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2: 不下不下拉倒，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0: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
1: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是吗？来，
2: 尝个咸蛋儿，你还让我来？
1: 那当然，
2: 必须你来尝。哎，来了，我来。
1: 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没让我尝什么咸蛋啊？还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1: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还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掉？
2: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都不听呢？
3: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你以后
2: 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哼，我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着我头上拉屎了。
3: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2: 吃饺子，睡着了。哎，
3: 姐，你看，网友电影。
4: 哎，思颖，帮我把座位给架上。
3: 好。

0: 姐，那天小杨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
1: 真的？
0: 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
1: 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0: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1: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2: 雅菲姐，雅宁姐，
3: 地方我站上了，正中间。你们坐着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1: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问吧。
1: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3: 是你说的吧？
0: 你没说过吗？
3: 我说过。
1: 你都跟谁说过？
3: 我就跟他说过。
1: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0: 最好打着滚说。
1: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3: 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
0: 抹上唾沫假装哭。
1: 去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3: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妈妈，怎么想啊？
0: 就是真可怜。

0: 你进来一下。
1: 你是叫我啊？
0: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
1: 进来，进来。
2: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的，四十三。
2: 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2: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2: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2: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这啥意思？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2: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2: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

0: 那可能吗？这不可能！爱跟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1: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0: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1: 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0: 我笑了吗？
1: 你没笑吗？
0: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1: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0: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1: 这次我可没看见。
2: 哎，德华，你别走啊！
1: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2: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1: 你扯我干啥？
0: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1: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0: 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1: 你刚才说啥？
0: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1: 我没听清。
0: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1: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0: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1: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0: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
1: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0: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1: 那
0: 什么呢？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
0: 作什么数啊？哎呀，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0: 不算。
1: 不算可不行，虎口拔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0: 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
0: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0: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我困了，真要睡了。
1: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0: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1: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

0: 员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轻松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

0: 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

0: 维码练功护元蛋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

0: 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

0: 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9: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10: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9: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11: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8: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10: 反抗
9: 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12: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13: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吗？

0: 是，请解释美格。
1: 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这个夏天来江苏吧，逛江南古镇，探文博场馆，赏精彩非遗，有主题乐园，还有享不尽的风物美食，酣畅淋漓，水韵江苏，开心一下，不见不散。
0: 我是。

0: 妈，是不是你？
1: 是我什么？
0: 是你欺负我姑的吧？
1: 谁敢欺负你姑啊？
0: 那我姑怎么了？
1: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
2: 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哎呀，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
2: 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3: 他要愿意，他要愿意了。
4: 他愿意，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你认识拉莫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1: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0: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1: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0: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1: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哼，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2: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
0: 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1: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你想啥时候过去？
2: 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0: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1: 嗯，
2: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1: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我就
2: 这么让你心烦啊？
0: 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哎，你个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1: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0: 老嫂如娘，和娘也差不多。

0: 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
1: 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0: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好给他办喜事儿
1: 啊。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殿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的，早看早省心。哎呦，
0: 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可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小子，给我一个樟木箱子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
1: 真好看。
0: 谁来了？
2: 安然和王延凤。姑姑，恭喜您！哎呀，恭喜什么呀，
0: 延凤？恭喜了，姑姑。哎呀，这么大的年纪都不好意思。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这小丫头片子。啊，对了，姑姑。
3: 嫂子啊，
0: 你看我这样行吗？呀。 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是安然帮我捯饬的，怪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你看吧，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是吗？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嫂子，这好看，这衣服
4: 恰恰合身，
3: 合身啊！嗯嗯，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 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啊？
4: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3: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梁梅花。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啊？
4: 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你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男人。哼，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 为什么不能叫他点文化啊？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5: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他能嫁给你，我早送他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么回事啊？这是？
1: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
0: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1: 俺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俺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就找点咸菜了。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啊？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坑摔盆，臭瓷乱蹦，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

0: 你这么困难，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1: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0: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1: 哎，你怎么知道的？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哼，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我说了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0: 画家？哪来的画家？
1: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0: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
1: 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0: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1: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0: 备案了吗？
1: 备什么案啊？
0: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1: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0: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的？
1: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0: 这是他跟你说的？
1: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0: 后来什么时候？
1: 他画我的时候呗。
0: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1: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0: 嗯，他是夸你美吧？
1: 你吃醋啦？
0: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1: 吃画家的醋呗。
0: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1: 哎呀，别走。
2: 干什么呀？
1: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来来来，快。
0: 你那个肩怎么了？
1: 你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0: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1: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还说不吃醋？
0: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1: 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0: 我吃什么醋啊？我
1: 老陈醋。
3: 潘老师啊，上班去啊？
4: 上班去
3: 啊？
4: 你去写生啊？
3: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4: 是啊，都是的。
3: 哇，长得真秀气啊，真漂亮，像你一样好看。
4: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3: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走了啊。
4: 哎，
3: 再见。
5: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6: 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5: 长什么样？
6: 就他那个样呗。
5: 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1: 亚飞，别胡说，真少叫。
5: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1: 我高兴成哪样了？
5: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1: 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
4: 潘老师，
7: 刘小姐，
4: 模特当完了，基本上当完了。

0: 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到完了？
1: 画家说啊，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0: 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1: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0: 哎，下回呀，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1: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0: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哎，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啊！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你操心这个干什么？我关心关心，不行啊。
1: 听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2: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10年了。
2: 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2: 那组织上的事儿，你提醒管个屁股！
1: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2: 安杰。
1: 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
2: 侮辱我一个家属！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用错地方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1: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哼，
2: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来雕。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
1: 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个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3: 哼，奶奶的，我说不管，我不跟你说了。
4: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3: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1: 你爸在哪吃啊？
3: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4: 吃吧，哦，吃饭啦！饿死鬼畜生！
1: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5: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1: 回来了？
5: 啊？
1: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呀，
5: 吃什么呀？吃西北风。 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0: 谁来了？
1: 军区的梁副政委。
0: 来干嘛？
1: 审核班子。
0: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1: 你问这个干什么？这该你什么事儿？
0: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雅宁，哎，干嘛？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 去吧。

0: 我就不信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梁伯伯不吃啊！
1: 我哪儿落着见梁伯伯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你妈说的吧？切，她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1: 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0: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什么生气？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1: 什么事儿啊？说吧。
0: 俺家四燕回来说。 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什么？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得都快气死了。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还有，说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嫂子，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我有。
2: 我就脱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0: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2: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
0: 那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2: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
0: 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呀？
3: 四仰听谁说的？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看我们三俩他的嘴，
4: 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四得过来吗？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首长教育这么多年，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嗯，
5: 那就好。 老蒋啊，
3: 啊，
5: 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

0: 出厂里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得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1: 啊，我知道，我明白。
0: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0: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1: 啊，是是。是。
2: 我们回家。哦，
3: 睡了，
2: 睡了。还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3: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2: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3: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
2: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3: 要不然我们老流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2: 丁小燕，
3: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2: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4: 哎，你别回家，你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2: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啊？
5: 好。
2: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5: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2: 是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4: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2: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4: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2: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4: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2: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4: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2: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

0: 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
0: 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

0: 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狐妖袋，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狐妖袋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袋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袋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

0: 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

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后援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后援带

0: 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8: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9: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8: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1: 别多管闲事儿。
12: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引领体验生活。

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么还没走啊？
1: 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批点作业批完算了。
0: 模特不当了？
1: 不去了，没意思。
0: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1: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0: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2: 还没下班呢是吧？
0: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2: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1: 就放那儿吧。
2: 啊，好，放这儿啊。
0: 哎，这里吧，别放这儿，放这儿。
2: 啊，也行。
1: 谢谢啊。
2: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1: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哦，
2: 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1: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2: 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安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哎，走了啊。哎，再见再见。
0: 再见啊，向老师。
2: 哎，再见再见。
1: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0: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1: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0: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
0: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1: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0: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1: 你给我闭嘴吧啊！又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啊？
0: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1: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0: 呀，又有咖啡喝了。
1: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
0: 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1: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0: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1: 哎。

0: 葛老师啊，
1: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
0: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1: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0: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嗯。

0: 师，哎，我来啦，
1: 我等你呢。来，快进来。
2: 安老师，
1: 夏老师，
3: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1: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哎，
2: 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了。
3: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2: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啊，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1: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2: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带他来你没意见吧？
1: 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
0: 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等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则安之。啊，你呀、啊，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
1: 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
1: 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0: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
1: 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0: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赶紧泡啊！
2: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啊！
3: coffee，
2: 英文的咖啡。
3: 啊，夏老师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怎么会呀？哎，
2: 你们知道 coffee 的起源吗？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作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2: 嗯，哎呀，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2: 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啊？
0: 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
2: 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

0: 明天早上8点吧，咱们得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2: 这个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1: 具体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2: 2-3天的吗？啊，
1: 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哦，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哼！哎，
2: 我在喝咖啡呢。
1: 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
2: 你猜。
1: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2: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2: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2: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
1: 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2: 听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0: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
1: 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
0: 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不是。 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哦，不速之客，那我更没有见你必要了。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马上他走。还有。
0: 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的。行，江德福，你等着。
3: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
4: 等等吧。
0: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的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4: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5: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0: 那我就不送了，
4: 哎，再见，
5: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0: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
0: 是我妈惹你了。
1: 我问你妈呢？
0: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1: 哦。哎，来，丁小燕，过来，让舅舅抱抱。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
0: 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哈哈，哎呦，丁小燕，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1: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
2: 哎，小舅舅，小舅舅，啊，对啊，哎。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
1: 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2: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3: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那我搁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这，
4: 待着去，
3: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去那么多病？
0: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
3: 她不客气了你。
0: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
3: 外人在嘛，
0: 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3: 嗯，
0: 我看你这可不像个庄子，而且平时就是这样。
2: 老家，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切！
1: 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3: 哎，你怎么知道他
1: 没去啊？他
3: 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0: 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行了，别站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
3: 干了，我这样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5: 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3: 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
5: 这组织一个。

0: 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
1: 嗯，
0: 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0: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1: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0: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1: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是不是？这吓跑了一个吗？
2: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
0: 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1: 我亮他也没这个胆儿。
0: 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3: 姑姑，姑姑，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
4: 你妈上哪儿去了？
3: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
4: 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
3: 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
5: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1: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0: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1: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
5: 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
0: 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
5: 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的。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
0: 哎，咱们俩喝。
6: 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
7: 干什么了？
6: 道路。
7: 哎，说你呢。
8: 干什么的？
7: 啊，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8: 写生？
7: 哎，
8: 你还写熟呢？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7: 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这是我的画。
8: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7: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姜司令。喂，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风景。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2: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积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
3: 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
5: 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 纯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八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4: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 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 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

0: 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

0: 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

0: 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这个夏天来江苏吧，逛江南古镇，探文博场馆，赏精彩非遗，游主题乐园，还有享不尽的风物美食，酣畅淋漓，水运江苏，开心一下，不见不散。我是

0: 怎么不说话呀？
1: 说你个鬼呀！

0: 哎，怎么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嘛。不错，确实不错，真是不错呀。不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这不是实事求是啊。那你说呢？你认为呢？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你看。
1: 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你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你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还有首长，还有这些。
0: 这是什么呀？
1: 哎呀，速写和素描，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0: 贾司令，速写和素描。
1: 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这没收，没收，这都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这张画的好，关键是。 传神，对，传神太传神了，嗯。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那就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剩下的呢？
2: 剩下的还给人家，
1: 都还了，
2: 都还了，一头脑袋地上。
3: 高低起不来了。
1: 妈，你怎么了？我怎么了？你不高兴？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给我打电话呢？
3: 给你打电话干嘛？
1: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3: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1: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对对对，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
1: 杨，
0: 这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

0: 这个人照啊！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1: 啊？怎么？要走啊？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哪是我的目的呀？都是你的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你为什么不参加？
1: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
0: 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哦，对，我忘了，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他不是。
2: 小学老师他能有那资格呀？我敬你啊！
1: 走一个，来走走走。
2: 呵，
1: 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行了，
2: 喝不过你，赔不了你啊！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
1: 我也不在话下。亏了没让他来。你说什么？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哎，吃菜。谁呀？啊，谢谢。
2: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哦，他呀，丁参谋长。 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儿什么？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说嘛。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儿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1: 我说。
0: 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哎，是这样的。看我的眼神儿。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那这是什么眼神？平静的。
1: 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
0: 你看那儿就行了。哼哼，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 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吗？你想起什么了？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这心呐，砰砰的跳两下的。跳你还死了呢？真的？哎，不信你摸摸，你先不信，那还直跳呢。说。
3: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啊，
0: 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3: 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0: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3: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0: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2: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
1: 谁不要脸了？
2: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2: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连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2: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他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2: 不是俺嫂子是谁呀？
1: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2: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1: 你们家的人。
2: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1: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2: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2: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1: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2: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1: 你扯淡！
2: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1: 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2: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呢？
1: 你还说？
3: 韩老师，下班了。
4: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3: 咱们是一路的吗？
4: 你说呢？
3: 我看您一路走呗。
5: 妈妈，妈妈，妈，
4: 怎么了？
5: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4: 什么消息啊？
5: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3: 嗯，走，看看去。
6: 这是要干啥呀？哎，不走。嗯，这臭脚丫头
5: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2: 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6: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4: 天哪，这是我吗？
5: 妈，这不是你是谁？
2: 就是你眼坏了。
3: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4: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呢。
3: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4: 你说呢？
3: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2: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3: 嗯，值得嘉奖。雅宁，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2: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3: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的，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2: 就是。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
3: 嗯，
2: 行了。
3: 撤退。
7: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5: 姑父，我们干革命。
7: 偷东西还有理了？
3: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5: 是我妈。
2: 不是，是易什么？
3: 易你娘个头！易你娘个头啊！

0: 知说啥好了。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2: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1: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2: 对牛弹琴。
0: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2: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3: 心情不错。
4: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3: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4: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3: 简直是卸磨杀驴。
4: 你是驴吗？
3: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4: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3: 对我有什么意见？
4: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3: 我有问题。
4: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3: 馊不馊试试看吧，
4: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3: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4: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了。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

0: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1: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2: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0: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3: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0: 哎。
3: 来，你坐。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2: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1: 我不知道。
4: 你知道啊？
2: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1: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2: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1: 工作需要呗。
2: 那他不报幕了？
1: 你问那么多干嘛？
2: 我就觉着奇怪。
1: 有什么奇怪的？
2: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3: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候补参谋长签个字，然后听听参谋长看一下。
0: 好的，好。司令，我先走了。
3: 好。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的？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么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0: 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1: 哎，说说，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1: 还行，不错。
2: 怎么就不错了？
1: 有点反应了。
2: 这么快就倒牙了？
1: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2: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3: 司令，司令，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司令。
4: 嗯。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1: 哪儿是天天有电报啊？
4: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1: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4: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1: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4: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1: 上面天天有电报，而且他就天天来送电报，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
4: 啊？当然有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4: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1: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4: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进进出出你们的家，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1: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4: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1: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你呀，又开始吃醋。
4: 我吃你的醋？别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1: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拱的醋了。
4: 小拱？小拱是谁啊？
1: 刚才那个保密员。
4: 你叫拱什么？
1: 叫龚小梅吧，
4: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1: 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彰？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词儿。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

0: 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
1: 嗯，
0: 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外之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嗯。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1: 嗯，
0: 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促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促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

0: 先选内关万横纹上两寸两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的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它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

0: 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匪，能治痿。匪，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

0: 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1到1.5米，黄海北部浪高1.5到2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22.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0.8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4.6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4.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3.8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3.7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全国多地将迎来大范围极端风雨天气，其中咱们辽宁也是本次强降雨重点影响区域。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从今天起，台风巴威本体将给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尤其是大风持续时间久，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多地阵风强度或将逼近历史同期纪录。
1: 同时，巴威还可能助力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京津冀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根据辽宁省气象台今天早晨7点发布的最新气象实况，过去24小时，辽宁多地雨势强劲，局部出现暴雨、大暴雨，同时伴随明显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大连、鞍山、营口、阜新、铁岭、葫芦岛6个地市监测到1小时降雨量超50毫米，其中最强降雨出现在葫芦岛新城市南大乡117.7毫米。
1: 未来2天将是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今天夜间至12日的早上8点，沈阳、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以中雨到大雨为主，局部暴雨。
0: 持续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积水、山体滑坡、农田自涝等灾害，提醒大家伙近期尽量减少去山区、河道、低洼地带，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防范大风、雷电、冰雹灾害。
1: 昨天8时至16时，我省北部和南部及西部地区出现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
0: 全省各地紧盯雨情，做好预警防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我现在是在新滨满族自治县启运路

0: 住建部门工作人员呢，正在对易积水的区域新增排水口，
1: 让下一个排水管线，将那流量呢达到最大，雨天的时候防止城市内涝。
2: 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台山村临河道路路基大面积掏空坍塌，路面悬空破损，边坡土石滑落。险情发生后，前店镇政府第一时间封闭危险路段，塌方清理路基回填作业已经展开。丹东市元宝区农业农村局对黑沟水库坝体、溢洪道等设施开展每日巡查，通过智能化监测系统记录降雨趋势，掌握水位动态。葫芦岛市启动防汛指挥驾驶舱，向各级防汛责任人提供实时雨情实况、灾害风险类型、影响覆盖范围等关键信息，预警信息五分钟直达一线，并回传当地落实处置情况。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利用智慧排灌系统，通过千里眼实时监控水情。同时，依托网格化加信息化管理优势，组织人员开展敲门行动，向村民发放防汛明白卡。铁岭市昌图县后窑镇开展每日巡堤查潜工作，全力清理淤泥杂物等阻水物料，全镇配齐备足防汛物资，包括充气浮桥、飞防无人机等智能化防汛设备。受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影响，十至十一号，我省中西部、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影响，十三至十四号还有一次降水过程。
3: 辽宁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受影响比较大，会有大雨到暴雨。那么同时呢，可能海上风比较大一些，会达到八到十级左右吧。
2: 本台综合报道。
4: 说殿下，新闻继续。时隔20年，姑苏繁华图特展将于明天正式在苏州开展了。从盛清风华到姑苏繁华，一张200多年前的古画描绘了怎样一幅繁华盛景呢？
5: 让我们跟着辽宁和苏州的两位记者，以古画为线索，解锁如今鲜活热闹的苏州城。
6: 一张200多年前的姑苏繁华图，竟被后世誉为研究清代苏州的百科全书。明月，这7月11号，眼瞅着姑苏繁华特展就要开展了，我们大老远的从辽宁过来，就是想看看姑苏繁华图里的繁华姑苏今天变成啥样了。
7: 没问题，那今天咱就带着辽宁老铁一起去看看这幅盛世长卷里的古今姑苏，走吧。
6: 明月，你说狮子回头望虎丘，现在带我来的就是虎丘呗？
7: 哎，没错，这儿呢其实还被誉为吴中第一山。苏东坡更说过啊，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汉室也。
6: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虎丘塔有点邪。
7: 是的，而且有很多网友说啊，它好像跟这个外国的比萨斜塔非常相似。
6: 那实际上他们两个谁更早一点？
7: 实际上是我们的虎丘塔要比比萨斜塔要早出200多年，而且两个塔的这个倾斜角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有很多文人墨客啊，像王羲之、米芾、颜真卿都在此留下过墨宝。
6: 所以说今天这里依然是苏州的一个文化积淀比较厚重的地点。
7: 是的。第三站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昌门，不过在昌门之前啊，我就先带您来我们这条砖桌巷走一走。
6: 哎，我听说徐阳当年就住在这条巷子里是吗？
7: 是的，而且都说他是这个昌门内的砖桌巷人。所以你看啊，现在这条巷子其实有一些这个历史风貌还是保存的也是比较完好的。
6: 而且我们在画中看到这个关于昌门附近的这个描写特别的精细，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对这儿特别熟悉是吗？
7: 是的，多少掺杂了点这个私人情感。
6: 呀，我们终于就站到了画里面的昌门。
7: 是的，从上往下看感觉依然繁华。
6: 姑苏城姑苏繁华图留给我们的惊喜还有很多。那明月，你能不能向我们辽宁老铁发出一句邀请？
7: 没问题，希望大家因为一幅画爱上一座城，欢迎大家来到苏州。
4: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看完了繁华的姑苏，咱们再来逛逛炫酷的辽宁。随着夏日文旅市场升温，我省各地景区以体育赛事为牵引，结合暑期文旅窗口，持续推出惠民举措，丰富游玩业态，升级配套服务，点燃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5: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好玩的景区，有哪些优惠措施。
2: 跟着赛事去旅游，我省各地结合东北超、省十五运赛事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日前，第22届大连国际沙滩文化节在金石滩快乐海岸启幕，活动以国际化体育赛事为核心牵引，串联专业竞技与大众休闲，为大连夏日文旅经济再添一把火。
8: 刚参加完梭鱼湾的主场赛事活动，今天又来参加我们金石滩的开幕式活动，能够同时参加我们

0: 连体育盛世和文旅盛世，我非常的开心。
1: 来自河北沧州的刘子俊平时喜欢看球，他不仅抢到了东北超沈阳对大连的观赛票，还在中场互动抽奖环节意外收获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特邀嘉宾观赛票，成为10名幸运观众之一。
2: 我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亲身经历的开幕式演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震撼与兴奋。
1: 沈阳盗梦空间景区利用多色稻种打造全新主题稻田画，巧妙融入东北超足球元素，新增一幅占地60亩的九色稻田画，并同步推出东北超专属福利，游客凭票根即可享受当周入园优惠。
3: 现在开始的往后每一天，它的话颜色都会越来越鲜艳，越来越好看。高塔这个3幅非常大的稻田画，其中有一个就是叫东北超级库，希望我们广大的游客来到我们东北，来到我们沈阳来玩，以这个东北超为纽带的一个传递吧。
4: 现在东北超非常火热，跟这个盗梦空间也是属于这个联动的单位，感觉非常震撼，非常美，希望在田野上。
1: 沈阳文旅还开启毕业季专属福利，全市多家核心景区面向应届中高考考生免票开放，免票阵容既包含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等承载城市文脉的经典地标，也涵盖沈阳植物园、沈阳森林动物园、鸟岛等自然休闲景区，全方位满足游客需求。
5: 我以前听朋友说沈阳故宫，就很想来看看。中考结束了，就带着中考证来了。
1: 7月1号到8月31号，沈阳市多家文博场馆周一不闭馆，同时延长开放时间，并相继开启夏日夜场。本溪市各景区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其中非遗展演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枫林谷景区对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实行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免费入园。
6: 东北山水生态游、清凉避暑游深受全国的游客喜爱，我们精准对接暑期旅游市场的需求，聚焦学生、亲子、家庭核心客群，量身定制了优惠政策和特色的文旅活动。
1: 本台综合报道。
7: 说了一下，继续来说东北超。要说眼下最受咱们沈阳球迷关注的，那就是东北超两场主场相关的重要通知了。首先呢，就是7月18号沈阳对阵通辽的购票预约通道，今天中午12点准时开放了。但是大家注意啊，是下周的比赛，不是明天的。
8: 哎，对，想现场看球的朋友呢，现在赶紧点开北斗融媒 APP 或者是辽视通、京东、支付宝都可以实名预约，每个预约订单最多可以预约申请购买5张票。7月12号11点公布中签结果，票价依旧是19.9元。
7: 那中午预约完呢，咱们就得好好关注明天的比赛了。
8: 那可不，
7: 明晚19:40，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第4轮的最后一场焦点大战，沈阳主场迎战哈尔滨队。这不仅仅是积分榜上的较量，更是一场东北老铁的跨省大聚会。
9: 哈尔滨是我的兄弟啊！哈尔滨的朋友们，欢迎7月11号来到沈阳，我们沈阳队啊也为哈尔滨战队加油呐喊，咱们双城在赛场上要拼出血性，要踢出我们各自战队的精神。哈尔滨加油，沈阳加油！
8: 双城对决看点十足。目前呢，沈阳队只完成3轮比赛的情况下，积分榜排名第2，整体状态火热。哈尔滨队呢，实力也是不俗啊。双方攻防对抗一定会格外的精彩。
7: 而且啊，老规矩，现场呢还是有精彩的演出。这次的歌手咱们都熟悉。
10: 让我走，沙啦啦啦啦，沙啦啦，抬起你的头。
11: 我是孙悦，7月11号东北超，我会在沈阳铁西等着你。
8: 孙悦老师，这个我可太熟了哈，他就是哈尔滨人呐，这也算是为家乡助阵了。
7: 可不是吗？本次比赛呢，赛场周边还同步开设了主题市集。我们也隆重介绍过了，辽黑两省都是拿出了压箱底儿的特产，特别适合逛吃逛吃。而且啊，凭本场的球票，黑龙江游客、持票球迷还能免费游玩沈阳40多家的知名景区呢。
8: 这本周六沈哈双城绿茵对决，咱们一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吧。
7: 说完了东北超，咱们再来说世界杯。首先要恭喜法国率先闯入了美加墨世界杯的4强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法国队2-0。

0: 下了摩洛哥，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核心球员姆巴佩还在本场比赛刷新了个人的全新纪录。
1: 这场比赛看点真的是太多了。上半场25分钟，姆巴佩突入禁区被摩洛哥球员放倒，裁判果断给出点球，全场啊都等着他罚进呢。结果万万没想到，摩洛哥门将直接把球给扑出去了。
0: 上半场法国狂轰了13脚射门，只有3次射正，摩洛哥全场就1次射门，靠着门将零封对手，半场0-0僵持住了。
1: 但姆巴佩呢，本着自己的梦自己圆的精神啊，在下半场第60分钟，一脚禁区外兜射破门，帮助法国打破了场上僵局，将比分改写为1-0。这球一进呐，姆巴佩本届世界杯进球数达到了8个，
0: 这也是姆巴佩职业生涯在世界杯赛场打入的第20球，个人赛事数据再上新的台阶，仅落后梅西1球，占暂列射手榜的第2名。那领先后的法国乘胜追击，仅仅过了6分钟，姆巴佩又送出了精妙的助攻，登贝莱跟上一脚贴地斩，再拿1分，比分锁定到了2-0。
1: 凭借这场胜利，法国延续了自身在世界杯赛场的稳定发挥，实现连续3届世界杯跻身4强的亮眼成绩。而摩洛哥遗憾止步8强，也意味着本届世界杯所有非洲球队全部告别赛场。
0: 北京时间7月11号的凌晨3点，西班牙将与比利时展开强强对话。
1: 这赛前呢，西班牙是公认的夺冠热门呐，但进入淘汰赛阶段，球队进攻端暴露了短板啊，唯一呢倚仗就是连续5场零失球的稳固防线。
0: 反观比利时就不一样了，欧洲红魔开局虽然是磕磕绊绊，但是呢却是越踢越猛，状态渐佳，这也让这场比赛变得更有看点了。
1: 这样，咱们一起来期待精彩对决吧。
2: 说起沈阳标志性美食，我心目中的 C 位绝对是鸡架，它早已不只是街边解馋小吃，更是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名片。鸡架的吃法更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铁板、炸烤、凉拌、熏酱、椒盐应有尽有。冬天还有鸡架冰糖葫芦，鸡架博物馆你没去过吧？专属打卡地你知道在哪儿吗？有外地网友说，从前完全看不懂为啥沈阳人痴迷鸡架，见过5花8门的吃法之后，瞬间读懂嗦鸡架的快乐。假期到了，到沈阳旅游，嗦完鸡架起大早，你就不白来。说黑龙江大兴安岭消防在河边就位，准备开始救援演习。就这会儿功夫，一个大爷带着狗子开着小车意外冲入河中，消防员立刻放弃演练预案，火速开展真实救援，模拟演习秒变实战现场。
3: 真巧了，你们
2: 大爷和小狗都平安上岸。大爷不是出来遛弯的，这是给消防送上了一场突击实操考核。说山东烟台一名学生离校时特意对着老师真诚喊话，
4: 你看山
2: 简单几句话，真挚又温柔。不少网友看完深有感触，想起读书时包容自己的老师，感慨双向奔赴的师生情最动人。说8岁男孩骑车满头大汗的回家，一打开孩子的手表，被行动轨迹惊呆了。亲妈吐槽，小区保安都被他走得全面，不行，注册个骑手吧。只能说小朋友的精力实在充沛，虽然轨迹杂乱，但我乖呀，我只是自己疯跑，我都没捣乱。说小女孩舞台表演结束，她的好朋友早早捧着鲜花等候，想第一时间送上祝福，结果一个捧着花上台，另一个一秒不耽误直接下台，全程完美错开，几次擦肩而过始终没能顺利碰面，默契全无。这哪里是双向奔赴，这分明是可爱版的双向辜负。
0: 说真相啊，票
1: 在成人祭祀票价5折基础之上，儿童票还能享折上折的优惠。儿童祭祀票到底如何使用，咱们一起来了解。
5: 铁路旅游祭祀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终到站范围内自由选择2至10段行程，在15天内出行均有效。铁路祭祀票其实不是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祭祀票就是新服务了。暑运期间，铁路旅游

0: 这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那么成年人与儿童一起购票，优惠程度和票价该如何计算呢？
1: 旅游计策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享受儿童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折上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
0: 需要提示的是，儿童旅客不能单独购买计策票产品，并确认车票使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也就是年满6周岁至未满14周岁。那么家庭出行或者购买多人计策票订单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儿童购买旅游计策票产品时需要和成人一起下单，提前预约席位时也需要和成人一起提交预约请求。
0: 这里还要重点提醒各位的是，旅客预约席位之后若有行程变更，一定记得要在开车前取消预约。关于计策票的启用时限和退票退款等问题，我们来继续了解。
1: 购买旅游计策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产品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任意一段行程发生检票乘车、车上或窗口补扣次数，预约未乘车均视为产品启用，产品启用后原则上不可退款。
2: 今年暑运，铁路轻装型行李搬运服务的范围再次扩大，新增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了212座，已经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
3: 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提供门到站、站到门2项服务。
4: 门到站服务需在开车前48至4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件，行李可在开车前30分钟存入车站服务柜，或开车前10分钟直接送至站台。站到门服务需在列车到站前24至1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取件后5小时内配送到同城指定地点。
3: 怎样才能预约这项服务呢？已购车票的旅客打开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型服务，填写地址时间就可以完成预约。
4: 轻装型服务的行李重量尺寸需符合铁路有关规定，动车组单件行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普速列车不超过160厘米，普通旅客单人限重20千克。
3: 本次轻装型服务上新，计价方式也做了调整，不再实行一口价，而是按距离分档收费，距离越近越划算。如果旅客只需要将行李送到车站服务柜，10公里以内48元一件，10到20公里58元，20到35公里68元。如果需要直接送到站台，10公里以内78元，10到20公里88元，20到35公里98元。暑运期间出行集中，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预约，预留充足办理时间。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或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咨询。
2: 说天下，说硬核救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严重的洪涝灾害。贵港市发生内涝，一所学校有8000多名学生被困。危急时刻，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紧急出动了。
5: 这个动力舟桥啊，是自带动力的，架设快速，一套60米长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达到60多吨，单次可运载500多人，能够快速在水上搭建移动平台，把学生一批批运出来。

0: 转运途中，同学们站在动力舟桥上，齐声唱起了歌唱祖国。那一刻声音里有紧张，但更多的是安心和信心。有同学就说了，看到动力舟桥开进来的时候啊，眼泪就绷不住了。
1: 抢险一线需要冲锋在前的救援力量，也离不开暖胃暖心的后勤保障。四川的邓克斌带着锅碗炉灶，连夜驱车千里奔赴广西灾区，搭起了移动厨房。他说，抢险呢，我是外行，但做饭我是内行。
0: 邓克斌这次带来的物资可以保障3000人用餐。到达安置点后的第二天，他就准备好了饭菜，西红柿炒鸡蛋，红烧粉条，热气腾腾的。除了给安置点200多名受灾群众提供餐食，还有400多份饭菜用冲锋舟送到了救援一线。这已经不是邓克斌第一次逆行了，他曾经参与过雅安庐山地震、郑州抗洪抢险。他说，每次逆行的背后都离不开家人的力量。

0: 让后方有移动厨房燃起灶火，筑起了危难时刻最坚实的堤坝。
1: 说天下继续来说守望相助。7月6号，湖北黄冈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黑龙江游客谭女士和朋友当时呢正走在路边，两人就被风中的杂物给砸倒了，身体多处受伤，慌乱中连呼救都显得力不从心。
0: 危急关头，90后的哥熊攀驾车途经此处，看到两名伤者浑身是血，处境危险，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停车救人。
1: 伤者的伤口持续的渗血，情况紧急，熊攀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一路加速穿行，连闯了多道红灯，全速赶往医院。
2: 喂，你好，你好，我是出租车司机，我车上有个乘客，他受了伤，你看我可以申请闯红灯吗？对，人没事都行，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你们待会就不用付车费了啊，直接下车啊。没事没事没事，不用，不用。
0: 这抵达医院之后啊，熊攀不仅是分文未收车费，还主动帮忙对接急诊，协助救治，默默做完这一切之后就悄然离开了。
1: 经过及时的缝合治疗，两名游客的伤情逐渐稳定，而惊魂未定的谭女士始终记得这位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黄冈的哥。
0: 7月7号，这谭女士拨通了当地交通服务热线，反复恳请工作人员帮忙做两件事儿：一是请交管部门免除熊师傅因紧急送医产生的闯红灯处罚，二是要好好的表扬一下这位心怀善意挺身而出的好人。
1: 暖心善举必有回响。7月8号，黄冈交管部门公开营运驾驶员向他学习，为善意开路，为担当致敬。
0: 风雨中守望相助的还有90后包子铺老板娘陈明心。这场龙卷风啊，不光让他的店铺设施食材尽数被毁，他的丈夫和店内7-8名员工也都在狂风当中受伤了。
1: 可是看着
3: 里面十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想着我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我能做出多少包子我就能送过
1: 去。2天的时间里啊，陈明心先后向各个救援现场送出了100多笼的包子，专门为抢险人员、环卫工人和志愿者送去了热乎饭。
0: 不仅是定点配送，他还特意挂出了横幅，所有一线执勤人员到店消费全部免单。
1: 在陈明心的带动下，当地的不少商户市民纷纷自发地捐赠物资，送去了餐食，全城上下守望相助，同心抗灾。
0: 无论是的哥闯红灯救人，还是商户的无私驰援，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了人间温情。这些平凡朴素的善举，让每一次危难都有了最坚实的温暖支撑。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真的一分钱没花，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5: 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中老年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

0: 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收听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英勇。危难时刻，总有平凡人挺身而出。最近，河北保定、浙江金华就接连上演了热血的见义勇为瞬间。
2: 我们先把目光看向河北保定，这当地警方啊，陆续接到了3起电动车失窃的报警，而且呢，这3起案件的作案手法是高度相似。
1: 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录像，细致的分析线索，成功锁定了嫌疑人的中转销赃地点。事发当天，派出所所长李向阳带队在周边区域开展拉网式的排查，全力追查嫌疑人的踪迹。
2: 这发现了嫌疑人之后呢，为了阻止嫌疑人逃窜，这民警死死抓住他不肯松手。拉扯的过程当中，两人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狭窄的土路上，这路边的树枝啊，直接划伤了民警的眼角，这鲜血顺着脸颊不断的往下流淌。
1: 这名嫌疑人倒地之后疯狂的挣扎，极力的反抗，眼看着就要挣脱民警的控制逃跑了。
2: 千钧一发之际，这不远处呢，突然冲出来的7位热血青年，这河北大学的程正博、赵书等7名同学，当时正在这片树林里边野餐呢，突然听到不远处“我是警察，停车接受检查”的喊话声。
1: 同学们立刻扭头查看，刚好就目睹了民警流血负伤、死死缠斗嫌疑人的惊险一幕。大家没有丝毫的犹豫，瞬间起身冲向现场救援。
2: 这7名同学是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人死死扣住嫌疑人的手臂，有人用力压住他的双腿，还有人呢顶住他的肩膀，齐心协力配合民警，把拼命挣扎的嫌疑人牢牢地按在了地上。
1: 说起当时的惊险场面，他们说当时啊，这心里也没有其他别的，就一个念头，我们多出一分力，警察同志就能少一分危险，无论如何都绝对不能松手。
3: 警察叔叔正在追赶一名嫌疑人，然后我们7个同学快步上前追赶嫌疑人，并把嫌疑人制服按倒在地。
4: 但是我们并没有多想，内心也没有太多的害怕与顾虑。我们年龄最大的是21岁赵叔，年龄最小的是不到19岁李建军。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感觉这件事是我们青年人应该做的。
3: 以后我们遇见类似的情况，我们依然会冲上去。
5: 通过这次抓捕吧，然后我有个小感受，就是从这7个学生身上边也看见了咱们年轻一代的这个朝气，打心底里边非常感激这7个学生在这个危机时刻不顾自身安危，能够挺身而出，是真心的为他们点赞，非常棒。
2: 就这样，7名同学死死地按住了嫌疑人，一直坚守到增援民警赶到现场，还帮忙把嫌疑人盗窃的电动车呢送到了派出所，全程耐心配合警方做完笔录工作之后，才默默地返回校园。
1: 这群挺身而出的青年，最小的不满19岁，最大的也不过21岁。事后，公安民警专程前往河北大学，致谢7位同学的见义勇为。
2: 在浙江金华啊，同样有2位见义勇为的平凡普通人。
1: 民警在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意外遭到了车辆的阻拦，抓捕工作一度受阻，嫌疑人趁机想要逃窜，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2名外卖骑手果断出手了。

0: 第一位外卖小哥反应迅速，第一时间快步跟上了逃窜的嫌疑人，凭借熟悉路况的优势成功把他拦截住了。这紧接着呢，另外一位路过的外卖小哥上前帮忙，俩人是默契配合，牢牢控制住嫌疑人，为民警抓捕争取了时间。
1: 没有华丽的话语，只有一句朴实真诚的不能看着不管啊，
0: 为几位年轻人的勇敢和担当点个赞啊。
1: 说天下，下面来说健康。最近呢，一名5岁小男孩因为喝了一碗家里人做的开水冲鸡蛋，突然就出现了腹痛、呕吐、持续高烧不退的症状。
0: 这家人呢，赶紧送医检查，经过医生诊断，这孩子是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那碗开水冲鸡蛋。
1: 沙门氏菌，这是生活中特别常见的食源性细菌了。
0: 对，
1: 像肉类啊、牛奶、鸡蛋都有可能被污染。这种细菌呢，尤其容易出现在禽畜的身上。目前已知的沙门氏菌有2600多种，其中1500多种都会感染。

0: 人体。
1: 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沙门氏菌从食材生产加工到上桌，全程都有可能潜入。这每年五到十月气温偏高，细菌繁殖更快，也是感染的高发期。疾控数据显示，国内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里边，超过七成都是沙门氏菌导致的。这近期呢，还出现了不少同类病例，比如说孩子啊吃路边摊的这个提拉米苏腹痛的，这女子呢吃隔夜卤味严重腹泻的，这病根啊都是这个沙门氏菌感染。
0: 但是最让人防不胜防的就是感染沙门氏菌的食物，这个外观和味道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像咱们普通人根本就分辨不出来，绝大多数朋友都容易被误导，毫无防备的就中招了。
1: 但是呢，大家伙啊也不用过度的恐慌，这沙门氏菌呢虽然顽固，但它不耐热，100摄氏度的高温可以瞬间将其杀灭。
0: 所以说专家也给出了家常好操作的安全烹饪标准，简单好记。首先呢，吃鸡蛋就要吃全熟的，蒸蛋羹要用中火以上加热10分钟，确保食材中心温度达到70摄氏度，彻底的杀菌。
1: 除此之外呢，这权威机构总结出了食品安全5原则。
0: 说说，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煮熟煮透啊，恒温存放，用好食材。
0: 像咱们家里的案板、刀具和餐具一定要分开。处理生肉、生鸡蛋要用专属的工具，避免生熟食物得了交叉感染。
1: 这同时呢，咱们日常存放食物啊，熟食在室温下不要放超过2个小时，吃不完的咱们及时冷藏。冰箱里边呢，也要严格生熟分区啊。冷冻食材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解冻，最大程度的规避细菌滋生。养成良好的饮食和储存习惯，远离沙门氏菌危害，守护全家健康。
0: 说天下继续来说健康，咱们来谈一谈过敏。这不少的朋友常年都被过敏困扰着。
1: 是是是。
0: 但是呢，我发现很多朋友呢是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总过敏。
1: 你看啊，我们日常接触的过敏源呢，主要是分成4大类。第一类呢是吸入类的，平时随处都能碰到，像什么尘土啊、各类的花粉呐、霉菌孢子啊，还有尘螨、猫狗这些这个宠物的皮屑，全都算在内。
0: 那第二类呢就是食物类了，高发的食材大家也很熟悉，像小麦、大豆、花生、鸡蛋、牛奶，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
1: 这第三类呢就是药物类了，这吃药呢或者是打针之后出现过敏的，最典型的就是青霉素，还有这个磺胺类的药物，头孢、脊髓镇痛类药过敏的人呢也不在少数。
0: 那最后一类呢就是接触类，皮肤直接碰到就会发痒起红疹，比如说化妆品、染发剂、金属首饰、消毒用品，这都包含其中。
1: 那么为什么人会过敏呢？这样咱们来一起听一听专业人士的解读。
2: 简单来说，过敏实际上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识别错误，把原本对人体无害的物质误判为了有害物质，从而发起了防御攻击，结果反而损伤了自身的组织器官，引发了一系列过敏症状。因此，过敏并非大众认知里的抵抗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敏感度异常升高，反应过度所导致的。
1: 这过敏反应啊会累及全身多个部位，这不同位置呢会出现对应的不适症状，比如说呼吸道过敏呢会鼻痒，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嗓子啊干痒咳嗽，严重的还会胸闷喘息。这眼睛耳朵过敏呢，这眼睛啊会这个发红发痒，耳朵呢闷堵，中耳啊容易积液。
0: 那皮肤过敏呢是最直观的，就是起大片的红疹、红肿、瘙痒。那肠胃过敏呢会反复的腹痛、肠胃不舒服，还有一部分人过敏之后会出现频繁的抽动、多动这类神经方面的表现，这点呀，很多家长都容易忽略。
1: 这在生活当中啊，湿疹、荨麻疹就看着啊特别的像啊，很多人呢是分不清，乱用药物呢也会耽误恢复。很多人其实有一个误区啊，就觉得这个湿疹是潮湿引起的，其实恰恰相反，皮肤干燥、屏障受损才是湿疹的主要诱因。
0: 而荨麻疹呢，则是全身免疫失衡，发病快，消退也快，皮肤上会冒出大块凸起的风团，瘙痒剧烈，几小时内就能自行消退了。但严重的人会嘴唇肿胀，呼吸困难，有很大的危险。
3: 大家日常生活中不要皮肤一红一痒就觉得是皮肤发炎了，自行用一些抗生素。抗生素只针对细菌感染，对过敏引起的皮肤问题根本没用，乱用还会打乱身体菌群，得不偿失。 还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皮肤出现问题的同时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嗓子痒、喉咙发紧的症状，

0: 千万不要拖延，一定要立刻就医。类似这样反复过敏症状较重的患者，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随身携带急救药物。
1: 这里呢还要重点说一说咱们家长关心的问题
2: 啊，
1: 不少多动注意力差的孩子本身呢都是过敏体质，这过敏和多动之间是有什么联系吗？
2: 这过敏呢会带来身体持续的轻微炎症，炎症呢不光会刺激皮肤鼻腔，还会跟着血液影响到大脑，管控注意力情绪的区域受到干扰，孩子就坐不住，难以集中精神了。
1: 再加上这个鼻塞是吧，皮肤瘙痒，夜里边睡不好，长期缺觉，这白天的脾气差，多动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了。
0: 相关研究发现啊，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湿疹的孩子容易出现多动表现，概率比普通孩子高达30%-50%。过敏和多动问题经常同时出现，极少数患儿还可以出现夜尿症状。
1: 这好消息是啊，只要规范调理过敏，孩子的鼻部皮肤不适症状缓解之后，注意力差、好动的情况也会明显好转。
2: 所以说，提醒各位家长，如果自家孩子总是好动、专注力弱，多观察有没有频繁的揉鼻子、眼下发青、皮肤反复的起疹发痒这些过敏的信号。
1: 在孩子看病的时候呢，主动把多动和过敏两类情况告诉医生，方便医生综合判断，给出对症的调理方案。大家伙日常啊，多留意孩子的身体信号，别再把过敏当成单纯的抵抗力差，对症处理才能够保障孩子健康成长。
2: 说天下说孩子的安全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当然了，
2: 暑假期间不少家庭都会选择自驾游。但是呢，部分车主心存侥幸，觉得多带一个孩子算不上超员。殊不知啊，这一想法暗藏着交通安全隐患呢。
1: 说近期扬州交警啊，在开展集中整治行动的时候，就查处两起涉及未成年人的超员案例，值得警醒啊。
3: 好，车靠边，这边所有人下车。
4: 7月4号晚上8点多，民警在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查获一辆小型客车，该车后排座位上竟挤了4名未成年人，他们蜷缩在狭窄空间内，根本没办法系好安全带。面对检查，驾驶人解释，由于此前突发事故，他也是临时帮忙救场的，只能勉强挤一挤。
3: 昨天晚上他们出车祸了，然后车报废了，我是过来没办法接的。
4: 在另外一辆被查车辆内，民警看到驾驶员将后排一个座椅放倒，一名未成年人直接平躺酣睡，旁边坐着两名成年人，其中一位妇女怀中还紧抱着一名婴儿。
3: 他是几座车？
5: 5座车。
3: 那5座车车上请问现在几个人？
5: 带一个小婴儿怎么办？
3: 右手云，5座车加一个。
4: 经调查，两辆车均为合载5人的私家车，却实载6人，而超出的乘客无一例外都是未成年人。民警当场对两名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依法作出处罚，并责令其立即联系车辆转运超员乘客，消除安全隐患。
3: 车上超员啊，50块钱记3分啊。
4: 交管部门提醒，机动车载客人数以行驶证核载人数为准，与乘员年龄、身高、体重无关。怀抱的婴儿、躺卧的孩子在突发碰撞或急刹车时，不仅得不到任何有效保护，更会撞击车内其他人员，造成二次伤害。广大驾驶人务必严守安全底线，不超员、不侥幸、不冒险。
2: 前不久，黑龙江牡丹江的王女士发现自己的手机按键出现了异常，所有的软件都打不开了，似乎是被人控制了。
1: 因为王女士家呢就住在派出所的对面，于是她一路小跑来到派出所，向门口的民警求助。民警啊，第一时间反应就是她的手机是不是被植入了涉诈软件呢？
6: 首先呢，排除这个屏幕损坏的问题，然后加上被害人说，之前下载过相关的链接。
4: 王女士说，她曾经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某购物软件直播扣费，每月要扣800元。民警操作她的手机，发现在王女士手机界面上有一个不明软件 APP。 王女士说，这是专门取消扣费用的。
7: 我就问她，我说你这个软件是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因为当时给他打电话这个人就是我告诉他怎么操作，怎么取消这个扣费功能。下载完软件之后，也给对方提供了他本人银行卡的取款密码。
4: 民警解释，这是常见的冒充客服取消扣费的电信诈骗类型，手段一是打电话，二是让对方下载涉诈软件，三是控制受害人。

0: 人手机，让受害人自己操作银行卡号和密码，实际会被骗子看得一清二楚。这也是王女士手机出现异常的原因。接下来就是诈骗最后一步，转走王女士银行卡里所有的钱。
1: 我们第一时间呢，先把她的手机卡拔除掉，然后我们再重新进入手机，把她的恶意软件找出来，然后进行卸载。
2: 说中宣部日前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辽宁的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和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三处场馆成功入选。说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9号继续展开较量，中国女排坐镇主场迎战首度参赛的乌克兰女排，最终中国队以3-0击败对手，拿下香港站首场胜利。说归心一员，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日前亮相国家图书馆，展览以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将古典园林的建筑美学与人文典故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沉浸式场景。说在墨西哥承办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机器人足球赛也正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上演，比赛汇聚了来自墨西哥各地的学生和机器人爱好者。按照赛事规定，参赛队伍仅有2个月时间建造机器人运动员，要保证他们能够自主移动，还要自行判断何时传球、防守和射门。说一幅记录英格兰黑斯廷斯战役的千年刺绣巴约挂毯将从法国启程去往英国伦敦，巴约挂毯将于9月10号正式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目前展览首日的预售门票已经超过10万张。说欧洲航天局近日发布公报说，该机构的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在早期宇宙中发现31个古老类星体，其中2个出现在宇宙诞生后最初的6.7亿年内，刷新了迄今观测到的最古老类星体记录，为破解早期黑洞和星系演化谜题提供关键样本。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 我没有花钱。

0: 吵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收听下正在直播。雨后，河北承德的金山岭长城如一条苍龙，浮游于翻滚的云涛之上。
5: 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夏日限定奇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咱们明天见喽！
4: 明天见。

0: 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

0: 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0: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

0: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呀，老轻松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要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其实啊。
1: 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戴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 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 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 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赌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要走啊？
1: 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那哪是我的目的啊，都是你那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对啊，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哦，对，我忘了，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他不是，他一个小学老师，他能有那资格呀？
2: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2: 来，走。
3: 喝，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赔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2: 谁呀？啊，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2: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儿？

0: 有点什么？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说嘛！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
1: 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0: 是这样的，
2: 看我的眼神
1: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2: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1: 那这是什么眼神？
2: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1: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吗？
2: 你想起什么了？
1: 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还跳了两下儿呢。
2: 跳你还死了呢？
1: 真的？哎，不信你摸吧，你现在还直跳呢。
2: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2: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1: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2: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1: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2: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1: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啊，
1: 来了，
0: 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2: 看着妹妹啊。
1: 啊，
2: 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0: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2: 装不装？你还挺会装的。你
0: 谁装了？
2: 你这么记得了？
0: 我记得什么？
2: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
0: 谁不要脸了？
2: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0: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2: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0: 我骗谁了？
2: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0: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它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2: 不是俺嫂子是谁啊？
0: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2: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0: 你们家的人。
2: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0: 哎，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吧。

0: 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0: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1: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0: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1: 你扯淡！
0: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1: 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0: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
1: 你还说？
2: 马老师，下班了。
3: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2: 咱们是一路的吗？
3: 你说呢？
2: 我看您一路走呗。
4: 妈妈，妈妈，妈，
3: 怎么了？
4: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3: 什么消息啊？
4: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你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2: 嗯，走，看看去。
5: 这臭脚丫子味儿
4: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0: 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5: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3: 天哪，这是我吗？
4: 妈，这不是你是谁？
0: 就是你眼坏了。
5: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3: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的。
5: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3: 你说呢？
5: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0: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5: 嗯。值得嘉奖，奶娘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0: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5: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的，你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0: 就是。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
5: 嗯，
0: 行了。
5: 撤退。
6: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4: 姑父，我们干革命。
6: 偷东西还有理了？
5: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4: 是我妈。
0: 不是，是一
3: 什么？一什么？
0: 一什么？
6: 一你娘个头！一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0: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2: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1: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2: 对牛弹琴。
0: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2: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0: 能差了吗？
1: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方是我要来的。
0: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1: 简直是卸磨杀驴。
0: 你是驴吗？
1: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0: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什么意见？
0: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哎，
2: 我有问题。
0: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1: 馊不馊，试试看吧。
0: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1: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0: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呢。

0: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1: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2: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0: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3: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0: 哎，
3: 哎，你坐。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2: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1: 我不知道。
4: 你知道啊？
2: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1: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2: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1: 工作需要呗。
2: 那他不报幕了？
1: 你问那么多干嘛？
2: 我就觉着奇怪。
1: 有什么奇怪的？
2: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3: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客服看到签个字，然后听听看到看一下。
0: 好的，好。嗯，那司令我先。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的？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嘛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怎么怎么样？
4: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3: 还行，不错。
4: 怎么就不错了？
3: 有点反应了。
4: 这么快就倒牙了？
3: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4: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5: 司令，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

0: 那我先走了，子亮。嗯。怎么天天有电报啊？哪儿是天天有电报啊？
1: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就两天，
2: 那是天天有吗？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1: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边天天有电报，而且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1: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1: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 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的，这样不好，很不好。啊，你们
1: 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自己出出你们的家，8小时以外、8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
0: 东西，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1: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
1: 手掌身边的人，
0: 那总要挑一挑嘛。你跟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我吃你的醋？没没数
1: 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嗯，
0: 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巩的醋啊。小巩。
1: 小巩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啊。你叫巩什么？啊，好像叫巩小梅吧。好像，
1: 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0: 哎，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彰？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
3: 老姜，
0: 我来帮帮我。这种活你都让我干，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哎呦，哎呦，哎呀，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3: 司令，啊，您签一下文字。啊，来来来，
0: 干什么呀？这毛巾被你洗。来来来来。
4: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这不加快进程吗？
0: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节奏战斗，演习不搞了。
4: 怎么了？露马脚了？
0: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法啊，也快了。
4: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0: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
4: 到这儿来，我走了啊！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全家都去吃。
0: 哦，那你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4: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0: 嗯，
4: 就这样吧。
1: 哎，怎么不来送电？

0: 了。
1: 你不是嫌天天有电报吗？
0: 我嫌就不来送了。
1: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哼，
0: 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哟，
1: 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0: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1: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0: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古人那就是放屁。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2: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丫丫？哎呦，睡得多香。哎，我说，演习怎么不搞了？
1: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1: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给搞乱了。
2: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1: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就杵就杵吧，那俩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2: 啊？这说明什么？有个词儿啊，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飘起来了。
1: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0: 这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
2: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1: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3: 你干什么？
0: 你俩刚才说啥呢？
3: 说啥了？
2: 没说啥呀。
0: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哎，
1: 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0: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

0: 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0: 嗯，
1: 那么三角雀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等。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哦，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

0: 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就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
1: 嗯，
0: 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他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 到晚上就是不睡。

0: 要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

0: 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的。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这叫文明啊。
1: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0: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1: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0: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1: 黄毛丫头？什么黄毛丫头？
0: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1: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0: 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
1: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1: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0: 哦
1: 哦，你说呀，你说话呀！
0: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1: 他们说什么？
0: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1: 心烦？他心烦什么？
0: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1: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0: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1: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0: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在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也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姑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哼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
7: 就你事儿多，就你能，
8: 能出事儿来了吧？
9: 叫爸爸，叫爸爸！
10: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走一，
11: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11: 好，安然，来。
10: 四二三四五六，接着走，一二三四五六。
8: 小姨，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

0: 行啊，画个红脸蛋
1: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2: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0: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2: 好，
1: 小姨坐。
0: 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3: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0: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3: 不是吧，她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她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这么说她还是个香饽饽呢？
3: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她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她。
0: 她这人怎么样啊？
3: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0: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
3: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她干嘛呀？
0: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3: 真是随便问问？
0: 那我还能干嘛？
3: 我这不问您呢吗？
0: 死丫头！
4: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5: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
4: 啊，
6: 你没事吧？
7: 卫生长，
6: 喂，
7: 喂，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8: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0: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5: 哎呀，不用紧张。
6: 有些人呐，
5: 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的。
8: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9: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8: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呢。
4: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0: 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6: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晨这次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8: 真的不用住院啊？
6: 哎，不用。没事。
0: 谢谢陈医生。
6: 哎，不客气。
8: 在家真的没事啊？
6: 哎呀，没事没事。
0: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8: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
4: 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0: 那我陪你一起睡。
4: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0: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4: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0: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谁到了？
1: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0: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嗯，进来。
2: 你好，首长好。
0: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2: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0: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2: 对。血压正常，
0: 高压低压都正常。
2: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1: 再见。
0: 谢谢你啊。
2: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军，你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的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1: 没这金刚钻，橄榄自己活。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3: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
1: 说。
3: 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
1: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啊！你一切正常。
3: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3: 亚飞在外边，我给你叫去。亚飞，妈叫你。
4: 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
2: 哦，
1: 哎，回来了。哎，你都知道了？
0: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1: 家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2: 你行吗？
1: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2: 什么咚咚的声？
1: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啊。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1: 嗯，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1: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把我抻床单，
1: 欠批判。
0: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这，哎，《红楼梦》算一个吧。
0: 嗯。
1: 《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0: 什么传？
1: 水浒。
0: 水浒传？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蒋，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这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还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落后你个头啊！
1: 嘿嘿嘿。

0: 哎，
1: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事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0: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转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
1: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了。
0: 哎，
1: 给你。
0: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最近拿回来那把尺子呢？
0: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尺子有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0: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啊。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你真的让我看？亚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
1: 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啊！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
0: 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姽修的东西吗？啊，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1: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伙，你给我出去！哼，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啊。
2: 哪方面天赋啊？
0: 当作家的天赋。
1: 坐下，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的。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1: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0: 看看你呀，
1: 那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的，微信。
0: 你还有微信啊？等你把水许看完了，再谈微信不吃。
1: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屁股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

0: 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

0: 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

0: 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本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0: 对对对对。
1: 哎哎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
0: 嗯，
1: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0: 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1: 你越装越不像了，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0: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1: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0: 我出什么洋相了？
1: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0: 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1: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0: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1: 我问你
0: 啊，
1: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0: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1: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0: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1: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0: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1: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0: 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
1: 哼，
0: 你看看你自己，你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1: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0: 谁是色狼？
1: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0: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1: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0: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管着毛！
2: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调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3: 嗯，谢谢。嗯，姑姑。
4: 啊。
5: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2: 还没有。
5: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4: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5: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4: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5: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4: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来。
3: 该你俩去了。
1: 谁告的密谁去。
0: 江爱明，你去。
2: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告诉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6: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5: 你问我什么？
4: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5: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6: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6: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6: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6: 来走。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的。
7: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2: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6: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2: 安娜漂亮吗？
6: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2: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6: 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啊、
2: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6: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2: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6: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2: 好看吗？
6: 当然好看了。
2: 有多好看？
6: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0: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1: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0: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1: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0: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1: 可那里边没有你的。
0: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1: 可她不漂亮。
0: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1: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10倍、100倍。
0: 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1: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0: 没有，有就好了。
1: 那你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0: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你去哪儿？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1: 是啊，是外国的旧社会。
0: 金二娘，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1: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1: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金二娘，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1: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是什么呀？操，谁呀？
1: 不知道。
2: 哪来的？
1: 妈的书里。
2: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2: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1: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呀？
1: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跟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2: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1: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1: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3: 老妈，开会啊。
4: 不会啊。
3: 好嘞。
5: 爸爸，我给你看看东西。
3: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5: 你看了就知道。
3: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5: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3: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啊？
5: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3: 谁？你想看谁？
5: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3: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0: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5: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2: 我操，
5: 真的？
0: 但愿不是真的。
6: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7: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2: 安小姐是谁呀？
0: 安小姐是你妈。
2: 来，嫂子。嫂子。
8: 他怎么喝成这样？
2: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8: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2: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3: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
1: 谁稀罕你？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2: 放心，放心。
4: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5: 谁呀？
2: 去吧，你去。
1: 我来不及了。
6: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6: 进来吧，别站着了。

0: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
1: 爹。

你这，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0: 安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
1: 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0: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1: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小飞，你住嘴。
3: 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了？
1: 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
2: 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3: 姑姑，我们家来了个人，他叫我爸爹。
1: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
3: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
2: 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
1: 走。
2: 回去。啊！
1: 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4: 娘的，都糊了！
2: 看着妹妹。
1: 那人长什么样啊？
3: 长得农村样。
1: 农村样什么样？
3: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1: 咋回事啊？啊！哎
0: 呦，你问问。

0: 肝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肝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肝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9: 马走日，
10: 向左前，
9: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0: 不算不算，
11: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12: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你到底是谁？
1: 。
0: 你爹妈叫什么？啊？
1: 你妈叫张桂兰。
0: 叫啥？
1: 叫张桂兰。
0: 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
2: 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
0: 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3: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3: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
0: 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4: 我去，我去。
2: 那个，去我屋吧。走吧。

0: 手。
1: 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0: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
1: 我先去侦查侦查去。妈，妈，妈，您睡着了吗？
0: 滚，滚开！
1: 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使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0: 滚，都给我滚！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我问你话。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吗？
2: 我知道是他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吗？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
2: 哎呦！
3: 看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着点吃，别烫着。
1: 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2: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1: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
3: 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你干嘛呀你？
2: 你们还笑，还能想得出来？
4: 不笑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1: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
2: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我为什么要哭？
2: 江卫国，你完了，江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3: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2: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0: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江亚飞，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不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也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3: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这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2: 夏薇，我跟你说，我正想删你，
1: 我也想删
4: 他，我早就想删他了。我，
0: 你删，你删个试试。
6: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6: 下了，他也该走了。
3: 假惺惺的，
1: 吃吧。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2: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也不让人好好过节。
2: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3: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2: 快下吧，这水都开了。
3: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2: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3: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

0: 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 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啊？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说什么呢？我怎么听得里头有人说话呢？
1: 哎呀，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1: 我回去行吗？
0: 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

0: 事儿，
1: 咱妈不辞而别了。
0: 回青岛了？
1: 当然了，回娘家了。
2: 昌毅啊，你是属啥的？
3: 我属马的。
2: 那你的生日是？
3: 腊月17。
2: 腊月17。
3: 过啊，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2: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3: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2: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3: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3: 我还挺好的。
2: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3: 他今年53，
2: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吧。6、7、8、9、10、11、12、1，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4: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2: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4: 你算人年龄干啥？
2: 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4: 为什么？
2: 生日不对呀。
4: 有什么不对？
2: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4: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那7个月能活啊，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2: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科学依据干啥？
4: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安安的说，我别说俺。
2: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4: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2: 俺怀疑。
4: 你怀疑什么？
2: 算了，
5: 进去看看。
6: 欧阳然在里头吧？
5: 肯定在里头。走吧，走。
7: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5: 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8: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5: 哦，咱白来了。
7: 哎，就是。
5: 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
9: 奶奶。
10: 哎。
9: 我又来看看你上
10: 次。哦，那我先过去了。
8: 嗯，先走吧。
5: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9: 说什么呢？
10: 你看上他了？
5: 行吗？介绍一下。
10: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9: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5: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啊？ 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11: 怎么不记得？德国黑背，纯种的。
5: 听说咱弟后来死得很悲壮。
11: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5: 我听说他跳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11: 行，别说，我都难过。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5: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11: 你也是我兄弟。
5: 啊，我俩平起平坐。
11: 你以为呢？我靠着你俩差不多。哎呀，
5: 别动！爸爸，爸，
12: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5: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
12: 是闲的。
5: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啊，
12: 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5: 哎，爸，
12: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
5: 就是啊。
12: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13: 小心！李江，向右看齐，向前看。
14: 司令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15: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14: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15: 哼，尽会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14: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15: 你怎么就知道了？哎呀，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了。
14: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15: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

0: 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1: 爸，看你说哪个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2: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0: 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3: 咱们三个人照顾上面，两代军人合个影。哎，
4: 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3: 好，
0: 那就全票通过。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
4: 啊
5: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

0: 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证，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
1: 啊
0: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

0: 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

0: 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时候，这时候呢，与其硬碰硬的较劲儿，还不如呢顺着对方的喜好来个借力打力，既省了自己的力气，又能让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下面呢，咱们就来看看小明儿她是怎么收拾她老公的。
1: 凯哥，你们男的是不是都喜欢玩游戏呀？
0: 也不能这么说，他好像也分人。
1: 你看我老公怎么那么爱玩游戏，天天玩，抱着手机，我喊他干啥都慢慢跑。
0: 收拾他。
1: 收拾啥呀？我反倒利用了一把。
0: 哎呀，怎么利用的？
1: 我昨天洗了一大堆的袜子，然后一双一双在那配对儿啊，配的我脑子疼。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就喊老公快来呀，来玩个游戏呀，然后他就屁颠屁颠跑过来。
0: 啥游戏？
1: 我把袜子往他前面一堆
0: 啊，
1: 袜子连连看，限时通关，
0: 一举两得呀，这招绝呀。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2: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2: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这一年什么都没干呢，
9: 这一
8: 过完了。
9: 什么什么都没干，你要干嘛呀？
8: 好多事没叫我呀。
9: 什么呀我听听。
8: 早起我这车刚开上街
9: 啊，
8: 大伙儿知道吧，
9: 怎么着
8: 准有那个别的车就往我前头别呀，
9: 别你。
8: 对了，
9: 那你怎么办呀？
8: 骂街呀。
9: 哎，
8: 对不对？什么意思你？我告诉你啊，
9: 您等会儿，
8: 张可亮，你跟我弄这个，哎，我今儿我非
9: 我啥？我告诉你，快拘留了，知道吗？
8: 不能急，
9: 不能急，你摇下窗户问问什么事儿，万一有急事呢？
8: 哦，我还得心平气和，我问问。
9: 那可不嘛。
8: 哎，哥们儿，
9: 对，
8: 什么意思呀？
9: 嗯嗯，
8: 我这刚上街你就别我啊？
9: 怎么了？
8: 小孩发烧啊？
9: 你看看。
8: 行吧，
9: 嗯，
8: 那你走你的吧。
9: 行，方便。
8: 后边车给你堵住了啊。
9: 哎，
8: 这行了吧？
9: 啊，这就挺好的。
8: 刚把这车让走，
9: 嗯，
8: 又来一车接着憋我，你说着急不着急？
9: 接着问，
8: 接着问，
9: 接着问他。
8: 哎，哥们儿，
9: 嗯，
8: 你也是孩子发烧了
9: 是吗？
8: 啊
9: 啊，
8: 就想憋我是吧？
9: 哦，
8: 好，那我现在

0: 开始骂街了啊、哎、
1: 骂也不能骂知道吗、我告诉你啊，就你这脾气啊，你都不适合上路。
0: 那我怎么办？
1: 你就跟这个小区里头啊早点起、溜达溜达，哎，缓解缓解心情就行了。

0: 急的节目啊？
1: 什么节目让你不着急？
0: 就咱们这个啊，相声小品，这不着急呀、
1: 啊？你看现在啊，个别的小品，别管前边演得多热闹
0: 啊，
1: 一到这结尾啊，准给弄一煽情。
0: 是啊，
1: 对不对？
2: 哥，你别走，哥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
0: 哦，
2: 你要是走了。
1: 咱家就没了，
0: 确实有这种的啊！
1: 你说你是哭还是乐？你瞅瞅现在我这眼泪，哎呦，真难受。
0: 不至于，知道吗？
1: 啊，
0: 换台行吗？
1: 换台，
0: 看看那个电视剧。
1: 看电视剧，
0: 对，
1: 更着急呀、啊。
0: 这着什么急？跟谁着急呀、
1: 啊？我媳妇儿跟我妈
0: 啊，
1: 自打看完这电视剧
0: 啊，
1: 一天到晚只要睁眼对白，全是这个说、啊。
0: 怎么说话？我听听。
1: 哎，
0: 啊、
1: 我妈正在厨房这熬着汤呢。
0: 啊、
1: 我媳妇儿一进厨房，疯、
0: 嗯、
1: 人给沙飞请安了。
0: 哎、
1: 皇娘、
0: 嗯，
1: 今天您做的这汤，可真真有那么一丁点咸呢。
0: 哎、
1: 要是把盐少放一点、
0: 啊、
1: 这便是极好的了。
0: 哦，
1: 我的皇儿媳，你说的对。下次额娘一定把你的话谨记在心，
0: 哎呦，
1: 再少放那么一丁点的盐，这就是极好的了。
0: 全是这极好的，
1: 一人一句就这极好的了。
0: 嗯嗯，
1: 还得说我爸深明大义啊，
0: 懂事儿，
1: 关键时刻真听不下去。
0: 哎，
1: 老爷子这一推门，他们俩都害怕，
0: 得纠正纠正。
1: 哎，
0: 嚯，
1: 咱们老北京人老百姓哎，
0: 哎，
1: 没在齐，
0: 呵，
1: 弄这个干什么呀？
0: 对，
1: 若要是你们俩好好说话，
0: 怎么样？
1: 这便是极好的了。
0: 哎，嗨。把这电视关了，
1: 关了，
0: 手机也别看啊！
1: 哎，
0: 回归家庭
1: 哦，
0: 那陪陪媳妇儿，
1: 陪媳妇儿。
0: 对呀、啊，
1: 我媳妇儿最让我着急呀、啊！
0: 着什么急呀、啊？
1: 哎
0: 啊，
1: 我问问你吧，
0: 你说，
1: 一会儿咱俩下楼吃饭
0: 啊，
1: 你说我穿什么呀？
0: 新买那裙子，穿裙子。
1: 这都过年了，我穿裙子上街，
0: 哦、
1: 你怎么什么意思？诚心让我截肢的呗？是不是的啊？
0: 不是那意思。
1: 那天那么冷，
0: 穿仔裤，
1: 穿仔裤，我这胯这么大、
0: 啊，
1: 给谁瞧啊？
0: 你爱穿什么穿什么吧。
1: 哎
0: 啊，
1: 行了，也别说穿什么的事儿了、
0: 嗯，
1: 咱们干脆你就说吧，下午大太阳天上哪儿去？
0: 大太阳天
1: 啊，
0: 咱找一公园。
1: 北京公园多了、
0: 啊、
1: 您给个具体点的建议。
0: 动物园成了吧？
1: 动物园，
0: 对呀，
1: 冬天大伙儿知道
0: 啊，
1: 那动物全在那馆里头关着，
0: 咱进馆瞧去。
1: 大象馆，
0: 嗯，
1: 味儿不味儿
0: 啊？那也是有点味儿啊。
1: 哎，那海狮馆味儿不味儿？
0: 也有点味儿。
1: 狐狸馆味儿不味儿？
0: 你要这么说，我干、
1: 啊、
0: 都别看了，看你就完了。
1: 你什么意思呀？
0: 啊，
1: 你说我有味儿呗，是不是？
0: 我没那么说。
1: 什么意思呀？你说我都没法跟
0: 你
1: 过，
0: 你别
1: 碰我。
0: 你们家确实够让你着急的。
1: 没法弄，就没法过了。我跟你说啊，
0: 你那小闺女可不错。
1: 我闺女
0: 不让你操心吧？
1: 最让我操心
0: 啊，
1: 就是我闺女。
0: 挺好，小孩多好。
1: 同志们
0: 啊，
1: 四岁半呢，
0: 怎么了？
1: 学写作文了。
0: 那不好事儿吗？
1: 我闺女
0: 啊，
1: 那天写一小作文。
0: 哎，
1: 我的爸爸，
0: 是
1: 我的爸爸很普通。
0: 对，
1: 我爸爸每天的工作都非常的简单。
0: 哦、
1: 嗯、就是24小时抱着手机给别人发信息。
0: 哎，这是说你呢。
1: 日复一日，
0: 嗯，
1: 年复一年，
0: 嗯，
1: 我爸爸总是抱着手机，背也驼了，盐也花了，
0: 呵，
1: 牙都快掉下来了、
0: 啊、
1: 但只要有手机对他的陪伴、
0: 啊、
1: 他总能再玩上一天、
0: 嗯、
1: 这就是我的爸爸。这不是骂我呢吗？
0: 这没听出来吗？
1: 什么意思？
0: 孩子说你天天玩手机不陪着他、
1: 啊、
0: 孩子跟你要陪伴呢。
1: 陪伴、啊、
0: 对，
1: 我谁都别陪了
0: 啊！
1: 就冲我们家这份急劲儿，
0: 怎么着，
1: 干脆离家出走。
0: 你什么岁数离家出走啊？
1: 怎么了
0: 啊？你说怎么着不应该？
1: 没有任何人
0: 嗯，
1: 在这个关键的节点
0: 是
1: 说给我任何关心。
0: 哎呦，
1: 没有，也就是我闺女，
0: 还得是孩子。
1: 一看我真拿东西走，那真是站起来了，
0: 着急，
1: 腾就站起来了，
0: 哎，
1: 冲着我，爸，
0: 啊，
2: 爸爸，你别走，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你要是走了，咱家就没了。
0: 他也学会了。
3: 这回呢，我和我搭档阎鹤祥，
4: 嗯，
3: 我们哥俩上来继续为大家奉献一段相声。
4: 你看看，
3: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上这个节目吗？
4: 您告诉我呀。
3: 说明咱们德云社要开始捧你。
4: 人家岳云鹏火挺好，你不用捧我啊。
3: 上一季我们要不捧他，他能出来吗？
4: 怎么了？
3: 咱先说啊，岳云鹏说相声他会什么？往台上一站，岳云鹏的基本功啊，就是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就这个吧，就这个吧。
1: 耍贱卖萌是吧？
0: 这看得出来什么呀？说明岳云鹏智商等于零，等等，智商小于零。
1: 您就这么说人家啊？好，相声咱不说，人岳云鹏现在啊，人涉猎影视，人家演技特别好。
0: 你快快别瞎说，还演技好，演技特别差。
1: 这好多那个人物深入人心啊，
0: 全世界。
1: 对呀，
0: 就那猪头啊，人柳岩坐车上面，燕子，燕子。就这个和那，这是一样的人物，你知道吧？
1: 哦，演技特别差。
0: 他不是表演一个弱智，他就是那个，你知道吧？这个没有演技呀。
1: 那你要那么说呀、就说您刚才这特点，人岳云鹏小伙子长得可爱，
0: 你是不是疯了？你这是？就那模样啊，脸那么大。
1: 对呀、
0: 一句话形容，脸大像个囊。鲁囊知道吗？
1: 郭麒麟，你也就背着人家，
0: 怎么？
1: 人岳云鹏来了，你敢说这话吗？
0: 他当我面，我照样骂他呀！
1: 拉倒吧
0: 你！
1: 你
0: 让他来，
1: 当人一面背人一面。

0: 哥哥。我从这儿路过啊，各位，我从这儿路过，我就听有人骂我，怎么意思、啊？大林，
1: 没有啊，我谁也没说呀、啊。你们听见我说谁了吗？
0: 智商等于零，说谁呢？怎么意思啊？啊？啊？小鱼柳，我天，肾疼，哎呀！
2: 哥，
1: 观众逗你玩呢，我没说你智商小于零。
0: 那你说的是？
1: 我说咱们德云社呀，没你就不行。
0: 那这我信啊，
3: 对
0: 这我信，没我就不行。
3: 对对、
0: 哎、对了对了，
1: 没你不行。
0: 那演技特别差是什么意思？
1: 啊？
0: 我演的多好啊，燕子。哎没你我活不下去呀、啊，燕子，演得多好！
1: 不是，你怎么没明白呀、啊，哥？不是，不是说你演技特别差，
0: 那你说的是？
1: 我说你发展空间大。对，你想啊，你想，你现在不光说相声，你还能拍戏。你拍戏，你想拍什么？煎饼侠，全世界哪个票房不过5亿8亿的？对不对？
0: 嗯，
1: 你，哎。你看他拍的电影哪部过1000万了？你看没有？你行，发展空间大，
0: 发展空间大
1: 大，
0: 不是演技特别差。
1: 嗯，
0: 哎，肾好了很多哎。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9: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0: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0: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9: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0: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9: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脸大像个囊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最忍受不了的就这句脸大吗？像囊吗？
13: 不，
14: 那得有人吐在脸上的呀。
1: 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0: 俩肾都疼了。
1: 我没这么说，
0: 脸大像个囊。
1: 我不是说你脸大像个囊，
0: 那你说的是？
1: 我说你长得像羊。

0: 像杨洋还可以，还可以
1: 啊，可以啊。
2: 你们俩死不死？你们俩，
0: 这还有个人呢。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来半天了，我。您让各位看看，就这模样，长得像杨洋，
3: 像不像？
2: 我看杨洋躺在这儿，过辆卡车压八回，起来都比你漂亮，知道吗？
3: 你哎哎，
0: 不会聊天呢，这人。
2: 什么呀？你郭麒麟，你也是，你这是怎么当人一面背人一面啊？你
3: 不是，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哥现在跟过去他不一样了，人家是一线的艺人。
0: 对呀、啊，
3: 对不对、哦？走大街上，辨识度相当的高啊。
2: 都认识，
3: 对不对？
2: 真说岳哥来了，把人家上综艺上电影的经验你得给我们传授传授。
0: 行吧，那我聊一聊。
3: 太好了，哎，
2: 您跟我们说说嘛。
0: 我大学毕了以后呢，
3: 您等会儿，怎么又添了吹牛的毛病了？你说
0: 我大学毕了业以后我就去中戏考试去了。
3: 中央戏剧学院。
0: 对呀、啊。
3: 哦，你还去过中戏？
0: 那怎么了？
3: 啊，对对对对对，去过去过去过。
0: 什么孙红雷啊，巩俐，我们是同学呀、啊，我们一起考的呀。考试，我上中戏考试的时候，其中有一项我拿了冠军，他们全都败了，全都输给我了，就说明我的智力特别好。
2: 我们不信，要不咱来一回？
0: 来一回，
2: 来一回。
0: 我考的是啊，
3: 考什么？
0: 冯七。
3: 冯七？
2: 怎么听那么耳熟啊？这
0: 惊讶了吗？
3: 这是
0: 就七不能说。对了，哎，哦，
2: 他也是中戏的，
0: 冯七嘛。啊，来，
2: 啊，我这儿，啊，咱仨来一回。
0: 冯七就过，不能说。
3: 哦，就是说，凡是沾七的，七的倍数，这都不能提。
0: 对。
2: 哦，这是中戏学的呀。
3: 对对对对对。
2: 我净喝酒老玩这个，我去。
3: 你中戏的人就不喝酒吗？
0: 对呀、啊哦，
3: 对不对？
0: 好吧，
2: 那咱来一回这个啊。
0: 一、
2: 二、
3: 三、
2: 四。五
3: 六
0: 一
2: 二
3: 三
0: 四
2: 五
3: 六
0: 一
2: 二
0: 三
2: 四
3: 五
2: 六
3: 一，
2: 行了，二位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哎呀，
3: 行不行啊？
0: 烧脑啊！哎呀，我天哪！我的天哪！
2: 什么玩意儿啊？
3: 太难
0: 烧脑了、嗯、我出个主意吧，我也别白来，刚过完年，我问问你们啊、嗯、兜里有没有红包。
2: 这有啊。
3: 这是干嘛呀？
0: 有红包就拿出来，我带你走进一线明星。
3: 这拿完红包我就能成一线明星了？
0: 对呀、啊、我们三个人把钱啊都放你这儿。
2: 好，
3: 不
0: 没事没事。
2: 好，再见、啊、各位。
3: 哎，你回来
0: 回来。我唱个歌，大伙儿都喜欢我唱歌，是不是？什么送情郎吧，什么五环之歌吧，这都是我的拿手歌曲啊、嗯、我唱歌我让你猜，如果猜上来你拿走，猜错了我拿走。
2: 哦，我明白了。
0: 好吧，很公平。
2: 来，
0: 开始啊。
2: 开始了、
3: 哎、开始了，
2: 开始了。
0: 哎，带你走进一线明星啊。
3: 哎，好，我一线明星，一线明星。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这都不知道吗？
3: 不服，我想等你唱完了我再说。
0: 听这个，
4: 大曲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说。
2: 大曲手鼓唱起歌呀，你知道我这曲库我知道多多吗？
0: 这都不知道吗？
3: 我懵了，我
0: 听这个，
4: 阿莲
2: 阿莲。我你郭麒麟你太笨了，我跟你说。
3: 我明白了，这有一个规律。
0: 太棒了啊！第一句是歌名，
3: 第一句就是歌名，谁不会去，对不对？你等着啊，等着啊，我来，哥，我来，
0: 听这个啊，
3: 哎，我预备着啊。
4: 时光一逝永不回，
3: 时光一逝永不回，
2: 往事只能回味。

0: 你太笨了，上这规律你都没明白吗？
1: 不是你们规律又换了又。
0: 您啊，我这都给你，你拿着啊，您自个儿再琢磨琢磨，争取都赚着，都让他拿走了都。
1: 再来，我跟你决一死战，我告诉你，来，再来，再来，
2: 听这个啊，歌名啊，
3: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1: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3: 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1: 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3: 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
1: 理由？
3: 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
1: 感受？
3: 让你疯，让你去放纵。
1: 放纵。
3: 以为你有天会感动。
1: 感动。
3: 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
2: 无动于衷。
3: 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难分是非，
1: 不是
3: 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
2: 过火！我是一线明星啊！
4: 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了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5: 欢迎光临。哥，点点啥？
4: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5: 有茶水。
4: 免费不？
5: 免费。
4: 两壶龙井。
5: 没有。
4: 毛尖也行。
5: 有毛豆。
4: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5: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4: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5: 海参炒面。
4: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5: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我也不知道。
4: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一碗海参炒面。
5: 啊，海参炒面一碗。
6: 好嘞。
4: 你家咸菜收费不？
5: 咸菜5元一盘。
4: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5: 小佐料，
4: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5: 对。
4: 辣根收费不？
5: 不收费。
4: 来一管。
6: 来。
5: 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6: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4: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6: 海参炒面。
4: 玩呢？
6: 咋的了？
4: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6: 解释啥呀？
4: 海参炒面，海参呢？
6: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4: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6: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5: 对。
4: 不能退，能换不？
6: 那行，
4: 太干，换碗带汤的。
6: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4: 辣根准备好没？

0: 换汤面了。
1: 来点水。
0: 花茶呀。
1: 花茶
0: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2: 来汤面。正事儿。
0: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抖几里头呗，那就啊。就得意这口。看啥呀？
2: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0: 哎，你姓海呀？啊，你叫海参。嗯。哎，你是不是有老妹儿叫海带？
1: 你咋知道我名呢？
2: 我妹妹。
0: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呢？
2: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玩。这是真饿了，这是。
3: 哎呦我的妈，
2: 辣根泡面，
3: 哎呦挺冒汗。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们扯了，走了。不是，这差不多了。我跟我不少事儿呢，还忙呢。
1: 没给钱呢。
0: 给什么钱？
1: 汤面钱。
0: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1: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1: 等会儿啊，吃面就得给钱。
0: 你给他算一下。
2: 他说的对。
1: 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2: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1: 汤面钱。
2: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1: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2: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0: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哎，我就先走了。
2: 好。哎，
1: 不能走。
0: 干啥呀？
1: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0: 别这样，
2: 别喊老板。
4: 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0: 老板呢？
4: 胆肥呀！
2: 来，
4: 你吃霸王餐呢？
0: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光我要钱，不合理。
4: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0: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这钱。
2: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1: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4: 没毛病。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0: 你这样，
4: 后来
0: 你别算了，啊，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着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着。
4: 哎呀，做事这么认真呢？嗯，贵姓？
0: 姓猴。
4: 谢谢猴哥。
0: 八戒，你坐，快，你坐。你瞅啥呢？啊，对，
1: 欢迎光临，我是。
0: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1: 哥，来点啥？
0: 先不着急点，冷冻数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1: 免费。
0: 两壶龙井。
1: 没有。
0: 你看他说话，
4: 有瑕疵。
0: 毛尖有没？
1: 有毛豆。
0: 你看，
4: 有瑕疵。
0: 什么菜系？
1: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0: 你看，
4: 有瑕疵。
0: 有什么特色？
1: 海参炒面。
0: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1: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0: 你
4: 有瑕疵。
0: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1: 海参炒面一碗。
0: 面就马上
2: 好了。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儿。
0: 炒面来了。

0: 炒面。
1: 我说你别动，
0: 你没吃，
1: 我没吃。
0: 你问我，
1: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0: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1: 对，
2: 非常完美。
1: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0: 我给他换了，
1: 他就换。看明白没？
2: 继续，
1: 没结束呢，继续。
0: 换的汤面，
1: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3: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1: 不是，
3: 老板，
2: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1: 别，这种环节可以免。
0: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2: 免了就有瑕疵。
1: 哎呀，
0: 这多挤点儿。
1: 不是，是鸡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0: 不是，狼吞虎咽，咽。嗯，你有理，你怕啥？
2: 哎呀妈呀！我看我都呛得慌。
0: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4: 快点吃得了你。
2: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0: 破这味儿，
1: 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2: 顶能不
1: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3: 没给钱呢？
1: 什么钱？
3: 汤面钱。
1: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3: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2: 嗯，没毛病。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稳，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11: 对，
10: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12: 姐夫，
10: 燕飞，
12: 姐夫，
10: 小舅子，
12: 哎，
10: 这样啊，哎呀，就演那个贵姓，
12: 免贵姓猴，
10: 猴哥，
12: 八戒你说啊，
10: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12: 没问题，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13: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12: 来，一起来，
13: 考考名牌大学，漂亮，
8: 五以内的加减法，
13: 不能超过九啊。
8: 啊，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13: 下去两，
8: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13: 上来一个，
8: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13: 不用动，
10: 晃我们呢。
8: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13: 还不用动，
10: 又恍然一下子。
8: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13: 停，司机算不算？
8: 司机不算，
13: 没问题。
8: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13: 十一个人，十一个。
8: 我说一共走几站？
10: 这样啊，这个贵姓？
8: 免贵姓猴。
10: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11: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子。
8: 你干啥去？你
11: 给他演一遍。
8: 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10: 我知道你很忙，
8: 这我不能再演了。
10: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8: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10: 必须可精神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前跑哪儿去了？
13: 行，
10: 开始。
14: 欢迎光临，
8: 免了。
14: 哥，来点啥？
8: 直接上面，
14: 海参炒面一碗，赶紧上。
10: 盯住面啊！
11: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8: 换。
11: 没问海参呢？
8: 不要了。
11: 换这汤面。
10: 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14: 环节不能少。
8: 干，你来吃吧。还加两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10: 拿蒜解一下子，快！
11: 来一口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8: 来一口。
11: 行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10: 往下走，
11: 往下走，到重要环节，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10: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11: 我说我要走，
10: 注意看。
14: 没给钱。
8: 给什么钱？
14: 汤面钱。
8: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14: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8: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呢？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
13: 你看把他气的啊！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
8: 你看，
13: 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14: 他是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8: 拿完了，
13: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人给我留下来的。
11: 你认的啊？
8: 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什么。

0: 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1: 多少钱？
0: 180是写的呢，就写的呢呗，砸谁呀？
2: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3: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2: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3: 你先等会儿。
2: 黑店吗？你这不是？
3: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0: 我做的，没毛病。
3: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0: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3: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诚信整没了。
0: 对，
3: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信誉整没了。
0: 对，
3: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良心整没了。
0: 对，你家都把辣根都整没了。
3: 我看你都呛得慌。贵姓？
0: 免贵姓侯。
3: 猴哥，
0: 八戒，你说，
3: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0: 你白吃？
3: 我不白吃。
0: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吗？三碗面，一碗18，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啊？动武啊？怎么的？
4: 哥，交个朋友啊，够意思。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0: 你呀，二。
4: 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3: 你给我滚别哪去啊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

0: 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呼救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保后说宝。

跟随董宝厚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这又有好吃的了。
1: 嗯，
0: 不用猜就知道啊，这香气扑鼻的瘦牛肉肯定是阮老师带的。哎呦，这纹理这颜色，嗯，看着就能好吃。
1: 没错，这盘瘦牛肉呢是我带来的。昨天呢我上了一趟超市，我看到这牛肉啊特别的新鲜，我就稍微多买了点儿。正好呢我又新学了一个做法，把这个瘦牛肉啊做成了牛肉脆片。哇，这个吃到嘴里香啊，所以呢今天呢就给大家呢带了一些，大家尝尝。
0: 哎呦，太好了，谢谢阮老师。
1: 嗯，
0: 我就喜欢这种开门见肉的感觉啊。
2: 嗯，是。不过刚子哈，你不是说最近要减肥吗？
1: 啊，
2: 哎、要不今儿这瘦牛肉，我就委屈自个儿独享了，
0: 别
2: 对吧？总不能让你好不容易这个建立起来的这个减肥计划直接下线了，这不合适了，这个。
0: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减肥减肥减的是肥呀，也没说要减肉啊。再说了，这是瘦牛肉，蛋白高，脂肪还相对少，吃着解馋呢，还顶饱。这可是减肥路上的正规军，可不是那个烧烤摊上的散兵游泳。
1: 瘦牛肉呢，它确实是很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脂肪含量呢比较低，里边含有铁、锌、维生素 B12， 还有辅酶 Q10 等等一些营养，对维持体能、肌肉状态以及我们日常精力方面呢，那都是顶呱呱的。所以呢，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确实呢可以经常吃点瘦牛肉。但是大家也要记住哦，瘦牛肉再好也不能敞开了肚皮猛吃，关键呢我们在于这个吃法得得当，把控这个食量。
0: 嗯，说到这个牛肉啊，我可太有感情了。小时候家里要是炖牛肉啊，那绝对是一件大事儿。我妈提前半天就开始念叨，这牛肉不便宜啊，谁也不许挑肥拣瘦，加到什么就算什么。那炖锅一架上，满屋子里就飘起了香味儿。我就蹲在那个厨房门口守着，哎，就活像一个看锅那个小保安。
2: 嗯，
0: 临出锅前我妈都会提前的给我加上一小块，那感觉真的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不过每次吧我都舍不得一口吞下去，一定要在那嘴里多嚼几下。哎呦，毫不夸张的说，那滋味比过年穿新衣服还让人觉得幸福呢。
2: 是，我觉得你是挺幸福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吧，这个村里边条件不是不好吗，那个时候虽然说啊也养牛，但那时候的牛呢也不是拿来吃的，都是下地干活的主力，是属于是家里的主劳动力。你像那个春耕秋收啊，全都靠它拉犁呀、拉车呀，特别金贵。然后你说平常谁舍得说啊，把这牛杀了吃肉，对不对？那这太不现实了。
1: 嗯。
2: 所以我小的时候呢，能吃上牛肉的次数哈、啊，那真的是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也就是哪个村里边说谁家那老牛哈、啊、年纪太大了，寿终了，然后呢，才把它给杀了。
1: 嗯。
2: 然后呢，家里人如果是有这个闲钱的话，可能会买回来那么一点小牛肉。
1: 嗯。
2: 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过年的时候
1: 啊，
2: 然后拿回家以后呢，我记得都是切成那个小方块
1: 啊，
2: 然后呢配上满满的一锅白萝卜啊，就这么炖这么煮
1: 啊，
2: 那大锅盖一掀啊，热气就直往上冲啊，
1: 嗯，
2: 然后撒上点那个盐碎，就我们老家管它叫香，叫盐碎，其实就是香菜，
1: 香菜，
2: 哎，对，香菜。然后呢，牛肉混着那个萝卜的清甜，再加上那香菜特有的香气，整个屋子感觉都暖了。
1: 其实咱们刚才说这个吃啊，那么食物中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营养，还有它背后的那个日子。咱们说一盘牛肉，有时候装的是什么？是家人舍不得吃的，却嫁给孩子的心意，也是一家人热热乎乎过日子的盼头。
2: 是，您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2: 你看现在的生活条件是好了哈，说谁想吃牛肉，你出门你就能买到。
1: 嗯。
2: 但是那种一家人呢，围着那一大锅菜哈，你一筷子我一筷子的，就那个热乎劲儿，反倒是特别让人怀念。
0: 嗯，是啊。不过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啊，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以后，反倒不敢轻易吃肉了，总觉得吃肉就会这个

0: 血脂高啊，肠胃不舒服啊，慢慢的连这个瘦牛肉他们都不敢碰了。
1: 那这个呢，就是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食材的营养价值，以及真正的吃法以及做法。其实我们说这个瘦牛肉，它真的是个好食材，但不是说让大家大吃特吃，特别是那个血脂偏高、尿酸偏高、肠胃呢比较弱的朋友，更要注意吃的这个量跟这个做法。咱们呢要少油少盐，不能重口味，这才是真正的会吃。
0: 阮老师这话我爱听啊，瘦牛肉能吃还得会吃。
1: 嗯，
0: 这就像给我的减肥的路上点上了那么一盏明灯啊。
2: 您先别明灯不明灯的、啊、你前天连那个牛肉你都没买明白，让你去超市买牛肉，结果你拎回来一袋花生、一只烤鸭、一包纸巾，唯独这牛肉你没买，对吧？今儿要不是阮老师带来这盘瘦牛肉，你连开门见肉的机会你都没有啊。
0: 哎呀，那不是超市促销员太热情了吗、
1: 嗯、
0: 这个说花生补脑，那个说烤鸭优惠，我东看看西逛逛，一下子就被带偏了，到家才马上想起糟了、嗯、正经要买的牛肉反倒给忘了、
1: 嗯、
2: 对，
1: 刚才这可不是简单一句被那个促销绕晕了就能混过去的。你最近是不是总觉得脑子不太清爽，东西放哪儿了，一转头你不是问立冬就是问我，哎，阮老师我那什么呢，我什么呢，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晚上睡得也不踏实。
0: 不踏实，还真被您说中了。
1: 嗯，
0: 我近期这个状态确实不太好。刚才在那个休息室啊，我拿着手机找手机啊，嘴里还念叨：“哎，谁看着我手机了？我手机呢？”找了半天，最后发现手机就在我自己手里攥着呢。
1: 嗯，
0: 昨天也是哈、啊，说什么都想不起来，这出门我到底锁门还是没锁门呢？害得我打车又回家看了一遍，嗯、我这才放心。哎，你说我这是咋的了呢？
2: 其实你说这事儿、啊、哈，我都能作证。嗯、这个最近呢、啊，不是找手机，就是找钥匙。不是怀疑没锁门，就是怀疑自己忘带东西了。我觉得你要是再这么下去哈，你哪天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你端着饭碗，你找饭啊，你这个我跟你讲，我都不意外。到时候，
0: 哎呀，你还别说，真有可能啊！我现在进厨房想拿酱油，走进以后就愣住了，哎。我来厨房干啥来了呀、
1: 嗯、
0: 我要拿啥呀，完一转身出去了、
1: 啊、
2: 你看
1: 偶尔望一下，哈哈，你也不用太紧张。但是如果说一段时间内你总是忘事儿，总是犯困，总是心慌，晚上老也睡不好觉，白天这脑子里呀、啊、雾蒙蒙的，一团就一锅粥那种感觉、
0: 嗯、
1: 这个时候就要重视了啊。我想问一下，最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呀？
0: 哎呦，又被您说中了。
1: 嗯，
0: 我姐和姐夫出差去了，然后我外甥呢要升级考试，这不嘛让我帮忙辅导几天作业、
1: 哦、
0: 我以前吧一直以为我这心脏挺好，
1: 嗯，
0: 结果这一辅导作业才知道我这心脏还有弹射起步功能呢。
1: 这又是什么新说法啊？
0: 这一道题反复讲好几遍都听不懂啊、
1: 嗯、
0: 我这心脏啊就直接开启了急速跳动的模式啊，
1: 嗯，
0: 那心跳瞬间就砰砰砰的加速啊，心慌感呢格外的明显，但嘴上还得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大外甥慢慢来、
1: 嗯、
0: 慢慢来，心里就想，祖宗啊，你上学是要你爸妈的钱，辅导你作业这是要你救救我的命啊。晚上回家躺在床上吧，这脑子也没闲着，还在转呢
1: 啊，
0: 这题他到底为啥不会呢？
1: 嗯，
0: 这结果越想越睡不着，哎，睡不着吧就刷手机，结果越刷越精神，天都亮了，哎，上来困劲儿了，刚睡着闹铃响了。最近这几天都是这样，所以这几天越发觉得这个脑袋啊浑浆浆的，这记性呢也是越来越差了。
1: 嗯，
0: 关键这个心脏偶尔会觉得闷和不舒服。
1: 嗯，
0: 你说这人到中年和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法比啊，这要是二三十岁那会儿，比如说辅导一个孩子作业了、
1: 嗯、
0: 再来五个一块教，我都能给教得明明白白的。
2: 你说的这个辅导孩子作业的这个事儿哈、
0: 啊、有体会吗？
1: 有体会
2: 就这个滋味我那是深有体会。
1: 嗯，
2: 我估计我们很多辅导这个作业的家长是不是都一样啊？你说白天上班啊，本来就挺累了，是吧？晚上呢，咱说这陪读，那就更累。孩子那个题呢，没做明白，大人呢，先把自个儿给累晕了。啊，
1: 这种费心劳神的状态，我跟你说最伤身体。
2: 嗯，
1: 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就认为啊，辅导孩子啊，我自己也熬夜，说话说得多还生气，我是累着了。殊不知这个健忘失眠看上去好像是脑

0: 脑子的问题，实际上跟咱们的心脏脱不了关系。
1: 哦，
0: 脑袋跟心脏本来是相互配合的，这心里啊怎么一焦虑，心跳呢就蹦蹦蹦快了，
1: 嗯，
0: 然后呢睡不着了吧，对不对？然后大脑休息不好了吧，明天上班昏昏沉沉，然后谁跟你说点什么啊，你刚才说啥，你再说一遍，
1: 反应慢，
0: 对，记忆性这个时候也打折扣。
1: 嗯，
0: 那么长期的就这个事儿这么一直下去的话，可不单是忘事儿这么简单，可能会注意力、判断力、认知状态全都出问题。如果这个年纪再往我这个年纪上这么一靠，结果呢，如果这个朋友还是不重视，再严重点的话，甚至可能出现认知障碍。这个时候到时候谁难受呢？是自个儿难受，而且家里人还跟着你操心。
2: 其实啊，就是说想要护住自己的记性，包括睡得安稳，这个养护心脏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1: 嗯，那是这么一说啊，今天这盘瘦牛肉我可得多吃几口啊。刚才阮老师也说了，这瘦牛肉本身就含有那个辅酶 Q 十吗？
0: 嗯，
1: 我之前给我爸妈买过辅酶 Q 十，它对这个心脏养护不是挺重要的吗？
0: 是啊，辅酶 Q 十它不是人体外来的东西，就是辅酶 Q 十本身就存在于咱们身体里头，特别是心脏这种一天到晚它不停的工作的这个器官，它对辅酶 Q 十的需求，很多朋友不知道是很高的。我们可以把辅酶 Q 十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细胞里的能量小帮手。心脏你要它跳得有劲儿，身体你要它有精神，那就都离不开它的参与。只是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啊，我们身体里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这个时候可能会下降。再加上我这样的人，要是再跟你们一样熬夜刷个手机什么的，在为什么孩子，这班没了或者怎么样的事儿焦虑，为孙子可考什么考学考不上再去烦，那我晚上睡不好了。我要是连续这么干的话，那很有可能我这个人的身体就垮了，越来越不扛累了。
2: 嗯，也就是说心脏有劲儿，脑子呢才能更清亮。
0: 对，
2: 心脏要是没劲儿了呢，那人就容易像那个没有充满电的手机。
0: 嗯，
2: 你可能没有充满电的手机随时就关机状态了。
0: 嗯，就这意思。不过呢，大家也得明白瘦牛肉咱今天提到它了，
2: 对，
0: 好啊，都知道它好好吃啊，里边还都知道还含有点辅酶 Q 十啊，但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毕竟有限，咱们说靠吃几口牛肉就能把这个心脏这个能量缺的那些给它补补足，这个我跟大伙儿说是真不现实。那么按照常见的每天咱们补个5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量来估算，100克瘦牛肉里大概有3.6毫克的辅酶 Q 十，跟这个50，一个3.6，一个50，差老远了。那么我们真的想要，就像刚子爱吃，我就吃牛肉，我就靠它，我来补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得吃多少斤牛肉呢？瘦的啊，
1: 3-4斤吧。
0: 3斤。
1: 哦。
0: 你干得动吗？你干不动，所以你
1: 半斤就差不多了吧？
0: 你都干不动，别说我了呀！我这个年纪的人，这肯定干不动啊。那中年人，比如说中年人40岁左右，我觉得你3斤，你不是武松打虎干个3斤牛肉，
1: 就是、
0: 我估计你也干不动。嗯，
1: 3斤牛肉，
0: 嗯，
1: 那不是养心脏，那是考验胃口大小的问题呀、啊，那得需要多大个胃呀、啊？
0: 所以说呢，瘦牛肉可以作为日常饮食来打基础，而真正的啊，想针对性的关注我们心脏的能量，辅酶 Q 十这个营养就值得大家认真的去了解一下。当然，这个补充营养呢，也要结合自个儿的身体情况。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好，正在吃药，或者呢，我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基础病，最好呢，咱们就先咨询一下专业人士。
1: 张老师啊，
0: 嗯，
1: 这话说的我心里一热呀。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妈做个瘦牛肉，再跟她说说辅酶 Q 十的事儿。
2: 我觉得你呀、啊，先别做那么复杂、
1: 啊，
2: 就你那个厨艺啊，你别把那个瘦牛肉您给做成那牛肉干儿。
1: 哎呀，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0: 啊。

0: 这不是有阮老师在吗？阮老师、啊，要不您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好操作的，而且适合我爸妈这个年纪人吃的营养菜呗？
1: 这话能转得这么快吗？刚才不是他做吗？这转到我这儿
0: 来。我先跟你学呀，学完了回家做呀。
2: 啊、他要是真做成那牛肉干了啊，咬不动啊。
1: 没错，
2: 对不对？嗯，
1: 行，我今儿教你一道番茄彩椒滑牛肉。我告诉你，这道菜你做好了。好吃，但是做起来呢也不难，挺好做。嗯，关键是荤素搭配，少油少盐，家里老的、小的、中的全都能吃。嗯，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这道番茄彩椒滑牛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新鲜的瘦牛肉、番茄、红黄彩椒块、洋葱丝、蒜末、生抽、蛋清、淀粉、黑胡椒、食盐、鸡精、食用油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瘦牛肉呢逆着纹路切成薄薄的片，加入少量的生抽、黑胡椒、蛋清和这个淀粉，轻轻抓匀腌制一下。最后呢，还要淋一点食用油，把它腌制10分钟。为什么要淋油呢？因为这一步能锁住牛肉的水分，让牛肉吃起来呢更加嫩滑。接下来，番茄划十字刀，把番茄用开水烫一下，去皮儿后切块备用。随后，我们开始起锅烧油，当油温在4层热的时候，放入牛肉，快速的滑散，牛肉变色后马上盛出，这样呢能够避免牛肉变老变柴。锅中留一些底油，放入洋葱丝、蒜末，把它炒香，再倒入番茄，炒出红亮的汤汁儿。随后加入彩椒和牛肉，再加入少量的食盐、鸡精，调一下味儿，快速的翻炒均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我今天的这道番茄彩椒滑牛肉，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看看这色泽也太诱人了，嗯，这牛肉滑嫩嫩的，搭配上番茄的酸甜，彩椒的清爽，看着就清爽不油腻，老少皆宜啊！我这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
2: 这个说的确实对哈，就特别有食欲，嗯，而且这道菜呢，感觉荤素搭配的是刚刚好，嗯，既清淡又营养，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来日常吃。
1: 没错，而且今天这道菜它好吃，营养还特别的均衡。这个瘦牛肉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它补蛋白、护心力。那么番茄彩椒呢，是富含维生素，整道菜是低脂又健康，是温补不伤身。我还给大家呢编了一句顺口溜，嗯，彩椒番茄配牛肉，嫩滑鲜香不油腻。低脂营养护心脑，家常滋补最相宜。
0: 嗯，这顺口溜太好记了啊！
2: 好，
0: 知识点一下子就拿捏住了。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大家没有记住做法，或者呢有不懂的养生做菜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
2: 哇，这个可跟你特别像，
0: 啥意思？
2: 叫陪读老舅已黑化。
0: 陪读老舅啊？啊，
2: 这不就是你那经历吗？
0: 是是是。
2: 啊，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52岁，外甥的升学考试，我姐呢让我帮他辅导数学，本来觉得自己挺稳重啊，结果辅导了3天，我就发现不是孩子要考试，是我的这个心脏先考试。孩子一道题他能错3回，然后我这个心脏呢就心跳快啊，胸口就发紧，晚上睡觉那个脑子里头啊，不瞒您讲，全是那个公式啊，各种各样的公式，然后自己这个记性感觉也变差了，出门带钥匙都老会忘，然后买菜呢忘买菜，回家呢还

0: 被这个爱人说，
1: 嗯，
0: 您说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平时吃点什么能补一补呢？
2: 这位朋友，我懂你啊。辅导作业这事儿啊，不光考知识储备啊，还考我们这心脏的耐力啊。
1: 其实我们很多的中年朋友目前都这样，平时觉得自己的身体还行，
2: 是啊，
1: 啊，一遇到压力就心就跳了，
0: 嗯，
1: 睡眠呢、记忆力啊，全都受到影响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身体不是铁打的，心脏这台发动机得定期的养护养护了，
0: 对，得保养了。他说这保养，我是不是能多吃点瘦牛肉啊？
1: 哎，跟你真有点像，不过是可以吃，真的是可以吃，
0: 得适量吃、
1: 啊、得适量，别吃个半斤一斤的啊。这个瘦牛肉啊，它里边含有优质的蛋白、微量元素铁、锌，对补充体力很有帮助。但食补是什么？它是基础，它不是万能。就像您这种朋友，你说就给孩子去补充这个补补作业，你压力特别大，对不对？孩子一道题错三遍，你能压力不大吗？那你晚上能睡好吗？你解的任务你完不成了，对不对？你心慌了，你记性也开始差了。那么出现了这些情况，除了您调整一下您的作息，您可以考虑一下辅酶 Q10 这类营养。
2: 那我就替这位朋友多问一嘴啊，那个选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呢？
1: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要注意三点就够用了。对，第一，选高含量的，含量呢最好在90%以上的。第二呢，你要看一下搭配，最好呢里边有点维生素 E 啊，啊，这样辅酶 Q10 呢帮身体呢，它会提劲儿。那么维生素 E 呢，它就像细胞的保卫一样，帮身体呢少受氧化的压力。那么它们要是搭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效果就会更加完整。那么第三就是要看技术喽，要选什么呢？你选辅酶 Q 是要选有国家专利技术的，能申请到专利的，这个产品的品质一定错不了。当然除了饮食，我们心态的调整也重要。孩子错三遍，把他倒没感觉，把你气得一蹦老高老高了，这个不行。孩子考试重要，但是我们的身体也很重要
2: 啊。是
1: 啊，教你一个小窍门，这位朋友我也教你啊，一块儿说了，就辅导孩子的时候，先把你的嗓门放低了，把你的呼吸放慢点，放平稳点。孩子嘛，一道题不会，您呢别火，喝口水压压火；两道题不会，别火，站起来，走两步，走两步再说。三道题不会，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告诉自己，亲生的都不容易，对吧？外甥更要讲情义，是吧，刚子？
2: 对，一句话总结啊，保住心脏才能保住亲情。感谢任老师幽默又精彩的解答。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微友叫绿水清波，他说老伴儿今年68岁，最近呢总忘事儿，烧水忘关火，手机放冰箱，眼镜戴在头上，到处的找眼镜，晚上呢还睡不好，半夜醒了呢翻来覆去的。他一提醒啊，老伴儿就急啊，说嫌他老了
1: 啊。
0: 他其实心里边也不是嫌，是怕，怕以后呢这个越来越糊涂，怕老伴儿呢发展成失智的老人，所以呢想请阮老师给支几招。
1: 支几招？那首先你自己不能太焦虑呀，你说对不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了，忘事儿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睡眠差、情绪紧张、身体疲劳，这个跟心脑的这个循环状态它都有关。但如果说反复的忘关火，不是一回，三天两头就这么忘关火，或者一出门这商店北门进去了，东门出来不认识家了，啊，我的公交车站头在哪儿呢，出门就迷路，或者原先的性格很好， 最近这段时间性格开始大变样，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咱不能自己在家关着门瞎猜。
0: 嗯，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必须要重点的强调一下。
1: 对呀，所以老伴儿老伴儿嘛，你作为他的老伴儿，你就要多一点耐心。人老了，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家人觉得你没。

0: 用，是最怕的。哎，有的人说啊，你怎么啦，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把，哎，老头子，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别说这话，你应该换成是什么呢？老头子，我不是怪你，我是想陪你一起把这个身体养好。
1: 嗯，
0: 你说这个话比那个批评的那话听上去暖多了吧？
1: 好听多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在这个饮食上，咱说吃点什么呢？肉、鱼、蛋、奶、豆制品，蔬果上呢，你也要每天水果、蔬菜也得跟上啊。那么睡眠上，晚上睡觉前，我是最最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你少刷手机，少刷手机，你越刷越兴奋，越刷越不睡觉，越刷越熬夜。还有一个白天，我现在发现有些人呢，我最不倡议的就是整个面罩，头就留俩眼睛，那个罩子不知道怎么罩的，整个脸就留俩眼睛。
1: 防晒服。
0: 防晒服。
1: 嗯。
0: 那你这么不晒太阳，你怎么补维生素 D 呢？
1: 是
0: 啊。对不对？老年人最好呢晒背，晒背啊，多晒晒背，多散散步。营养补充上呢，我是建议我们要把心脏养好，要多吃含辅酶 Q 十的食物。那瘦牛肉、牛心、猪心、沙丁鱼、秋刀鱼啊，原味花生、原味开心果、大豆、黑麦、小麦、西兰花、菠菜，我想想啊，橙子，对不对？这里边都有点辅酶 Q 十啊。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辅酶 Q 十就好比心脏的能量的那个火花塞。
1: 嗯，
0: 你心气儿足，你的泵血它有劲儿，你全身的供血供氧它才好。你这个大脑的供血如果说跟上了，您这个记性它才靠得住。所以我经常讲，养脑先养心，心好人不老。
2: 嗯，那如果要是说条件允许的话，这位友是不是可以给他老伴儿直接买一些好的这个辅酶 Q 十来吃？
0: 他没问我，他要问我，我当然就告诉他，怎么不能买呀？选好的，含量在90%以上的辅酶 Q 十，然后再配合点维生素 E， 这就行了。可能你会问我，立冬就帮我问了一个能不能吃，您怎么又增加个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就像抗氧化环境里的那个护卫，它跟辅酶 Q 十它们俩一搭，比那个辅酶 Q 十单打独斗更让人安心。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咱买的时候还得看看那个产品的技术品质，有没有专利的吸收技术啊？哎，你要是有这样的东西吃进去，你才不白搭啊，它才能真正的补到你的心坎里，这才是把这个钱花在这个刀刃上了。
1: 谢谢阮老师暖心的讲解。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白羊，他说生完二宝之后感觉自己老得特别快，脸色蜡黄，精力呢也跟不上，婆婆跟他说呢，你可以吃一点辅酶 Q 十，能延缓衰老。他很疑惑呀，说那东西不是对心脏好的吗？说婆婆说的是真的吗？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得给这位婆婆点个赞，你真是个时髦又懂行的老太太。婆婆说的没错啊，这位朋友，辅酶 Q 十不仅仅是心脏能量火花塞，而且它还是细胞的抗氧化卫士。生完孩子了，咱们为什么老得快？咱除了照顾孩子累了，在根子上呢，就是一种氧化应激的加剧，自由基在不断地攻击你的细胞，把您呢给催老了。辅酶 Q 十呢，它能像那个盾牌一样，综合你体内的自由基，从根子上延缓我们的衰老，把我们耗掉的精力往回补。所以这个护心跟抗衰，我说的直白一点，它是一件事儿。心气儿足，循环好，细胞就有活力，人自然呢它就显得年轻。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大家如果有养生以及营养菜啊相关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互动留言。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
1: 送礼。
0: 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0: 这不一样吗？这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0: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嘞？
0: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0: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0: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0: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啊，你得给俺100。
0: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了。
0: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嘞？
0: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啊！五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2: 啊，真烂。哎，
0: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哎，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0: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0: 我。
3: 你是？
0: 我是公公。
2: 公公？哎，你是太监。哎，这
0: 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哎呦，
0: 这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0: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0: 你赶紧进来。
3: 哎，这是啥呀？
0: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0: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羊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3: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0: 越退越送。
3: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0: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0: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科技分工，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0: 拿走。
2: 给钱。
0: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0: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0: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2: 80多了也喜欢20岁嘞。 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0: 你要不去，我可去。
2: 你去，你去呗。

0: 我抢！
1: 哇！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0: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
1: 啊，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0: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
2: 哎，
0: 回来！
2: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0: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1: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
0: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1: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呢。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0: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几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1: 好，
0: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0: 跟我住一块
2: 儿。哎，
0: 搬着。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0: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2: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0: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
2: 啊？
0: 挂不住啊！
2: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0: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0: 只是他的一半。
2: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3: 好妹子。
1: 啊。
0: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
1: 啊。
0: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归这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
1: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0: 我不知道啊。
1: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
0: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1: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0: 我勒个去！猕猴桃，快回来！
2: 哎呀！上来下去了，这是闹啥了呀？这是，
1: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0: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
1: 啊，
0: 其实我是个作家。
1: 作家？
0: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
1: 啊，
0: 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1: 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那

0: 他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1: 不是，别介。
0: 所以呀、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1: 慢走。哦，
2: 拍卖。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推荐。
3: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儿。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4: 多亏这个便民箱了，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你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你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3: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
5: 哎哎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2: 捡起来啊。
5: 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了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我
2: 拿，拿来，啊！
5: 我的钱？
2: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5: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啊！你来干啥来了？
4: 你来拿钱的？
3: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5: 你看我，
3: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5: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3: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5: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
3: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5: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3: 那这次拿钱干啥？
5: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3: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5: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3: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5: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3: 这谁的？
5: 我的。
3: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0: 你见他他来吗？
1: 玉摆的你好，哎你好，
0: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啊。
2: 你说这一百的是你的？
3: 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0: 长方形的。
2: 对了，
3: 啥颜色的？
0: 粉的。
2: 又对了。
3: 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0: 上边写着一百。
2: 你的。
0: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2: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0: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2: 哎，那什么？
0: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3: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4: 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3: 他偷钱，
0: 我没偷。
4: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0: 二姑父，我没偷，
3: 你偷了。
0: 不是，我还往里放一百块钱呢。
4: 你放了一百块钱？
0: 啊，
4: 对，一百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哎呀，我说你
4: 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4: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2: 一共475。
4: 哦，
0: 不对，我放了一百，应该是575。
2: 我没看见。
4: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4: 来来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3: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3: 好，
0: 我这么的，
3: 该出手时就。
2: 我来解释，他要往里放钱
3: 啊！
2: 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4: 掉里了。
2: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4: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
0: 不是啊，往
4: 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得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干啥？干啥呀？
2: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4: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2: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4: 是啊，我拿走的。
0: 二胡胡，
4: 哎，
0: 你挺会做生意呀、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4: 你快上一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2: 解释什么？
4: 这个，
2: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对，
2: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4: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2: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4: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0: 二姑父，
4: 哎，
0: 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
4: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3: 敬老院
4: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0: 谁信呢？你们信吗？我没人信，没人信。
4: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你也看看。
2: 呀，这不张大爷吗？
0: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4: 王小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

0: 好看看。
1: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
0: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真的呀！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啊，
2: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0: 没有，
2: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0: 好。哎呀，二姑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3: 二姑，
2: 行，小倩儿，你用不着道歉。你不是要拿钱吗？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3: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一百。
4: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都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
5: 大家捐呢要记住。
0: 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6: 便民零钱乡。
2: 正是便民钱乡为大家
7: 放点零钱方便花，
0: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谁最帅？
2: 我最帅，
0: 我
2: 当然是我最帅了。

0: 快。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事儿啊？
1: 来说。
2: 此文免，老杨醉。
3: 俺们大家干净，别问牛肉的旁边，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事一刀刀。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3: 好看吧？

叫梁丹丹，是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士英烈士的孙女。辽沈战役的硝烟已经消散在历史深处，但人民英雄的丰碑却永远耸立。2001年，梁丹丹跨越千里，独自一人来到爷爷的牺牲地锦州，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一名讲解员。作为英雄的后人，他把讲解台视为新的战场，25载如一日，坚守在这片没有硝烟的红色阵地上。褪色的军大衣，爆破筒残片，

0: 凉淡淡的讲述中生动了起来。面对老党员、退役军人，他深挖战役战略细节，仿佛重回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共情老一辈的家国记忆。面对外地游客，他串联锦州红色脉络，让大家读懂辽沈战役解放东北、奠定全国胜利的重大意义。梁丹丹定期走进中小学、军营、社区，开展公益宣讲，累计500余场。每逢清明、烈士纪念日，他常常一天连续讲解6、7场，一站就是数小时。嗓子沙哑，腿脚酸痛，也从未减少一分热忱。
1: 传承红色基因，讲好英雄故事，这是祖辈留给我的使命。我会一直坚守岗位，不负组织信任，不负英雄先烈。
0: 时光流转，战尘更迭，在这里，不变的是梁丹丹守护红色丰碑的赤诚。他以平凡岗位书写不凡坚守，用温柔而坚定的声音，让英雄事迹穿越时空，让辽沈战役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辽宁的雨水连绵不断，昨天呢，我省北部和南部以及西部地区呢，就出现了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中葫芦岛兴城一个气象站是出现了大暴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晚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呢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那受其外围水汽的影响呢，我省将会迎来一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强降雨过程。今天傍晚，全省仍有阵性降雨现身，同时呢会伴有强对流，个别乡镇会有中雨到大雨。下面来发布暴雨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沈阳、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大部、阜新大部、铁岭、朝阳南部、盘锦北部、葫芦岛西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呢有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个别乡镇特大暴雨。其他大部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会出现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大的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个别乡镇可达60到100毫米，最大的风力8到10级。另外，今天夜间本溪、丹东地区以及岫岩的局部会有大雾。受强降雨的影响，锦州、铁岭、朝阳、葫芦岛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做好防范。后天呢，雨势会明显的减弱，沈阳北部、阜新北部、铁岭北部、朝阳北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局部为大雨，其他地区呢为阵型降雨。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大雨，24到26度。大连阴，24到29度。鞍山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抚顺暴雨，21到26度。本溪阵雨，23到26度。丹东阵雨转小雨，22到26度。锦州大雨转大到暴雨，23到26度。营口大雨，24到28度。阜新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辽阳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铁岭中雨转暴雨，23到26度。朝阳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盘锦大雨，24到27度。葫芦岛中雨，24到26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

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0: 望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山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王金伟出席。
1: 上半年农行辽宁省分行加强对辽宁重点项目、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链的支持力度，深一度看金融活水浇灌产业生长。
0: 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启幕，在现场见证辽苏文化相融共生、双向奔赴。
1: 东北超第四轮最后一场比赛明晚打响，第五轮比赛门票开启预约。
0: 各地靠前落实各项防范举措，积极应对新一轮强降雨。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10号，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防灾救灾各项举措落实落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王新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

0: 席会议。
1: 许昆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抗旱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近日专门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认清当前我省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切实增强紧迫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防汛工作，打好主动仗、织密防护网，确保全省安全平稳度汛。许昆林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严谨细致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千方百计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抓好监测、预报、预警和转移避险，打通省市县乡村五级预警通道，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和跟踪反馈机制，健全完善人员转移预案，果断采取避险措施，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强化全域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中小河流水库、漫水桥涵和养老院、福利院、学校等关键部位重点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狠抓问题整改整治，跟踪督办，限期消耗，确保不漏一处险情，扎实开展培训演练，分层分类进行全员培训，强化专业指导服务，抓好实战化应急演练、实操演练，绝不允许流于形式，配齐力量装备物资，建立跨区域应急物资联动调配机制，优化应急救援梯队配置，推动救援力量向一线下沉，针对高风险地区预置抢险队伍装备，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根治隐患，强化百年大计理念，大力推进河道提质升级，持续清理河湖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确保行洪通道畅通，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全面提升城市排水标准，加快大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步伐，健全完善农业农村水利工程体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许昆林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以严实作风推动工作落实，完善党政共管、逐级包保的责任体系，夯实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各级防止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全省上下强化一盘棋思想，形成强大合力，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规范信息报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坚固防线，对因领导不力、履职不力、推诿扯皮、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王新伟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贯通测、报、防、抗、救、援全链条，把风险估计到最严重，把预案准备到最充分，把举措落实到最基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要全面彻底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巡查排查频次，一地一单、一险一策闭环整改到位，对排查不实、漏排失查、整改不力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严肃倒查追责。要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全力保障监测设备稳定运行，科学精准研判灾情，严格末端校应，提早转移群众，确保叫得出、转得走、安顿好。要做实灾害防范应对，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河道巡护防守，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区内涝、北上台风等防御，科学安排水资源调度，要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预置物资、人员、设备，逐级组织预案推演和实战演练，确保灾害来临时心中有数、应对有方。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动真碰硬抓好中

0: 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分别做了工作汇报。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霍步刚、白英、吕志成、李强，省军区少将司令员全志忠，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市、市防止成员单位和县市区、沈府示范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前，许昆林、王新伟来到省防汛抗旱保障中心，听取值班值守、监测预警、信息报送发布等情况汇报，看望慰问一线值班人员，勉励大家发扬优良作风，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控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切实做到反应迅速、调度有力。当日，许昆林还来到辽水集团调研，查看输供水工程运行调度，了解全省水网工程规划建设和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压实水库安全运行管理责任，逐库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时监测和巡堤查险，加强防洪库容管理，系统科学精准调度，有力有效应对汛情。要聚焦现代化水网建设，统筹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加快构建省级水网主骨架，着力畅通配水毛细血管，持续完善水网布局，大力推动水网与航运深度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本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各项存款贷款增量在同业中唯一双双突破300亿元，贷款增量315亿元，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增速10%，位列全省同业首位。这些资金正加快流向辽宁的重点项目、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链。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一线，看金融怎样向下扎根，产业如何向上生长。
2: 正在建设的秦沈高速公路全长238公里，是连接京津冀与东北三省的重要高速通道。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考验着资金保障能力。
3: 我们项目的总投资是282亿，融资金额是149亿。在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必须保障放款的节奏与标段的施工进度同步。农行是我们固定资产的银团牵头行，目前我们累计投放的前期贷款是25.65亿，解决了我们项目前期资金筹措的问题。
2: 在整个过程中，工程款拨付、工资发放等环节都需要与施工进度精准匹配。围绕这类项目的需求，农行辽宁省分行建立了专班，将服务前移，
4: 改变了传统的项目立项、手续完备后才介入的滞后模式，主动对接发改、招商、园区平台等政府机构，在项目规划、可研编制、土地报批等阶段提前介入，为重大项目融资提供专业化金融支持。
2: 科技企业具有轻资产、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高等特点。沈阳和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精密滑片机，打破了进口设备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垄断，产品销量全球领先。由于科技企业以技术、人才、研发投入为主，轻资产特征明显，企业更需要专业化、适配性强的科创金融服务支持。
5: 农业银行呢，完全跳出了传统的信贷思维，为我们量身落地了无抵押、无担保的纯信用授信方案。没有单纯依靠纸面材料啊做一个评估，他们真正的认可了我们硬核科技实力带来的成长价值。
2: 农行辽宁省分行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特点，打造了创新积分贷、专精特新小巨人贷等产品，设计推出科创企业专属评分模型。今年上半年，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翻了一番。在涉农领域，农业龙头企业一头连着产业发展，一头关系着农户增收。沈阳云垦牧业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已经构建起覆盖种鸡饲养、鸡雏孵化、饲料生产、肉鸡养殖、屠宰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链条越长，对资金周转和衔接效率的要求就越高。农行辽宁省分行围绕我省特色产业制定了专属授信方案，
6: 聚焦肉鸡、肉牛、稻米等优势特色产业，一产业一方案，以

0: 龙头企业为核心，通过集群整体授信、联合体协同、供应链融资等方式，批量服务上下游的经营主体。
1: 中长期贷款呢，助力厂区项目的建设；流动资金贷款呢，保证了我们企业平时原料备货呀、模具收购啊这种现金流啊，为我们完善全产业链经营布局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撑。
2: 产业金融夯实根基，民生金融传递温暖。在沈阳，刚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农行沈阳分行营业部，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雷锋银行。这里30余种便民设施免费开放，户外劳动者可以在这里喝水歇脚。
3: 腿脚不方便的客户来办业务呢，网点也贴心准备了轮椅。那像卧床、病重没法出门的客户，我们第一时间提供上门服务，会带着设备进厂房、进老旧小区，去解决那些来不了网点的群众的需求。
4: 我们坚定不移加大服务辽宁省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力度。上半年，我们累计审批了对公实体贷款超过1100亿元，同比增幅达83%，普惠贷款余额突破了600亿元，现余贷款净增175亿元，创近年来的新高，涉农贷款增长近100亿元，增速14.2%，累计帮助150000名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把生意做大，把日子过好。
2: 本台报道。
5: 今天，姑苏繁华特展开幕式暨辽宁历史文化主题推介活动在江苏苏州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参加开幕式。活动依托辽苏对口合作基础，以辽宁省博物馆馆藏国宝《姑苏繁华图》时隔20载省亲苏州为契机，打造特展加推介加体验沉浸式文旅交流模式。活动期间，两大特色主题展览同步亮相苏州博物馆，辽作精品展汇集岫岩玉雕、梅晶雕刻等100余件辽宁传统手工艺品，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辽玉风华展聚焦辽宁特色美食、城市文旅资源与民俗风情，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辽宁地域文化魅力。此次系列活动实现辽苏文旅全方位联动，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合作，推进文化互访、产业共赢。本台报道。
6: 今天下午，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与观众见面，以姑苏繁华图省亲为纽带，一同见证了辽苏文化相融共生、双向奔赴的美好时刻。
2: 开幕式现场，辽博、苏博两位馆长深度解读了姑苏繁华图的文化价值，让国宝文物跨越时空，完成一场古今对话。
7: 立足辽海与江南地域文化特色，通过呢展览交流、学术共建、文创共创等，实现南北文化共融、文化双向传播。
8: 我相信呢，就是通过这个展览，我们会发现让苏州人呢更多的爱上辽宁，让辽宁人呢更多的喜欢上苏州。看一个展能种草两座城。
9: 现在舞台上正在上演的就是由辽宁歌舞团创作的由辽博另一件国宝级文物瑞鹤图而衍生的舞蹈剧目。行走在台下，我听见观众们除了对舞蹈的赞叹，也听见他们之间互相的交谈，说真想到辽宁去看一看。那么这一次趁着姑苏繁华特展的开幕，我们辽宁也带来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说朝阳的红山文化，以及千年的奉国寺，还有沈阳故宫，让辽式美学惊艳江南的同时，也让江南大地更好地读懂辽宁的厚重文脉。
10: 那么早在5000多年前，辽河的红山文化与长江的良渚文化就已经跨越山河，进行了一个文明的交流与对话。那么今天我们是以红山为桥，以文明为语。
9: 那么在这个推介活动中呢，把沈阳故宫的历史建筑和文化呢向苏州的文旅的同行们进行展示。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呢，搭建两座城市之间的文化和旅游的互通。
2: 活动现场，辽宁文旅和苏州文旅进行资源推介。苏州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江一是地地道道的辽宁姑娘，在苏州生活了12年。此次作为苏州文旅推介官，向家乡人讲述自己的第二故乡。
11: 所以这次能够有机会向家乡人来推介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觉得特别的激动，特别的荣幸。所以我也希望通过。

0: 我的这种推介能让我们江南的温暖和东北的豪迈更好的相知和相融。
1: 历经数月的精心筹备，今天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姑苏繁华图》终于时隔20年再次在姑苏大地铺展开来。从先生首演到《姑苏繁华图》回苏洗亲，我们看到的是辽宁与江苏两地文化互融的层层递进。这不仅是南北两地的双向奔赴，更是以文化为桥，让辽海气魄同江南文脉在新时代的紧紧相拥，共同书写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文化共兴。本台报道。
2: 电够不够用，场地能不能协调，发展诉求能不能被看见，这些看似都是小事，但对企业来说可能关系到项目能否投产，研发能否推进，投资能否落地。我们走访几家民营企业，听听他们身边的营商故事。
3: 复兴的万达住业今年订单持续增长，计划扩建3座新车间，同步推进质改数转。但老厂区电力容量饱和，配套不完善，一度让新项目投产面临压力。让企业没想到的是，不等他们上门求助，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难题逐一解决。今年4月，全新装配车间顺利投产。
4: 电力部门呢成立了专班，为我们企业进行了这个增容。交警部门也主动的问我们是否需要到我们厂内帮助我们进行划线。
3: 主动服务带来的不只是眼前问题的解决，也会改变企业对一地发展的判断。和风股份布局全国和海外市场，对各地营商环境有着直观比较。今年春节后，台安县主动对接企业投资需求。
5: 我到那去一看，您把我关注的，甚至还有一些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全有系统的解决方案，所以我给他回了4个字：信心满满。
3: 对于科创企业来说，关心的是能不能帮企业找到研发和试验所需的真实场景。沈阳世纪华科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聚焦低空安全产品研发，测试基地和空域报备一度成为新产品研发中的现实难题。
6: 满塘街道主动找上门跟我们进行对接，盘活闲置场地，空域报备，场地手续也是帮我们全程跑，新产品的研发进度也是得到了非常大幅的提升。
3: 企业感受到的变化不止在项目建设现场，也体现在一次次办事体验中。辽宁辽河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方浩今年办理一起吊销10几年的企业强制清算注销事项，类似问题几年前也办过，这一次窗口服务明显不同。
7: 服务人员呢，不但积极地跟档案部门进行联络，把相应的档案材料都找全了，同时呢，也对这个整个这个注销的程序，包括清算的程序啊，都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解答。
1: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直接的感知就是来自与基层政府和一线工作人员的每一次互动。我们在调研中看到了2个突破。一是数字化带来的穿透式治理，比如一网通办直接把办事标准透明化；二是信任机制的重建，当办事从以前的找熟人找关系变成了现在的找标准找窗口，就慢慢转向了基于规则的普遍信任。
0: 企业讲的是亲身经历，也是发展信心。小事被拖住可能就是大成本，小事被解决可能就是新订单新投资新信心。把小事办扎实，企业才敢把大事交给辽宁。营商环境的提升不只是服务态度变好，更是治理方式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解题，为辽宁振兴发展积蓄新的确定性。本台报道。
8: 7月9号，新华社刊发报道，动真碰硬，辽宁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开发区瘦身强体。报道说，开发区的困局不是单纯靠减数量就能解决，而是要向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弊病开刀。面对复杂形势，辽宁省委省政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改革后，省级以上经开区内设机构精减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83.1%，把精兵强将从繁杂的社会事务中解放出来，全身心投入项目招引和企业服务，让园区发展更有竞争力。 辽宁以真抓实干的定力推动

0: 开发区改革，在园区瘦身的同时，倒逼管理体制强体，为后续发展破除了障碍。辽宁不追求短期功利，不做表面文章，对于保留的省级经开区实施年度体检并建立退出机制，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园区提质增效。
1: 东北超第四轮的最后一场比赛明晚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昨天中午，哈尔滨队抵达沈阳。
2: 第二次来到沈阳，感觉还是非常不错吧。我们也会去周边转一转，然后好好去转一下沈阳这个城市。
1: 随后，哈尔滨队乘大巴前往酒店，入住酒店举行了欢迎仪式。
3: 哈尔滨队抵达沈阳后呢，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在4点钟的时候来到了铁西体育场的外场进行适应性的训练，同时也为了适应沈阳的天气，11号的晚间可能会下起雨，他们也为雨战进行着准备。
4: 我们东北超唯一一场胜利就是在雨战中产生的，目标带分回家。
1: 7月18号，东北超将开启第5轮比赛，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通辽队，预约时间为7月10号12点至7月11号12点。观众可以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京东 APP 等官方平台预约购票，中签结果将在7月12号11点公布。本台报道。
5: 今明两天，我省多地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我省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隐患排查整治，落实各项防范举措，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6: 这里呢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水库。刚刚根据从阜新市防止了解到的情况呢，未来两天阜新南部将迎来强降水过程。为了应对强降水呢，佛寺水库提前开展了预泄腾库，为降水腾出足够的库容。
7: 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预泄腾库的一个措施，预计从138.62降到138左右。腾库容量大约在450万，进一步的保证我们水库的安全。
8: 我现在是在北镇市青堆子镇王家村，为了应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天气，村民们正在对村内的王家河堤坝进行加固。
9: 我们早上在这个湖的围了一圈这个木桩之后，下午我们进行铺这个沙袋进行夯实，这样夯实之后河水上涨就不会淹在我们的苞米地了。
10: 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14时起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大火防水库下泄河道流量增至每秒150立方米，要求下游沿线单位和群众提前做好相关防范措施。今天下午，葫芦岛市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冷涡的摆动幅度进行实时研判，滚动做好台风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工作。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对水库堤坝、泄洪通道、库区低洼地带、临水危险地段进行拉网式巡查，同时启动无人机巡查，对林场和水电大坝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工作。铁岭吊冰山市大明镇逐段检查河堤堤体、岸线护坡、河道沟渠排水情况，排查薄弱堤段、积水点位等安全隐患。本台综合报道。
5: 据省气象台预计，7月10号20时至12号8时，沈阳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大部、阜新大部、铁岭朝阳南部、盘锦北部、葫芦岛西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请注意防范。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出台的辽宁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办法细化消防安全责任，通过强化事前预防、源头管控、综合治理、基层力量建设等措施，着力提升全社会防范化解火灾风险的能力水平。
11: 进一步明确了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公安、住建、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以及民航、邮政、金融等行业的消防职责，解决职责交叉、边界不清的问题。
1: 办法还提出，要巩固和提升基层消防工作，加强消防专业力量建设，夯实公共消防安全基础。本台报道。6月份，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现6涨1降1平态势，其中鸡蛋。

0: 碳价格上涨21.2%，工业品价格同比上涨3.1%。第27届海外学子大连创业周人才交流洽谈会将于7月16号至17号在大连举行，聚焦海外学子创业就业、成果转化落地、未来赛道布局三个方向。7月8号至10号，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人员统一考试在14个市同步开考，省市县乡四级综治中心3000余名工作人员参加。考试内容涵盖政策法规、矛盾纠纷调解实务和案例分析等。本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

0: 产详细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戴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

0: 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但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

0: 是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1: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

0: 运启动至九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九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九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九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亲。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

0: 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你不是很想知道我爸是怎么评价你的吗？我爸说了，你的性格和能力配不上你的野心，所以你输给万黎明不用觉着委屈。
1: 妈妈，行行，咱们现在不说这个，你怀着孕呢，你别动心啊。
0: 你想让我别动心就给我让开。

0: 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你后悔了？
1: 我听说你最近有一单生意，跟以前一样，我帮你搞定，但我要拿我该拿提成。
0: 你想好了？
1: 嗯。
2: 四哥呀、这酒都喝了，你也不介绍介绍身边的这位，有失礼数啊。
0: 嗨，这是我的老相识了，乔清浅。哎，别看他长得文文弱弱的，论喝酒，你们可都比不过他。
3: 是吗？那我可要领教领教了。大家同意吗？
4: 同意。
0: 清浅，陪一哥喝一个。
1: 来，一哥，我敬您啊。
3: 来，别，姑娘，我敬你。
1: 初次见面，我真认生，招待不周，我干了，您随意。
0: 怎么样？
3: 哎呦，
0: 怎么样？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
1: 谢谢，谢谢。
3: 坐坐坐坐，
4: 我们都一样。
1: 哎呀，这样，那个在座各位都是四哥的老朋友，我敬大家。谢谢谢谢，
3: 好，
1: 谢谢谢谢。来，哥，我再敬你一杯。
5: 这厉害，
1: 谢谢谢谢。
5: 对呀，
1: 招待
5: 不周
1: 啊，招待
5: 不周。
1: 来，哥，谢谢谢谢，招待不周啊，招待不周。
0: 怎么样？
1: 感谢感谢。来，一哥一哥，
3: 好
1: 好
3: 好，
1: 您了。
3: 来来来来来，
1: 感谢感谢感谢。
3: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6: 从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好。
5: 对。
3: 四爷，四爷，四爷，
5: 来，四爷，咱们再来。

0: 事吧？
1: 没事。
0: 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医生我一分不会少，尽快给你打过去。
2: 过几天还有一个重要的应酬，你可一定得来。
1: 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谢谢你四哥。
0: 最后一次。

0: 么喝这么多啊？
1: 欣然，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你不用来接我吗？
0: 这么晚了，我不是不放心你吗？嗯。
1: 我女朋友过生日，我就买了身新裙，好看吗？
0: 走吧，回家吧。
1: 欣然，我跟你说件事啊。能办了，我妈给我钱了，我妈炒股赚的。
0: 画展我不办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画展我不办了，把钱退回去。
1: 为什么呀？办画展不是你的梦想吗？你要在北京一直这么待下去啊？
0: 我不能因为我的梦想把你再推回火坑。
1: 说什么呢？钱是我妈给我的。
0: 你还是不跟我说实话是吗？好，我给你妈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你妈。
1: 你干嘛呀？你别打！哎，你干嘛？
0: 怎么了？心虚了是吗？是不是又去找那帮人了？是不是？你说话呀！
1: 对，怎么了？我拿回我应得的，我为他做那么多事情，我不该拿回来吗？我也没做对不起你的事。这些人我告诉你，画展你必须要办。我乔青姐可以没出息，但我男朋友必须要有出息。

0: 去健身啊？
1: 最近，哎呀，我
0: 气色呀，
1: 偶尔健一回身，累得我三天。
0: 我跟你讲啊，去做热瑜伽，热瑜伽。哎，青姐，在这里，在这里。哎，快坐，快坐。哎呦，你跟四哥复合了，哪能也不跟我们讲一声，你让我们开心一下，还保密的？
2: 就是啊，早点说，咱们早点能出来一块聚聚。哎，
3: 这不就算是通知你们了吗？
4: 青姐，
3: 怀念这儿吗？
5: 这里倒是一点没变啊。
1: 你也一点都没变。
2: 嗯，还是那么漂亮。
1: 这个餐厅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5: 礼物？
0: 是呀，四哥把这里买下来了，大手笔 ，so easy，so easy 的不要不要的，还是让你来管哦。
1: 为了庆祝我们重归于好，我们喝一个，
0: 来，
2: 静姐，
5: 我不要，
1: 你不要，
5: 我不要，
0: 金钱，大家都蛮开心的，你不要这样又闹脾气，对吧？
5: 你们开不开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哪能这样讲话的？你不要拎不清哦。
5: 什么拎得清拎不清啊？顾姐，你能不能不要每天捏着鼻子讲上海腔啊？你明明跟我一样都是小地方出来的，装什么上海人啊？装什么名媛啊？你觉得这样别人瞧得起你了？
0: 哎，你疯了？哎，是不是疯了呀？
2: 你今天吃枪药了吗？
5: 还有你，焦大志，起了个英文名字你就国外回来的，在国外读了两年书，连毕业证都没拿到，成天招摇撞骗，装什么洋鬼子？
1: 你什么意思？
5: 我没什么意思，我不要，我不要再回到这个圈子，我不要再和你们虚假在一起，我受够了。四哥，欠你的20万，我会尽快还给你的。我只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和你们再见面了。
0: 他疯了，他鬼上身了，这还是那个人吗？
6: 道儿，你别乱说话，我来说话。
7: 你好，我找袁总。
6: 有预约吗？
7: 有。中午12点。
6: 12点？
7: 对。
6: 12点是午饭的时间呀。您怎么称呼？
7: 我叫简单。
6: 简单。好像没有您的预约呀。
7: 不可能，我昨天晚上跟他微信确认好的。
6: 那你们先去休息区休息一下吧，等袁总开完会了再帮您联系。
7: 好的，谢谢啊。
8: 谢谢。
7: 要不你走吧，耽误你的时间。
8: 我今天是来演合伙人的，我得把戏演到底。
7: 又来了。
8: 本来就是，我老是单打独斗的，我给你抬抬轿子，效果肯定不一样。
7: 用不着，我在学校的时候跟这袁总打过交道，他对我挺认可的。
8: 啊，我跟你约个正经点，午饭时间。
7: 午饭时间不是挺好的，边吃边聊吗？哎，你走吧，耽误你办画展的事儿了。
8: 画展的事没那么着急。
7: 你怎么了？心里有事儿啊？
8: 有点感冒了。

0: 你们的现在这些设备我。
1: 袁总，袁总，您好。简单。
2: 哦，简老师。
1: 对对对。
3: 袁总您好，我是简单的合伙人。
2: 好、
1: 哦。我跟您约好了今天中午来谈一下下面那个合作项目的。
2: 哦，非常抱歉，今天事情太多，我给忘了。
1: 哦，没事没事。哎，我那计划书您看了吗？
2: 还没顾得上看。
1: 好、哦，没关系，您给我十分钟时间，我跟您讲解一下。
2: 再约吧。
1: 那明天我再跟您约。走吧，我带你吃饭去。

0: 和青城绿化的战略合作协议签完，咱们能把预算缩减3个百分点。
1: 医院的电话，我接一下。
2: 哎，啊，我是。
3: 行，我马上就去。
1: 小婷呢？
4: 怎么了？
1: 赶紧去医院吧！
3: 啊！继续开会。
1: 小婷。
5: 爸。
1: 小婷，你。
5: 没事儿，
4: 还说没事儿啊？你从小到大，爸从来没有让你受这样的罪呀。你7岁的时候，
6: 大半夜的你要吃糖葫芦，
4: 你爸二话不说，背上大衣出去就给你去买。那是跑了多少的地方才买到，拿回来，可你却睡着。现在倒好，想通了是吧？
5: 我不后悔。
7: 你听听，你还是个男人吗你？
1: 小婷，对不起。
7: 冯春生，我把你调回来就是让你照看我们家闺女的。你倒好，还争什么争啊？都争没了吧？你爸做主了，马上跟这个男人离婚。
5: 爸，别说了。

0: 这个简老师他真的在卖麻辣烫，
1: 不然哪天咱们到他摊上吃一顿。
0: 哎，这是身处泥潭心下明月不容易啊，
2: 有几分你当年创业的时候的风采。
0: 别，人家还会做麻辣烫，哼，比我多一门手艺。
1: 他给我的女儿当过家教，是个好老师，但是能不能是个好的创业者还得看你多给他提点。
0: 我说马总啊，这么多年了你是头一次跟我开这口，那我还不得肝脑涂地啊。
2: 我只是牵个线，至于他能不能成还得看他的造化。
1: 哎呀，来了来啊！您介绍，这是顾文和顾总，
2: 这是简老师。啊，
0: 简老师你好。
3: 顾总您好，我叫简单。
0: 坐。你好。来坐。哎呀，简老师，你也别叫我顾总了，你也叫我顾老师吧。不是，是这样，我呀也是教师出身，我觉得呀，什么词儿都不如教师这两个字来得有劲儿。
2: 所以今天你们是同行切磋，
0: 可以这么说。
3: 我待不了太久，我一会儿还得出摊呢。
0: 喂，简老师，你真的在卖麻辣烫？
3: 真的。
0: 简老师，你说你一个老师为什么要做这个？
3: 养活自己啊，而且我还能有灵活的时间来打算我之后的创业。嗯，
2: 这个顾总，顾老师，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老板，他是业内著名的天使投资人。
0: 那个简老师啊，我听马总说你准备做那个在线教育的创业。
3: 是。嗯，
0: 我呢曾经也投资过几个类似的项目，要不这样，咱们俩可以沟通一下。
3: 好啊，我加您一个微信，我把我做的 PPT 发给您。啊，
0: 那太好了，来，等一下啊，你来扫我。来，喝点这个生化汤，对恢复有好处啊。不想喝呀？行，那个，这么点我给你弄点牛奶，我给你热一下去啊。
3: 哎，不用，我什么都不想喝。
0: 哦，那吃点干的，吃点干的，我给你包个鸡蛋。
3: 你别忙了，我不想吃。

0: 叫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却把事搞成这样，都是我的错。
1: 自责没有什么意义。再说了，是我自己不小心。你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我在这照顾你。
1: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要是真的对我好，你就先回去。

0: 你明白了吧？你现在啊，必须从一个教师的思维转变成一个经营者的思维。
1: 喂，
0: 我知道啊，这个不容易，我也经历过。
1: 怎么了？
0: 但如果你想创业，就必须逼自己一把。
2: 我跟小姐的孩子

0: 挺有屁股，
1: 挺投机啊。那你们好好聊，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一步。
0: 哎，真有事儿？
1: 嗯，
0: 行，那你先走。
2: 谢谢马总。
0: 哎，对了，你这个 PPT 啊，
3: 你就喝再多也没用，酒精只能带来短暂的麻醉。
4: 孩子没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小婷，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
3: 想改变命运，就要付出代价。
4: 可孩子不能成为代价。马总，我该怎么办？
1: 我的答案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4: 是，你已经船到码头车到站，功成名就，达到人生的巅峰了。
3: 等你到了巅峰，说不定看到的是悬崖。
4: 那至少我得先上去再说呀。
3: 所以说，我的答案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4: 好，那您就告诉我，我一心向上，他有错吗？您当初如果不是处心积虑的话，能达到现在的成就吗？一个人如果有欲望，他有错吗？
1: 你要说服的就是你自己。
4: 那就是说 N 多年之后，我就要成为您现在的样子，是吗？
3: 你现在就可以照照镜子，想想你自己的未来。
4: 那就让我的未来跟您的过去

这里边这幅画是师哥的，然后这幅画是我的啊，然后我们一起合办了这个画展。哎，我把师哥叫下来跟你们聊聊。师哥，好，带你们看看师哥的画，走吧，请。

开心啊！哎，我看来了好多人，太棒了！这都是你画的？

0: 知道我男朋友肯定能成为大画家，我男朋友就是棒，就是优秀，我真为你骄傲。好了，没人看过程，只看结果，开心点。
1: 静姐，
0: 你怎么来了？赶紧走。
1: 听说画展开幕了，我过来看看。

0: 这里边也有你的心血，恭喜。
1: 我没有你恭喜，你赶紧走。
0: 金钱，我从来都给你花钱，没想到现在给你男朋友花钱了，我总得看看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
1: 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0: 那也是从我这儿挣的。
2: 我要砸你自己的场子。

0: 师哥，今天画展特别成功，有几个画商一直跟我打听你，说之后有机会一定要跟你合作，
1: 特别好，我觉得。你跟我客气什么呀？我们是合作伙伴哎。
0: 师哥，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了。你真的不应该活得这么累的。
2: 你不了解我的生活，所以不要妄加评论。
1: 师哥，你别误会，我就是想说。不管过程经历了什么，但结果是好的呀。
0: 你看办画展，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事情吗？你做到了。师哥，你想想，我们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回去看画展，为了临摹那几幅名画，我们就躲在画展里没出去，
1: 聊了一晚上，那会儿好开心啊。
3: 哎，好怀念那段时光啊。
1: 师哥，说实话，我一直没敢跟你说。
0: 我特别欣赏你的才华，而且很喜欢你。

0: 就是我的创意方案，谢谢大家。
1: 啊，那大家都说说吧。
2: 这个项目啊，有一定的可行性，投资风险和操作难度呢也不大，
3: 但是投资回报率肯定不会太高。内容上呢，虽然有它的独特性，但是我担心受众群体的接受程度，所以我不建议投资。
4: 我们投资除了项目本身，更要看的是目标团队管理合作能力以及诚信情况。
5: 简老师这边缺少经验，没有团队，我建议等简老师这边准备一切差不多以后，我们再做讨论。
1: 哎，你说说。
6: 我同意唐冉的观点。
1: 哎呀，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你们太缺少激情，脑子里全是条条框框的，这样出来的东西是没有风险，但它也没有生命力啊。我认为简单老师的这个项目呢，或许不完美，但是它真诚、大胆、别具一格。我看今天的讨论啊，就到此为止。你啊，赶紧回去形成一个项目报告，咱们先把流程走了。这个项目我亲自抓。
2: 好的，顾总。
1: 嗯。
0: 感谢您对我的认可，我都不知道。

0: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敬你。
1: 啊，行行行，来。不是都说好了吗？别叫顾总，叫顾老师。你有网？
0: 对，顾老师。
1: 其实啊，你也不用谢我。我选择你呢，不是看列文的面子，主要是看中你的相貌。当然，更重要的是。看中你这个人，
0: 我，
1: 哎呀，简单，人如其名，你是一个简单而纯粹的人，而且你还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你这个学生，我愿意收。
0: 您过奖了。
1: 对了，接下来你可能会非常的忙。公司呢会对这个项目进行评估定价，接着就是签约，我会派人帮你管理经营。 Are you ready?
0: 早就箭在弦上了，
1: 真的很棒。哦，对了，你的这个商业计划书啊，我改了一下，你回去看一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行了，别在这儿看，回去看吧。来，咱们俩再干一杯。
0: 来，
1: 希望咱们合作成功愉快。
0: 谢谢顾老师。
2: 今天不是开会，大家就坐一块聊聊天，喝点茶放松一下。
3: 我们已经够放松的了，马总，你有什么指示啊？
2: 公司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大家可能心里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去处，我绝不拦着。但是如果想留下，我也绝不会亏待。至于渡过难关的办法呢，我已经有了，也想跟大家在这儿商量一下。除了关闭实体书店，砍掉那些赔钱的业务，我还想做 IP 版权交易。
4: 马总，这个好啊，投资小，见效快，如果运作得当的话，一定大有可为。
3: 我已经跟你说了无数次了，但是你都是一口回绝我的。
5: 这一次，你终于想通了。
2: 大家觉得可行吗？
4: 可行，可以。
2: 当然，这也是权宜之计。今天把大家叫到这个书店来，是因为咱们公司就是从这儿开始的。等这困难过去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老本行。至于这个 IP 交易的事情，虽然我也做了一些调查，但是这个领域我不是太熟悉，所以也希望大家群策群力，看有什么更好的项目和机会。

0: 范总。
1: 林总。
0: 大家都下班了，您还在这里兢兢业业的。看来当初我把你请过来当财务总监，算是请对人了。
1: 谢谢林总。我离了婚，孩子又在国外，孤寡老人一个，不工作还能干嘛？
0: 财务报表我已经看完了。
1: 林总从来都着眼宏观，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些财务小事儿？
0: 这可不是小事儿，很多公司都毁在这上面，比如做假账、偷税漏税。
1: 我们公司绝对不可能。
0: 所以夸你天衣无缝啊，竟然半点漏洞都没有。
1: 听您的语气，倒是希望有漏洞啊。
0: 蔡总，您真幽默。哎，对了，刚才你说你一个人，那晚上一定有时间，要不咱们出去坐会儿？
1: 好啊。
0: 7点钟，我在停车场等你，不见不散。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8: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江苏一起酷，这个夏天来江苏吧，逛江南古镇，探文博场馆，赏精彩非遗，有主题乐园，还有享不尽的风物美食，酣畅淋漓，水运江苏，开心一下，不见不散。
1: 国是家，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其实你和马总的事儿，公司里人人都心知肚明。你想趁着公司金融危机点他的炮，通过我这儿。账目上没什么把柄，
1: 你喝多了吧？
0: 你放心，我不会出卖你。
1: 我当然放心了，要不你在外面偷偷投了星火文化这事儿，我怎么能替你隐瞒到现在呢？
2: 蔡总，您真是身材有道啊！听说这家公司是你侄子开的吧？
1: 手里还囤了一堆 IP， 好像还年年亏损，是吧？
0: 平总，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马猎人现在想通过操作 IP 赚一笔快钱，咱们俩呢？强强联手，一能帮助星火文化，二对你我都有利，你说呢？

0: 小婷啊，小婷，小婷，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我想让他们陪陪我。
0: 水晶可这儿了，
1: 我们离婚吧。
0: 啊，
1: 我们离婚吧。
0: 小婷，我知道你特别难受，但你相信我，我陪着你，咱们俩一起把这段时间熬过去，熬过去就好了，
1: 我和你在一起，就是想过那种普普通通的日子，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闹闹，生两个孩子，你当爸，我当妈。他的闹闹过完这辈子，你很上进，你有抱负，这很好，我也支持你。可这不能是生活的全部。我是个女人，我要的是个老公，不是个野心家。
0: 不是坏事，
1: 我是
0: 真希望咱们的孩子能健健康康的生下来，真的。

我在世上就两个亲人，你，我爸。我夹在你们中间这么久，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0: 离婚，你没有异议吧？
1: 没有。
2: 看你们年纪这么轻，
0: 离婚原因是什么？
3: 感情破裂。
0: 你们这个协议书不行，常住户口所在地跟身份证上不符。
3: 哪里不符了？
0: 身份证上是2门502，你写成了2单元502。
2: 没办法，上面有规定，你们这个办不了。
0: 还有，你们有子女吗？说话呀，信息我们都得核实清楚的，而且都得在协议书和声明书上体现出来。

0: 看看人家问有没有子女，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怕说没有你难受。
0: 你不说我就不难受了。
1: 我怎么说都是错，我承认是因为前一段我的失控让你特别的难受，也造成了咱们俩的孩子。不说了，但你看这次就因为差两个字没离成，可是再给我次机会。
2: 进来。什么事儿啊？还跑到家里来说。
3: 我物色了一家不错的 IP 公司，评估报告我已经做完了，看一眼吧。
2: 你效率够高的。
3: 这是一家以网络文学为平台的新媒体公司，他们手上呢有一堆 IP， 还和各个视频网站有着深度的合作，我认为是很有潜力的。我在想，要是我们能够并购星火文化，那不光是他们的版权，连我们自己的版权也可以一起进行影视化的运作。就算我们卖掉这些版权，那也可以弥补我们资金上的缺口。
2: 价格怎么样？
3: 我跟何总已经谈过好几次了，根据评估报告，我觉得以5000万收购。哦，他还没有松口啊，但是我觉得谈成的几率是很高的。
2: 5000万，这不是小数目啊。
3: 可是你知道5000万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吗？
2: 你先约一下星火的人，先见个面吧。
3: 行，我尽快。
2: 再见。

0: 我决定离开卓远，明天就去吧。
1: 就算我们离婚了，你也没必要离开卓远。我和我爸都不是小心眼的人，得到这个职位也是不容易。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离开卓远是为了咱俩能够重新开始。
1: 你走了，我们就能重新开始？
0: 也许吧，但不走肯定不行。我是真不想让自己的前途跟家庭永远掺和在一起。我离开卓远，我就不再是你们卓家的员工了，也跟你爸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了。到那时候，咱们就是最单纯的家人，多好。
1: 你的愿望是美好的，
0: 我会努力把它变成现实的。
1: 冯俊生，实事求是的讲，你是我的老公，得到了不少好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都是你的一条捷径。
0: 那实事求是的讲，这也是一种负担，对吧？你爸怎么对我，你心里最清楚。我越努力，越适得其反，就越导致我的心态失衡。我心态一失衡，就导致。

0: 咱们俩的关系越来越差，这简直就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1: 我们在一起是有代价的，你的代价是简单，是8年的感情，我的代价是与所有人为敌，为了你我跟我爸闹成那样，可我们现在变成这样，我们付出的所有代价值得吗？
0: 小婷，如果咱们现在放弃的话，之前付出的就全都白费了。
2: 你的工作非常的出色，西北那边的卓远广场是今年地产业最成功的案例，业内都认为你是卓远高管层里最年轻的有干劲的后起之秀啊。
0: 谢谢您的肯定。
2: 你来担任我们招商部的总经理肯定没问题，我也非常期待着与你的合作啊。
0: 既然您这么肯定，我也肯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2: 但是我就是有一件事不太明白，你说你是卓老板的女婿，你在卓远又干出了那么多的成绩，你舍近求远来到我们这个公司，你不觉得屈就啊？
0: 哎呦，您也是太谦虚了。其实您这公司也算是在地产界的一个后起之秀，前途不可限量。
2: 卓老板也舍得让你这么好的帮手离开。
0: 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也不瞒您，其实在我离开卓远之前，我跟我岳父也长谈过好几次。是，他是不希望我离开，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我在卓远，不管我干出任何成绩，所有人都会认为我是靠裙带关系。我只有在别的地方干出点名堂，才能证明我自己的实力。
2: 原来卓老板是让你出来锻炼的，真是用心良苦啊。
0: 所以在这点上，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岳父。
2: 春生，欢迎你的加入。各位，把手上的工作放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即将上任的招商部的总经理冯总，他拥有非常丰富的大型商业中心项目的经验。今后大家是一家人了啊，好好配合冯总的工作，做出好成绩。
3: 冯总好。
0: 大家好。
2: 春生啊，这都是你团队的人，给他们说两句。
0: 客套的话我也不说了，待会儿我会逐个跟大家来聊一下项目的情况，你们先做下准备好吧。
2: 走，我带你去办公室。
0: 好。
4: 离开你岳父的公司了，上次那顿酒没白喝。
0: 对，我跟小婷的婚姻算暂时保住了。
4: 既然付出了代价，就要珍惜成果。
0: 没错。你呢？
5: 我怎么了？
0: 简单，你真的放下了吗？我看你是自欺欺人的。
5: 一进公司就身居高位，不就是因为你是卓之南的女婿吗？
0: 开始攻击我，戳到你痛处了。
5: 我说的不对吗？
0: 对，特别对。卓之南是我的岳父，这样挺好啊。有这样的岳父能够给我创造很多很多机会。
5: 有进步，变坦诚了。
0: 上次你跟我说要照着你这面镜子看看我的未来，我看了，我也想了，但我不想成为你。婚姻事业我都想要。
5: 这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儿？
0: 总得试试吧。
5: 祝你好运。
0: 谢谢。
5: 你跟星火文化谈的怎么样？
3: 谈的挺好的，我觉得何总是个明白人，也挺有诚意的。他不过告诉我们的是，虽然别的公司出价的溢价比较高，但是他还是愿意跟我们合作。
5: 有别的公司？
3: 有啊。
5: 出价比我们高多少？
3: 5%。
5: 知道哪个公司吗？
3: 何总没跟我说，我还是派人去打听的，应该是齐理出版。
5: 曹总。曹总，你什么意思啊？
6: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5: 星火文化的事儿，你有点不太地道吧？
6: 谁的公司不都是发展的吗？再说了，在商言商嘛，各凭本事。哎，另外啊，你不至于吧？
5: 在商言商，行。你马上跟星火文化联系，就说我们溢价10%。
3: 你的心情我是能理解的，可是你要不要慎重一点？
5: 连曹总都看中这个项目，说明我们的选择没错。
3: 可是我们公司现在没有这个承受能力，出不了那么多钱。
5: 那就去拆借，抵押一部分资产。你马上就去跟星火联系，赶紧把这事定下来。
3: 行，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我支持你。
5: 最近啊，我准备并购一家小公司，资金上还差2000万的缺口。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7: 阿玛啊，有些话可能不太好听，但是我还是得说。旭升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些，你现在要并购公司会不会有点冒险啊？
5: 你担心我还不起吗？啊，
3: 马总的意思是，既然是朋友，就得让大家都得了好处。啊，对了，我让法务部拟好了一份借款协议，您看一下，固定回报5%。对于短期投资来说，这个回报还是相当不错的了。
7: 如果能够提高到7%，我这边问题不大。
5: 没问题，婉柔，让您改一下协议，明天就签字。
7: 马总啊，这么大一笔钱借给你了，我可是承担了不小的风险啊，你可一定要按时还款啊。
5: 我的信誉你还信不过吗？来
7: 来，
3: 我觉着我还能让马凌文出更多的钱。
8: 还是见好就收吧，稳妥一点。跟小何说一声，让他签合同吧。
3: 转移资产的渠道，你联系好人了吗？
8: 你就放心吧，钱进来了，我还能拿不出来？
3: 靠你了。还有啊，最近少让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下车吧。

0: 像干活的女的。这怎么停工啊？
1: 这不是公司没有按时发吗？公司那边的财务流程太慢，还得等一个星期。
0: 我知道。负责人在吗？
1: 来了，蒋总他们在里面呢。
2: 杨总，还有各位兄弟，我先跟你们道个歉，抱歉这么长时间这公司没发下来啊。但是呢，我也一直在沟通，公司那边财务已经给我回信了，保证一个星期之内钱到账，好吗？
1: 好呀，您钱到账，我们马上复工。
2: 哎，杨总，现在这个工期耽误不起啊，一个月之内必须得完成装修。
1: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们乙方见钱开工。冯总，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没错。

0: 你想我们志成也不是个小公司，说能跑了是吧？而且这今后咱们还得长期合作呢嘛，能不能相互体谅一下？
1: 您能不能体谅体谅我们？我手底下兄弟都是外地来打工的，您大公司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可都指着这个养家糊口呢。
0: 理解，我特别理解。得，那杨总，你的意思是必须见钱开工，对吗？
2: 对。
0: 行，这钱我先垫了啊，麻烦您跟我去银行，钱到账，您马上让兄弟们开工，行吗？
1: 没问题。
0: 好嘞。那麻烦你们几个到外面先等我一下。
1: 行，
0: 好。辛苦了，辛苦了。这么着，从今儿开始我搬到工地这边来住，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随时解决。咱们只有一个目标，把这个项目干好啊。
2: 好。哎，对了，冯总，这附近有一个不错的酒店，我给你订间房。
0: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那个宿舍有没有空的屋子，给我腾出一间来啊，打扫干净就行啊。我先去。
3: 这段时间你可得注意你的身体啊，否则会留下后遗症的。
4: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
3: 还有啊，你一个人在家无聊的时候，你就跟我打电话，我可以陪你逛街，像今天一样吃饭，做什么都行啊。
4: 你不是帮着马烈文忙着收购公司的事吗？肯定累得不行了，我哪好意思打扰你。
3: 你少来了，我哪像你啊，重色轻友的。他的事没你重要。
4: 这个我信。
3: 我还真想不明白，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原谅冯春生呢？要是我的话，不但不原谅他，我还要让他付出代价。
4: 不管我之前是多生冯春生的气，可这孩子毕竟是我自己不小心他才掉的嘛。
3: 这么大的坎过得去吗？
4: 这两天我就把给孩子买的衣服玩具处理一下，看不见就会好很多。先不说我原谅春生，其实我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如果这么草率的离婚，我不甘心。
3: 哎，像我们做生意的人呢，最忌讳的就是舍不得成本，反而还会让损失变得更大。我觉得做人也是一样的。
4: 你不也一样吗？对马烈文不计成本。
3: 完全不一样。你对冯春生和我对马烈文截然不同。
4: 你是和马烈文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没有，出什么事儿呀？你别担心我了，你好好的养身体啊。给你加块牛肉。不管你原不原谅冯春生，但是你要记着，你得养好身体，知道吗？
4: 嗯。
3: 多吃点。
5: 哎，怎么办呀？我太紧张了，我这是没演过戏。
6: 你这发型不对呀、啊，花木兰应该是一个揪子在这儿。
5: 哎呦，头发那么短，怎么揪起来啊？就这样吧。
7: 哎，好亲啊。那有没有年轻帅气的让我演一演啊？你前两天让我演孔老夫子，今天又变成花木兰他爹。
8: 哎呀，你演我爹都占便宜了还说。
9: 哎，我跟你说，下一个我们拍《孔雀东南飞》，你演焦仲卿。
7: 不是姐，你让我自挂东南枝去啊。你提前说好，我跟清浅可不参与这个，寓意太不好了。这个
9: 清浅，
8: 嗯，
9: 等我这视频上了线，我就给你们俩补发片酬啊。哈。
0: 哎
9: 呀呀，顾老师、啊、您怎么来了？
0: 哎，你看这也是我亲自抓的项目嘛，我过来看看。
9: 好好，哎，我给您介绍一下。

0: 这是我弟弟，
1: 你好，你好，
0: 欣然，这是他女朋友清浅，都是来给我帮忙的。
2: 你们好，你们好，哎呀，这还真有点古代人的意思啊，不错，不错，不错。那你们先忙，我就不打扰了。
0: 哎，那个下面有导演，还有监视器，您坐监视器那儿看吧。
2: 可以吗？
0: 可以。
2: 那太好了。
0: 嗯，
2: 走走，
0: 快点，快点，好了没？来，这里。
3: 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
4: 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古代了吗？
5: 对呀，你们现在是在近卫南北朝，啊，是在古代。
3: 老师，那些人为什么围在那里？他们在看什么？
5: 啊，这是皇上下了军帖，那个时候呢，经常打仗。皇上呢，要求每家每户都要出一个男丁去参加打仗，你们围过去看好吗？哎，从人的缝里钻进去，你们个子小，钻到最前面。对，钻到最前面，往前走。哎，好。
0: 导演，可以开始了。
6: 好，开始拍了。

0: 导演，那今天就收工了吧？
1: 啊，对，
0: 好吧，
1: 辛苦金老师，
0: 好 好，辛苦大家，
2: 辛苦大家了哈，今天收工了，谢谢。
0: 傅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3: 挺好的，挺好的，就是细节上略显青涩，不过我看到了潜力，大有可为啊。
0: 是。
3: 哎呀，这拍摄真是太辛苦了。哎，我送你回家吧。哎，
0: 不用麻烦了，我。
3: 不麻烦，不麻烦。其实我还有些想法呀，想顺便跟你聊聊。
0: 那行。
3: 车就在外边，马上走。
0: 行，我去拿个东西。
3: 哎。

0: 还简单。你估计一下，这个事儿得多长时间可以彻底完啊？
1: 拍完，再做完后期，我估计再有半个月就差不多了。
0: 哇，太棒了！
2: 我呀，已经跟那个播出平台联系过了，等你这边一完事儿，我就带你过去跟他们接洽，应该问题不大。
3: 那就是说我们节目很快就能上线啊？
2: 对呀、啊，高兴吗？
1: 顾老师，大恩不言谢，我希望今后我也有能力可以帮到您。
2: 哎呀，你看你这一天忙到晚的，你男朋友就不介意吗？
1: 我没有男朋友，而且我暂时也不想考虑感情的事。
2: 其实生活中如果缺少了感情的滋润，是不是也有点虚无啊？
1: 不会啊，我觉得其实挺充实的。当然了，像您这样家庭幸福，事业成功，那是最圆满的了。
2: 哎呀，幸福，非常幸福。其实啊，有的时候结了婚的人比单身的人更寂寞，而且这种寂寞还带着一丝悲凉。
3: 顾老师、
2: 啊、
3: 我家就在前面，要不您靠边停吧，我下车走过去就两步路了。
2: 哎，那不行，那不行，我必须把你送到家门口。
1: 谢谢您送我。
2: 哎，你就这么着急回家吗？
1: 明天一早还要拍摄呢，你也早点回去吧。哎
2: 呦，我是真不想回去。哎，我跟你说，这个阳光只是照在事物的表面，你看我吧，好像是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其实我内心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1: 您还是早点回去吧，您的家人还在家里等你呢。
2: 简单，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聊聊天。
1: 可以，改天我们找一个白天好好聊聊。
2: 简单，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
1: 不行，我们是工作关系，我觉得还是单纯一点好。我不希望您这种失控的情绪影响到我们工作。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5: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中老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0: 护腰带，
7: 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5: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

0: 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三十三年风华，却在两年间让中国功夫风靡全球。
1: Be water, my friend。
0: 他是恰恰舞王，他是截拳道创始人，他将功夫一词带入英文词典。战斗力无敌的他，死因却仍是未解之谜。他就是李小龙，永远的传奇。本期故事刚刚好，听刚子讲述，有一种功夫叫李小龙。
2: 刚子讲故事，刚刚有意思，欢迎收看故事刚刚好，我是刚子。我就发现这外国人呢，一提到中国就是美食、高铁、功夫好。美食不用说，中国高铁也是大伙儿都看着呢，是吧？世界领先。这功夫，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毋庸置疑。但大街上你看，没看到谁天天咔咔练呢？这老外怎么就知道咱们中国功夫好呢？
3: 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
4: Jackie Chan、
3: 甄子丹。
2: 有的人说了，成龙、甄子丹、李连杰，啊，这么多功夫巨星一亮相，那还多说啥呀？

话对，但也不对，因为让中国功夫在世界上扬名立万的另有其人，黄底儿黑条连体服，呵呵哈嘿双截棍，还有那个特别的那一声啊啊，不等我多说完了，很多伙伴都猜到了是谁了。对了，就是李小龙。

龙。如果要不说啊，大伙儿可能都想象不到，李小龙真正的电影生涯只有两年半，完整的作品就四部：《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

身上那是有真功夫啊，他创立了截拳道，那是吸收了20多种不同的运动，咏春、泰拳、太极、空手道等等。咱就说这截拳道这个步伐啊，你们知道这步伐它哪儿借鉴来的吧？击剑。哎，你看李小龙对战的时候怎么站着，一脚前一脚后，稍微提着点膝盖，脚尖点地，感觉随时能准备冲出去那种啊。你再对比看看，是不是跟那个击剑，哎，进攻这个架势是不是特别像？他是把各种运动各家的功夫都琢磨透了，融会贯通，才创立出这么一套新功夫——截拳道。

那个标志性的阿达，是吧？这个啊，可不是说他愿意喊就是就高兴喊这么一嗓子那么简单。武术里边有个专业的名词，这是啸技，啸虎啸龙吟这个啸啊。这李小龙呢，从这个鹤拳里边借鉴的。你跟这个龙争虎斗，李小龙这个原声正宗的原版，你对比一下，他不是阿达，他是嗷一声。

这是嗷这声，它是从丹田提上来的。哎，这个得是功夫练到家了，练到位了，才能发出来的这个声音。但是实在是非常可惜，李小龙33岁英年早逝了。那是在1973年的7月21号，一大早上啊，香港各大媒体呀、铺天盖地的报道，什么巨星陨落、猛龙归天。一开始大伙儿都不相信，有不少影迷就琢磨，这是给新电影整宣传的吧？啊，那阵李小龙正拍那个《死亡游戏》呢。可是接下来越来越多的消息证实了，李小龙确实是死了。《死亡游戏》呢，也成了一部永远拍不完的作品了。上映的版本只有30分钟，半小时。

你看大伙看过的有记着的电影里边有一段上万人呢、为这个电影主人公送行的这个场面还记得吧，拍得特别壮观，这个其实就是李小龙真实的葬礼。

那是李小龙咋没的呢？这个说法可就多了。法医报告说是药物过敏引发脑水肿。当时很多人说，那怎么可能呢？这一点过敏人就没了。再说李小龙那体格，一身腱子肉啊，关键还那么年轻这个岁数。所以啊，坊间就有很多传言，有的说了说李小龙平常锻炼用电击疗法，估计这个跟这有点关系。更夸张的，有的说是李小龙名气太大了，得罪人了，人家雇那个日本忍者给暗杀了。反正越传越邪乎，其实啊都是没影的事儿。也不管怎么说吧，这位功夫之王的人生的的确确就在这一天定格了，但是他的传奇至今无人超越。

0: 这李小龙这人呢是真挺厉害，他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让全世界家喻户晓了呢？啊，这个事儿说起来也挺传奇。李小龙啊，老家是香港的，走上影视这条道属实是个意外。怎么回事呢？当时香港有一个女电影明星叫张仲文，大美女，公司让她上这个美国去宣传新电影，那跑宣传什么的总得是表演点啥才艺啥的吸引人嘛，公司就聘请李小龙给这个张仲文呢当舞伴跳恰恰舞。哎，有人说了，这李小龙怎么还会跳舞啊？你看这话说的，我跟你说啊，李小龙啊拿过全香港的恰恰舞冠军，你要翻一翻那时候照片，那李小龙走到哪都是花衬衫、喇叭裤、蛤蟆镜啊，这个打扮的那老时髦了。李小龙当时呢就正打算跟朋友在这个美国西雅图开个舞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提了，说的我这个宣传这个空档啊，能不能让我在台上展示一下功夫。负责宣传这人一听也行，咱们这也算添一个表演项目嘛，是吧，就挺痛快，行行行，答应了。李小龙呢在台上就介绍说，我呀教这个传统武术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注重实战，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说了一堆。他这个言论呢一下就在美国唐人街就传开了。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叫黄泽民呢，跟李小龙年岁差不太多，那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当场就说，哎，你这叭叭叭说的这个天花乱坠，我向你挑战。这场较量当时就引起老多人的关注了。但是黄泽民和李小龙呢选择了不公开比试，为啥？一方面啊，实际上比武它不像咱们看电影里边这家又飞檐走壁又噼里啪啦叮咣五四的那些音效上，没有，更主要的呢都在武术圈里头混，你说这老些人看着当场你要输了脸上挂不住，那容易结仇啊。所以到了日子就三四个朋友在这儿，真比划起来的时候连朋友都得在屋外边等着，大伙儿搁外边都支棱着耳朵都听听里头打的呜嗷的啊。但是怎么越听就觉得这动静不对劲儿啊，冲进房间里头一瞅，俩人那是真打急眼了，这家都挂彩了，这里边怎么回事只有这俩人自己知道。哎，这甭管谁问，一句话也不多说。可越这样呢，坊间传的就越传越玄乎，本来就三分钟的一个比武，到最后传成大战三天三夜，那媒体也是跟风闹得沸沸扬扬的。可现在啊，流行的词语呢，这就是出圈了啊，甚至还引起了美国武术协会的注意。
1: 他如何用十一秒速战速决 KO 美国空手道冠军？一战成名之后，又是什么机缘改变了他的人生？欢迎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有一种功夫叫李小龙。
0: 这个美国武术协会呀，每年都有一场空手道锦标赛。在1964年长笛空手道大赛，邀请李小龙当表演嘉宾。热点人物嘛，是吧？李小龙也没客气，11秒啊，直接把人家 KO 了，就人们根本就看不清李小龙这拳怎么出的，对手帮着一下就倒了。后来好多人呢，就这个录像反复的回放，反复看，就想整明白他到底究竟怎么用的什么招。可惜啊，慢放都不好使，你就说他这速度得多快。据说李小龙1秒钟之内啊，哒哒哒哒哒，一口气儿能连打9拳。如果要说高踢的话啊，他能连踢6次，而且是不同角度的6脚。不光速度快，他这个劲儿也大，寸拳足足他得有150斤的力道，这战斗力绝对是爆表了。

0: 也是这次表演呢，吸引了一位好莱坞的制片人，叫查尔斯。这人说了，哎，说我手头正好啊，有一部动作片儿，现在正摇人呢，啊，你这身手我看不错呀，我给你安排个好角色啊。李小龙就问呢，说行啊，演啥呀？青风侠男一号，第管家。这查尔斯有点大喘气啊。这李小龙一听，啥玩意儿？不去，为啥呀？这个有一个情况，大伙儿可能不太了解。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好莱坞的里边的这个华人角色啊，要么就是奸诈阴险的那种大反派，要么就是那种怯生生呆乎乎的那个形象，不太好。李小龙呢，对好莱坞这种脸谱化的做法很反感。这都什么年代了，你瞧不起谁呢，是吧？所以说一听说让演个管家，心里就琢磨了，这种伺候人的角色肯定出不了什么彩，我不去。查尔斯一听，赶紧跟他解释，说这不是你想的那样啊。你看过蝙蝠侠没？这个大英雄啊，他不都有一个掩护身份吗？哎，你那表面身份是管家，但实际你是跟男一号并肩作战、成凶除恶的大英雄，关键身手老带劲了，是吧？你这戏份你妥妥是男二号。俩人越唠越热乎，恨不得就找地方喝一壶啊。这查尔斯挺靠谱，没过几天就安排试镜签合同，到第二年顺利的就开拍了。
1: All right, now the camera will pull back and Bruce, show us some kung fu movements.
2: This is a crane form. Start off. Hey! The tiger that start like a tiger. Use him claw to claw the face, or the beak of the crane to the eyes. Move.
0: 不过呢，这个播出的档期呀，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后推，跟观众见面那都是好几年以后的事儿了。
2: Let's roll, Kato.

那除了这个戏，李小龙在好莱坞还拍点啥呢？没有了，顶多就是在一两部戏里边客串一把，别的没了。因为李小龙啊，想借助电影推广中国功夫，坚决不接那些抹黑华人形象的角色。说实话，当时好莱坞啊，那个大背景，他可选择的角色其实并不多啊。后来，香港的嘉禾电影的老板邹文怀，他就跟李小龙说：“说的你赶紧回来吧，是吧？现在咱们这边电影发展的老好了，这一回两回，总这么说，哎，还真就把李小龙给叫回来了。拍的头一部戏就是《唐山大兄》。”

0: 这是我们自己人的误会，用不着你们来帮手的。如果你们要打，就跟我打。
1: 打不敢打啊！打
2: 哎呀，那真是多亏李小龙了。当时香港流行功夫片，演员呢都是从这个戏曲行里边找一些个身手不错的一些武生演打戏，哎呀，各种很花哨的这种武打套路。但李小龙这时候就跟导演提出来了，说这个打斗啊，你们这里边编排的太复杂，实际哪有这么打架的，是吧？花里胡哨的不实用，咱们得贴近生活，拳拳到肉，那观众看着才真实，有代入感，看着过瘾。大伙儿一听是这理儿哈，就按照李小龙这个提议重新设计了这个打斗的场面。突然间在拍摄过程当中闹出了一件事儿，让这电影呢还没上映就先火了。
3: 唐山大兄未播先红，竟是因为李小龙的绰号李三角。戏里戏外，他又如何兼收并蓄霍元甲和叶问的真传？欢迎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有一种功夫叫李小龙。
2: 这个唐山大兄啊，未播先红了，咱得提一个人，是泰国有个拳王，哎，这人叫查尔铺。这人呢，连续7年战无败绩，连胜最厉害的就是腿上功夫，人送外号叫穿云脚啊。这查尔铺啊，老早之前就听着了这李小龙身手不错，一听说怎么的啊，他来曼谷拍电影来了，二话不说直接奔拍摄现场去了，来咱俩比划比划。李小龙也没惯毛病，砰砰砰连踢了3脚，一脚踢肚子，一脚踢腮帮子，第三脚踢到门子。这查尔铺一招没出，咣当一头栽在地上了。18秒战斗结束，这给大伙看的大眼瞪小眼啊，我的妈呀，这还了得啊，秒杀呀。从那以后这查尔铺就是李三角，李三角叫这李小龙。也因为这个外号，电影还没上呢，观众就已经被吊足胃口了，是看看这李小龙李三角到底怎么回事。再加上咱们前面说的李小龙那种很写实的打斗，观众一看新鲜带劲呢，过瘾。

所以《唐山大兄》这电影一上映，开门红，刷新了东南亚的票房记录。这周文怀，你知道他挣多少？10万的成本，赚了200多万（括弧美元）。嘉禾趁热打铁，哎，又拍了《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

期这个龙争虎斗，一下把这华语电影就推到了国际了，在全球啊收获了超过2500多万美金的票房。也就是从李小龙开始，中国功夫片成了全球都热捧的电影的新类型。

0: 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起个事儿，有个叫皮埃尔的主持人，他采访过李小龙。他采访的时候他说啊，电影是我们西方的艺术，武术是你们东方那边的。那你觉得当电影明星好啊，还是当武术家好呢？你看这主持人，你说你聊艺术就聊艺术，还整出个东方西方来，是吧？话里藏刀，是吧？李小龙呢回答的也很有水平，原话是英语啊，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练武不是为了拍电影，我是通过电影让这么多人喜欢上中国武术，这个我觉得就挺好。
1: Martial art has a very very deep meaning as far as my life is concerned, because as an actor, as a martial artist, as a human being, all these I have learned from martial art.
0: 这主持人一听啊，这小伙脑瓜转挺快啊，没掉沟里啊。下面问题问的就更直白了，说你们中国功夫啊看起来可暴力了，你们就提倡这个吗？你看这话问的明显就是有攻击性。李小龙呢也不拐弯抹角的，哎，直接就怼，是吧？我们尚武，但是我们不好战也不畏战。这话说的有水平啊，主持人没听明白啥意思啊。你看电影《精武门》里边李小龙演陈真，霍元甲呢是李小龙电影里边的师傅，一手创办的精武会，还把家传的独门的绝技迷踪拳拿出来教给大伙，只要你想学我都教。这是干啥呀？不是说让你学会了以后是逞凶斗狠去，是为了唤醒老百姓，咱们不是东亚病夫。因为这个爱国又侠义的这股劲头，霍元甲很受尊重。霍元甲老家天津的，刚到上海他怎么就成名立万了呢？啊，跟他前后脚啊来上海的还有一个英国大力士，这大力士叫奥皮因，那块头大跟施瓦辛格那劲儿似的啊。到了上海大戏院走学表演，那卖票那不得整点噱头啊，就说了，说要向所有中国人挑战，还搁报纸上大放厥词，说你们这群东亚病夫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说这话说的，这不就是老和尚的木鱼你不欠削吗？是吧？霍元甲就找到报社了，向这个奥皮因下战书，时间地点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报纸上登出去了。奥皮因呢就让他经纪人打听打听，说这人谁呀？啊，不打听不知道，打听完吓一跳啊，一听人家是武术世家，说我自个儿我就是个打把式卖艺的，我跟他打，我不是阎王爷供桌上抓供果，我这不找死吗？啊，所以比赛那天哪也找不着这个奥皮因，人没了。最后是经纪人上的擂台，双手一抱拳，霍师傅，我们登报认输道歉啊。说奥皮因这人呢，头天晚上尿不悄的早就溜了跑了，霍元甲是不战而胜，让老百姓特别提气呀。后来呢不少的日本武士也来挑战，霍元甲也是从来没输过，但是小日本人不地道啊，输不起呀。

给这个霍师傅就下药了。这个咱们插一句啊，霍元甲到底是不是影视剧里边演的那样让日本人给毒死的，这个问题始终是个疑团，是吧？上海精武体操会有一份档案史料叫精武

0: 霍元甲去世以后，医院有个大夫就查了一查他生前吃的药，这里边就有一瓶慢性的烂肺的这个药。但是人都没了，你查出来也晚了，那秋野也早都没影了，上哪找去？一直到1989年，天津的西青区啊重修霍元甲的陵墓啊，等到迁墓的时候开棺取遗骨化验，证实了霍元甲在死前确实曾经中毒。那至于是不是那个叫秋野的日本人干的，这个已经无从考证了啊。
1: 你们要做的不是去报仇，仇恨只会生出更多的仇恨，我不想看到仇恨。最重要的是强壮自己。
0: 当时李小龙呢就给这个皮埃尔这主持人呢讲这霍元甲啊，就告诉他中国尚武，但是不恃强凌弱。你看李小龙年轻时候挺好胜，但后来呢很少轻易的跟谁去比斗去，为啥呀？就是从霍元甲身上领悟到了一种尚武精神。咱们有个成语嘛，叫止戈为武，这意思就是说能不用武力让对方服你，平息战祸，这才是上乘的功夫。侠之大者。
2: I mean, for and ask me to teach them not so much of how to defend themselves or how to do somebody in, rather they want to learn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some movement, be it anger, be it determination or whatsoever. So what I'm saying, actually, you see, I mean, it's a combination of both. I mean, here it is.The natural instinct, and here is control. You are to combine the two in harmony. Ultimately, martial art means honestly expressing yourself. Now,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do.
0: 当然了，对李小龙影响最大的还得数他的亲师傅叶问。李小龙这人自信、直接，包括他创立的这个截拳道啊，也属于是干净利索脆。无论是功夫还是性情，李小龙都特别随他师傅叶问。这叶问也是那种自信、话不多这性格。大伙儿记着吧，电影《一代宗师》那里头，叶问刚一到香港，人家问他说：“你有什么绝招啊？你会啥兵器呀？”梁朝伟演的叶问吗？怎么说的？说没绝招啊，一摊二绑三伏，就会三套拳。等后来遇到一群踢馆的。哎，就使这几招，那群人开头有多么的张牙舞爪，结局就有多么的扫眉打眼。
3: 这一脚送的。

四脚。啊啊这还有一脚呢。

这李小龙当时就扒着门缝看着呢，虽然那阵儿他年龄不大，但是这个根已经种在心里了。这些年呢，关于叶问的电影不少啊，咱们都知道叶问一代宗师。可是当年有些个师兄弟儿啊，却说这个叶问的咏春不正宗啊，怎么回事呢？这话打哪来？叶问呢，他的亲师爷叫梁赞，这辈子就收俩徒弟，一个是自己的儿子叫梁璧，另外一个叫陈华顺。

0: 梁璧呢早早就离开佛山了，后来发展的啥样没人知道。陈华顺的关门弟子就是这个叶问，年龄最小，但是功夫练得最到家。
1: 这条腰带就是代表你的师门，你的师父。一条腰带一口气，上了这条腰带就是练武之人，往后你就要凭这口气做人。
0: 要说叶问呢，跟咏春这个缘分确实是不浅呐。除了是陈华顺的徒弟，机缘巧合还遇到一个特殊的人物。说这话是1908年，叶问当时在香港，哎，坚持每天练功啊，就有个老头挺怪，每天就看他练功夫。这老头干啥呢？忽然间有一天，这老头就说了：“来来来，来爷们儿。”咱俩搭搭手。这什么是搭搭手？这是咏春最基本的东西啊，也叫粘手，就是互相啊使对方这个劲儿，哎，听对方这个劲儿，一搭手就知道对方深浅是不是行家。这一搭上，叶问心里头就咯噔一下，哎呀，这老头是个高手啊。怎么的呢？以前他师父陈华顺呢告诉过他，说你跟人搭手啊，这手你一搭上要是硬邦邦的，那没事儿，你不用怕，这人能力有限啊，怕就怕碰上那种俩手就跟烂麻布似的软趴趴的没啥劲儿，但是哎，你就咋甩甩不掉。要哪天你遇到这样的人，你一定得加点小心，这个人那是功夫可以说深不可测。这个一代宗师这电影啊，有一段跟这个差不多，拿一块这个酥饼嘛，就这么来回推来推去啊，看着好像挺轻巧，其实这就是暗里头较劲儿的。话说回来了，这个叶问眼前这老头跟他搭手，发现自个儿完全不是个，这老头到底谁呀？试了两回，最后一鞠躬：“老先生您见笑了，我这功夫还不到火候。”这老头一听，哈哈大笑：“行，小伙子不错，你呀得了我师兄的真传了。”没错，这个老头就是咱们前面提过的梁璧，梁赞的亲儿子。当年这个梁赞呢，是一个师父收了俩徒弟，现在呢这俩师父又把咏春交到叶问一个人手上了，所以叶问呢那才是真正的咏春集大成者。说到这儿，有人可能要问了，说叶问真像电影里演那么厉害吗？你看这电影里边甄子丹演叶问啊，一张嘴我要打十个，
2: 我要挑战十个，你放我不要这样，我要打十个。
0: 实际情况什么样呢？叶问在佛山那是很有名气，日本人打到佛山之后就找他，让他给宪兵队当教练啊，酬劳大大的。但是人家叶问很有气节，有骨气，不去。那日本人能跟你讲理吗？拦住叶问了，说你不答应你就别想走啊，要走也行，打赢了放你走。根据史料记载啊，叶问确实在刺刀的威胁之下跟日本宪兵比划过，同时一个打十个，那是电影里边艺术夸张了一下，实际上一对一单打，叶问一口气连赢七八个啊，这不在话下。不少人都劝说叶师傅服个软儿吧，是这么一群狼啊咱们惹不起。但叶问咋说的？个人生死是小，民族气节是大。这李小龙就很佩服他师傅这种民族大义，拍《精武门》的时候还把这个桥段又重新演绎了一下。霍元甲被日本人下毒之后，李小龙演这个陈真单枪匹马杀进虹口道场，跟日本武术一对一单挑。哎，我想这李小龙是向霍元甲致敬，也是向他师父叶问致敬。
3: 快，这样，哎，对，

0: 咱们今天说了李小龙，还有他师傅叶问，包括电影里的师傅啊，霍元甲，他们身上有一种尚武精神。霍元甲的仁义包容，叶问的气节风骨，李小龙的文化自信，以及在他在电影作品里边那股子就是虽远必诛的这种果决，这个劲儿那是刻在咱们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功夫片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
1: 为生活我可以来，但无途中共无处就不行。
2: 仇恨是会生出更多的仇恨，最重要的是强壮自己。
3: 人的地位虽然有高低之分，但是人格不应该有贵贱之别。
4: 是不是我陈真走出去，金武馆就不会受连累？
5: 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Now you put water into a cup, it becomes the cup. You put water into a bottle, it becomes the bottle. You put it in a teapot, it becomes the teapot. Now water can flow or it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0: 好了，今天就先唠到这儿吧，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周同一时间接着唠。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7: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8: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坎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0号，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防灾救灾各项举措落实落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王新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
0: 丹东宽甸山峦叠翠，林海生金，立足山林生态资源优势，当地引入食用菌产业项目，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2: 走进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灌水镇二道河子村食用菌种植基地，丰收景象扑面而来。种植基地彻底摒弃传统粗放式种植模式，采用先进的大棚悬挂式种植技术。黑木耳不仅茂密丰盈、肉质厚实，还能有效稳定木耳的生长周期。
3: 它的空间利用率好一些，咱是棚式挂袋，它对于木耳来讲的话，这个早出芽、早生产、早出芽、早销售。
2: 为了把优质产业引进来落地稳，镇政府外出考察调研，精准对接市场资源，成功引入食用菌产业项目，打造集菌种培育、标准化种植于一体的完整食用菌产业链。
4: 我们从土地租赁、手续办理，都提供了绿色通道，并积极争取资金200多万元，协助银行对企业进行资金扶持。
2: 依托科学化、精细化管护，基地产出的黑木耳肉质厚实、泡发率高，凭借过硬的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
5: 拿咱木耳是两回回去化验，一点就是无公害，这个颜色灰瓦灰，黑，它是分明的。这东西就是说，是供应市场是没问题，就是供不应求。
2: 目前当地食用菌产业项目总占地面积95亩，新建标准化食用菌发菌室4栋，配套建成现代化食用菌专业生产线，可年产菌棒160万段，实现年产值500万元。木耳产业的发展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拓宽了增收渠道。
6: 招商引资也来这么个大个聚宝盆，对于俺们这些你家庭的祖父吧，现在走出了庭院，完事儿呢，我们呢也有了小的收入，对俺们这挺有挺大的帮助。
2: 本台报道。
0: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7: 新华社记者走进抚顺，看到当地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从去年开始，抚顺集中拆除183处围挡，新增便民停车场17处，停车泊位3.3万个，把159处闲置了10多年甚至20多年的荒地改造成口袋公园、绿地、休闲广场，累计更新747部老旧电梯，惠及2.4万户居民，拆除老楼房64栋，4720户，破平房1643户，比比旧账逐一清理，换来的是城市新了，心气儿顺了，日子安了。中国纪检监察报聚焦沈阳，把监督整治基层行政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作为护航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从信访举报、巡视巡查以及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渠道，深挖城市管理、公共卫生、交通运输等基层行政执法领域问题线索，严肃查处了一批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件。中国新闻网报道，辽宁进入主汛期以来，12345热线平台为全省安全度汛提供坚实的服务保障。辽宁各市通过扩容作息、全员备岗，确保热线打得进、接得通、答得好。全省各地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动处置、快速流转机制，开启涉汛诉求绿色通道，大幅压缩流转环节，构建受理、转办、处置、反馈、回访、核查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推动防汛工作由接速急办向未速先办延伸。
0: 今天下午，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与观众见面，以姑苏繁华图省亲为纽带，一同见证了辽苏文化相融共生、双向奔赴的美好时刻。
8: 开幕式现场，辽博、苏博两位馆长深度解读了姑苏繁华图的文化价值，让国宝文物跨越时空，完成一场古今对话。
9: 立足辽海与江南地域文化特色，通过呢展览交流、学术共建、文创共创等，实现南北文化共融、文化双向传播。
10: 我相信呢，就是通过这个展览，我们会发现让苏州人呢更多的爱上辽宁，让辽宁人呢更多的喜欢上苏州。看一个展能种草两座城。
11: 现在舞台上正在上演的就是由辽宁歌舞团创作的由辽博另一件国宝级文物瑞鹤图而衍生的舞蹈剧目。行走在台下，我听见观众们除了对舞蹈的赞叹，也听见他们之间互相的交谈，说真想到辽宁去看一看。那么这一次趁着姑苏繁华特展的开幕，我们辽宁也带来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说朝阳的红山文化，以及千年的奉国寺，还有沈阳故宫，让辽式美学惊艳江南的同时，也让江南大地更好地读懂辽宁的厚重文脉。
12: 那么早在5000多年前，辽河的红山文化与长江的良渚文化就已经跨越山河，进行了一个文明的交流与对话。那么今天我们是以红山为桥，以文明为语。
11: 那么在这个推介活动中呢，把沈阳故宫的历史建筑和文化呢向苏州的文旅的同行们进行展示。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呢，搭建两座城市之间的文化和旅游的互通。
8: 活动现场，辽宁文旅和苏州文旅进行资源推介。苏州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江一是地地道道的辽宁姑娘，在苏州生活了12年。此次作为苏州文旅推介官，向家乡人讲述自己的第二故乡。
13: 新复刻了出来，
14: 所以这次能够有机会向家乡人来推介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觉得特别的激动，特别的荣幸。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这种推介，能让我们江南的温暖和东北的豪迈更好的相知和相融。
11: 历经数月的精心筹备，今天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姑苏繁华图》终于时隔20年再次在姑苏大地铺展开来。从先生首演到《姑苏繁华图》回苏喜亲，我们看到的是辽宁与江苏两地文化互融的层层递进。这不仅是南北两地的双向奔赴，更是以文化为桥，让辽海气魄同江南文脉在新时代的紧紧相拥，共同书写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文化共兴。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文创游辽宁”主题活动在辽宁省博物馆启动。
15: 我手里这个发夹的这个图案，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这个就是

0: 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也是我们辽博非常有名的文创产品。那发夹这个图案呢，也是保留了玉猪龙的文化底蕴，同时通过年轻化、潮流化的这个设计改良，变成可以穿戴、可以收藏、可以作为旅行纪念的新潮文化好物。
1: 挂件啊，冰箱贴，我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回家放在冰箱上，放在钥匙上，这些都可以作为一种纪念，证明我来过，为咱们东北啊、辽宁什么做宣传。
2: 高考我也选了历史，所以说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然后这些比如说挂件啊、毛绒玩具什么的，就是凸显记出来说的文物本来就是那种造型。哦，我觉得就是他那个玉足龙，他做的那个摇摇乐冰箱贴特别有意思，我给他买一件。
3: 本次跟着文创游辽宁主题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沈阳故宫、辽宁省博物馆等众多文博场馆的经典文创产品，更通过舞蹈、走秀等动态形式，生动呈现出非遗文创、城市 IP 文创、特色文旅伴手礼等优质产品，让辽宁厚重的历史文脉与传统非遗技艺走出博物馆，走进大众旅行生活。本台报道。
4: 随着暑假的来临，辽宁各地精彩的消夏活动纷纷上线，新场景、新体验，大家热情参与，乐在其中。
3: 营口市夏季文旅系列活动火热启幕，主题市集上展销东北超官方特许文创好物和辽宁各地特色产品，非遗代表性项目也在此精彩亮相。
5: 所有的产品都是以我们赛区的八个城市的各种元素然后开发的。喜欢徽章的，它可以一站式集齐八个城市的队徽，特别有纪念意义。
3: 夜幕降临，美食市集烟火升腾，舞台上动感的音乐持续烘托氛围。有东北超比赛时，在这里还可以现场观看比赛。在鞍山，全新升级的千山夜游盛宴正式启幕。从千山正门广场到云潭湖畔，水幕光影秀、水上飞人、非遗展演、特色美食轮番上线。
6: 我是从云南过来，因为千山是五 A 级景区嘛，听说很漂亮，我就过来。里面确实风景很漂亮，还有那个喷泉特别好看。
3: 在辽阳市白塔区首届凉皮节暨口琴艺术音乐会上，地道的辽阳凉皮搭配悠扬的口琴演奏，氛围感拉满。
7: 好吃不贵，烟火顶配，这个夏天辽阳凉皮等你来办。
3: 老字号嘉年华2026中华老字号辽宁主题系列活动走进本溪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省市内外4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参展，打造一站式惠民消费平台。乐享四季东北超级酷2026阜新市消夏文化广场将在整个夏季的周末持续惠民演出。在沈阳的浑河外滩夜经济街区和铁岭西丰县的河畔夜市，市民游客开启逛吃模式，乐享夏日。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面向市民开设免费多元的艺术培训课程。沈阳、大连多家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并增设夏日夜场，让市民游客尽享博物馆奇妙夜。本台综合报道。
4: 今明两天，我省多地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我省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隐患排查整治，落实各项防范举措，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8: 这里呢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水库。刚刚根据从阜新市防止了解到的情况呢，未来两天阜新南部将迎来强降水过程。为了应对强降水呢，佛寺水库提前开展了预泄腾库，为降水腾出足够的库容。
9: 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预泄腾库的一个措施，预计从138.62降到138左右。腾库容量大约在450万，进一步的保证我们水库的安全。
10: 我现在是在北镇市青堆子镇王家村，为了应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天气，村民们正在对村内的王家河堤坝进行加固。
11: 因为我们早上在这个湖的围了一圈这个木桩之后，下午我们进行铺这个沙袋进行夯实，这样夯实之后河水上涨就不会淹在我们的苞米地了。
12: 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14时起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大火防水库下泄河道流量增至每秒150。

0: 50立方米，要求下游沿线单位和群众提前做好相关防范措施。今天下午，葫芦岛市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冷涡的摆动幅度进行实时研判，滚动做好台风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工作。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对水库堤坝泄洪通道、库区低洼地带、临水危险地段进行拉网式巡查，同时启动无人机巡查，对林场和水电大坝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工作。铁岭吊冰山市大明镇逐段检查河堤堤体、岸线护坡、河道沟渠排水情况，排查薄弱堤段、积水点位等安全隐患。本台综合报道。
1: 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税收营商环境及纳税服务研修班现场教学活动在沈阳举办。来自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冈比亚等国家的财税官员参观了智能岛税、纳税人学堂等税费政策辅导区，直观感受中国智慧税务的便利与高效。本台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1: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0: 你不用说了，
1: 咱们这
0: 你被撤职了。
1: 为什么？
0: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1: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0: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2: 我举报？
0: 你好快呀！
2: 将功补过呀，可以。
1: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0: 什么？
1: 保洁阿姨？
0: 什么？
1: 说把儿子？
0: 什么？
1: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2: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0: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2: 好，
0: 散会。
3: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3: 走走走走走。
0: 啊，用劲儿过猛了。
4: 贾总，您找我。
0: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
4: 呀？哎呀，是我呀！
0: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4: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4: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4: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2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4: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05声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贾总。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1: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1: 好，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0: 那多大了？
1: 96。
0: 滚吧！滚！滚！妈！不是。妈妈，
4: 你吓我一跳！
0: 妈，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4: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
4: 哎呀，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
4: 啊！
0: 妈，你想法好。

0: 别致啊、哎、
1: 妈怕别人偷吃。
0: 妈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1: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0: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嘛、嗯、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1: 不可能。嗯，哎妈呀，拿错了，不是这盒。
0: 这盒啥呀？
1: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啊。
0: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哈、啊。
1: 儿子，
0: 妈，有一个人是。
1: 儿子，没事吧？
0: 妈，我吐饿了。
1: 老弟，妈给你找饺子。
0: 别去了，妈。我来吧，妈，你息怒啊。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2: 贾总，
0: 别！啊，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
2: 我知道，贾总，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0: 饺子里也……
2: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0: 不是，
2: 同意了。站好了。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贾总，啥意思？
0: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2: 是吧？
0: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2: 行，
0: 你来这样，站起来，就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1: 我
0: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1: 我
0: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飞机。
2: 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0: 那你还有事吗？
2: 没有了。
0: 走你。
2: 贾总辛苦啊。
0: 妈妈，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我该演啥呀？我呀，
1: 你演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0: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1: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0: 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如一个。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1: 我不管，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
0: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说话算数。
0: 说。
1: 哎呀，好儿子！
0: 妈妈，
1: 儿子。
3: 贾冰，别！
0: 呀呀，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呲你！
3: 你有病吧？
0: 收一下。
3: 干什么呢？
0: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3: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

0: 俩的私事儿吧。哎，
1: 阿姨，啊，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0: 要听。
2: 嘉宾，咱俩的事儿还用得着背人吗？
0: 没毛病啊，
1: 没毛病。
2: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啊，
1: 今天
2: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1: 当然了。
2: 点的谁呢？
1: 不不不，
2: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1: 人不走，你这么
2: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0: 我才知道。
2: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0: 没毛病。
1: 浩浩啊，
2: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哎呀，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1: 你看
2: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1: 嘿，玩大喽。
2: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1: 出来了。
2: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0: 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1: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你
0: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1: 妈，你这个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哎，
0: 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1: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0: 妈，
1: 完喽。
0: 妈，
1: 露露，
2: 保洁阿姨是你妈？
1: 对喽。啊，
2: 哎呦，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0: 没事没事，阿姨，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1: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那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你被开除了。
2: 什么？
1: 不是，
2: 竟然敢开除我？
1: 你看你，
2: 好那个负心汉！哎，我走。
1: 不是，
0: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你啊？
2: 对呀。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1: 不，任副总来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2: 说，
1: 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来还怎么待？你弄……
0: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儿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2: 哎呦，是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0: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
2: 那叫啥呀？
1: 金刚狼嘛。
2: 啥？啊？
1: 妈，妈妈！哎呦，
2: 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哎，
3: 老杨，你别跑啊！
4: 你回来，
3: 老杨，你站着，
5: 有完没完了？
3: 让我走吧，行不？
5: 你再让我唱一遍吧。
6: 啊哈！有谁能够了解不还钱的悲哀？我在这里流泪，你还在那笑嘻嘻。啊哈哈！啊，快还钱！不还钱我盼你，我不管你人是谁，我就这个脾气。
3: 听明白了。不就是欠你5万块钱要往回要吗？
5: 哎呀，老杨，86遍你就理解了，你能力这么强啊！
3: 我才欠你多长时间呢？你就往回要啊？
5: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向我借钱的时候，你还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你看你现在，跟山水画似的。
3: 我现在就还你。
5: 那行，快去把钱给我拿回来，一分不能少，5万块。
3: 等我，
5: 快去吧，快去。哼，朋友们呐，记住了， 借钱呢不要乱借，还钱太费劲了。
3: 老文呢？老文，你能还我两天不？
5: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听见没有？拿钱！
3: 你在家等我吧，
5: 我上你家取去。哎，把钱给我送家去啊！哎，
1: 叔回来了，监控给您装好了。
5: 好使吗？
1: 好使。哎呀，哎，那我先走了，叔啊，
5: 走吧。
1: 哎，好嘞。
5: 这东西好啊。哎呀。
4: 呀，爸，你看啥呢？
5: 监控器，西安的。
4: 爸，咱家安这个，你要防谁呀？
5: 防谁？防你风叔呗。
4: 防。
5: 你风叔啊，是看完《孙子兵法》找我借钱呢，那36计全使我身上了。我安这个监控器呀，就是为了对付他。只要他在画面中一出现，我穿衣服夹包我就跑，我让他找不着我，我把他借钱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4: 哎呀，爸，你老哥俩感情那么好，你可别算那么清啊。再说了，我风叔他今天能来吗？
5: 他必到，逢节必到。
4: 今天清明节他也来呀？
5: 还清明节，我去年生带小节他都来了。
4: 人家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5: 什么看我呀？那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4: 那行，那你看监控吧啊，我找我对象去。
5: 我必须把他看死。哼，
4: 对了，爸，我还得说你，你别跟我风叔那样啊。风叔对你多好啊，你看过节还给你送个按摩椅呢。
5: 哼，他有那好心，按摩椅？什么按摩椅？什么按摩椅？完了完了完了，不好，我包呢？我包呢？
7: 没想到吧，我就是这么强大，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啊！哎呀，刺激吧！
5: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呀、啊！
7: 惊喜吧？
5: 吓死我了！
7: 我没猜错的话，你安这个监控是给我安的吧？
5: 是啊，不是，你误会了，小峰，我就是想看一看你的走位，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走位这么风骚，你给我来了一个回手掏，
7: 这叫开鬼刀，鬼刀一开看不见。
5: 来，峰，你坐。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啊？
7: 那个，你猜呢？
5: 我猜对了，借钱吧。
7: 对。
5: 我说话你能信不？
7: 不信。
5: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啊。咱哥俩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7: 30多年的感情关系那杠杠的呀。
5: 是吗？啊。我不这么认为。啊。想当年你朝我借钱。就在这儿，你跪在我面前借10万块，我没有钱呢。你说哥呀，我急用，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我心软，我就把房子给卖了，把钱借给了你。可是你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7: 我买房子了。
5: 对，你买了套房子，我住了3月地下室啊，3年以后房价暴涨，你又转卖给我，你里外赚了我16万呢。
7: 那我不是拿那16万咱俩做买卖了吗？
5: 别跟我提到做买卖，一提我就来气。什么反季水果销售计划是你提出来的吧？啊，大冬天的，你让我去印度尼西亚拉水果，往俄罗斯卖，那半路不都冻了吗？你怎么想的？
7: 你傻呀？你非得运那香蕉和苹果呀？你不运梨吗？运梨到俄罗斯直接变成冻梨的，你卖冻梨好不好啊？
5: 那俄罗斯人他吃冻梨吗？
7: 你知道俄罗斯人不吃冻梨啊？他俄罗斯人不吃冻梨，你可以教他，教他们，他不就会吃冻梨了吗？怨你，怨我呀？现在后悔值得吃药了，当初干啥了？
5: 那你说你这次来你有什么项目？
7: 哥啊、哦、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5: 什么意思？
7: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 哎，里边呢有二维码，你先打。

0: 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咱哥俩。
1: 峰哥
0: 啊
1: 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0: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二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1: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个二维码呢？
0: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1: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二维码呀？
0: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1: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二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0: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二维码？你欠啊你啊。
1: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0: 跟你说话说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市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啊。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听明白话。太生气了，
1: 峰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0: 不用，你拉黑。

0: 生气。
1: 峰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0: 开窍了？
1: 不开窍就气死了。
0: 不开窍。
1: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0: 真没钱呐？
1: 没钱，你回家吧。
0: 哥，你这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下借借。
1: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0: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2: 老文啊、哦，50000块钱，我拿来了啊、哦！
1: 出去，出去，出去！
2: 药吃多了。我来还钱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2: 6年前披肩发那时候。
1: 你6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得欠2年呗。
2: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1: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啊，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啊，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这个钱不能拿
2: 啊。
1: 对，
2: 师傅，我走了啊。
0: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1: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呢、啊，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啊！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谊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0: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借了。
1: 嗯呐，
0: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1: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子家太穷了，他缺钱。
3: 爸，小龙来了。
4: 凤叔在这呢。哎，
3: 熊来了，
1: 来了，
0: 回来了。
1: 熊、啊，坐吧，坐。
4: 不是不是，应该叫爸。
3: 对。
4: 50000块钱彩礼钱，
0: 不是，
1: 不是，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4: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80000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啊，
1: 不是，不是嫌少，
4: 再加5万。
0: 哎呦我去！
1: 不是你。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钱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4: 啥意思？
1: 我不能有钱。
4: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5万，说话。
1: 不是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回来。
0: 干什么呀？贪多无厌呐！哪个孩子呀？15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15万。
1: 峰啊，
0: 我哥，这钱
1: 你把。

0: 我跟你说实话啊，其实我得病了。
1: 有病了？啥病啊？
0: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1: 哥，你啥时候的事啊？哥，咋还得这病了呢？得治啊！
0: 这些钱不能够。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1: 哥呀、啊、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0: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1: 我又让了，不让。
0: 见不过你。峰啊，别哭了，别哭了，峰，这么的啊，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
1: 不是哥，
0: 干嘛呀？
1: 孩子，快给我老妹俩又伺候一张眼，快喝个眼。
2: 咋的了，峰叔？
3: 哎，叔，你倒笑一笑啊！
0: 峰，你笑笑笑笑
3: 笑。一二三。
0: 完美，好了好了，峰啊，现到完了，快走吧，快走吧，走吧，峰，别哭了啊，走吧，峰，哎，
1: 后会无期，
0: 好好，
1: 我后会无期了，哥。
4: 哎，小峰来了，
0: 走吧，
4: 哎呀，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坐你哥这儿。
5: 小龙来了，
6: 阿姨，
5: 龙来了，
4: 哎，龙来了，
0: 妈，
4: 来，老王呐，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4: 来一起吃，动筷动筷。
0: 哎呀，
4: 来看看，看炒苦瓜，
1: 啊，苦从心来。
4: 哎，溜肥肠，
1: 肝肠寸断。
4: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1: 撕心裂肺呀！有饭我吃不下去。
4: 咋的？
5: 来，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2: 看啥电影？
5: 看《流浪地球》。
1: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离开地球了。
4: 行了，
5: 我爹。
0: 不是小峰，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你怎么？
1: 妈，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4: 到底咋回事？
1: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得病了。
4: 啥病啊？
1: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
4: 啥？快死了？那我爸咋了？那我爸
0: 什么快死了？
4: 事儿啊、
0: 谁快死了？
1: 哥呀、啊，
0: 不是，
1: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0: 哎，你站着，回来，回来。
4: 老文，
0: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1: 你没病啊？
0: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峰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儿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峰，5万块对吧？拿去吧。给你留着吧。
1: 我不要，
0: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1: 我不拿，
0: 让你拿着，拿着。
7: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

0: 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8: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啊、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带

0: 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

0: 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嘛，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7: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你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凉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某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在俺等登记着嘞，登记弄成了那正在就是呢，在公证三年伢子的，才运作个就是，不管清不清明，要么清不清，后头哗给你上去了。太神了！
1: 太神了！
0: 哎，都让上看见嘛，帅哥了，都在上谈起的这个嘞，人家做起嘛的，身边做起嘛的，全部他妈的空，所有的都，肯定我说都做罢了。
2: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3: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有一窝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2: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玉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

0: 伴随着心声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两个星期，他们年龄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了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红水河，红色的河水

0: 孕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分尸。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要生存下去，啊，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江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米。倾角90度。
3: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黄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你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五个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0: 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1: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1: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0: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美的初恋。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
3: 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APP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
2: 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
4: 傻子才会被骗呢。
3: 我说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5: 再接着打。
3: 好。
2: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倒不是因为他信那些虚假摆拍的谎言，而是他觉得这都有人性，傻子们可真的好骗。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壮问他想不想赚钱。
6: 哎呀，你快过来吗？跟着壮哥彪哥赚钱快吗？
2: 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7: 钱够什么？如果你就啊，
8: 警察，
9: 可恨
8: 闭嘴，老师。
2: 只能与小美隔铁窗相见。
10: 他会好好改造的。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他也明白人要想开一点，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抱着看一回旧山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撸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
11: 喂，
2: 可是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12: 什么？
13: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2: 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有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的初恋。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14: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
12: 好好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2: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

0: 我去了，我没报警啊。
1: 哎呀，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
2: OK 啊。
1: 好好好，钱一到就放人。
3: 但不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0: 喂，小美，你在哪呢？
4: 哎呀，我在和男朋友逛街呢。
0: 好，那我就放心了。
2: 哎，吓死我了！
3: 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他才暗自庆幸刚刚的一切都是梦魇。他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5: 不听不信不开店，到处买大金宝剑。
6: 做人讲良心，成。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1: 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2: 嫂子，锅子在家吗？
1: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3年前、你们家锅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出来了。
1: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5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锅子。
1: 他咋出来的？
2: 喂，
1: 他咋出来的？
2: 越狱。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锅子准备一下。
1: 越狱？
2: 哎呀，干！你快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
2: 我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1: 买酱油买1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2: 哎呀，别提了，你不是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7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他一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6楼碰见6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1: 你等会儿，小狗解手你也管？
2: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1: 那王奶奶吹啊？
2: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儿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3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3: 你怎么这么这样？你怎么这么这样？
1: 这王奶奶怎么了？
2: 没牙呀。
3: 你太犟了。
2: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1: 酱油呢？
2: 您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1: 谁呀？
2: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1: 你追呀！
2: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1: 砸着了！
2: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1: 你还能干点啥啊？
2: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1: 成功了，
2: 鼓掌。
1: 老公太厉害了，
2: 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1: 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啊，
2: 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2: 什么事儿？
1: 3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2: 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5年吗？
1: 越狱了。
2: 越狱？
1: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2: 找我干嘛呀？
1: 你说找你干嘛？3年前你指认的他，是找你干嘛？报仇啊！哎
2: 呀，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1: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都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2: 那你说怎么智取？
1: 我这话你听吗？
2: 听。
1: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2: 可以。
1: 你
2: 等会儿吧。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啊，跪下。
1: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我说这个，
1: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2: 你是我媳妇儿吗？啊，那太狡猾了你。
1: 讨厌。
2: 没问题，智取。
1: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
4: 呀。郭子
2: 哥。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
1: 你能不 说。
2: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0: 特别好。
2: 哎，那什么？然后我上去把他按住，是不是这样？
1: 你烦死了！
2: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1: 记住了。来了，我去开门。
2: 你好，大哥。
5: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6: 我大哥，我送快递的。
2: 家里太脏了，
6: 房子清扫一下。
2: 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
6: 大哥没事吧？啊，
1: 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2: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
6: 再见。
1: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
2: 刚才有点紧张。
1: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开门。
2: 我真演不了。
1: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2: 那不行，
1: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2: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了。
1: 摔杯为好，我一摔这茶杯，你就出来。
2: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1: 就这么定了。
7: 有人吗？
2: 你别忘了摔茶杯，
1: 你给我进去。
2: 声音大点，
1: 你给我进去。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7: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1: 啊，是。
7: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
1: 我是他邻居。
7: 你好，邻居，我是。
8: 是他邻居。
1: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7: 怎么回事啊？
1: 他走了。
7: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他不回来了。哦。
7: 他没了。
1: 没了。
7: 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犯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1: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嗯。
7: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上了。
1: 那个兄弟，
7: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1: 兄弟，
7: 嫂子，我求求你
1: 了，你先别着急。
7: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儿？ 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1: 我喝口水。
7: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儿？嫂子，你
2: 站！啊！我这么大威力吗？
1: 走走。
0: 错了
2: 啊！送快递的
0: 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
2: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0: 你刚不进屋了吗？啊！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然后我就，
7: 大哥，你没死啊？
2: 说谁？
0: 说你。
2: 我死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7: 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哎，
0: 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7: 我说。
0: 说。
7: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刑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菜刀的人。
0: 钱放出来了。哦，
7: 大哥，
2: 别给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7: 没有，大哥。哎
0: 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2: 真的？
0: 真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哎呀，来来来来来，

0: 兄弟，
1: 大哥，
0: 不是越狱啊？
1: 不是，
0: 提前释放。
2: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1: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3: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2: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3: 谢谢大哥，
4: 留下过年。哎呀，
3: 疼死了。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
2: 呀，媳妇儿，回来回来。
4: 怎么了？
2: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3: 不好意思，
2: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4: 讨厌。
2: 来一个。看。哎呀，吓不死你。
4: 我去开门。
2: 这是贵呀。哎，你早干嘛去了？
4: 哎，于所长，快进来。
2: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5: 我们见过了，
6: 都见面了吧？
2: 见了，
6: 没闹误会？
2: 误会闹大了啊！
4: 都解决了。
2: 哎，你这头怎么了？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6: 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啪，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
0: 哎，一定要抓到他，
6: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2: 哎，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3: 是啊，
2: 比你胆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3: 就是啊，你说。哎
4: 呦，你搜怕？
2: 什么我搜怕？是我搜怕。当时啊，我于所长。
7: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8: 贾哥，我们给你
9: 拜年来了。哎呀，
7: 这一天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8: 拜吧，哥。我们祝你
9: 红包拿来。
7: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8: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7: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10: 咋的？规矩要破呀。
7: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
8: 啥意思啊？
7: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8: 谢谢哥。
7: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哦！不好意思啊、哦，哦，好，
11: 老贾在家呀。哎呀，
7: 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11: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7: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来来来，坐。哎，站着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11: 行。
7: 要少了？
11: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7: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啊。
11: 时间到。
7: 不是，
11: 时间到，
7: 不是我还没
11: 时间到，
7: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11: 卖不卖？
7: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11: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7: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啊，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这是钱整丢了，
11: 丢哪儿了？
7: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11: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7: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11: 讲究人
7: 是不是啊？
11: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7: 那你刚才你咋
11: 哥
7: 怎的了？
0: 我找你有点事儿。
7: 啥事儿啊？

0: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1: 不能。
0: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1: 肯定不能。
0: 哥，嗯，我恋爱了。
1: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0: 这回还是她，
1: 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0: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1: 不顺利呢？
0: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三个字：我愿意，
2: 我也愿意。
3: 你愿意啥呀？
1: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0: 谢谢。哎，
3: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1: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0: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3: 那非得带钻吗？
1: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0: 谢谢哥。
3: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1: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3: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1: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3: 啊，
1: 我这车呀，就有点问题。
3: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1: 别急，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3: 没事，我配。
1: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3: 那行，你配。
1: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3: 多少钱？
1: 2万。
3: 同意，配吧。
1: 配完了，
3: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1: 就当随礼了呗，你
3: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1: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3: 我啥时候说了？
1: 哎，这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3: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1: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4: 哥，
1: 哎，
4: 找你有点事儿。
1: 你有啥事啊？
4: 我弟弟回来了。
1: 小南回来了
4: 啊！
1: 开车了，进来。
4: 进来。哥，
1: 小南，哎呦我的妈！
5: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6: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1: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6: 准备管你借点钱。
1: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4: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1: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6: 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1: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4: 不是这句、啊、
6: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1: 我当时说了吗？
4: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1: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6: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1: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3: 谁管？
1: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6: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1: 哎，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2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3: 别回来。
5: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哥不答应。
1: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4: 啊，
1: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
0: 这事儿算啥呢？
3: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0: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5: 借三万。
0: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3: 得拿。
0: 拿呀。
3: 拿。
0: 拿了。
4: 太好了，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0: 拿啥玩意儿？哎呀妈
3: 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0: 往哪比划呢？你这。行了。行，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4: 谢谢哥。哎，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难，从小我就稀罕。谢谢哥。
3: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0: 你花150000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3: 我花150000，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00000也我拿了？
0: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3: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啊。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3: 你给我等着。
0: 你干啥呀？
3: 我下个软件。
0: 下啥软件啊？
3: 反诈 APP 呀。
0: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3: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啊，你看着啊，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嗯，老刘在家吗？
0: 我姓贾，
3: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哎，
0: 这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3: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0: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大新的车，150000贵吗？
3: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也不能越来越贵呀。
0: 不是，现在反正是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3: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5: 哥，
3: 哎呦妈呀，这怎么没完了呢？这
5: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0: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3: 啥资方啊？你好，
0: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0000的额度啊。
3: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0: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5: 哥，我不借钱。
0: 可惜喽。
5: 我借车。
0: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3: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0: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去。
5: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0: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5: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0: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5: 你赶紧去看看吧。
0: 妈，怎的了？
5: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0: 你家全本日历吧？
5: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3: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0000呢？
0: 拉倒。扒拉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5: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0: 那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5: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你咋
0: 听你说的吧？哎，
5: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0: 别说了啊。”钱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5: 谢谢哥。哎，
3: 你想好了？
0: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5: 塔克拉玛干。他
0: 冲动完了。
3: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5: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0: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1: 我也冲动了。
0: 还要车不？
1: 还要脸不？
0: 脸可以不要啊。
1: 那车我也不要了。
2: 别哥，
1: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2: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0: 都知道了，
3: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
0: 你把钱弄丢了，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4: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0: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4: 不行，来表示。
0: 这啥呀？这是。钱呢？
3: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2: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4: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儿给你
5: 拜年了。
0: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1: 我能说两句不？
0: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1: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的。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1: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
0: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4: 一撇一捺。
0: 嘿。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4: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哎、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5: 如虎添翼。
6: 媳妇儿啊，媳妇儿，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
7: 孩子的事儿吗？
6: 啊，孩子病了？
7: 不是，咱孩子不是咱孩子。
6: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
7: 哎，停停停停停！我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6: 比喻啊！
7: 啊！
6: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7: 咱儿子呀，啊，快成咱俩兄弟了。
6: 此话怎讲啊？
7: 我的母亲
6: 啊，
7: 一手遮天
6: 啊，
7: 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6: 不是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7: 你咋那么笨呢？
6: 我咋的了？
7: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
6: 啊，
7: 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6: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7: 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你知道不？
6: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7: 前面问你心咋那么大呢？
6: 咋的了嘛？
7: 啊，来来，你抱孩子来。
6: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7: 哎，我问你
6: 啊，
7: 这是啥？
6: 毛毛虫。
7: 错，羊喇子。这啥？
6: 蜻蜓。
7: 错，麻辣。这啥？
6: 螳螂。
7: 错，刀了。这啥？
6: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7: 对了，扁担钩。
6: 不是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7: 那能校正过来吗？
8: 哎呀
6: 哎呀，妈回来了。
8: 哎呦，急赶慢赶的
6: 啊，
8: 孩子没睡觉吧？
7: 没有没有。
8: 哎呀，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到上课时间了。

0: 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
1: 那个妈呀！
0: 哎，
1: 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
0: 啊，我给我孙子
1: 啊
0: 讲的地下爬的。
1: 那这节课打算
0: 讲天上飞的呗？
1: 你看看，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一块儿学啊，妈你教吧。
0: 哎，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来，快看快看，这个是啥？
1: 鸟。
0: 别说话。巧。来来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1: 乌。
0: 乌拉。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1: 老楞，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 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0: 对对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
1: 啊、
0: 就教这些啊。
1: 哎哎
0: 哎，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1: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
0: 哎呀，说是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坑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这巧儿啊，正准备叨这个羊柿子，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把这巧儿就吓飞了。哎呀，这乌拉呀也要叨这个羊柿子，哎，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楞，哎呀，把这乌鸦吓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飞走了。哎呀，这老楞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所以呀，这个羊柿子还是那个羊柿子。哎呦，宝贝儿啊，别哭别哭，羊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搁羊柿子给你炒鸡子吃啊。哎呦，宝宝，哎哎。
2: 钱正芳，你什么感受？
1: 我五味杂陈呢。媳妇儿啊，你小时候妈就给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2: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羊柿照了。
1: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那也好。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2: 不是，
1: 没事，
2: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
1: 啊，
2: 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1: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2: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1: 我个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3: 有谁在家呢？哎，二姐，二姐不在家呢？
4: 我告诉你俩个好消息啊，
3: 我中奖了。
1: 啊，你中多少钱？
3: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气柔的票。
2: 行了，小米粒子，
1: 可以、
2: 是吧？你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
3: 哎，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田笨笨去呢？
2: 带妈去。
3: 吓我一跳。
1: 带妈去，
3: 带妈去，带妈去干啥呀？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我不想带妈去。
2: 小米粒子，站起来！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的？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的？
1: 啊，这个人就是娘。
2: 问，叫我思念到如今。
1: 妈妈
2: 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
3: 对。哦，你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这样吧，
1: 啊，
3: 我决定了，
1: 啊，
3: 我就带妈一块儿。

0: 去吧，
1: 太好了，
2: 收拾东西，
3: 收拾东西，
0: 好嘞。
1: 哎呀，孩子们呢？啊，下碗羊柿子炒鸡子儿行不行？
2: 行行行
0: 行行行行。妈妈妈，老姑娘，来来来，
2: 说
0: 说，等会儿吃完晚饭呢，你赶紧收拾下行李。明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1: 对对，
2: 放假了，你放假
0: 去海南？对，老妈，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游的票，明天我就带你一块去旅游。
1: 不去。你说我要走了，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我
2: 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1: 对，也
2: 不知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她呢。
1: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
3: 大姐也不行，大姐、啊、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吗？不能去哈。
2: 对对对，
1: 是这么回事、啊、
3: 对吧。
1: 哎，这么的、啊、跟你二姐
3: 二姐二姐
1: 你看多合适。
4: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啊，
1: 有点不太合适、啊、
2: 合适
4: 是吧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去是最合适的。
2: 对对对，妈你就去吧、
1: 哎、那多长时间呢？
4: 就一个星期。
2: 对
1: 啊，就七天呐。
4: 对、
1: 啊、行行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都出去旅游，我妈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跟我老姑娘出去散散心。
2: 对对对对对，
1: 二美丽啊、哎、妈跟你说别着急啊、嗯、七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呀，
3: 七天能玩好吗？七天
2: 还行。你看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哦、小美丽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嗯、
4: 不是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
1: 对呀、
4: 啊、
2: 也是。嗨、嗯、他们不管我管呀、啊、
4: 你管。
2: 哎，不就是钱的事吗？嗯，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4: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2: 有六万。
4: 六。
2: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3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3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啊，倒腾水果。哎，你从海南那边批发，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4: 你等会儿，等会儿，不是我大老远跑海南，我倒腾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办了呢？
2: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4: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2: 买张机票飞过去。
4: 我要想妞妞了呢？
2: 买张机票飞过去。
4: 我要想你俩了呢？
3: 打电话吧。
2: 对，
1: 孩子，那不行、啊、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2: 还是妈想的周到、嗯、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1: 对，
2: 买一套我付首付。
4: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
1: 妈呀，这孩子咋跟你二姐说话呢？
2: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3: 你是这意思？
2: 你听听，我啥是这？你解释解释。
3: 来来来，小米。
2: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
1: 哎，好好好，
2: 来来来，
3: 哎，这么回事儿、哎？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吗？
4: 啊，记得呀。
3: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4: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
3: 谢谢小米粒子，
4: 二姐夫。哎。
2: 哎，妈怎么样？舒服、哎？
1: 老舒服了。
2: 我天天给你。
1: 哎呀，孩子，
2: 真的。
4: 卡拿了呀？
2: 什么卡？
4: 给不给？
1: 给。
2: 啥玩意儿？
4: 妈妈。哎、明天啊，咱俩就到海南，正好您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啊。嗯、到那儿啊，你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嗯、想买啥买啥。反正咱有钱，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咱就不回来了。啊、那
3: 小米粒子，刷冤种呢？你这轻点刷，
1: 把卡给我。孩子们呐、啊，哎，妈妈懂你们的心思。其实这旅游啊，妈自己有钱，把卡拿回去。
2: 不是，妈，你拿着，一定得拿着。
1: 哎呀，孩子们呐、啊，刚才你们那一番话呀。妈好感动啊。其实啊，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
2: 是，
1: 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挺着，怕给你们添麻烦，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还真

0: 又看出来了。
1: 不是，妈，你也应该放个假了。
0: 是是是，好。二美玲，哎，妈嘱咐嘱咐你啊。
2: 行，
0: 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
1: 你放心吧，我让着他。
0: 还有一个任务啊，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
1: 你放心吧。
3: 啊，
0: 好嘞，我呀跟小美玲走，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哎，我正好也把我外孙东西收拾收拾。
2: 哎，哎妈，
1: 你等会儿吧，妈。
2: 不是啊，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
0: 啊，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我不得把我外孙带海南去啊。
2: 哎，妈妈妈，一共就两张机票。
3: 对，
0: 不是，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我掏。哎呦，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好宝啊，
2: 我尽力了。
1: 瞅啥瞅啊，你个巧。
2: 你好，
4: 你个乌拉。
2: 笑啥啊，你个老愣。
1: 行了吧，一个老愣，一个巧，一个乌拉。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
5: 杨柿子，
1: 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
5: 妈，
1: 这可咋整？哎，我有个办法，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妈，妈，咱都去啊。

0: 哎呀，解药，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我会说话，我口齿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凤凰，红凤凰，凤凤凤凤凤凰飞。
1: 刘亮，
0: 白哥，
1: 你还没死呢？
0: 你没死，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1: 咱俩都离婚一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打电话，我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咋的了？
2: 咋的了？
0: 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你呀？
0: 啊。
1: 咋的了？
0: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3: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0: 我知道。
3: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0: 没有。
3: 手榴弹呢？
0: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啊？
3: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0: 我心态好。
3: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3: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0: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他是豌豆射手，他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哦哦，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他看着是樱桃，其实他是炸弹，三排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他炸死。
3: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3: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0: 什么声音？啊！
3: 别怕，
0: 僵尸！
3: 别怕，有我呢，看我的！
0: 你干啥呢？
3: 哎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它就好了。看我的。
4: 过来呀。啊啊啊啊啊
0: 僵尸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3: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0: 忘记啥呀？
3: 行了行了，我带你走，
0: 走
3: 走。
0: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3: 我也没见过呀。
0: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3: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5: 别敢掐我身上，我头脑简直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火凤凰，红火凤
1: 飞。
0: 大笨，
5: 妈，妈，大哥，
0: 大笨，
5: 大哥，
0: 你干啥呀？啊，你长这出干啥呀？
5: 哥，你不知道啊，
2: 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0: 我知道，
2: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0: 他们尊重你了吗？
2: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1: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0: 干啥呀？
1: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0: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1: 现在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0: 磨叽啥？赶紧走！
1: 走！没事，看我的！
6: 不是白哥，你这啥枪法，一个都没打着啊！啊，呜呜喳喳在那干啥呢你啊？你倒说我说你，
5: 别老说我嫂子。什么玩意儿没打着？打着了！
2: 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了！
6: 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比划划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哈！
1: 我腿脚好。
6: 站住！你干啥去？
1: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6: 回来。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1: 刘亮，
0: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1: 刘亮，
0: 追我呀！
1: 刘亮，你说清楚！
2: 大哥，嫂子，我哥已经去了，
5: 但是还有我，
2: 嫂子，你得保护我呀！嫂子，我来吧。
1: 你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这是。大爸，我们逃不出去了。
2: 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声吗？又音乐又灯光，那这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扮成我

0: 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1: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刘亮，没想到你会回来救我。
0: 呆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那昌队长自个儿都在炮楼里给日本人端洗脚水，他给你引荐什么呀？撑死了就给你当他的副队长，还真不如你们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来的自在。
1: 谢谢大姐。嗯，这小子油嘴滑舌的，这眼珠一转一肚子坏水，这能可靠吗？
2: 不好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53啊，但是我们从卫生队逃出来的时候全靠的是他的主意，所以我想着要不就让他试试，现在咱们也没什么好办法，不是？
0: 不过呢，如果有我给你们亲自推荐的话，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整个燕昭地界有多少日本人都是我朋友。哎，中村大佐非拉着我照照片，你可看到了？
1: 哦，是。哎，
0: 唐金荣知道吗？
3: 知道。
0: 冯宝知道吗？
3: 知道。
0: 唐金荣我推荐的，直接当了混成旅旅长。冯宝就那几杆破枪，我愣是给他当了一个连长。就你们这兵强马壮的，如果经我稍稍这么一推荐，怎么着不得是一个啊？

0: 安队大队长
1: 那就劳烦兄弟了
0: 好说好说，但是我可不白推荐啊。不是兄弟抠门，我们不是土匪，平常日子过得也挺紧巴的，就这点钱还是硬挤出来的。
2: 您放心啊，只要我当上保安队大队长，少不了孝敬您的啊。
0: 成，谁让我跟你们有缘分呢？行吧，你派上你们两个人，再把那监狱里的几个人给我带上，跟着我一起去找日本人。
1: 带那些人干啥呀？
0: 你怎么那么笨啊？我给你们去给日本人说行，不得给人日本人带点见面礼啊？见日本人，
3: 大姐，果然出卖咱们了。
4: 走，
3: 走，你放开我！
0: 咱怕什么？
3: 我太远，我饶不了你。
5: 来，把枪给我看看。这枪啊，还是新的，一看就没打过几回。
6: 这帮狗腿子，成天耀武扬威的，真让他们上战场，一个比一个怂。这枪啊，给他们真是白瞎了。
7: 报告，报告，咱们的杨树庄的卫生队遭到鬼子的扫荡。
5: 你说什么？走，怎么会是这样？自己的后方医院。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鬼子给偷袭了，守卫部队是干什么吃的？让鬼子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来，都不知道。

0: 守卫线医院就一个排，还是从县大队线调过来的。其他的部队接到命令以后，全部转移走了。我们之前阻击的部队，看来是冲着我们医院去的。你们都瞪眼看着我干嘛？出个主意啊！
1: 探长，要不我们再打回去？
0: 打回去？鬼子嫂子都结束了，现在回去还有什么用啊？ 再说，上级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让咱们南下。如果打回去，这就是抗命。要不这样吧，让三营、排一连回去看看，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有活着的同志，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带回来。是，医院里还有53呢。
2: 54是活，一定给我找到他。是，团长，说句不该说的话，这都扫荡完了，再回去的意义不大呀。那53也说不定早就……别人可能，53这小子不可能。53属猫的9条命，之前中村追了他这么久，他也没死，我想他肯定死不了。
0: 虎子，赶快收拾东西，咱们要把大部队留下，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把老张给我叫来，我要交代一下团里的工作。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团长由他带领。是，
3: 团长，这么急，咱们去哪儿啊？
0: 去扬州。啊？
3: 赶紧，磨蹭什么呢？快走，快点，快点！53，你现在是不是打算把我们抓着，去日本人那儿邀功领赏去？
4: 我都是为你们好，亏我们当时信了你的话，你个狗汉奸，你骂人啊？骂你怎么了？再给我骂一个啊！
3: 过来。
4: 干什么？挺凶啊！再骂啊！
3: 你再骂！

0: 没事吧？没事。我说你小子真可以啊，刚才差点把我们都骗了。给我也讲。
1: 相信我不吃亏吧？你要是不吹牛啊，也没那么讨厌。
0: 好了。
2: 哎，大姐，这几个小子怎么处理啊？
3: 三元，
0: 哎，
3: 把他们先绑树上去。好嘞。
4: 起来，起来，起来！快点，起来！他一根金条都不给他，这事儿啊，用不着他了。
5: 二哥，咱把手指头都掰折了，才找到一个能跟日本人通上关系的人，咱要是不用他，咱用谁啊？
4: 放心吧，弟弟，哥哥已经找到一个人了，而且现在已经帮我们联系日本人去了。
5: 找到人了，谁啊？
4: 这事儿回头给你慢慢说啊！哎，
0: 看来老天爷都帮咱。对了，二哥，我从镇上给你带回了口条，你最爱吃的还有烧鸡呢。
4: 好啊，还热乎呢。等等，这人就是53。
6: 马上给我集合兄弟！是。哎，佩大，啊，我看咱们赶了不少路了，就在这歇一歇。
7: 得嘞，哎，哥几个歇会儿吧，都歇歇吧，注意四周啊。那儿一个，这儿一个，
8: 是，就
7: 好嘞。
6: 都这个份上了，该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混到我们八路军里面的吧？还有。
8: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对，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方碧怡。还有啊，我可不是混进你们八路军队伍里的，是你们八路军请我去的。
7: 请你去的？
8: 对啊，半个月前吧，我去武强带了几个兄弟给一个朋友拜寿，结果半路上遭遇了二狗子和鬼子们的伏击，我那几个弟兄都死了，我也受了重伤。 幸好你们一个八路军队伍路过，救了我一命，把我带到你们医院去了。

0: 你老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不是，我忽然觉得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没事，可能是我看错了啊。黑蛋，
1: 哎，
0: 走了，出发了。
1: 走了，哥几个出发了。走了。
2: 你说这接头的时间已经到了，怎么还不来呀？最烦等人了。
1: 你在我眼前晃什么晃？坐这儿。你不知道啊，咱们是在敌占区，人家能带俺跟咱接头就很不错了，着什么急啊？耐心等着。
3: 快躲起来！是火头，他把咱给包围了，
4: 两边都是他们的人，怎么办呢？
2: 千万别冲动啊！我们只有60枪，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5: 53，你真会忽悠人！大点上你的当，识相的赶紧带他们出来投降，我保证不为难你们。
6: 哟。认出你五爷爷我了，
2: 那你应该知道，在你五爷爷脑子里根本没有投降这个词儿。干脆今儿咱俩拼了吧，有本事就过来抓我们啊！我们等着你呢，来呀！
5: 给脸不要脸是吧？兄弟们，给我冲！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就几条货枪，别怕，跟我上！
4: 大姐和七三元的枪法，你又不是不知道。闭着眼睛都能取咱的脑袋，我才不出这个眉头呢。
2: 火头这么多人，火力这么强，怎么就这么点人？他们怎么不敢往上冲合围咱们呀？
0: 一线红里能征善战有血性的，不是被他赶走了，就是被他杀了，留下的这群兔崽子全都是一些贪生怕死之辈。
2: 哎，火头，你等会儿啊，我出来跟你说句话。别打我，我出来了啊！
3: 干嘛去？
0: 你干嘛去啊？
2: 你听我的啊，一会儿掩护我。我出来了啊！
3: 三儿，三儿，过来，掩护好。
1: 53这小子诡计多端，不知道要出什么花样，都给我警惕点。
7: 二哥，他一个人出来了，打死他算了。
1: 别，53的通缉令那么值钱，当然要抓活的。
5: 53。别耍花样，就站在那儿，别往前走。
2: 火头，我就一个人来的。这样，你下来，咱俩聊会儿。
5: 聊？我才不上你当呢。
2: 咋了？怕了？怕了？行，我让我那帮兄弟们都撤回去，你让你的兄弟们拿着枪指着我，行吗？你是个爷们儿，你下来，咱俩单独聊会儿。
7: 没事，二哥，大不了咱不出去，咱不当这个爷们儿还不行吗？
1: 老子好歹这一片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都给我盯紧点，有情况马上开枪。
3: 有行客。怎么是个女的？
1: 53，想说啥说吧。

0: 我呀，想给你们找一条生路。
1: 生路？
2: 五十三，你小子又想忽悠我吧？告诉你啊，现在我的人早就把你们给围起来了，所有的枪口都对着你。
0: 你既然知道我是五十三，那就应该清楚啊，我在八路军里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别以为你们用几支破枪把我给围了就能把我怎么样。当年中村用千军万马不也被我灭了吗？今儿个如果我在你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觉得我那帮兄弟能放过你啊？
2: 别吹了，谁不知道武强这片的八路军早就南撤了，
0: 南下了。哎呀别扯了，我不还在这儿吗？
2: 北东，谁知道你小子怎么回事？兴许八路早就不要你了。哎呀，
0: 你那消息不准，我五连有500多人呢，
2: 是一部分南撤了，一部分正往这边赶呢，很快就到了。
3: 哟，来了，这边。
0: 快走，加更，快快快走，走。
3: 别动，别动，
0: 别动。把我二哥放了，要不然。
3: 不然呢？
0: 反正我们也不想活了。我只给你三个说法。
1: 别开枪，把枪放下，快快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后队快点，
4: 枪已经都放了。
3: 快快点，没听见啊，快点快点。后队把手举起来，举手，
0: 把他们裤腰带都给我解了，拿过来。
5: 解裤腰带干嘛？
0: 你要害羞先转过去，
3: 快点快点，快捡，
6: 正经，
3: 快点快点，
6: 蹲下，老实点啊！有一个不老实，我就崩了你。
3: 蹲下，
6: 蹲好，蹲好了，别动，
0: 走，走，走，
6: 老实点。
3: 好了，
6: 老实点。

0: 请问这是张科长家吗？你是？我是他台州来的亲戚，刚刚下汽车。哦，
1: 张科长上个月就搬走了，他把这房子租给我了，但是他说，如果有亲戚找他的话，可以给他打电话。那我能借个电话吗？进来吧。
0: 不是个男的吗？怎么是个女的？请坐。啊，这位小姐，不做一下自我介绍吗？我叫尤丽丽，是刘先生的外甥女，她最近被日本人盯得紧，不敢随便出来，所以让我过来。有什么事你们跟我谈，也是一样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劳尤小姐转告一下刘先生，我们再约个时间和地点见面好吗？
0: 怎么，你们看不起女人？
1: 嗨，那倒不是，只不过有些事情。
0: 还是和刘先生亲自面谈，更为稳妥。有情况！
1: 快！不好，咱们暴露了。
0: 要是我出卖你们的话，我会只能在这儿等死吗？
1: 撤，把他带走。

0: 怎么样？没追过来吧？
1: 没有，一个人影都没有。
0: 没追过来就好，那就应该没事了。歇会儿吧。哎。你问问你大姐，那火车怎么处理啊？哎，
2: 痛快！
0: 成，你可舍不得问了。
2: 大姐，干嘛去啊？
0: 哎，我怎么觉得？李大姐这情绪不对，
2: 你是不知道啊。其实我大姐是个重情义的人，特别重感情。这火头是当年大姐她爹扯大旗拉队伍打鬼子的时候收在手底下的兄弟，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兄弟说变就变，就算是养了一条狗，这时间长了，日子久了，你把他杀了，他这心里头也不舒服。

0: 我就是觉得，当年一个锅里吃饭，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说变就变了。说实话，我还挺羡慕你的。关键时候，还有这么多好兄弟跟着你一起出生入死。
1: 这些可都是用黄金都换不来的兄弟情谊啊！对了，这次的事情还是要多谢你。这次我是真相信你是53了。之前咱们俩可能有些误会，对不起啊。
0: 没事儿，我不是也误会过你吗？咱俩扯平了。哎，对了，一线红的营地你们也回不去了，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1: 还没想好呢，你呢？我是八路军战士，当然要去找我们大部队了。刚才听火头说我们大部队南下了，我肯定要去南边找我们的部队。我知道，我也留不住你了。那我们有缘再见吧。嗯，多保重。
0: 多保重了。 要不，你们都跟着我吧。跟着你？什么意思啊？跟着我去找大部队，参加八路军。你们也是打鬼子的人，如今也没了去处。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这样的人。这次，我让你们做一个真正的八路军战士。你再好好想想吧。

0: 怎么回事？我们暴露了，走。这位同志是？
1: 他是柳先生的外甥女。啊，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马上通知所有的人准备撤离。
0: 好，我马上去通知。被包围了。
1: 你这里还有别的出口吧？
0: 有，后边，跟我走。走。
2: 站住！都别动。说实话，我并不想一枪打破你的头，但如果你们逼我，我也不得已这么做。如果你们够聪明，就把枪扔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别动，别动。
3: 哟，都在呢。这下好啊，这下我可立了大功了，不就等着日本人好好犒赏我。老崔，这回干得漂亮，回去给你升官两级。
4: 多谢大哥，多谢大哥。
3: 还举着枪干嘛呀？你们这个刘先生其实是我放的一个鱼饵。缴枪，带走，
4: 走。

0: 妹妹，这回可多亏你了，让你哥可立了大功了，日本人不得好好犒劳我呀。
1: 我累了，先走了。哎，咱们这一路走了这么久了，已经出河北了吧？
2: 我也不知道。

0: 说实话，我还没出过河北呢。
1: 十三哥，啊，
0: 怎么了？
2: 前面发现有个哨卡。
0: 哨卡？是鬼子的还是二狗子的？
2: 不像是鬼子的，好像是二狗子的。
0: 哎呀，二狗子的关卡你慌什么呀？咱这一路还过得少啊。
3: 就是，哪个二狗子一听咱十三哥大名，不得立马放行啊？
0: 哎，都没吃饭吧？
2: 啊，
0: 走，带你们蹭顿饭去。
2: 吃肉去啊？走走走走，
0: 这边是吧？
2: 走
3: 走
0: 走嘞。哎，站住！哎，
4: 俊姐，
0: 装的什么呀？
4: 哎呀，粮食，过去吧。
0: 谢谢。回去好。站住！我看看。哎，
4: 行。
0: 哎，我看看。
5: 哎呀，情况！那边有情况！
0: 哎，那边的弟兄，别躲着，出来，出来，都出来啊！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十三，人称十三爷。我们呀也没啥事儿，别怕啊，就是想跟这儿借个道，麻烦各位给我们准备点什么吃的喝的，我们也不多待时间长，吃完我们就走啊。
4: 五十三，哪个五十三？哎，你们几个听过没有？
5: 没听过。
6: 没有。
7: 这怎么半天没动静？什么情况？
0: 哎，肯定是商量给我们弄什么好吃的嘛。哎，我给你脸是吧？敢打你十三爷？
4: 打的就是你，给我打！
0: 一比。

0: 怎么回事啊？哎，咋回事？好像是有人帮咱把这二鬼子 hold 住给抄了。哎，二兄弟们，都别愣着了，给我冲上去！走，快走！别走，别走！先放下，先放下啊！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干的。哎，我们也是打鬼子，咱是一平的。 咱先把枪放下，行吗？咱都放下。哎，放下，放下。哎，对对对，你们放下，放下。哎，你看，都放了。哎，兄弟，我们是八路军，你是哪个部分的？哎哎哎哎！兄弟，咱别这样，他们都投降了。
1: 咱没必要赶尽杀绝嘛，给他们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啊！
2: 是是是是是，大爷饶命！我们再也不敢当混家了，大爷饶命！
1: 你看你看，
2: 大爷饶命！
1: 行了，这要是鬼子的话，我肯定不拦着你，放下枪吧啊！
2: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 以后要是再敢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饶不了你们！还不快滚！
3: 是是是是是是，快走！

0: 队长，兄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按说这卡子是你打下来的，东西都应该全归你。但是我们哥几个也出了力了，要不是我们在前面硬跟你顶着，你也不可能在后面那么轻易的就偷袭成功，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枪支跟弹药，能不能也分我们点儿？哎呀，
2: 这些破铜烂铁。
0: 我一向都看不上。
3: 哎呦，那赶紧好！哎，哥几个，哥几个，我们先感谢一下这位兄弟，赶紧打扫战场，能拿走的全给他拿走啊！哎，
4: 好嘞，好嘞，
0: 快点！
4: 你怎么跟个破洋饭的似的？
0: 快点啊！快点！
5: 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一线红的大姐，你这事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
3: 哎呀，方毕业都这会儿了，还要啥脸呀？这个时候谁要脸谁就是个傻子。
0: 哎，哥几个，咱赶紧啊！
3: 啊，快快快，快点！
0: 兄弟，你是好样的，有地儿去没地儿去啊！如果没地儿去的话，干脆加入我们吧，咱们一起打鬼子。
6: 就你们，还是好好捡捡你们的垃圾吧。
0: 哎，兄弟，好歹留个性命啊！
7: 来了吧，来吃二斤羊肉。
8: 不，走吧，给我们来点咸菜。
7: 哎，好嘞，
9: 喝一个。
10: 是个肉都不行啊！
9: 吃吃吃，就知道吃，能不能长点咸？
11: 咱才多少钱啊？
12: 还行。
13: 来的时候光顾着烤枪了，没想着钱的事儿啊。
14: 你想要钱不容易嘛，来，我有枪啊，我干嘛呢？先放下。
15: 对，
16: 哎，来嘞，哥哥，
17: 你的菜，
18: 老板。
19: 那帮人干嘛去啊？
20: 徐家庄有个堂会，听说是保长的儿子搞的。
21: 哎，没事，你要干啥？
22: 干嘛？
23: 去给咱们买个吃饭的家伙。
24: 哎，都过来看一看啊！剃头了，剃头了，武强第一刀啊！开看，开看，来看看，包青老爷。
25: 等会儿啊，马上。
26: 这不要我呀。
27: 怎么样？
28: 来来来，手艺真好，
27: 看不出来啊，十三爷，你还会这一手？
29: 哦，对啊。
30: 我告诉你啊，我武术三的剃头手艺在河北地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31: 那走，再来再来啊！
27: 数一数二的剃头匠，有啥可能？
32: 来来来来，
27: 哎，
32: 再来个，下一个。
27: 你还真别小瞧我们这行，我们这行的年月跟说到可多了。 怎么说我们也是踏踏实实的靠手艺吃饭的，你别看不起我们呀。好了，排好队啊！
33: 哎，不错不错，
27: 帮我拿着，
33: 什么时候到我啊？
34: 马上就好了。
27: 你看这，不少。
34: 咱又回头，
27: 多少钱了？
34: 不少了。
27: 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那是多少？我跟你说，咱们这些人这几天的饭钱可都有了。你厉害呀你！哎，那能吃几天啊？能吃几天？我说你这个笨脑袋呀，真木疙瘩！
31: 怎么了？
34: 十三哥这手艺对吧？到哪能饿死你？哪能饿着你啊？也是啊。
27: 哪儿？
31: 哎哎，铁蛋。 咱能不能有点出息？那我们这能一路上靠着伺候人剃头赚钱，我干不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一。
27: 稍等一下啊！
31: 你，
27: 去把水壶放下去，换热的啊！快点，
31: 换就换，凶什么？
27: 梁子，哎，梁子，来了来了，师傅，
35: 师傅，今天外面来的人多吗？
27: 多，人可多了，师傅，都是来给您捧场的。
35: 哎呀，
27: 我刚才看了下，底下坐了不少看着像是有油水的人。
35: 梁子，咱们这次只是路过。
0: 我已经吩咐下去，这次啊，咱们就不打狼了，以免因小失大，耽误了大事。
1: 是师傅，我这就吩咐下去。
0: 哎，你师妹呢？干什么呢？啊，
1: 师妹现在正在台上张罗呢。
0: 行，你去吧。
1: 那我去了，师傅。
0: 哎。
2: 崔队长，这回啊，为了庆祝你高升，我特意把这个盖家班给请来了。咱这回啊，好好的唱了三天，他们唱的呀非常好啊，是远近闻名的名角大角啊，把他们请来可费了我劲了。哎，你瞎了你啊！没看着人呐！
3: 行了行了，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大爷，
3: 赶紧走开。
2: 崔队长，您请啊，稍坐啊。马上啊就开戏了，稍等。
4: 二爷，喝点喝点。
2: 咋还不开心呢？
1: 范主说吉时未到。
2: 你说什么？什么吉时？来了就是吉时。开锣。
4: 哎，
1: 好。
4: 告诉你们班主，今天办堂会是庆祝高升、光宗耀祖的，
1: 可别给我唱砸了啊！
4: 好嘞，二位先喝着，我这就通知去。嗯。
3: 来了，
1: 坐坐坐。
4: 哎。
3: 谢好了，
1: 好嘞，
3: 来敬上。哎，开戏了，
1: 哥，
3: 哎，那啥，今儿咱们就到这儿了吧？今儿就到这儿啊，明儿继续，明儿继续。走了走了走了，
5: 今天真不行，
1: 你干嘛去？
3: 明天继续，
1: 开戏了，
3: 我这忙了一天，也得歇会儿吧。
5: 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 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3: 今儿咱们就到这儿了吧？今儿就到这儿啊！明儿继续，明儿继续。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明儿再来啊！
5: 不行，这人家刚坐下，你给人家弄完了呀你！
3: 不行是吧？哎，你来。
5: 我……
3: 哎，你等会儿，我哥。哎，把钱拿好，少一分都不行。
6: 不是，这看戏能当馒头吃？
3: 屁股屁呀，这个啊！
5: 哎，
3: 姐，你干嘛去？
6: 啊，
3: 这惹你们男人看戏，不准我们女人逛集是吧？
6: 伸手！哎，
3: 大姐，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6: 哎呦，好，
3: 哥，好，
6: 好，好，
3: 好，
6: 好，
3: 好，
6: 好啊！
0: 哎，老崔，光听说你立了功，升了官，立了什么功，能连升两级呀？
1: 其实也没啥，就是协助我大哥在扬州城里抓了几个八路在扬州的探子。
0: 哎呀，我当是啥事儿呢？原来是抓住几个八路啊！
1: 嘿，这几个八路可来路不简单，听说是从河北那边来的。
0: 哦，哎，爷。我钱包不见了。
1: 你钱包丢了？
0: 对，
1: 会不会是刚才掉在集市那边？
0: 哎呦，赶快找找去吧。
2: 哎，姑娘，看看我们家的梨，你闻闻香不香？
1: 除了这个，你再给我拿两个。
3: 哎呦，
1: 哎，瞧瞧我这布，颜色多好看。
3: 这还行啊。
1: 姑娘，您来集市啊？
3: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啊。

0: 钱包在你手里。
1: 啊，这是我刚刚捡的，这是你的钱包啊。既然是你的钱包，你就拿好了，不用谢了。
0: 谢？你偷了我朋友的钱包，还想让我们谢你？
1: 偷？我刚刚说了，我是在那儿捡的。
0: 捡的？哎呀，这偷钱包的小偷啊，我可是抓了不少，可就没一个承认是他偷的，全都跟我说是捡的。你说，这么大个集市，怎么偏偏就你捡到的？啊？哎呀，我没看出来呀。这么漂亮个小妮子，怎么就是个贼呢？给我带回去，
2: 走吧。
0: 别动！
1: 师傅，
3: 别管，过来就录了。
1: 这件事因我而起，我不能不管。
3: 不行，
0: 身手不错啊，还有枪。不是一般的贼啊，你这钱包可不白丢啊。

0: 没事，没事，别客气，有话好说。东西要打死你！抓住，带走，去那边走，走，快！刚才街面上那些人你也看见了，那都不是善茬。看来这薛家庄的水啊，挺深的，亮子。 咱们得收拾收拾，赶紧走了。
1: 好，师傅，我这就吩咐下去。
2: 哎，你们进去看看。
0: 哎，走。

0: 哎，认得我吗？
1: 哎，兄弟，报个名号，这三山五岳我都脸熟。
0: 谁跟你熟啊？
1: 咱可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0: 哟，我今儿大水啊，还真得冲你龙王庙啊！我，八路军。嗯，
1: 哎呀，八路爷，饶命啊，饶命啊！我可没干什么坏事啊，
0: 没干坏事啊。刚才还不是美美的说，抓了我们八路军的两个探子，官升两级啊！说话呀，快点！怎么着？是我们逼你说，还是你自个儿招啊？
1: 哎，交代交代。可是爷，让我交代个啥呀？
0: 放我等会儿。来，跟我说说，你们抓那八路军的几个人是哪个部队的？
1: 这个他们倒没说，一个个嘴都硬得很。不过那两个接头的其中一个姓刘的交代说，另一个好像叫啥关振山。
0: 关振山。哎，

0: 你把他们抓了，已经是件大功了。审问的事情还是交给日本人吧。万一日本人回来之前，你把他们打死了，日本人非但不会奖励你，还会怪罪你。
1: 对呀，别打了，下去吧。
2: 是。
1: 等一下，找个大夫过来给他们治治伤。
0: 我还得花钱给他们治病，
1: 这是为啥？
0: 让他们多撑一段时间，万一藤原君回来前死了一个怎么办？
1: 对，把城里最好的大夫给我叫来啊！

0: 胡子，怎么样？说话呀，胡子，胡子！没想到啊，这家伙还真没少搜刮敛财啊！
1: 是啊，
2: 没想到，
0: 这笔钱就当他支援抗日了。
3: 难道这些东西都给百姓们分了？啊，
4: 凭啥？咱辛辛苦苦弄来的，给别人？
0: 这是规矩，规定啊，打土豪所缴获的财物都要分给附近百姓啊。
4: 规矩，规矩，哪儿那么多规矩啊？不行，
0: 就是啊！哎呦，这。 让你分就分，哪儿那么多废话！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还有好多规矩。
3: 你放下！
0: 哎哎，别动，别动，放下！把枪放下！不然抹了他脖子，
3: 放了鲁大姐！
0: 行行行，你听好了，我们把枪放下啊！你看，来，放下，放下，来，放下，放下！哎，哥们儿，给冲动，你把他放了，我放你走，好吧？
3: 你放我走？你当我傻呀？
0: 啊，这样，你把他放了，换我行吗？难道怼着我？
5: 换你，哼！看来你还挺喜欢这个小娘们的，把枪给我放下，往后退，往后退！谁让你开的枪？
0: 龚大驹的士为首报名号的是这个人吗？就是他，就是他。
6: 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卢十三果然南下去找八路军的 W 队了，他们有多少人？
0: 一伙不到十来人，另一伙……
6: 等一下，另一伙人，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7: 一个人。什么？一个人？不过太君，那个人火力很猛，一上来就扔了好几个手榴弹，接着就用冲锋枪突突我们。八个。
6: 到底是什么人？
0: 哎，可以看那个。

0: 大了，
1: 真好。
0: 哎哎，你看这个，哎，
1: 你看这个。
2: 啊，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州，人生只合扬州死，禅至山光好牧田。人们都说扬州风景好，这果然是名不虚传哈。
0: 哎，大姐，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傻了吧唧，这都不懂，就是夸扬州城好呗。哦，
3: 哎呀，这意思我也知道，不用你说。哎呀，哎，你看啊，这村队长开的路条啊，就是好使，咱这一路顺顺利利就去扬州了。
1: 就是啊。
2: 还生气呢？一路上就没看你说过话。
4: 我能不生气吗？哎，你刚才为什么要打死那个崔队长啊？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儿没问呢。哎，这团长到底关在哪儿？城里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确定。你让我怎么救啊？
2: 哎呀，那能怪我和三元吗？那是他不老实想跑，是不是？那还打死咱一个兄弟。要是三元不杀他，他跑了，那不事儿就闹大了，是吧？
5: 十三哥，我来的路上打听了，扬州城啊就一座监狱，我八成啊，关团长十有八九就关在那儿。
2: 哎，行了，别生气了，咱们还是想想要去哪儿落脚吧。
4: 早想好了。
6: 啥？老崔死了？啊，
7: 什么时候的事儿？刚收到家里送来的消息，十几号人当街就敢开枪，一下子就把老崔架走了。
6: 哎呦啊，老崔呀，老崔，就知道臭显摆。我跟他说什么来着？让他别回家办什么堂会，非不听。十几号人当街就开枪，这什么人干的？
7: 听说把家里的钱全抢了，可能是土匪干的吧。
2: 不会是土匪。
6: 哟，起来了，妹妹。你怎么知道不是土匪啊？
2: 很简单，老崔以前是干嘛的？不就是土匪头子吗？他们那片哪个土匪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去他家里抢东西还杀人？
6: 有道理啊，那不是土匪会是谁干的？
2: 八路军。
6: 八路？你凭啥说是八路？
2: 前几天我们刚刚把他城里的据点给端了，没几天老崔就被杀了，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
6: 对呀，对对对对对对，他们现在杀了老崔，那下一个不就是咱们了吗？你去通知城里的兄弟，把据点给我守好了，发现可疑的人马上就抓起来，甭管是谁。
4: 是，去去去。
2: 行了，哥，你也不用太担心，好在这里并不是八路军的地盘。
0: 哎，搭把手啊！哎，快点，快点！
8: 弄干净了啊！啊，好，
0: 大姐。
8: 啊。那个，一会儿把那几张桌子，
0: 几个，
8: 把那个都给擦干净了啊！水都给你准备好了，毛巾也都在这里头了，干活吧。
2: 你等会儿。你让我擦桌子？啊？小子，再给我说一遍。
8: 十三哥都说了，你擦擦擦擦擦，别生气。
2: 怎么的？
8: 十三哥说了。咱加入了八路军，那以后那个规矩辈分都取消了，咱是平等的，大家都干活，你不能不干吗？干活吧，干活吧。
2: 等会儿。平等啊？那要论平等，他五十三人呢，我怎么没见他来干活啊？凭什么我干呀？你看你看看，就开这个破剃头铺子，他能赚什么钱？天天伺候人。我告诉你，别跟我讲大道理啊！要干你们干，我干不了。
8: 哎，大姐，你这耍无赖啊你！
9: 海野君，我来聞いた。奴らの息子を殺害したのは仏壇でした。
10: また一歩遅れたのか。
9: 少なくとも我らの判断は正しいでした。
10: 仏壇はどこに逃げた？
9: わからない。でも奴から聞いたのは、牛さんは奴らの手伝いが欲しいです。
10: この水道

0: ちゃんはどこで就職する？
1: 幼稚です。
2: 老板呢？老板出来。
3: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2: 你是老板啊？啊，我跟你说。
3: 不是，
4: 别，嘿嘿嘿，几位是来剃头的是吧？这样，小店3天以后才开张，你们再过来。

0: 那么远，过来点我跟你说。哎，再过来点。哎，今天不是来剃头的。
1: 干嘛你？你干什么啊？啊，
2: 三元，三元，
0: 松开，松开，
2: 三元，松开，
0: 松开，
3: 哎，松开，松开。
4: 这位爷，啊，老板在忙，您有事跟我说，怎么样？
0: 行。这其实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你们这帮人啊，太不懂规矩了。我今天就是替剃头行这几位老板出头来了。你们要想在这儿开买卖做生意，他不是不行。首先啊，你得在这扬州城最好的馆子办桌酒席，把这些剃头行的老板嘛都叫来，然后呢，当着他们的面磕个头，再每人包一大红包。最主要的是，是你每个月都要孝敬一个大红包。这样我就保你在这条街上做生意平平安安。
1: 我看这小子就是来找事儿的，是不是？我
2: 住手！住手！小月，松开。这位大哥，爷，您看，这我们人微言轻的，说了话不算数。咱们去后堂，我们老板在后堂，有事跟他说，我估计能成。怎么样？
0: 那你还在这废什么话呀？
2: 该死，
0: 早该这样了。
2: 对呀，
0: 傻戳这儿干嘛呢？走啊！
2: 走走走走。
0: 干嘛呢？走啊！
2: 到地儿了。
0: 想干嘛呀？
1: 动手。
0: 跟我玩狠的是吗？
1: 都给我住手！
5: 这位小哥，不好意思啊，都是我们不好。咱做生意啊，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我们这几位徒弟啊，脾气太暴了，都有得罪啊。我们呀，就想踏踏实实做生意，不想惹是生非。回去啊，跟你那几个掌柜说一声，改天我们一定亲自登门拜访，再好好的摆上一桌酒席。
6: 行，那我先去说去啊。
5: 哎，等等啊！来，拿来，强没拿。别动，来给我点钱。
0: 啊？
5: 小哥，这钱呢，给哥几个买包烟抽，以后啊，还仗着各位多多照顾。
6: 那行，多照顾，多照顾。那我先走了啊。
5: 好，不送了啊。啊。
2: 这大哥，这帮人也太狠了，一言不对付就动手啊！
7: 谁让你放他走的？
5: 我的祖宗们，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行啊？这是扬州城，咱人生地不熟，能不能别闹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刚才要不是我来的及时，你们差点连咱底儿都给兜了。
8: 十三哥，你这么说我可不同意啊！你想想，那帮人都骑咱脖子上拉屎了。还有呢，还给他们钱，给他们脸了，这是
5: 不就是请桌饭，给个红包吗？有什么大事啊？都别忘了，咱们是来这干什么的？
2: 干啥？干啥呀？
5: 还有你。跟兄弟们吩咐一下，如果有再来闹事儿的，都给我忍着点儿。

0: 不行，你能忍我可忍不了。我告诉你，我们是来当八路的，不是来受气的。
1: 说
2: 就是啊，
3: 对，哎，
4: 你看给我这脸打的，
0: 就是你看把黑蛋打的，
5: 你看看，
4: 我跟你说，我这
6: 行行行，反正他也没走远，你们把他追上给他杀了，看咱今儿能不能出这扬州城。
0: 可以杀呀，早说呀，走
7: 走，
0: 快点。
6: 我不是这意思，
4: 这都是三教九流的处事方式，你们这些拿枪的不明白。当年我在五强街上混的时候就是这个礼数啊，听我的没错啊。别蛋，你跟我出去的。
0: 你又干嘛去？
4: 我先把正事办了，走。
8: 听大哥的啊。应该就这儿了吧？
4: 扬州城就这么一个日本监狱，应该没错。
8: 这关键是，咱们离这儿太远，里边咱也看不清楚。
4: 你看啊，门口有五个人，都是长枪配置。从这儿能看到监狱的两个岗楼，如果没猜错的话，这监狱至少有四个岗楼，每个角落一个。再看门口这些守卫的士兵，大概每十分钟路过一回，这就证明了他们是沿着外墙在巡逻。如果考虑到守卫换班的话，说明这个监狱的伪军兵力至少有两个排，日军多少现在还不清楚。
8: 就这么一会儿，你就知道这么多？十三哥，你挺厉害呀，你教教我呗。我想跟你好好学学。
4: 这可不是教的，是战场上侦察的时候学到的。你要想学的话就上战场吧。
8: 那你带我去啊。
4: 你等等，别着急，咱先回去，晚上咱俩摸个底儿。哎，
9: 三哥，
4: 准备好了，
9: 找来了。哎，
4: 一会儿到门口啊，听我指挥。如果有人排查咱们就装着修车轮的啊。
9: 好嘞。
0: 齐三元
9: 啊，
0: 你回去歇着去吧，我和五十三去。哎呀，
10: 哎呦，我肚子疼，哥啊，都要出来了。
4: 刚刚不是还好了吗？
10: 不行了，哥，我去不了了。
4: 哎，别走。
10: 厕所在那边呢。
4: 哎，你跟着凑什么热闹？赶紧回去啊！
0: 干嘛呀？谁凑热闹谁凑热闹？你天天让我待屋里干嘛？还不如让我出去放放风。伙计，走吧。走啊。
4: 啥意思？
0: 拉车呀，走啊。
10: 我拉车？
0: 难不成让我拉呀，你个大老爷们儿。
4: 行，坐好了啊。
0: 嗯。哎，
4: 我又不会拉车，是你非让我拉的啊。坐好了吗？坐好了，拉喽。太太，这个轮儿好像有点问题，我给你瞅瞅啊。
0: 啊，快点快点！你说这大晚上停监狱门口多晦气啊！

0: 你小点声，一个女孩子家家在街上又唱又跳，像什么话呀？要是让你爸妈知道了，又得罚你抄家规了，还连累我呢。
1: 怎么了？我高兴啊，高兴啊，就是应该要唱出来跳出来。是谁规定女孩子喝多酒不能唱歌跳舞的？
2: 春季到了吕曼川。
3: 想干嘛？你们什么人？这么晚了在外面溜达，不知道这几天宵禁吗？
0: 我们是名人高中的学生。
1: 什么宵禁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女学生，我们刚刚吃完饭回家，我们又没犯法，我妈让你们什么事儿了？
3: 大晚上就不能出来？我现在怀疑你们是反日分子，跟我们走一趟。
4: 走走走。
5: 别开枪！
0: 小心！哎呀！

0: 来，把枪放下。
1: 别，开枪。
2: 真的是正经人，有证呢。
3: 好巧啊，又见面了。跟我走吧。
2: 跟你走？
3: 我都这样了，你还不相信我们呀？53？再不走，来陪您的可就是鬼子了。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啊！啊，走
2: 走，
4: 走吧，走！
2: 快点！
4: 别怕，有我们呢。
3: 里边请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是53的？
3: 就为这事儿，咱能先把枪放下来再说吗？
2: 我就喜欢举着枪跟别人说话，这样不用多废话。
3: 你俩把枪放下。
2: 大哥，
3: 我说放下。我也不喜欢多说废话。这样，您跟我去趟里屋，去了里屋，您就都懂了。如果您还信不过我的话，就一枪打死我。
2: 哎，先帮我个忙呗。
3: 您说，
2: 让你的人帮我把这两位姑娘送回家。
3: 嗯，我去那边等您。
4: 小心点。
2: 应该没事儿。
4: 二位姑娘，我希望你们把今天看到的事情和我们的身份都烂到肚子里去，
5: 知道了。

0: 我们虽然是学生，但我们也不是孩子了。今天的事情是绝对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你叫五十三，谢谢你了。
1: 啊，您请，您请。
2: 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
3: 十三爷，我跟您说吧，就去年啊，我有一朋友啊，跟我去河北收笔账，结果我刚一到河北，就被那帮二狗子给抓去修炮楼了。你也知道，不让睡觉，不给饭吃啊，我那帮兄弟。当时我真的是，我都快撑不下去啊，我都绝望了。就那会儿，您来了，您来把我们都救了，把我们所有人都救了，这事儿您记得吗？啊？啊。
2: 好像有这么档子事儿吧？
3: 十三爷，您知道吗？我第一次见着您的时候啊，我都没敢认，我以为见着鬼了呢。就这张照片，您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这找着了，还是从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
0: 这都哪来的孩子？
3: 哎，十三爷，十三爷，
2: 我都已经吃了你三个苹果了，这八个菊花我什么人都收的
0: 啊！这怎么了？啊？
3: 哎，大姐，您来的时候，您帮我收拾清，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块打鬼子，你就让我加入八路吧，啊？不是，
4: 爸爸，
5: 爸爸，
3: 哎，您怎么来了啊？
0: 这都是你的孩子啊？
3: 也不算是吧，
1: 这些孩子呢，都是我从街上捡回来的，跟我一样，都是没爹没娘、没人要的孩子。我小八子虽然捞的是偏门，但赚来的钱呢，还不是为了养活这帮小崽子。
2: 谁啊？是吗？这么严重？好，好，好，好，好，来人！来人！
6: 咋了，大哥？出事儿了。死俩日本人，
2: 啥？
6: 都死日本人了啊！
2: 有阵子没这档事儿了，这怎么办啊？
6: 去，把部队都给我集合起来，快！
7: 是，我这就让弟兄们挨家户搜。
6: 是让你把部队都集合起来，调到这儿，把老子看好了，明白吗？万一是八路军找我寻仇呢？咱随便派点人去应付日本人就行了，懂不懂？
7: 去。明白，明白。
1: 那个十三哥，我能不能入伙啊？
6: 哪儿去？
1: 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如果你想在城里办事儿啊，我能帮上大忙。
7: 哎，你说说，你都知道些什么呀？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就今儿个下午，您在那监狱那儿盯了那么久，八成是想劫狱吧？怎么着？我猜对了？
0: 我觉得吧，他说的没错，这强龙不压地头蛇，要是有小八子这种地头蛇帮忙，咱们要办的事儿不也好办得多吗？
1: 十三哥，打仗的事儿我不懂，但这三教九流的事儿，您能有我通吗？

0: 说你要
1: 加入我们八路军啊，
0: 是要跟着我们大部队南下离开扬州的。
1: 哦，
0: 你这帮孩子们怎么办？
1: 哎，这你放心，那帮孩子我肯定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就这帮小肚崽子，我是拿他们当亲孩子养活的，我怎么可能再让他们回到街上去呢？
0: 你听好了啊，
1: 哎，
0: 我们八路军啊，规矩很多的啊。
1: 好，
0: 以后你把你身上这些小混混习气都给我好好改改
1: 啊。不是什么意思啊？这就算入伙了？
2: 你说你平时挺机灵个人，怎么这时候什么话你听不出来啊？啊，
1: 哎呀，有陈爷，这事儿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哎，咱得斟酌斟酌。哎呦，这事儿您帮我办成，我能亏待您吗？啊，
3: 哼，你还亏待不了我，你能给我多少钱呢？啊，
1: 我能这样，您开个价，
3: 把手拿开，别跟我拍拍打打的啊！就算你能给得起这个钱，我得有命花呀。小八子，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下好心呢？
1: 我没，
3: 我把八路给放了。完事我这脑袋瓜子不得搬家呀？我要不是看在我们七八年的情分上，我现在就把你扭送到日本人那儿。
4: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5: 这陈队长说了，前两天啊，是抓进来几个八路，但一听说要放了他们，哎呦，那话说的，给多少钱都没戏。哎，
0: 看来啊。是我们把问题想简单了，这个剃头店还真得开下去，而且我们得做好在这里长期待下去的准备啊。哎，八子，
1: 嗯，
0: 这监狱除了穿军装啊，就再没人能进去了吗？
1: 哎，我有一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0: 你说说。
1: 就是监狱啊，每隔3-4天吧，总得往里送一批粮食蔬菜什么的，要不然咱就扮成送粮食蔬菜的混进去救人。
2: 哎，不是，你怎么对这监狱这么熟悉啊？
1: 哎呀，大姐你看看啊，就这么跟您说啊，鬼子没来那年我就进去过了，那年我12啊，那就这么算下来，我进那监狱没有8次也有7次了。
2: 是吗？八姐，啊，真光荣啊，这都成为你小子吹嘘的资本了。
0: 哎，我倒觉得这是个好法子，只不过那送菜的好说话嘛。
6: 哎，十三爷，只要咱手里有这个，没什么办不成的事儿。
0: 八子
6: 啊，
0: 进监狱这么多回了，里面的地形都该熟透了吧？
1: 这个就是那个监狱，据说前清的时候就有了，分前院跟后院，前院一般关的都是普通的犯，后院关的全是重刑犯和死刑犯，全封闭的，外边看不见里边，我估计你们那个团长啊就关在这儿。
0: 行，就这么办，我们把枪和手榴弹都藏在粮食和蔬菜里，进去之后夺了制高点，我带人开始找团长他们，三员带人负责在外边接应。
1: 哎，老总，哎呦，那个，我们是来送菜的。哎，对对，我们是送菜的。
0: 送什么菜？赶紧走。
1: 这不说好了吗？每隔3天往里送一批菜，这里边的兄弟这还等着开火呢。
0: 我说话没听见吗？赶紧滚！哎哎哎哎，走吧。

0: 进去之后夺了制高点，我带人开始找团长他们，三员带人负责在外边接应。
1: 哎，老总，哎，那个，我们是来送菜的。哎，对对，我们是送菜的。
0: 送什么菜？赶紧走。
1: 这不说好了吗？每隔三天往里送一批菜，这里边的兄弟这还等着开火呢。
0: 我说话没听见吗？赶紧滚！走吧。
1: 哦，
0: 走，后边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哎，走了，走了，走了，
0: 快点，快点，走了。
1: 咱们会露馅了吧？
0: 不是露馅了，周边的小贩都没有了，而且他身上有血，肯定是有事儿了。快躲起来，快躲起来，躲起来。走走走，快！
1: 这什么情况啊？二狗子反水了。

到家的时候，从背后捅二狗子刀的人。哦，他怎么会在这儿？难道他也是来劫狱的？

0: 不见面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监狱都敢劫呀、啊！这肯定是八路，肯定是八路干的。
1: 这伙人火力怎么样？
0: 盒子炮、步枪，一看就是打过几年仗的人。
2: 这么兴师动众的，看来咱们是抓住大鱼了。
0: 什么大鱼啊？
2: 让八路混进城了，这下事可大了。
0: 去，把各个据点的兄弟都给我调回来。
2: 去，哥，城里的部队已经够多了，八路军就算进了城，也没多少人。不行，这事儿能含糊吗？去，把部队给我调回来。可是人都撤回来，那据点谁守啊？接电话去。
0: 是，谁啊？大哥，藤原太君，请您过去一趟。你瞅瞅吧，这肯定是劫狱的事儿。哎，轻点，小心点。行了，疼就叫出来，这有啥丢人的？
3: 男子汉大丈夫也有流泪的时候，是不是？哎，哥们儿，都这节骨眼了，还信不过我们呢？
0: 信了。
3: 哟，这能从你嘴里听出一句完整的话还真不容易，更何况还是一只蟹了啊！
0: 我跟你说啊，咱俩玩命的时候碰到过两回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咱俩是有大缘分的。我呢也不跟你藏着掖着，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奔着这劫狱去的。怎么样？咱俩联手干一票大的啊！
3: 别以为你们救了我，我就能念你们的好。上次我帮了你，这次你帮了我，咱们算是清了。哎呦，行了，强扭的瓜不甜，没看出来吗？人家看不上你，走了。哎，走了。哎，
0: 这伙人现在是什么部队还不太清楚。 不过从战斗力上来看，这绝不是一般的土匪啊，这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部队啊。你的意思是说，堂堂的扬州城混进了共产党？哎，咱们监狱里不是关着几个新四军吗？这回又抓了几个八路，这没准是共产党派人来救人了。 不过，这是什么部队，我就不太知道了。我已经派人加强防范了。不过，这城里的治安还得靠皇军的宪兵队。不用你教我怎么办，我自有分寸。谅他区区几个共产党闹不出什么动静来。这几天，你的人要在城里加紧搜捕，说不定他们还在城里呢。
4: 明白，明白。还有什么事情？啊，藤原太君，你看这回共产党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救人，是不是在监狱里关了条大鱼啊？我看是不是抽空往抓紧审问审问？嗯，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0: 不过不着急，这几天我先去大本营参加个会议，等我回来再做安排。
3: 不是，藤原太君，
0: 下去吧。
3: 哎，这经过这白天这么一闹，城里戒严了不说，监狱里肯定管得更严。咱们再想劫狱啊，就不好办了。
0: 我在想啊。 其实咱也不一定非要从外边闯进去啊，啊？哎，小伙子，有啥办法能让我们蹲个监狱啊？
3: 你干嘛呀？
5: 蹲监狱。
1: 想要拿铁扇公主的扇子，先得钻到她肚子里面去啊。
2: 哦，我懂了，我懂了。哎，十三哥，咱别的不敢说，蹲监狱这事儿太简单了，我拿手啊。
1: 哥，怎么了？不好了，咱们今天救的那些人连夜悄悄都溜走了
2: 啊。溜走了
1: 啊？
2: 就这么不声不响的就走了？
1: 对啊，
2: 这忒不讲究了。
1: 这帮人不简单呐，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咱们眼皮底下溜走。哎，算了，走就走吧，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迟早是要走的。来，咱们商量商量。

0: 你打他干嘛呀？不是，你总给我使眼神，我哪知道你让我骂他，让我打他呀？哎，我是领导，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能不能废话呀？你自己咋不骂呢？我得说啥呢？你去骂，磨蹭啥呢？走啊，走！哎，谢谢你啊。滚！哎，兄弟，这是今天送过来的人，怎么又送来俩人？这人挤的都没地方睡觉了。进去吧，进去吧。
1: 快点！我不管你们是在哪条道上混的，干什么的，混哪个码头的，谁是你们的靠山，在这儿，你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狗。你们是死是活，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如果你们想活着待在这儿，就要守这里的规矩。记住了，能从这里。 出去的机会会有两条：第一，被人抬出去；第二，主动放出去。你们两个如果有想要逃出去的打算，我劝你们现在立即马上给我打消这个念头。自打我当上这个监狱长以来，还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前几天有一伙人端着枪要冲进来，最后还不是丢下几具尸体仓皇而逃了吗？
2: 你叫什么名字？老总，我叫武三儿。犯什么事进来的？把警察给打了。
1: 我安静点儿。这是你吧？是你吧？记住。 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把头低下去。是，老总，小的武三初来乍到，请多关照。这还想句人话？行了，把他们带到号子里去。没事。老陈，
3: 队长，
1: 把那个叫武三的给我盯着点儿。
4: 我看他的眼神和其他犯人不一样。走，闭嘴！我放我车进了。进去吧。哎，你进去干什么？
5: 不是，我不进车，我进哪儿？我回家呀。
4: 真有意思，
6: 你以为这是旅馆呢？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呢？
5: 不是，这是我哥，我不进去进去哪儿？
4: 那也不行，出来！哎，过来！不是，哥，给我坐哪儿去？
7: 慢点！
4: 哎，干嘛？请吧。
7: 这小子新来的不懂规矩，你是老人了，
4: 好好教教他。
7: 好嘞，明白了。
4: 你要是教不好呢？
7: 改天我单独教你啊！放心吧，陈哥。
4: 不是啥意思啊！啊！闭嘴！
8: 不告诉你啊！你敢欺负我哥啊！哎哎！第一次进来吧？你怎么知道啊？但凡是进来过的人，都不敢像你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乱看。兄弟。 知道这《水浒传》里的人进牢房前都有个规矩吗？什么规矩？杀、威、棒。把门打开。是。爸，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
7: 这不是我们家杂物间吗？怎么还派人守着呢？哎，
9: 沈老爷，他好点了吗？好些了。老崔啊，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想，你也是个明眼人。

0: 有些话该说，有些话该烂在肚子里，这你应该清楚吧。
1: 放心吧，沈老爷，出了这门我就当从来没来过你这儿。告辞了。哎，
2: 爸，怎么都是受伤的人呀？
3: 沈伯伯，
0: 咱爷俩没那么多礼数。
3: 多谢沈伯伯收留我们，我要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也不会来打扰您。我知道您收留我们，就意味着把全家人的性命架在刀口上。你放心，再待几天，等城里风头过了，我们就走。
0: 傻小子，你给我把伤养好了，要不然休想出我沈家的门。你只管养伤，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来，阿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这是冯静轩。
2: 你好，我是沈洛梅。
4: 不是，活该！不是，你怎么不还手啊？
5: 打是能打过，我就爬了我的顶儿。
4: 不是，那咱也不能忍着呀。
5: 咱才刚到这儿，收敛点脾气不是坏事啊！哎，你帮我摁摁，疼死了！这这这！
4: 啊，哪儿啊？这儿啊？
5: 这儿这儿。
4: 好嘞，啊，
5: 轻点儿啊！哎呦，
4: 我可真服了你了。哎，你看到昆团长了吗？
5: 还没有呢。
4: 不是，那他是不是没出来啊？
5: 我都问过了，这儿的所有犯人这个点儿都会出来放风。
4: 对了，咱可以找小八子的朋友问问，找他问问呗。

0: 下来。对了，怎么称呼您呢？哎，这里的人都叫我老皮匠。哎，都说这老李是个江湖，我在这儿待了快20年了。要我说呀，这老李的世界比外边的江湖险恶多了。所以你们在这里头要想好好的活下去，就得知道这儿的规矩。靠墙根的那伙人是河南帮的，为首的叫青面兽，眼下是这里势力最大的一帮。站在中间的那伙人是山东帮，也是这里势力很大的一帮。他们和河南帮始终在明争暗斗，为首的叫花猴子。 他们背后的靠山就是这儿的牢头，叫鱼头。刚才打你的那几个人就是山东帮的。要想在这儿混得开啊，不受欺负，最好是选择一个帮派加入。
1: 那您是哪个帮派的？
0: 谁要我这老头子呀？
1: 青面兽，那不是小八子在监狱里的朋友吗？咱可以找他帮帮忙啊！
2: 没错啊，看来他现在混成一个小头目了，找他帮忙不就更方便了吗？
1: 就是啊，
2: 走
1: 走。

这帮人搞的也够大的呀。

0: 我看呐，都是吃饱撑的。如果有这把子力气，还不如跟鬼子呀拼个你死我活，兴许还有机会逃出去。
1: 这里发生侵占以后，鬼子就把咱们大家伙都关到这儿了。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是件好事儿，咱们可以一起商量事儿，一起干点大事儿。我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们扬州监狱的临时党支部就算正式成立了。
2: 太好了，
3: 是啊，是啊。
0: 首先。 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一致推荐我，让我当这个支部的党支部书记。敬礼了，请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一定带领大家和鬼子斗到底。
2: 嗯，对，斗到底。
0: 另外，我们有些同志。 有些是八路军，有些是新四军，还有其他部队的同志，但是大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所以我现在要带领大家宣誓，我宣誓，
2: 绝不叛党，
0: 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
4: 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和日本鬼子斗到底！来，不是，这可怎么办呢？这青面兽一死，咱俩在监狱里头可就两眼一抹黑呀。
5: 更何况，这关探长关在哪儿，咱都不知道。现在还有一个人，也许能帮咱们。谁呀？一体何故来此？急に我を呼び戻して。
6: 赤川きっと藤原君でしょ。どうも。俺は浅野俊二、命令を受けて要所に進駐する。命令？部隊の進駐はなぜ俺を知らない？よし、下級司令部に電話して確認する。
5: これは本部からの命令です。長期は犯人を逮捕するために途上に通った男、現地の部隊は協力してください。
6: こいつはどんな犯人か知らないけど、なぜこんなことを取るんだ。

0: 你也在看《三国演义》啊？
1: 这本书我看了20多年了，这里面有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0: 我也看三国，不过我不认得几个字儿，基本上都是听说书先生说的。老哥，既然你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知不知道最近监狱里面抓了一批八路？
1: 你问这干什么呀？
0: 你要是知道的话，能不能告诉我？
1: 你要是能活过今天，我就告诉你。
0: 兄弟，这杀威棒不是一次就完了吗？
2: 还挺带种的，小子，我告诉你，鱼头已经关照过了，要我麻子对你好好照顾照顾。

0: 我们家的人都在这儿待着，你放心，这耗子里头啊，以后还是你说了算。但是，千万别惹我。爸，他到底是什么人呀？
1: 他爷爷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带着一帮人救他爷爷，结果失败了。这小子也真是个愣种，日本人的监狱是那么好劫的吗？
2: 他是干什么的呀？胆子怎么那么大？
1: 之前他在北平参加一个铁血锄奸团，听说是一个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的学生组织，后来是被自己人出卖了。
2: 他们那个组织死了很多人，他在北平也待不下去了，就跑了出来。再后来，听说自己的爷爷还活着，还在监狱里，他就跑到扬州城来救他爷爷。看着年龄跟我差不多，没想到那么厉害。爸，要不这样，你托托关系，把他爷爷给救出来。
1: 这我也想过。 也托人打听过，但是目前监狱里好像关了不少共产党的人，所以监狱管得严了，救人也不是那么容易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收留他，治好他的伤。爸，你先喝水。
3: 小八子，啊，你说这五十三和黑蛋都去牢里两天了，也没个动静。我想着，要不你去牢里看看他们。
4: 行，我一会儿就去，你放心吧。
3: 好，那我就放心了。
4: 哎，不好了，不好了，坏事了！
3: 怎么了？
4: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在街上我看见这，哎呀，你瞅这脑子，哎，你俩自己看。
5: 之前呢，这院子据说关着几个新四军，这不前一阵子有劫狱的吗？这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些劫狱的是冲着新四军来的。这以后呢，就在那边单独隔出一间小院，把这里头所有的共产党全都圈在里头。我想你要找的人，应该就在那边。

0: 我这是让你去帮助他们呀。
1: 你说来说去，这不还是让我进去吗？哎呦，您真以为那什么好地方啊？就这么跟您说，一天少不着，一天我都不去。
0: 哎呀，某些人呢，口口声声说要好好表现，这真到了关键时候吧，

0: 说咱有什么法子能混进去跟被关的同事们接头呢？
1: 我倒是有个好法子。这样，咱俩说咱俩是八路军，咱俩就可以混进去了。不是，咱俩都不自由了，你怎么进去啊？你看啥呢？
2: 你俩看什么呢？
0: 没事没事，我们瞎溜达呢。走。
1: 吓我一跳你。

0: 呀哈，嘿，成哥，哟，眼熟啊，这不是小八子吗？没安生几天，咋又进来了呢？
1: 哎呀，我跟您说吧，你以为我想来啊？要不是因为，
0: 哟，因为啥呀？
1: 因为我倒霉呗。
0: 小八子，
1: 咱出去再回来，那不是跟回家一样吗？有您在，您还能亏待我？
0: 呸！扎了。别以为咱俩关系好啊，你就在后面瞎折腾啊！出了事儿，谁也保不了你啊！

0: 十三哥，
1: 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0: 哎，这不是青面兽他死了吗？我们呀都不放心你们俩在里边，这监狱里边水太深了，所以我就跟着进来帮你们。不是，现在啊，没人欺负你们了。
1: 哎，你是不是跟着其中一个守卫挺熟的？
0: 啊，就是老陈，咱之前找过。
1: 太好了，你跟他说说，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让我去那边的牢区推粪车。
0: 干嘛呀，哥哥？你当那是好差事啊？别人都躲着呢，你还赶上去？
2: 你懂个屁！咱只有这样，才能确认清楚里面有没有关团长，懂吧？
0: 哦哦，好好好，行行，那我跟老陈说一下啊，没什么大问题。
1: 行。
3: 哎，现在这青面兽死了，谁在这里边坐庄啊？啊？
2: 一个叫花猴子的人。
3: 谁？
2: 花猴子啊。
3: 哎呦，这不是侯爷吗？您还这么威武是吧？
4: 哎，你进来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
0: 没来得及，没来得及。
1: 你们认识啊？
3: 那当然认识了，这是我好兄弟花猴子侯爷。
5: 哟，那既然是好兄弟了，以后可就方便了啊。
0: 是
4: 没错，我们两个是好兄弟。
1: 嘿，
5: 哎，你
1: 干嘛呢？
4: 别动啊！
1: 干嘛呢？
4: 别动，躲开，躲开！
6: 干啥呢？啊，花猴子，别以为你叫花猴子，你就能在这儿耍猴，晓得吧？在我地盘不好使，搞事情。放风结束，都回去。收，回去。
4: 这院子就这么大，咱俩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0: 哎呦，
1: 不是你兄弟吗？
5: 兄弟。

0: 真好。哎，不过这能把仨人放在一个牢房里头，你还真挺有本事的。
1: 那当然，
0: 这以后咱聊天啥的也方便，是吧？
1: 你说你跟那花猴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怎么一见你就往死里打呀？
2: 我趁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就这么跟你说吧。反正他就认为呢，他进这个监狱就是我给他弄进来的。
1: 哎，这下可完了。我本来想着你跟他关系好，找他帮忙，帮咱们逃跑呢。哎，我问你个正事儿，
2: 你说，
1: 我跟你说那事儿，推废车的事儿怎么样了？
2: 哦，那事儿我跟老陈说了，没什么问题。不过这次他要一个大数，我这儿没有，我就让他们找方大姐要去了。他这人啊，就认钱，给小人以小利，咱放心不是？
1: 行。
3: 刘队长，今天我让你过来，是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多配合我，尽快找到53。
4: 哟，瞧您说的，这帮助皇军那就是我分内的事儿啊，一定全力配合。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这53是什么人呢？让您这么兴师动众？

0: 你说你跟那花猴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啊、怎么一见你就往死里打呀？
1: 我趁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就这么跟你说吧，反正他就认为呢，他进这个监狱就是我给他弄进来的。
0: 哎，这下可完了，我本来想着你跟他关系好，找他帮忙帮咱们逃跑呢。哎，我问你个正事，
1: 你说。
0: 我跟你说那事儿，推翻车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哦，那事儿我跟老陈说了，没什么问题。不过这次他要一个大数，我这儿没有，我就让他们找方大姐要去了。他这人啊，就认钱，给小人一小利，咱放心不是？
0: 行。
2: 刘队长，今天我让你过来，是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多配合我，尽快找到吴十三。
3: 哟，瞧您说的，这帮助皇军那就是我分内的事啊，一定全力配合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这吴十三是什么人呢、啊、让您这么兴师动众的？
2: 是我的仇人。
3: 仇人？
2: 你知道这些就好了。我的部队不方便进城行动，因为这里并不是我的辖区，所以我希望你多多帮助我，拜托了。
3: 啊，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不过这种事儿，您只要跟藤原太君说一声就行了，他吩咐我就好了，您用不着亲自来找我说嘛。
2: 刘队长，从这间房间你也能看出来，藤原君并没有欢迎我。

0: 该倒马桶了，今天轮到谁了？
1: 我和小鹏，
0: 小鹏还在发高烧，我来吧。

0: 我说你小子死不了吧？伤好了，你们会在这儿？
1: 团长，我是主动要去进来的。
0: 你啥呀？这什么好地方？你往这儿钻？
1: 团长，我是来救你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2: 出来！

0: 快走，快走！
1: 嘿嘿嘿嘿，哥，谢王，出去请你喝酒啊！
2: 起来！
3: 胡爷，
2: 小包子，我跟你说过吧，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的话，我一定弄死你。
3: 咱好好说行吗？
2: 今天还有人来救你吗？嗯，
3: 侯爷，咱能好好说吗？
4: 侯爷，你娘快死了！
3: 你有多少年没见你娘了啊？
2: 见过我娘吗？
3: 前几天才见过。她病了。
2: 你娘才病了呢！
3: 等，我有信。
2: 心在哪儿？
3: 你先放开我，放开我，告诉你。
4: 兜里。

0: 哎，八子哪儿去了？没看到人呢。
1: 不是，刚才有人说在那儿。
0: 赶紧去看看。
1: 啊。兄弟，其实你进来这事儿，我一直挺内疚的，所以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去看看你娘，给她带点吃的用的。你也知道，我打小啊，爹娘走得早，我每次碰到你跟你娘，真的我觉得特别亲。我是真的拿你娘到我亲娘一样侍奉。以后你娘就是我娘。

0: 见一有人，发现咱们被关在这儿，咱们大家伙啊也要做好准备。最近呢，千万千万不要惹事儿，一切行动听指挥。
1: 好，明白了。
0: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打算？今天见面啊，太仓促了。我想明天呢，他还会来，到时候大家跟我们配合一下，给我们多争取点时间。 让我们把事情说清楚，明白吗？
1: 好，明白明白。
2: 团长那边已经知道我们要去救他了，而且我也顺便看了看那边的守卫情况，只有三个鬼子白天溜达，而且赶路上只有一个鬼子。

0: 这花猴子是一大孝子，一看到那封信，再听说我照顾他娘这么多年，那哭的稀里哗啦的。怎么了，
1: 小八子？
0: 怎么
1: 你可够不要脸的了
0: 啊！
1: 你为了自个儿不挨打，你把人老娘都给搬出来了，真不要脸。
0: 谁不要脸？
1: 不要脸？
0: 谁不要脸了？
1: 呸！
0: 我告诉你说啊，这些年就是我在外边真的是照顾他老娘来着，他老娘是一瞎老太婆，你知道吗？要是没有我，他这些年能好好活着吗？那封信是我真的想告诉他，我这些年呢就觉得他在这里边确实受委屈了，再一个就他老娘是真病得不行了，我觉得这事儿怎么也得告诉他呀。
2: 等等，你说什么？他娘真的病得不行了？
0: 哎呀，我说十三哥呀，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吧。
1: 得，你当我没说啊。十三哥想啥呢？刚才咋一直不说话呢？
2: 八子
0: 啊，
2: 这花猴子还要在这儿蹲多久啊？
0: 就他那罪过最少八年。
2: 坏了，

0: 呢，就是找我去帮他找一个叫武十三的一个人，别的什么也没说。哦，对了，他似乎误会藤原太君您对他有成见。
1: 他没有误会，这么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军队，在我这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能开心吗？
0: 就是，太不地道了。
1: 你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嗨，我当然是听藤原太君您的吩咐了。
2: 担心了一晚上，还以为是你们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3: 不是我们，是另外一伙犯人越狱被发现了。
4: 就是没拿你的烟，
5: 我哪去？就是
2: 这么大个监狱，想出去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3: 放心吧，团长，别人不行，但我五十三肯定没问题。
2: 现在团员情况怎么样？我这一被抓，团里一定很着急吧？
3: 团长，我压根就没跟咱们团碰到过。
2: 什么？你不是团里？不是上级派你来救我们的呀？
3: 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一直没跟上咱们部队。我是南下找你们的时候，听说你们抓到扬州城了，所以自己带着一波兄弟过来救你的。
2: 太冒失了，这么危险，马上回去
6: 找到组织，再想办法行动。
3: 来不及了，团长，我怕时间长了你们会出事。这是监狱，不是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再说了，我只有一次出去的机会，要不然我就不走，要不然我就把你们全救走。
2: 快说你的计划。
3: 之前没有计划，不过现在我已经有一半了。
7: 有事说事儿，你老冲我乐什么呀？啊？
8: 花猴子，昨晚越狱的事儿，你真不知道？
7: 瞧您说的，哎，监狱里这么多人呢，想跑的多了，谁想跑我哪知道啊？
8: 花猴子，你拿我当傻子呢？啊？昨天被干死的都是你的手下，他们想跑你会不知道？
7: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0: 如果要知道他们想跑，都用不着您，我就直接把他们给抓起来了，就送到您这儿来了，对不对？再说了，这监狱里边哪有我的手下呀？都是您的手下。
1: 都给我瞪大眼睛看清楚了啊！这个就是逃跑的下场。还有，我发现你们一个一个的啊，这脑袋瓜子是不是让驴踢了都？你们在这儿有吃有喝的，隔三差五的还能开一顿荤，外头还得有人给你们站岗放哨，好好的在这儿干活，哎，少找一些麻烦，总有机会出去的嘛。干嘛要逃跑啊？再逃跑，看见了吧？这个就是逃跑的下场，死路一条。
2: 行，这次我就不追究了。
0: 哎，
2: 希望以后你管好你的手下。
0: 放心吧，啊，放心，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2: 马猴子，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情，你在这儿能作威作福，称王称霸，全都靠我罩着你。我之所以让你在这坐庄，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条会听话的狗。我能让你上庄，也能让你下庄。这座监狱如果平平安安的，你我还是朋友。
0: 知道了。
2: 去吧。
3: 上面绑着的那个就是花猴子的手下。
1: 小巴子，你嘴巴嘀咕啥呢？啊，今儿天气也不错啊。放风时间开始，都给我想好了。哎，赶紧把这个人放下来吧。
4: 是
1: 是，再挂都晒臭了。

0: 就这儿吧，啊，说吧，我没工夫跟你们磨洋工，说吧，什么事儿？
1: 花猴子，你性子太急了，像昨晚那么跑的话，你跑一千次也出不去。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1: 下午刚刚跟你说你娘病得不轻了，晚上你手下就越狱了，这也太巧了吧？刚才狱头找你，不是跟你叙旧的吧？花猴子，小豹子跟你不是外人，我们就跟你交个底儿吧。咱们是一样的，都想尽快逃出去。我们这儿有个办法，外面接应的人我们也有，但是就差一个在监狱里面像你这样能跟我们打配合的人。干脆，要不然咱们合作一次，我出方法，你出人，咱俩一块逃出去。
0: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法子能逃出去？
1: 你这算是答应还是没答应？
0: 哎，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1: 哟，这我可左右不了你，信不信？

0: 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都不知道有出去的法子。你知道啊？
1: 嗯，

0: 谁说我有法子了？
1: 那你刚才
2: 你没法子，你跟他瞎抖什么咳嗽？嗯，他万一答应你呢？
0: 放心吧，像花猴子那么聪明的人，绝对不会轻易答应跟咱们合作的。我之所以那么说，是想告诉他，探探他的底儿，看他有没有想跟别人合作往出跑的意思。再就是，如果他想往出跑的话，第一时间想到我们。啊，
2: 不行，十三哥，咱信不过他呀。他万一把咱出卖给鱼头，拿这个邀功领赏，那咱还能活着出去吗？
0: 八子知道，这监狱但凡来的人，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逃出去的法子。嗯，他出卖咱出卖什么呀？有什么意义呢？再说了，如果他出卖了咱们，只会让监狱的防守越来越严，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啊。
2: 也是。干啥呢？
3: 站住！
4: 站住！
3: 再走，开枪了！
4: 我们打死你！
5: 对不起，老总，
4: 我这朋友，这脑子他有点那个啊！
3: 赶紧滚！
4: 啊，马上走！
3: 快走！
0: 这些大箱子，如果靠着墙垒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梯子，一个通往牢外的梯子。
6: 十三哥，你这主意是不错，但这光天化日之下，咱们在这帮二狗子眼皮底下垒起个箱子，
2: 关键是，咱还得救团长，把团长还有他手底下的兄弟救出来，也不知道多少人，这一点麻烦。
7: 辛苦啊！
8: 没事。
6: 猴子，想明白了？
7: 想明白了。我不过来，怎么跟你们商量逃出去的事儿？说吧，怎么才能出去？哎，今儿我累了，我先睡觉。你们仨好好商量，明天一早要不告诉我怎么逃出去，我跟你们仨没完啊！

0: 行检查，都别动啊。
1: 哎呦，老总，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没事儿，例行检查，没事儿啊。这个人你们见过吗？
1: 这个
2: 没有，
1: 记不太清楚了。你看我们这天天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我哪能都记得清楚啊？是不是？
2: 就是啊，
0: 没见过也正常。以后这张纸呢，就贴在你们这儿。见到这个人啊，记得向我汇报，有赏钱的。
1: 是吗？那感情好。
0: 爹。

0: 你们要带那几个共产党走，你们什么人？
1: 你别管我们什么人，你就记住，我们能把你带出去就行了。
0: 行，你们干什么我不管，反正啊，咱们能逃出去就好。你们跟我说说，怎么出去啊？
1: 计划很简单，花猴子，你要在大伙放风的时候跟他们打起来。

0: 越乱越好。这简单，一乱起来，院子里所有的守卫都会跑去拉架。这时候，你带着手下，在最短的时间内，靠着墙根垒箱子，想法子让家里人送点家伙进来。到时候，我跟团长一起干掉院子里的几个日本兵，好在人数不多。然后我们趁乱跑到墙根下。 让家里人提前在外边接应咱们。大姐，都准备好了。
1: 走了。
2: 看见那边那几个人了吗？一会儿你们几个过去，给我狠狠的打，把事儿啊闹得越大越好。
3: 明白，
2: 但别伤着咱们自己人。
4: 同志们，计划都清楚了吧？
5: 清楚了，
4: 清楚了。
2: 记住了，一定要绝对的服从命令，动作要快。
3: 嗯
4: 嗯，走，好。
3: 这块，这就是顶住上面那块。
5: 这样，咱们就在这个位置去接敌军。
3: 墙有点高啊。
5: 是啊，
3: 这样的话，他们翻出来可能性不大。哎，我收下。哎，我说那个婆娘啊，你天天意会也穿不好，邋里邋遢的。哎，别看我怎么的，我回家去，我回家我收拾你。
5: 你小子长胆了是吧？
3: 对不起，对不起，这不来一场子吗？
5: 53说了，这几个二狗子平均10分钟来一回。
3: 是，10分钟就一趟。
5: 时间有点紧张，告诉兄弟们，分散躲在这周围。
3: 好嘞。
5: 走了。
3: 快走，快走。

0: 到我脚上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我看看，漏了，宝哥，漏了，您还到？去先把马桶修好再到啊，修不好永远别到啊。
1: 哎，怎么还不出来啊？
2: 不知道啊，
1: 里面是什么情况？哎，
2: 急死了都！哎，
3: 瞎挠什么呢？
4: 不是，姐，你说都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啊？哎，不会是他们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应该不会。你说这出事的院子里能这么太平吗？我估摸着他们应该是中间出了什么岔子，让他们不得不临时变化。
1: 那咱怎么办呢？不行，我先带几个兄弟先冲进去。哎，
0: 你急什么？再等等，等到晚上咱们再行动。
2: 再跟你说一遍，日本人临时把箱子弄走，这事儿我没法提前知道。
3: 你别说了，我早就觉得你这计划是胡扯。他们傻呀？啊，那么容易让咱们得逞吗？哎，下回啊，你动脑子行不行？把计划想好了再做，我没时间给你瞎耽误功夫。
1: 哎，黄子，
4: 黄子，
3: 干什么？
1: 干嘛呀？
2: 看你这怂样，你怕什么呀？哎，这么点小困难就怂，你还算是爷们吗？
1: 不是，干嘛呀？哎，别动！
3: 别动！
1: 别动！
3: 别动！
1: 别动！
2: 别
1: 动！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快大点！
2: 别
3: 动！
5: 到时候招来的可就不是我一个人了。
1: 不是，你说你这干什么呀？您这什么意思？
5: 你拿我那东西该还给我了吧？
1: 嗨，对不住啊，老爷子。
5: 你们要折腾啊，回耗子里边折腾去。你们在这儿这么闹，万一把那看守给招来了，让他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
3: 哎，我们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别胡说啊。
5: 我在这里待了20年了，就你们那点小伎俩我能看不出来啊？
2: 老爷子，你这话啥意思呀？能不能跟我们说明白点儿？
5: 这不是什么寒碜事儿，凡是到这里头来的人，谁不想往外跑啊？不想才不正常呢。
1: 老先生，咱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5: 我要是想告发你们呀，这会儿你们早就让鱼头给枪毙了。
1: 嘿嘿，老先生，对不住了啊，不应该拿您东西。您说那事儿，我们真没那意思。越狱、掉脑袋的事儿，我们哥几个这才多大点事儿啊？关几年，兴许就出去了，犯不着拿命去拼，对吧？
5: 是，那就算我没说。原先我是想告诉你们，我这儿有一个逃出去的好方法。
3: 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逃出去的好法子？啊？
5: 你们不是没想着往外逃吗？那你现在问这个干什么？
3: 老头，你别再卖关子啊！你岁数大，我尊重你，但是你别为老不尊。说，什么法子呀？啊？
6: 收了，收了，都进耗子里去了，快点儿！
5: 先想办法把我调到你们耗子去。
7: 为啥我们要取消行动？
8: 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想肯定是中间环节出现了什么问题。
9: 那会不会是我们暴露了？
8: 不太可能，如果暴露了，日本人早就对我们下手了。不过我估计明天他们一定会派人再跟咱们联络的，到时候问问就清楚了。
10: 哎呦，这几天啊，可把兄弟们给累坏了。这所有的商户、住户，挨家挨户全都搜了个遍。哎，照片也对比过了，可就是没有发现53呐。
11: 没发现？不可能啊！难道他没进扬州？
10: 早野太君。我看您也别太灰心，毕竟扬州这么大，这想藏下个人吧也挺容易的。实在不行，我让兄弟们加班加点儿啊，把扬州给他翻个遍，我就不信了还找不出个人了。
11: 那就拜托游队长了，辛苦了。
10: 嘿呦，瞧您说的，给皇军办事儿，那不是应该的，应该的。

0: 哎，你给我听清楚啊，我既然能活着把你给弄到这儿来，就能有办法把你弄死了再给送回去。你能活多长时间，看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说，
1: 我要是你啊，就不想把我给弄死。我要是死了，你真就在这儿蹲一辈子了。
0: 哎，你跟我这叫板是不是你？
2: 哎，等会儿猴子，再说话，
0: 还跟我这卖关子？
2: 别急，咱听他说。
1: 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我以前是这扬州城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整个扬州城一半的水泥房子都是我盖的，包括这座监狱。
2: 不不不，您等会儿，这监狱前清那会儿可就有了。
1: 没错，可当年在翻新扩建的时候，他们找到了我。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这里有一条破旧的下水道废弃了，这条下水道的那头通向监狱外边。
2: 那监狱的这头从哪儿进呢？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在现在这个杂物间里头。可我们要想利用它，还费点事儿。
3: 为什么呀？
1: 因为是废弃的下水道，当时施工的时候就把这头给填上了。
3: 老爷子，你这说了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4: 不是，那些个看守能让咱随随便便的进什么杂货间刨地挖坑吗？
1: 反正主意我是给你们出了，想不想干怎么干那就看你们了。你们就不能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呀？
0: 杂物间，
5: 小麻子，呀，陈哥来了。
6: 哎，东西呢？我答应你的东西能少得了你啊？今儿谁生日啊？
5: 花猴子，别废话，拿东西，快快快快！
6: 没劲了。
5: 我跟你说，我拿这个还不是为了拍花猴子马屁吗？毕竟啊，他现在在这儿坐庄啊。
6: 行啊，小巴子，你这拍马屁，你这我还真想学习学习。
5: 哎，行行行行，
6: 咱先说好了，喝归喝，千万别喝大，闹出事儿了。
5: 就一瓶啊？少点什么吧？
6: 不是，咱们不是说好了见面分一半吗？
5: 别废话，赶紧的，快快快快！
6: 这就留给我呗。
5: 想好了，打算怎么干啊？
0: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你把酒给搞到了，怎么放火就是我的事儿了。不过你放心吧，如果连这点事儿我都办不了，白在牢里边混这么长时间了。

0: 您是关团长吧？我是十三哥手底下的兄弟。
1: 兄弟，你说啥呢？我怎么听不懂？
0: 十三哥跟我说了，说您最爱喝的是酒，而且你们之前都是五强独立团的人，第一次跟您上战场的时候他也是偷偷跑过去的，这下您总该相信了吧？
1: 五十三人呐，出什么事儿了？

0: 十三哥正在见接应咱们的人，昨天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因为有点变化。十三哥让你们安心的等，十三哥已经想好新的计划了。哎，
1: 快快快！
2: 快
1: 快快！
2: 快
1: 快
2: 快！快点！
3: 哎，第一步成功了，接下来你真有把握让宇都来找你啊？
4: 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
5: 哟，哼，让日本人给揍了。其实这事儿不赖你，这待会儿好的怎么监狱就着火了呢？哎哎，别着急，我这不正给你倒呢吗？我着什么急呀、啊、你？
0: 今天几号了？
5: 大概初七了吧。
0: 花猴子，
5: 啊，
0: 我让你到这儿来坐庄。不是他娘的因为你好看
5: 啊，
0: 咱们说好的每月的初三往我家送一箱烟土，今天都初七了，烟土呢？
5: 我连一个毛都没看见。哎呦喂，我在里边哪知道外边的事儿啊，可能我那帮兄弟有事给耽误了呗。哎，别着急，你再宽限几天行不行？
0: 宽限几天？我让别人做几天庄你乐意吗？啊，我告诉你，我都多等你四天了，我的耐心全没了。听着，从此你再到这儿来的唯一机会是我宣布给你加刑的时候。
5: 瞧你，
0: 来人！
5: 哎，你先别生气呢，别生气。我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发财。我能让你得到一笔钱，就这笔钱够你买五箱烟土的。
0: 你快快说。
5: 哎，我听说人日本人是不是想让你修理这杂物间呀、啊？按道理，你是不是得找外边的人来修理这杂物间呀、啊？
0: 嗯，
5: 完全没必要，找外边的人得花钱呀、啊。你就从监狱里边找几个人，让他们修，剩下的钱不都落在你的口袋里了吗？
0: 找几个人干活容易，
5: 嗯，
0: 可这修房子的师傅，
5: 我替你出个主意啊。我听说啊，监狱里边这老皮匠过去就带人修理房子呢。哎，让他带头找几个年轻力壮的有劲儿的，这活不就干了吗？
0: 行，今天我就饶过你了。
5: 啊，
0: 他只能算这个月的孝敬钱，下个月如果再出岔子，我还要还人。
5: 瞧你说的，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给你安排去，行不行？
0: 能在这儿干活，那是你们前世干了好事积来的福分。在这儿干活这些日子呢，白面馒头管够，隔天呢，还加点荤腥，都给我吃饱了喝足了，活得干好。
3: 哎哎哎，
0: 别给我惹麻烦。
3: 不会不会不会，
6: 嗯，不会。
5: 哎。监狱长，放心吧，这儿有我呢，我替你看着他们，保证出不了事儿啊！您就回去歇着吧。

0: 能在这儿干活，那是你们前世干了好事积来的福分。在这儿干活这些日子呢，白面馒头管够，隔天呢还加点荤腥，都给我吃饱了喝足了，活得干好。别给我惹麻烦。
1: 不会不会不会。
2: 不会。
3: 哎，监狱长放心吧，这儿有我呢，我替你看着他们，保证出不了事儿啊。您就回去歇着吧。
0: 哎，老皮匠
4: 啊，

0: 这架子都上上去，都搞利索，得几天呢？
1: 这活儿，七天吧。
0: 七天哪行啊？
1: 不，这已经是最快的了，七天是最快的了。
0: 七天不行，绝对不行。15天。
1: 啊，
0: 15天，知道吧？一天都不能少。你明白吗？
1: 啊，那什么，我算错了，这活儿得15天。15天，最快15天。
0: 明白了？
1: 哎，明白。
0: 哎，你小子不是拉粪车的吗？怎么在这儿干活？
2: 哎，老总，这儿有白面馒头管够，谁不愿意来呀？您放心，我这边干活绝不耽误我那边拉粪车呀。
3: 啊，是这么回事。就这小子推粪车推的啊，浑身都是劲儿，干活是把好手。别看他瘦，有劲儿。要您说的啊，15天把这活都干完了，他一人就能干了。
2: 没事，
0: 你小子还真行啊，没2天半就和花猴子混在一起。别给我耍滑头啊，都给我好好干点。
3: 先生慢走啊，慢走。哎哎，您慢走啊，都慢走。
2: 行了，开干吧。老皮匠在什么位置？
4: 好像就在这个地方。
3: 你别好像，我跟你说，你给我找准了。这大家伙费了这么半天劲，如果你找不准的话，挖了半天白挖了，我饶不了你啊。
4: 不，这么多年了，我尽量。好吧，我尽量。
2: 行吧，
3: 行，你快点吧。
2: 老皮匠
3: 快点
2: 来，我们来挖，你出去给我们放风、啊、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通知我们
4: 啊。好
2: 去吧，来吧。轻点轻点，你们挖这儿。
3: 这挖。
5: 哎呀，藤原太君，我们是认认真真的搜了一遍，没找到那个叫53的。早野太君让我们再搜一遍啊。对，还有早野太君带来的人也在城外搜索呢。
6: 只要不耽误咱们的正事，就由他去吧。
5: 啊，
6: 毕竟越快找到他要找的人，就越快离开。
7: 侯哥哥进来。
8: 大本营来电，命令我们把监狱内的战俘送到东北，充当满铁劳工。
6: 我知道，下去吧。
8: 嗨，
5: 太君，您稍等。
6: 嗯，
5: 那几个犯人可别急着前往东北送啊，咱们还没审问呢，万一能审出点大线索，您跟上边不也好交代吗？
6: 嗯，你说的也不无道理。那就暂时把新转来的几个八路军先留下，过几天我先审问那几个新四军。
5: 好，明白。
2: 有情况，快！
9: 喂，我们要给老子的鬼！
1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9: 我都认。

0: 咋样？
1: 没事，放心吧。
0: 哎，十三哥，
2: 大力怎么样了？
0: 老陈说了，以前抓的那些新四军啊，现在正被日本人严刑拷打呢。哎，他还说呀，日本人让他这两天啊做好准备，说藤原雄要亲自来审问剩下的那些被抓的八路。
2: 藤原雄？藤原雄是谁啊？
3: 是日军在扬州最大的官吧？
2: 哎，说哪天了吗？
0: 他没说，但应该就这两天吧。
2: 坏了，咱们得尽快行动，一定要赶在他们把团长带去审问之前逃出去。
0: 嗯，
2: 黑道，
3: 哎，
2: 上来，我来。
3: 慢点，慢点。辛苦了。
4: 来，慢点。

0: 岁数大了，腿脚不行，我就给他们出出主意，告诉他们怎么干就行了。你们该怎么样了？差不多了，该修的修了，该补的也补了，就剩抓墙了。再有个八九天就完了。
1: 哟哟，监狱长来了，
0: 黄猴子啊，
1: 出来偷懒了？
0: 瞧您说的。
1: 一会儿都没闲着，一直干活呢。少废话，我看看。
0: 哎，
1: 您就别进去了啊！
0: 怎么了？怕什么呀？
1: 什么都不怕。哎，这里边乌烟瘴气的，不是为您身子着想吗？
0: 有这个就不怕了。
1: 哎，你。

0: 不错，
1: 是吗？
0: 猴子，老皮匠辛苦了，今晚给你们加彗星。
1: 哎呦，太好了！
2: 谢旅长，
0: 应该是还有一个人吧？人呢？
1: 哦，
0: 人呢？
1: 上茅房了。这两天吧，他一直闹肚子，这一干活就闹肚子。
2: 对，
3: 求算命，
0: 好好干活，干好了不会亏待你们。
1: 好，慢点啊，慢走啊，
0: 哎，别偷懒，好好干活，
1: 这您放心吧。慢走啊，慢走。
4: 来来来，快快快快！
5: 十三哥，
4: 没事吧？来来来，十三哥，没事吧？十三哥，
5: 吓死我了！你，我生怕你被发现了。
4: 我告诉你们，我挖到入口了。
5: 啊，挖到了！
4: 真的。
6: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怎么了？是不是五十三他们出事了？
4: 没你想那么坏，放松点啊，姐。十三哥他们准备提前动手了。这个是他们的部队在城外驻扎的地方，让他们通知部队袭扰日军，吸引日军兵力，并在城外接应。

0: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是想问我，既然知道这么一条逃跑的通道，为什么不跑，是吧？
0: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
1: 知道前一阵劫狱那伙人是冲谁来的吗？

他们是来接你的，领头的是我孙子，他这么一闹。

救了他之后啊，就跟我们不辞而别了。你可不知道，他现在可能为了一个人拿了一杆长枪，打死了好多二狗子呢。

0: 停！
1: 他竟然就是五十三，在我眼皮子底下藏了这么久，没发现。
2: 等会儿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尽快的穿过人群，记住了吗？
3: 好，明白。
2: 太好了，鬼子被调走了。同志们，大家准备好，准备行动。
4: 是我能活着出去，就看这最后一搏了。
3: 老外星，

0: 你们往那边走，你们往那边走，千万别让守军发现了。好，
1: 武三儿，等一下，监狱长找你。
0: 找我？
1: 对，
0: 找我干啥呀？
1: 我哪知道。行，走吧。
0: 你们该干嘛干嘛。
2: 不是，该怎么办？
3: 他不是说了吗？咱们该干嘛干嘛，走吧。
2: 哎，干嘛？不能扔下我十三哥。
3: 那怎么着？就因为他一个人，咱们都不走了？
0: 要不咱们再等等吧，兴许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对，再等等啊。
3: 我先说好了啊，最多等半个小时，

0: 旅长，人带来了。旅长，你找我呀？
1: 你叫武三，是，河北人。以前是干什么的？剃头的。我们在老家河北剃头可有名了。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叫武十三的八路军连长的通缉令上，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
0: 哎，这么长时间他还没出来，咱们不等了，走吧。哎，猴子，别犯浑啊，再等会儿。
1: 怎么等？啊，我跟着你们忙活这么长时间，可不光是为了救他，还有你们这些人，你们爱走不走，反正我得走。啊，
2: 花猴子，十三哥为了谁啊？这么长时间没有他，咱能有今天吗？
1: 你想如何拆条子呢？
0: 不是你，怎么着？
1: 哎，怎么着？你说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你说什么？
0: 放手！
1: 放手！
0: 哎哎哎，
1: 这个时候，咱们打起来，对谁都没好处。有本事你就打我，啊！厅长，你们要等武十三，我不拦着。但如果你们要拦着我，别怪我真不客气。走，
2: 走，猴子，猴子，你。

0: 你说什么呀？你要不想继续挨打的话，共产党所有的情报，只要对皇军有利，你都说出来。
1: 我叫武三，我为行政人，祖传的剃头师傅爷。
2: 打！给我往死里打！

0: 十三哥没事吧？
1: 快，找钥匙，给我开锁，在他身上。快点！
0: 怎么样了？花猴子那王八蛋不等你就动手了？
1: 快点！
0: 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走。
1: 好。

0: 这小子是谁啊？
1: 算是自己人，都把枪放下！
2: 不行，石大哥，不能放他走！
3: 这王八蛋想过河拆桥！
4: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要不能走的话，你们谁也别想走！
5: 你试试！
6: 你这笨！
7: 来呀，
8: 来呀，
9: 来呀！
10: 这样的话，咱们谁都出不去，都把枪放下！
11: 吵什么呀？吵什么吵？你们要不想走，我先走了。

0: 八子，你带着团人先走，剩下的人跟我留下来断后。
1: 不是在，你给我小心点，咱们城门见。
0: 好，走
2: 走
0: 走走。我们走。老皮匠。老皮匠，你怎么了？是不是走累了？
3: 我可能走到头了。
4: 坏了，肯定是刚才在院子里被乱枪打了。
3: 也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看正事了。
0: 老皮匠，别说傻话了，走，我们带你去医院。走走。
3: 心里有数，
0: 老皮匠，
3: 快走吧。为了一个快死的人耽误大家，不值。走吧。
5: 你们都在

0: 先走，我们留在这儿掩护你。
1: 怎么可能？我关振山绝不会留下任何一个同志不管。
2: 关团长，这都什么时候了，咱别想了好不好？你身体还没恢复呢，你先走。这扬州城我们一定守，我们留下来更合适。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带团长走啊！
1: 放，团长，他们说要打。

0: 怎么还不过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是啊，怎么长时间了？哎，团长，他们来了！哎，团长，你们对，团长，你们你们来了！我大姐呢？
1: 怎么样？
0: 怎么没看见我大姐啊？
2: 你们在路上遇上了几个鬼子，他们非要掩护我们。现在还留在那儿？
1: 什么？那他们现在人呢？
2: 还在那条街上呢。
1: 快出去！得去接应他们，他们人太少了，根本顶不住鬼子。这恐怕不妥吧？这样，十三哥，你带关团长他们先撤，我跟三元去救我大姐。
2: 我们去，走。等等，去去。
1: 这些带城门守卫少，咱们得找机会冲出去，要不一会儿鬼子来了，谁都跑不了。
2: 别忘了，咱们费这么大劲是为了什么？
1: 胡子说的没错，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到时候有可能一个人也出不来。
2: 是啊，哎，这馆子还不错啊，
3: 是，下回还来。
2: 走，
1: 行，咱们先冲出去吧。
2: 不行，我大姐呢？不救我大姐了。
3: 大姐怎么办？
1: 你们听我说，我们先冲出去，回头咱们再想办法。
2: 绝对不行，我要救我大姐。
3: 等等，你们干什么呢？手里拿个什么东西？

现在这鬼子果然是挨家挨户的在搜查。

我知道啊，我这程元君。 可以把这伙人堵在城门内，为什么我之前提醒你监狱里发生暴动，你置若罔闻？为什么我下命令封锁城门，你的手下却没有执行？如果你第一时间赶回来，如果第一时间让你的手下执行我的命令，武士三他们根本跑不掉的。哈亚诺·徐吉，我再一次提醒你，扬州城的最高司令长官是我，而不是你。还有。 你没有资格向我下达任何。

命令。我所做的一切安排，你没有任何资格指挥我。好啊，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现在很好奇，你要怎么跟华中司令部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

0: 山道巡警，我再一次提醒你，扬州城的最高司令长官是我，而不是你。还有，你没有资格向我下达任何命令。我所做的一切安排，你没有任何资格指挥我。
1: 好啊，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现在很好奇，你要怎么跟华中司令部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
2: 哎呀，这天真热啊！这天太热，这人火气就大。都是自己人，何必吵架呢？这伤了和气多不好啊！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还得合作嘛，是不是两位太监？
0: 在你没有来到这里之前，这里的治安一向很好。自从你来到这里，追捕那个叫什么53的，这里所有的事情频频的发生。我告诉你，我要向华中司令部反映这件事情。
1: 反映？拿什么反映？是你没有第一时间审问那些八路军的人吧？还是你无视我的提醒？你是一个大日本帝国堂堂的陆军大佐，难道像一个女人一样向上级嚼舌头吗？
0: 你
2: 藤原太君，藤原太君，
3: 53呢？53，你就是个属猫的，从河北到这儿这么远的路，一路上鬼子又在通缉你，你不但没有被抓，反而把我从监狱里给救出来了。
4: 团长，关键是你福大命大呀，这老天爷就是不想让你死，所以才会让我知道你到底关在哪儿了。再说了，我就算是再厉害，那也是你团长培养的好啊，
3: 会说话。
4: 哎，对了，团长，我还没来及问呢，你是怎么突然到扬州城了呢？
3: 嗨，事情是这样的，那个姓刘的刘教授，他家转交我们一批医药器材，上级派我去跟他接头，没想到出事了，器材没有接到，我倒进了监狱，可惜呀，可惜那批药材了。
4: 团长，你不是总教育我吗？人的命才是最主要的，那些药材跟器械，以后啊，咱们再想办法。
3: 嗯，53，你一定要好好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
5: 哎，你等等
6: 啊，干嘛？
5: 那些日本人挨家挨户搜查呢，咱们往里走干嘛呀？
6: 大姐，我告诉你啊，我在这间房子里啊挖了一些地窖，就是为了躲人用的。这鬼子要是真搜到咱们这儿，咱们进去躲一下啊！啊，
5: 不行不行，这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你想想啊，你小八子在监狱里人脸混得那么熟，现在你跑了，他们很快就能找上门来。
6: 嗯，
5: 所以咱们还是得先想个法子，赶紧出城去啊！
4: 不说，先跟我走。
3: 方碧怡，就是之前跟咱们在一起的那位姑娘，是她帮着你逃出来的。
4: 是。
3: 除了你们两个人，其他的同志就没有活下来的？

0: 我不吃，我吃过了。
1: 哎呀，吃点吃点。
0: 哎呀，
2: 哎，
0: 哎，你们听说了吗？
2: 什么呀？
0: 团长刚刚好像收到命令，说是不让咱们南下了，
3: 好像是要编入苏中的苏中新四军的序列
0: 啊，支援苏中的抗战
1: 啊。不南下了
0: 啊？不南下了。
1: 哎呦，那太好了，我还说呢，这要南下找方敏仪还不方便了，这下可好了。
4: 太好了哥，
1: 赶紧去，赶紧吃吧。
4: 不走了。
1: 你看我这新军装穿了还不到一天呢，这又化了。
0: 那有啥呀，啊，反正咱们衣服都差不多，不就换换号吗？在哪儿都是大鬼子。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这新四军跟八路军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是打鬼子的队伍，所以穿什么衣服在哪儿打那也是一样的。
4: 胖，就是就是，只要咱不走了，让我干啥都行。
1: 行行行，你别吃了别吃了，跟我过去，我跟你说句话，慢慢吃啊。
4: 这下放心了，咽得下去了。
2: 我早饿了。
0: 你看着我干嘛呀？我想起来了，上次你骗团长那坛子酒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
2: 我可告诉你啊，我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放心吧，我不问你要东西，我就是想问问，这次我回来团长给我安排什么任务了。

0: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可算回来了，我等了你一天一夜呀、啊！你跑哪儿去了你？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不知道，监狱那几个犯人跑了，关键他有几个是共产党啊！那家监狱可是归我管的，这日本人要是怪下来，这我可怎么办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喝汤？
1: 我都忙了一个晚上了，喝口酒定定神还不行吗？
0: 喝，我让你喝。这日本人要是怪下来，我脑袋都没了。这断头酒我让你喝个够。
1: 断头酒还是留给越狱的那几个人喝吧。
0: 啊，听你这么说，你心里有数了？
1: 把人带进来。
0: 猴子，
1: 这就是昨天越狱的主犯之一。
0: 这么说，你昨晚去追他去了？
1: 好了，带下去吧。我昨天一听说有人越狱了，就第一时间带人去追捕，这样不是能尽快的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吗？
0: 哎呦，哎呦，我的好妹妹啊，多亏了你了，你哥哥有救了。这要是日本人怪罪下来，脑袋可就真没了，多亏了妹妹了。
1: 哥，我帮了你这么多，你答应过我的，让我见陈峰。
0: 哎呀，他不是我不让你见，你哥有多大权力你还不知道吗？是日本人不让见。哎，不过你放心，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说再等两三天，你就在家安安静静的再等两三天，肯定能见着。哎，你哥还能骗你不成？
1: 好吧。
2: 这几天城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想必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就目前的情报而言，我阳泰地区活跃着一支从河北南下的八路军部队，目前这支部队已经改名为苏中独立团，直接骚扰和威胁着我们的安全。所以我计划过几天对这支新四军进行一次讨伐，从即日起各个交通要道增设关卡和人手，盘查一切可疑人员。
3: 嗨，
2: 下面请海洋的军介绍一下这支部队的情况。
4: 这支队伍

0: 在机种战斗力强悍，为首的指挥官关振山是参加共产党多年的人，作战经验丰富，指挥狡诈多变，希望诸位不要轻敌。
1: 刘队长，
2: 哎，
1: 这几天厂里发生了一些事情，都是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不想说点什么吗？
2: 昨天晚上我抓住了一个越狱的主犯，现在正在抓紧审问。还有其他几名犯人的通缉令我已经发出去了，用不了几天肯定会有线索的。
1: 很好，我希望你用你的实际行动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2: 明白明白明白，
1: 散会。
0: 刘队长，
3: 刚才啊，我们躲在那个白菜筐里过城门的时候
4: 啊，
3: 我的心呐、都踢到嗓子眼了。你说那鬼子的刺刀唰的一下就插进去了，差点从我的脸上划过去。
4: 真是太悬了，那鬼子刺刀啊，要是唰从你那漂亮脸蛋上划过去，那十三哥还不得机枪把我给崩了。
3: 关五十三什么事儿啊？啊，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4: 不是，你们俩不是？
3: 哎，我说你小子，这个眼睛是不是长肚脐眼上了？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呀？
4: 不是大强，我的意思。
3: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赶路。
4: 哎，
1: 哎，马队，你看。
4: 哎，
1: 快点！哎，别开！
4: 怎么突然间多了个鬼子关卡呀？以前没有啊，咋办啊？
3: 去小南庄还有别的路吗？
4: 有，但要多走几十里呢。
3: 走，走那条路。啊、
1: 站住！
4: 没办法了，闯吗？
3: 闯过去。
4: 嗯，
1: 过来。
4: 老总，那个，我们是进城赶集刚回来。
5: 赶集
4: 啊？
5: 赶集看到关卡，为啥跑啊？
4: 没跑啊。哦，我呀，突然间想起来还有点事儿，我们得去一趟赵家台，我舅家。
5: 我咋看你这小子贼眉鼠眼的呢？咋这么面熟啊？
4: 哎，对，我长了张大众脸，谁看我都眼熟。
5: 少废话，既然来了。就到太君那儿认认脸吧。
4: 哟，没必要啊，老总，
5: 走。
4: 哎，
1: 哎，怎么了？你看，
5: 老五这腮帮子干嘛呀？
6: 我牙疼。
5: 牙疼？把人放下。

0: 停，别打了。猴子，咱们也算老相识了，我是真没想为难你，何苦呢？看看你，说出来，说点有用的，咱们还是朋友。
1: 该说的我全都说了，真的，剩下的我全都不知道了。
0: 猴子，你这是逼我呀。哥几个招呼着。
1: 李大忠，你真的一点往日情分都不顾了是吗？啊，如果有本事你今天就打死我，否则的话，等我见着日本人，我就把你如何让我帮你贩卖私盐，在监狱里边你怎么收贿赂的，我全都告诉日本人。还有，我每月孝敬鱼头那一箱烟土，鱼头都分你半箱，有没有这事儿？
0: 猴子，你这是逼我呀！我可没想杀你。
1: 那你就把我放了，咱们一切照旧。否则日本人来了，有你好看。
2: 报告，早野太君来了。

0: 哟，早野太君，早野太君，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刘队长，我记得我清楚地跟你说过，一旦有什么跟五十三有关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你好像在里面审问一个跟五十三一起越狱营救共产党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是这样，我是想审出点眉目了，再马上向您汇报。
1: 那么审问的结果呢？
0: 结果
1: 等一下，
0: 结果这个人嘴太硬，就用了大刑，结果没想到他这么不禁打，我才打了两三下，这人就这断。
1: 刘队长，
0: 意外啊，早野太君，这纯属是意外。
1: 刘队长，以后抓到任何可疑的人，请第一时间告诉我，而不是让你那些愚蠢的手下白白浪费机会。
0: 是。
2: 山道根。
1: 伏下了棍，徒步族は明日からではないか。臨時に時間を変えてなぜ教えない。お前は今してたじゃないか。なぜこうする。敵を騙す最後の方法は自分も騙すのだ。新宿の情報システムもあんなに良い。的な情報を得れないような考えが持ってない。俺の兵士はすぐに集結できない。

0: 处长。
1: 确定是这个人吗？
0: 手下的兄弟说就是这个人，他们一共四个人，逃跑的时候被打死了两个，还跟着个女的。
1: 女的？

0: 这些人都不是那两个逃犯打死的，他们都是从背后和侧面中枪，他们肯定是被人偷袭的。
1: 哎，团长，我跟你讲，我不管，反正我不干什么特务连连长，还是个代理的，没准人家正式的回来就给我撤了呢。我还要回我们五连，我们五连的番号还在呢。
2: 回什么五连？番号是在，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光杆司令。
1: 哎呀，我不是拉回来20多个人吗？你再给我配几个新兵。要不干脆这样，你把这特务连并到我们五连得了。虽然这战斗力没有我们之前的强，但好歹也是团里的主力部队，好好训训，拉出去也能打硬仗，我就不嫌弃。
2: 你不嫌弃，我还嫌弃呢。好好一个特务连，说给你就给你了。特务连的连长小马，那是得病了，在医院住着呢。等兵一好回来，他还不天天跟我闹啊？
1: 那我不管。
3: 报告，团长，日军有新的动向，
2: 有任务。
1: 哎，
4: 这次日本兵力大概有1个大队、2个连的伪军，指挥官是扬州城最高指挥官藤原雄，他们的先头部队大概有2个小队的兵力，已经在仙人安附近和我们的二营交上了火。
2: 哼，我看挺好的，咱们初来乍到的
5: 鬼子就这么急于跟我们交手。
3: 说的是，是
2: 咱这片土地上是咱们中国人的土地，咱们这次要让鬼子们知道谁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
3: 是，
2: 我最近正在琢磨呀，想跟鬼子们打一仗，没想到他们倒主动送上门来了。我们需要一场胜仗，长我们的志气，壮我们的威风。通知各个部队马上集结。
6: 是。
1: 哎哎哎，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
2: 53，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咋了？咱团要打仗了。
2: 是要打仗啊？怎么着啊？
1: 我们连啥任务呀？
2: 你们连呐？你们连的任务很艰巨呀。
1: 是吗？您说。
2: 担当全团的预备队。
1: 预备队？不是，团长，你这可太瞧不起人了！我这刚当上代理连长没几天，你就让我在全连战士面前丢人，我这以后兵还怎么带啊？
2: 少跟我叫唤，让你们担当团的预备队就不错了。你刚去特务连没几天，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万一上了战场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赶紧的，带的人到我的指定地点去集合。
1: 是。
2: 哎，
1: 哎，咋了，团长？想通了？
2: 哼，你小子笑什么呀？你心里是不是正在琢磨着，等枪一响，怎么掺和上战场去打仗吧？
1: 没有，你说我啥时候敢违抗团长您的命令啊？
2: 你违抗的命令还少啊？你小子那点心思我还不明白，把你放出去了，就没人管你了。现在你们连又没指导员，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着你。郭玉生，
7: 我到，
2: 你过来。
7: 团长叫我，
2: 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新搭档，这位是特务连的代理连长53。
7: 我，53，你就是53？
1: 你认识我呀？
7: 全团上下谁不认识你啊？首任中村的人。不对，团长，新搭档是啥意思啊？
2: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特务连的代理指导员，任命日期呢是从现在开始到这次战斗的结束。你的任务很简单，就是给我好好看着五连长。
7: 哎，明白？
1: 你明白啥呀？不是团。

0: 53，这可是个大秀才，大文化人，上过大学，虽然是个秀才，但发迹很来，不比你差。我亲眼看见了，在战场上一口气砍了3个日本鬼子的头。你们俩好好的切磋切磋吧，啊！
1: 哎，团长，哎，团长，
2: 你是什么事啊？
1: 哎，团长，你听我说，
2: 连长，还没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郭宇生，希望以后啊。

0: 这可是最前线的危险啊！说什么呢？我用过纸糊的，我也是枪林弹雨闯来的。哎呀，你这的视野好啊！我准备把指挥所就设在你那儿。这部队的伤情怎么样？
1: 其他连队还好，负责正面阻击的纪律伤亡四分之一了。鬼子的火力太猛了，
0: 让战士们咬咬牙，再坚持一会儿。部队正在拼命往那儿赶。
1: 有这儿
0: 的地图吗？
1: 地图。
0: 怎么回事？怎么没有我的阵地后面的地形图？
1: 本来大部队开过来没几天，地图看似还没完成，再加上负责绘制地图的作战参谋是个刚从连队里回来的二把刀，速度慢，这地图刚绘制了一半，鬼子就打过来了。
0: 乱弹起，没有地图怎么打仗啊？这不是瞎子吗？马上派人绕到鬼子阵地后面去，给我侦查。
2: 可是村长，派谁去呢？现在所有的队伍都接到任务。 侦察连都派去支援阵地了，
0: 53他们不是已经过了预备队了？让他们带着作战参谋去。
1: 是，万眼镜，万眼镜。

0: 吴连长，这以后啊，还得向你多多学习啊。
1: 学啥？向我学啥呀？要说学，我也得向你这个秀才学啊。我这大字不识几个的，我哪敢教你啊？
0: 吴连长，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啊？我咋觉得跟你说话中间总带刺儿呢？
1: 没有，有啥误会啊？我哪敢跟你带刺儿啊？哎，对了，啊，团长说你这上战场一气儿砍了三个鬼子
0: 啊？不过我那都是侥幸，瞎打一通。
1: 我说嘛，我看你就不像一个抡刀的人。
2: 我原以为当兵啊，就是上战场打鬼子，咱这可倒好。嘿，你看人家前面打得多热闹，咱们跑着什么侧翼来？哎，这半天什么也没干，就跟人家画画了，这叫什么事儿？
3: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了，到时候再骂你。
1: 听到人家说的话。

0: 让我陪他在这儿画地图啊，这可不是我五十三干的活。
1: 吴连长，咱们是军人，上级让干啥咱就得干。
0: 呦呦呦呦呦呦，你这刚当上代理指导员没一天就开始给我讲大道理了。
2: 报告连长，指导员那边有情况
0: 啊，看看。

0: 这地图是两个参谋刚绘制好的，我看看。没想到啊，这儿居然有一条小河沟！哎，你们看，就在这儿。鬼子的后续大部队如果想进攻咱们的话，就必须要过这条河，所以他们在河上架了一座桥，这样才方便他们的卡车跟火炮的运输。
1: 你们别看这条河小，对咱们可有大用处啊！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河来掐住鬼子的喉咙啊！
2: 你的意思是咱们把桥给夺下来？
0: 没错，我的意思啊，咱们夺下这个桥，再给他炸了。啊，这边鬼子大部队如果想过河的话，就得重新架桥，而这边两个小队的鬼子被断了后路。
2: 如果咱们死死阻击对岸的鬼子，不让他们过桥，同时让团长集中优势的兵力，这样就能把两个小队的鬼子包饺子了。哎呀，
0: 行啊，看你呆头呆脑的，你也不傻呀。<笑>哎，我就想吃掉这帮鬼子，这买卖不小了。
2: 那行，赶紧派人通知关团长吧。
0: 派啥人呢？咱又不是吃干饭的。 咱不是有现成的人吗？可是，
2: 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勘测绘图，没接到作战任务。
0: 哎呀，这叫什么？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懂吗？再说了，你要是再不打的话，到时候鬼子大部队打过来，这桥可就拿不下来了。哎，鬼叔，今儿个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啊，这仗打完之后，你就不再是我们连的兵了。
2: 我们连丢不丢人，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本来当个预备队已经够让我窝火的了，就连一半新兵的九连都捞到仗打了。我告诉你啊，我53还准备和全连战士靠这场仗翻身呢。吴连长，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吧？我虽然是代理指导员，那也是我们特务连的指导员，哪怕就一天，我也应该和全连共进退。不过，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
3: 我没有打算阻止你，但是无论如何，必须派个人通知关团长，剩下的人准备战斗。
2: 行吧，行吧，鬼生，你带着一个班负责预备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3: 哎，吴连长，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都说了，当预备队不打仗，会让战士们瞧不起。怎么的？你让我当预备队，想让我在全连战士面前丢人吗？
2: 关键是团长说了，你是秀才，高材生，得让我照顾好你。别到时候有个啥三长两短的，团长拿我试问。吴连长，这要是搁以前呢，我可能就怂了。但是，自从上次战役砍死三个鬼子之后，我倒盼着天天上战场杀鬼子呢。你不是不信我能砍死三个鬼子吧？
4: 今天我让你瞧瞧，哎呦，兄弟，我看你那把刀不错，借我使使呗。
5: 谁？我呀？
4: 是啊。
5: 行吧你。<笑>行，给。哎，好好打啊。<笑>

带一半战士悄悄从河上游过去，绕到河对岸去，一旦我们就位就开始进攻，你这边听到枪声就跟着动手，

时候，我们同时在离桥三里的地方设置阵地，阻击前来夺桥和增援的鬼子。只要我们能拖住一小时，你们和大部队就可以歼灭已经过河的日军了。

0: 橋はすでに奪われた。
1: 何？バカ、あの橋の重要性は分かったのか。人ずらで奪い返せのお役所を伝え。
0: はい。
2: 所有人三分钟打到战场。
3: 是
4: 是。
2: 哎，鬼子没事吧？灭了几个鬼子？
5: 两。
2: 我服了啊。黑子，哎，爆炸弹。
6: 得嘞。
7: 五十三他们真的打起来了。
8: 对，应该早打起来了。
7: 明白了，去吧。
8: 是。
9: 五十三此行确实有点冒险。
7: 传了个命令，命令三营从鬼子右侧迂回，团部直属六连和九连从鬼子西侧迂回，一营直接去支援五十三和郭宇生他们。
10: 是。
7: 二营长，
10: 到。
7: 你小子呀，就别在这儿硬撑着了，给我露两手，让我看看你二营长不但会防御，而且还会给我进攻。
10: 是，全体进攻。同志们，加快巩固工事，鬼子可不会给我们准备时间啊！我们尽快形成交叉火力，这样就能为团里头多争取时间。
3: 是，
10: 快，
3: 快点。
8: 咱们带人去前面找个伏击的位置，袭扰日军，快！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1: 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2: 嫂子，锅子在家吗？
1: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3年前、你们家锅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出来了。
1: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5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锅子。
1: 他咋出来的？
2: 喂，
1: 他咋出来的？
3: 越狱。
2: 哦，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锅子准备一下。
1: 越狱！我说这，
3: 你快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
3: 我
4: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1: 买酱油买1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4: 哎呀，别提了，你不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7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他一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6楼碰见6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1: 你等会儿，小狗解手你也管？
4: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1: 那王奶奶吹啊？
4: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儿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3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5: 你怎么这样？
1: 这王奶奶怎么了？
4: 没牙呀。
5: 你太犟了。
4: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1: 酱油呢？
4: 您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1: 谁呀？
4: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1: 你追着？
4: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1: 砸着了，
4: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1: 你还能干点啥啊？
4: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1: 成功了，
4: 鼓掌。
1: 老公太厉害了。
4: 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1: 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啊？
4: 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4: 什么事儿？
1: 3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4: 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5年吗？
1: 越狱了。
4: 越狱？
1: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4: 找我干嘛呀？
1: 你说找你干嘛？3年前你指认的他，是找你干嘛？报仇啊！
4: 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1: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4: 那你说怎么智取？
1: 我的话你听吗？
4: 听。
1: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4: 可以。
1: 你
4: 等会儿吧。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啊，跪下。
1: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

0: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说这个，
0: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1: 你是我媳妇儿吗？啊，太狡猾了你，
0: 讨厌。
1: 没问题，智取。
0: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
2: 郭大哥，
1: 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
0: 你能不能好好说？
1: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0: 特别好。
1: 哎，那什么？然后我上去把他按住，是不是这样？
0: 你烦死了！
1: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0: 记住了。

0: 你好，大哥。
1: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0: 我大哥，我送快递的。
2: 家里太脏了。
0: 嫂子，牵上一下。
2: 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
0: 大哥没事吧？啊，
3: 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0: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再见。
3: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
0: 刚才有点紧张。
3: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看看。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2: 我真演不了。
3: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2: 那不行。
3: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2: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3: 摔杯为号，我一摔这茶杯，你就出来。
2: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3: 就这么定了。
4: 有人吗？
2: 你别忘了摔茶杯。
3: 行行行，快进去。
2: 声音大点，
3: 行，快进去。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4: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3: 啊，是。
4: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
3: 我是他邻居。
4: 你好，邻居，我是。
5: 是他邻居。
3: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4: 怎么回事啊？
3: 他走了。
4: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他不回来了。哦，
4: 他没了。
3: 没了。
4: 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犯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3: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嗯。
4: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我出来。

0: 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
1: 话讲上了。
2: 那个兄弟，
0: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2: 兄弟，
1: 嫂子，我求求你
2: 了，你先别着急。
1: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儿？ 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2: 你喝口水。
1: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儿？嫂子，你
0: 干！
3: 我这么大威力吗？
2: 错了
3: 啊！宋怀义的，
2: 不是，这不是他那个。
3: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2: 你刚不进屋了吗？啊！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然后我就，
1: 大哥，你没死啊？
3: 说谁？
2: 说你。
3: 我死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1: 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哎
2: 呦，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1: 我说。
2: 说。
1: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刑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菜刀的人。
2: 钱放出来了。哦，
1: 大哥，
3: 别给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1: 没有，大哥。哎
2: 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1: 真的？
2: 真的？
3: 你怎么不早说？
4: 哎呀，来，兄弟，
1: 大哥，
4: 不是越狱啊？
1: 不是，
4: 提前释放。
3: 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4: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1: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3: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1: 谢谢大哥，
2: 留下过年。哎呀，
1: 疼死了！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
3: 媳妇儿，回来。
2: 怎么了？
3: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1: 不好意思，
3: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2: 讨厌。
3: 来一个。看。
4: 来呀！吓不死你。
2: 我去开门。
4: 这是故意的。
3: 哎，你早干嘛去了？
2: 于所长，快进来！
3: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5: 我见过了，
6: 都见面了吧？
3: 见了，
6: 没闹误会？
3: 误会闹大了啊！
2: 都解决了。哎，
3: 你这头怎么了？来，坐下说。
6: 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
3: 真的。
6: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
4: 哎，一定要抓到他，
6: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哎。
3: 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1: 是啊，
3: 比你胆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1: 就是啊，你说。
2: 哎呦，你搜怕
3: 什么？我搜怕，是我搜怕。当时啊，我
2: 于所长。
7: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8: 贾哥，我们给你
9: 拜年来了。哎呀，
7: 这天给大伙介绍。

0: 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1: 拜吧，哥。嗯，我们祝你
2: 红包拿来。
0: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1: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2: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3: 咋的？规矩要破呀。
0: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1: 啥意思啊？
0: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1: 谢谢哥。
0: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4: 老蒋在家呀。哎
0: 呀，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4: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0: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来，坐。哎，真的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4: 行？
0: 要少了？
4: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0: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
4: 时间到。
0: 不是，
4: 时间到，
0: 不是，我还没
4: 时间到，
0: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4: 卖不卖？
0: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
4: 哎，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0: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啊，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这是钱整丢了，
4: 丢哪儿了？
0: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4: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0: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4: 讲究人
0: 是不是啊？
4: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0: 那你刚才你咋
2: 哥
0: 怎的了？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2: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0: 不能。
2: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0: 肯定不能。
2: 哥，嗯，我恋爱了。
0: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2: 这回还是她。
0: 回旋踢呀、啊。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2: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0: 不顺利呢？
2: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0: 我也愿意。
4: 你愿意啥呀？
0: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2: 谢谢。哎。
4: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0: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2: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4: 那非得带钻吗？
0: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谢谢哥。
4: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0: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4: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0: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啊，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4: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0: 哎，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4: 没事，我配。
0: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4: 那行，你配。
0: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4: 多少钱？
0: 2万。
4: 同意，配吧。
0: 配完了。
4: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0: 就当随礼了呗你。
4: 随啥礼呀？

0: 俩人我都不认识。
1: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0000都行。
0: 我啥时候说了？
1: 哎，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0: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1: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2: 哥，找你有点事儿。
1: 你有啥事啊？
2: 我弟弟回来了。
1: 小南回来了
2: 啊。
1: 哎，开车了，进来
2: 进来。哥，
1: 小南，哎呦我的妈！
3: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4: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哎呀，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4: 准备管你借点钱。
1: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2: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哎呀，
1: 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4: 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1: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2: 不是这句，
4: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1: 我当时说了吗？
2: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1: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4: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1: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0: 得管。
1: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4: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1: 哎，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0: 别回来。
3: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1: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2: 啊，
1: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0: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3: 借3万。
1: 借3万？借3万呢？能拿不？
0: 得拿。
1: 拿呀。
0: 拿，
1: 拿了，
3: 太好了。
2: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1: 拿啥玩意儿？
0: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1: 往哪比划呢？你这，行了，先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2: 谢谢哥。哎，
1: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接干。谢谢哥。
0: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1: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0: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1: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0: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啊。
1: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0: 你给我等着。
1: 你干啥呀？
0: 我下个软件。
1: 下啥软件啊？
0: 反诈 APP 呀。
1: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0: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啊，你看着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1: 我姓贾，
0: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哎，
1: 切，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0: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1: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0: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1: 不是，现在反正是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0: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你
3: 哥，
0: 哎呦妈呀，这怎么没完了呢？这
3: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1: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0: 啥资方啊？你好。
1: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
0: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1: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3: 哥，我不借钱。
1: 可惜喽。

0: 我借车。
1: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
2: 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3: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1: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
0: 哥，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1: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0: 对，你知道。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1: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0: 你赶紧去看看吧。
1: 妈，怎的了？
0: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1: 你家缺本日历吧？
0: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3: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1: 拉倒！扒拉啥呢？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0: 身体特别好，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1: 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0: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1: 你咋听你说的吧？
0: 哎，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说
1: 别说了啊！钱儿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0: 谢谢哥。
3: 你想好了？
1: 这还哪允许你想呢？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0: 塔克拉玛干。他
1: 冲动完了。
3: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啥时候回来？
0: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1: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3: 我也冲动了。
1: 还要车不？
3: 还要脸不？
1: 脸可以不要啊。
3: 那车我也不要了。
1: 别
4: 哥，
3: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1: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4: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1: 都知道了，
5: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
1: 你把钱弄丢了，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6: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1: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0: 不行，来表示。
1: 这啥呀？这是钱呐。
5: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4: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0: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7: 拜年了。哎呀，
1: 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3: 我能说两句不？
1: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3: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1: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3: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呀，
1: 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0: 一撇一捺。
1: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0: 怎么了？
1: 钱找到了，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
2: 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如

0: 妈呀，媳妇儿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
1: 孩子的事儿吗？
0: 啊，孩子病了？
1: 不是，咱孩子不是咱孩子。
0: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
2: 哎，停停，音乐停。
1: 我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0: 比喻啊？
1: 啊。
0: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1: 咱儿子呀，快成咱俩兄弟了。
0: 此话怎讲啊？
1: 我的母亲
0: 啊，
1: 一手遮天
0: 啊，
1: 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0: 不是，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1: 咋那么笨呢？
0: 我咋的了？
1: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0: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1: 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你知道不？
0: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1: 前面问你心咋那么大呢？
0: 咋的了嘛、啊？
1: 来来，你抱孩子来。
0: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1: 哎，我问你
0: 啊，
1: 这是啥？
0: 毛毛虫。
1: 错，羊喇子。这啥？
0: 蜻蜓。
1: 错，麻辣。这啥？
0: 螳螂。
1: 错，刀了。这啥？
0: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1: 对了，扁担钩。
0: 不是，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1: 那能校正过来吗？
3: 哎呀，
0: 哎呀，
3: 哎，
0: 妈回来了，
3: 哎呦，我急赶慢赶的
0: 啊，
3: 孩子没睡觉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3: 哎呀，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到上课时间了。哎呀，那个二姑娘啊，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
0: 那个妈呀，
3: 哎，
0: 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
3: 啊，我给我孙子
0: 啊
3: 讲的地下爬的。
0: 那这节课打算
3: 讲天上飞的呗？
0: 你看看，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一块儿学啊，妈你教吧。
3: 哎，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来，快看快看。这个是啥？
0: 鸟。
3: 别说话。巧。来来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0: 乌。
3: 乌拉。哎，再看下一张啊，看看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0: 老楞，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 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3: 对对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
0: 啊，
3: 就教这些啊。
0: 哎哎
3: 哎，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0: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就睡着
3: 了。哎呀，说是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坑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这巧儿啊，正准备刀这个羊柿子，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把这巧儿就吓飞。哎呀，这乌拉呀也要刀这个羊柿子，哎，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楞，哎呀，把这乌鸦吓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飞走了。哎呀，这老楞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所以呀，这个羊柿子还是那个羊柿子。哎呦，宝贝儿啊，别哭别哭，羊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搁羊柿子给你炒鸡子吃啊。哎呦宝宝，哎
1: 哎，钱正芳，你什么感受？
0: 我五味杂陈呢。媳妇儿啊，

0: 你小时候妈就给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1: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杨氏照了。
0: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这也好，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1: 不是，
0: 没事，
1: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啊，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0: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1: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0: 我个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2: 都谁在家呢？哎，二姐不在家呢？
3: 我告诉你俩个好消息啊，
2: 我中奖了。
0: 啊，你中多少钱？
2: 钱，你就知道钱。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
1: 行啊，小米粒子，
0: 可以、
1: 是吧？你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
2: 哎，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田笨笨去呢？
1: 带妈去。
2: 吓你一跳。
0: 带妈去
2: 干啥呀？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我不想带妈去。
1: 小米粒子，
2: 站起来！
1: 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呢？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打？
0: 啊，这个人就是娘。
1: 问叫我思念到如今。
0: 妈妈
1: 快坐下，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
2: 嘿，哦，你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这样吧，我决定了，我就带妈一块去吧。
1: 太好了，
0: 收拾东西。
2: 好嘞。哎呀，孩子们呢？啊，下碗杨柿子炒鸡子儿行不行？
0: 行。
2: 妈，老姑娘，来，
0: 跟你说
2: ，等会儿吃完晚饭呢，你赶紧收拾下行李。
0: 明
2: 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1: 对，
0: 放假了，你放假。
2: 去海南？对，老妈，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明天我就带你一块去旅游。
4: 不去。你说我要走了，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
1: 我
0: 哎，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1: 对，
0: 也不知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他呢。
4: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
1: 大姐也不行，大姐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不能去哈。
0: 对，
4: 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吧？
4: 哎，这么的，跟你二姐，
1: 二姐
4: 你看多合适。
2: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
4: 啊，有点不太合适。
0: 不合适
2: 是吧，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去是最合适的。
0: 对，妈你就去吧。
4: 那多长时间呢？
2: 就一个星期。
0: 对
4: 啊，就7天呐。
2: 对，
4: 行，那我就出去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都出去旅游，我妈还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出去散散心。
0: 对，
4: 二美丽啊，妈跟你说别着急啊，7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呀，
1: 7天能玩好吗？7天
0: 还行。7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小美丽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
2: 不是，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
4: 对呀、
0: 也是。嗨，他们不管我管呀。
2: 你管？
0: 哎，不就是钱的事吗？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2: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0: 有6万。
2: 6。
0: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3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3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倒腾水果，哎。

0: 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1: 你等会儿，不是我大老远跑海南，我倒的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办了呢？
0: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1: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0: 买张机票飞过去。
1: 我要想妞妞了呢？
0: 买张机票飞过去。
1: 我要想你俩了呢？
2: 打电话吧。
0: 对。
3: 喂，孩子，那人那不行，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0: 还是妈想的周到，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2: 对，
0: 买一套，我付首付。
1: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
3: 妈呀，这孩子咋跟娘讲说话呢？
0: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2: 你是这意思？
0: 你听听，我啥是这？你解释解释。
2: 来来来，小米。
0: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
3: 哎，好好好，
0: 来来来，
2: 哎，这么回事儿、哎？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不？
4: 啊，记得呀。
2: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1: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
3: 谢谢小米粒子，
1: 二姐夫。哎。
0: 哎，妈怎么样？舒服？哎、
3: 老舒服了。
0: 我天天给你。
3: 哎呀，孩子，
0: 真的。
1: 卡拿了呀？
0: 什么好？
1: 给不给？
3: 给。
1: 妈妈。明天啊，咱俩就到海南，正好您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啊。嗯、到那儿啊，你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嗯、想买啥买啥。反正咱有钱，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咱就不回来了。啊，那
2: 小米粒子，刷冤种呢？你这轻点说，
3: 把卡给我。孩子们呐、啊，哎，妈妈懂你们的心思。其实这旅游啊，妈自己有钱，把卡拿回去。
0: 不是，妈，你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3: 哎呀，孩子们呐、啊，刚才你们那一番话呀，妈好感动啊。其实啊，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
0: 是，
3: 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挺着，怕给你们添麻烦。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还真就看出来了。
0: 不是，妈，你也应该放个假了。
3: 对对对，哎，好，二米粒，哎，妈嘱咐嘱咐你啊。
1: 行，
3: 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
0: 你放心吧，我让着他。
3: 还有一个任务啊，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
0: 你放心吧。
1: 啊，
3: 好嘞。我呀跟小米粒走，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哎，我正好也把我外孙东西收拾收拾。
1: 哎哎，妈，
0: 你等会儿吧。妈，
2: 不是啊，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
3: 啊，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我不得把我外孙带海南去啊。
4: 哎，妈妈妈、啊、一共就两张机票。
3: 对，不是，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我掏。哎哎呦，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好宝贝、啊、
4: 我尽力了。
0: 瞅啥瞅啊！你个巧！
5: 你好，你乌了？笑啥？你个老愣！
0: 行了吧？一个老愣，一个巧，一个乌拉，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
6: 杨柿子。
0: 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
6: 妈，
0: 这可咋整？哎，我有个办法，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妈。咱都去啊。

0: 哎呀，解药，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我会说话，我口齿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红王凤凰，红红凤凰凤凤凤凤凤飞。
1: 刘亮，
0: 白鸽，
1: 你还没

0: 死呢？
1: 你没死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0: 咱俩都离婚一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1: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

0: 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1: 我知道。
0: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1: 没有。
0: 手榴弹呢？
1: 没有。
2: 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啊？
0: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1: 我心态好。
0: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1: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0: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1: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它是豌豆射手，它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哦哦，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它看着是樱桃，其实它是炸弹，三排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它炸死。
0: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1: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0: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1: 什么声音？啊！
0: 别怕，
1: 僵尸！
0: 别怕，有我呢，看我呢！
1: 你干啥呢？哎
0: 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他就好了。看我的。
3: 过来呀。啊啊啊啊啊
1: 僵尸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0: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1: 忘记啥呀？
0: 行了行了，我带你走，
1: 走
0: 走。
1: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0: 我也没见过呀。
1: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0: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4: 别敢抢我是人，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火凤凰，红火凤
0: 飞。
1: 大笨，妈，
4: 妈，大哥，
1: 大笨，
4: 大哥，
1: 你干啥呀？啊，你长这出干啥呀？
4: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1: 我知道，
4: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1: 他们尊重你了吗？
4: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0: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1: 干啥呀？
0: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1: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0: 现在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啊，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1: 墨迹啥？赶紧走，
0: 走。
1: 说你
5: 快点说，我嫂子什么玩意儿没打着？打住了。
4: 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啊。
1: 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比划划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
0: 我腿脚好。
1: 站住。

0: 你干啥去？
1: 我去把僵尸掩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0: 回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1: 刘亮，
0: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1: 刘亮，
0: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1: 刘亮，
0: 追我呀，
2: 嫂子，我哥已经去了，
0: 但是还有我。嫂子，你得保护我呀！
1: 爸爸，
2: 嫂子，我来吧。
1: 你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出去了，
0: 等我！白哥，上车！
1: 刘亮，
0: 大笨，快来！你俩可别跟我这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声吗？又音乐又灯光，那这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八成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1: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刘亮，没想到你会回来救我。
0: 呆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

0: 两代月季花农紧跟时代，利用美丽经济走出致富路。第一书记刘义沙驻村三年，通过护老育童助农，让童家峪村生长新希望。体重管理三年行动，科学减重远离慢病。主委支招带您分清肥胖类型，读懂肥胖暗藏的风险。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啊。说黑土地上的事儿，商品差异化是为了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今天呢，我们先去大连一个农场看看。这个农场呢是专门种蔬菜的。怎么能种出差异化的蔬菜，在市场上还得站稳脚跟呢？
1: 今年48岁的张佑忠是这家农场的经营者。2012年，正是怀揣了一份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张佑忠从城市来到乡村，开始了他的种植之旅。从最初的10个大棚发展到如今的47个大棚，种植品种更是达到了20多个。而就在前不久，他收到了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好消息。自己
2: 前两天往这个种蔬菜，就太惊喜，就是太高兴了，非常高兴。
3: 您觉得这个是在情理之中的，还是意料之外的呢？
2: 我感觉是情理之中。
3: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2: 因为咱们的这个农耕操作的方式啊，我非常有信心。
1: 原来农场里种植的番茄、大白菜和辣椒这3个品种获得国家权威机构认证的绿色食品 A 级认证，这对张佑忠来说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肯定。要知道，我国对绿色食品认证的检测标准近乎苛刻，检测内容主要包括在生产过程中限量使用限定的化学合成生产资料，并积极采用生物学技术和物理办法，从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绿色食品的标准要求。那么张佑忠农场里的种植模式

0: 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1: 那在这个农场的大棚里边，我们发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说，这个棚内棚外啊，可以说是杂草丛生。那为什么又是这样的一种原因和状态的呢？哎，我想了解为什么草这么多呢？
2: 咱们因为整个农场不管是棚内棚外是不使用杀草剂的，
3: 因为咱们不用杀草剂，不用化学杀虫剂，不用这些农药化肥，所以我们的检测报告都是未检出。
1: 未检出，
3: 对啊，
1: 都是未检出。
3: 对，因为咱没使用过，它当然就检测不出来了。
0: 除此之外，张佑忠还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秘密武器。
3: 现在我们就来到我们这个棚区啊，比较重点的一个地方啊，
1: 就是核心地带。
3: 核心地带，对
1: 啊，就是这些桶啊。
3: 对，就这些里面这些桶，哎，都是酵素。
1: 好，那这个酵素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3: 酵素呢，就是用水果、蔬菜啊，哎，经过发酵，哎，这些这个是柠檬，它发酵之后，你看都就烂了，最后啊一点点的，最后它沉到底儿都成沫沫状了啊。这些酵素渣都可以扔到堆肥上。对，它这里本身就有很多益生菌，因为我说不同的，不同的植物嘛，不同的作物啊，它都有不同的植化素，吸引不同的微生物，能产生不同的益生元，所以它就供养很多不同的微生物，
1: 那我来之前我还以为吧，就刚才这个罐子一打开，我还以为吧，肯定是那种臭不可闻的味道，是吧？这打开一看，一闻。还有水果那种酸酸甜甜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是吧？
3: 很香。
0: 酵素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可以起到改良土壤、减少农药使用、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等作用。平时就喜欢研究农业领域知识的张佑忠，在了解了有关酵素的一些特点之后，开始尝试在自家农场大面积使用。
3: 1:3:10的比例，就是一份红糖，三份果菜皮、果蔬，十份水，经过发酵，它就成了环保酵素。人家用那个打药机打药，我是用打药机打酵素。
1: 对，那就这个酵素它的最大的一个功效和功能是什么呢？
3: 它就是因为植物需要它的一个微生物对它的一些能量的转换和保护。你看这个它保护自己啊，时间长了它上面就会形成一层膜，植物体上它就是通过酵素的一些转换，能量转换，让自身形成一种蜡纸，对虫子叮咬和一些真菌细菌的一些侵入，它是一个有一定的防御能力的啊，
1: 就是有防那个病虫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3: 对，它是可以做保护剂使用。
0: 采访中，张佑忠告诉我们，他家农场目前使用的酵素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水果酵素，还有一种是动物脂肪做的酵素。这个酵素主要是用于给植物根部提供养分，通过滴灌给作物根部源源不断地提供养分，又能借助水果酵素让作物强身健体，防病于未然。如今农场的收益让张佑忠感到满意。
1: 那前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今天刚采摘的吗？
3: 对，今天早上刚采摘的啊。
1: 品种挺多。
3: 是的啊，
1: 土豆、茄子、芸豆
3: 还有水萝卜啊。
1: 水萝卜、
3: 白菜，对啊，还有黄瓜，还有角瓜。因为我们现在的大部分都是网络销售，再就是定点就像学校，有些特殊的民办学校对孩子这个要求的特别高，食品这个级，所以我们就被纳入了，因为咱们现在有证书了嘛。对，更好的被认可。但是我们生产现在还是量很大，最重要的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这个农场，所以这剩下的怎么办？不能烂了不要了。我们就下午啊，我媳妇带着我们的员工就去城市小区然后去惠民就是以正常的菜价稍微贵一点的情况下往外销售这样是吸引更多的广大群众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农场的产品。定好几点了？
4: 正好1:30吃好不行？
3: 1:30？
4: 对，
3: 1:30几点到？2.5小时呗。
4: 对，我跟他在群里也跟他们通知了，我说那个4点左右到，他们都乐毁了。
3: 因为社区很多岁数大的，他们懂菜他一看就这好菜叫我媳妇叫小曲儿要不叫钟慧你啥时候来呀？你什么时候来呀？就是像那个60岁左右的叔叔阿姨这样的群体特别多。
4: 可赚了就研究这方面这些农作物一些东西就是可反正特别认真他 有时候就让我意想不到他能做出像这种事儿。
3: 能理解，我觉得是。

0: 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幸福，
1: 后来一点点也支持他，就感觉挺好，他看这道也挺好的，干吧。
2: 采访当天，张佑忠两口子忙活着往车里装货、捡金，互相叮嘱一些容易遗漏的事情。因为产品刚刚有些知名度，受欢迎的程度每次与城市小区的消费者对接之后都有增加，所以一定要一丝不苟。对于张佑忠来说，提高自家农场知名度是他很高兴看到的，但他更希望有更多的种植户了解到他的种植模式和经营理念，让更多的消费者受益。
3: 咱们再看一个差异化种植的高手，是种圆葱的。通过十多年的种植和钻研，种出的圆葱啊几乎都出口，价格比一般圆葱还高出一截。看看这位高手是怎么种的。
4: 这里是鞍山海城市望台镇的一个圆葱种植基地，80多位工人一大早就来到地里收获圆葱。
5: 看看我们今年的圆葱质量非常好，硬度也够，今年是雨水充沛啊，那个温度适宜，所以说呢长这个葱呢品质也好，个头也好，产量也好，都非常不错。
4: 他叫白志新，是当地圆葱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2008年，他外出考察时看好了圆葱的市场前景，如今规模逐年扩大。
5: 今年我种了是两块地，总共是接近200亩，两个品种，一种紫色的，一种黄色的。紫色的叫那个红博，黄色的叫那个卡姆一，那个150。
4: 与普通的圆葱不一样，白大哥说，他家产的圆葱大部分可都是要出口的。
5: 今年我这家这块是这个中葱多，按照我种地的份额，应该是出口的占70%，内销的能占30%。
4: 所谓的中葱是指直径为6到9厘米左右的圆葱，不仅果形周正，硬度还很高，一摁邦邦硬才叫好。
5: 这个圆葱啊，主要是品种。品种呢取决于它的好坏，硬度越高是品质越好，如果要是一摁西康，那个品质就不行。第一是质量好，硬度高，果形正，果品呢一定要是照比内销那个大品种呢要紧实一点，它这个出口的要求的是中小品种。
4: 收圆葱是个赶时间的活，平均每天地里都得有180个工人，一是要趁着市场行情好尽快销售，二是得避开雨季，
5: 必须头雨季到来之前得收完。要是如果这个葱赶上浮雨大，一浇就烂了，那就不值钱了啊，错过这商机了。哎呀，最多时候500多工人一天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一亩地啊得5到5.5个工人，这不包括运输装车。
6: 今天4点半来的，完事在这一夹，给它夹掉，完了之后放这晒着，晒个4-5个小时、30个小时就得装袋，完事人客户来就拉走了。
4: 这些采收好的圆葱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有的需要进行清洗加工，有的可以直接销售。
5: 这个大品种呢是出口那个韩国和日本的，它得深加工，扒皮，扒了2层皮之后精包装，直接要开袋即食那种的啊，才能出口韩国和日本。赶这个品种是带皮走，这小的紧实一点，走那个越南和老挝啊、柬埔寨，走这个直接带皮的。
4: 种出口圆葱图的就是个好价钱，白大哥说，行情好的时候一斤圆葱能卖到1.12元，但最近几年国际市场行情不好，价格有所下降，但即便这样，出口的价格也会高于内销。
5: 正常的今年的内销的品种应该是3.5到3.5之间，出口呢应该是4.5到5.5之间，常年的更会高一点。正常的年份呢，我们这个亩产呢正常在8吨左右，最好的亩产能达到10吨，9.5吨是一点问题没有。往年呢应该是在1450一吨，正常年份呢我们这圆葱呢一亩地应该在4000到5000块钱的纯利润。
4: 白大哥说，早些年种圆葱还得自己跑出去找客商，现在可不用了。
5: 经过我们多年的日积月累呀，所以这些收购商啊，每年到时候都来。

0: 了。现在我们每天呢能走六七挂车，一车呢三十五对儿，有的走那个满洲里，走那个俄罗斯，有的是走那个广西平阳，那是走那个越南、老挝了，就往那边走。还有的是走那个山东，去那个日本和韩国，到那个山东三家沟。
1: 从2008年的试种几亩地到现在，望台镇3000多亩的种植规模，圆葱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根。这些带着泥土气的圆葱球，不仅让白志新这样的种植户鼓了腰包，也让村里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挣份零花钱。
2: 这不增加点收入吗？这守家带地的，天天回家，这方便，来回方便，离家也不远，
3: 一天四个点，100块钱。
1: 从地里头的颗颗饱满，到远销海外的袋袋整装，这一车车发往各地的圆葱，不光是乡亲们汗水的结晶，更是承载着大伙丰收喜悦的金疙瘩。
4: 在法库县伊纽普特镇，正在展开一场采收工人与太阳的隐秘竞速赛。这不是普通的蔬菜采收，他们手中西兰花啊，必须在绽放前闯过一道合格线。到底什么样的西兰花才能品质上乘呢？咱们跟着学学。
5: 沈阳市法库县伊牛铺子镇的千亩西兰花田，在这个夏天热闹非凡。采收是第一道生死关，每一颗花球都在跟太阳赛跑。
6: 1000亩地，但他这个就是说的，一天采一遍，一天采一遍，天天采，快了，再采两遍，几乎差不多了。
5: 为啥非得天天采呢？这菜呀、长得快，一夜能长2公分，超过7两就成了超标品。
7: 不也不行啊，这个就要长开花了。这种看到这种小点儿们，完它自己就开，特别快。
8: 一旦西兰花像够大的情况下，它的范围之内必须得采掉。不采掉的情况下，一旦过大大头的情况下，那就出口就出不了了，那规格人就不要了。
5: 6两到7两，直径15公分，这串数字是出口的硬标尺。出口的花球论个卖，不合规的按斤称。
8: 银子这块要求得非常严，第一个花的形状、花的粒儿，还有根儿空不空心儿，这要求的都非常严。
5: 来地里干活的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师傅，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6: 我采4、5年了，
9: 这个呢手没抓过来它就小，这个也就是11到12吧，这个小不让采，这个差不多，看看这样，你看我手一抓着吧，这就够大了。
8: 最开始的时候是订单，现在基本上的话就是路子也有了，也熟悉了，都是就是不用订单，有货我就可以往出发。第二个是啥的呢，就是品质一点点的琢磨着把这地能试种好了，把这个品质能提升上去了，氮肥、尿素了，还有那个3:15的水溶肥了啥的了，这都可以能上的。肥要求得非常严格，都是还有一般的硼了、硅了、锌了，微量元素也都得有，像一般硼没有它就空心儿，你比如氮肥少的话它就色发淡。
5: 能种出达标的西兰花，除了种植户的精细管理，更要看这片地的底子硬不硬。
10: 西兰花需要的土壤就土壤土质比较肥沃，土质还疏松透气，做西兰花的根系。你看它的第一点是发根，第二点毛细根比较发白，这就是好。之后它的根系比较，这都是拔断了，根系越多它细肥细水就好啊。
5: 采收好的西兰花要在第一时间装车发往下一个目的地，从地头到车间市场跟太阳较量的生死战，一天10多台车，个个要跑10多趟。
2: 着急怕那个干吧，
11: 花容易干吧？
2: 对，那缺水吧。
11: 活好厉害，
2: 你晒不行，晒就蔫吧，缺水。我5点多钟到干到7、8点钟，要拉不过来，俺这采完俺就装车，我就走到冷库浇水。
5: 西兰花来到这里，得先在冷库里头冷静14小时，把体温从30度降到2度，才能进行下一步加工。
12: 韩国、新加坡、马来包括越南很多地方啊，我们主要做这几块的业务。遇冷的话是昨天进的货，今天我们就可以加工，好几个库在这轮着做。不遇冷的话，这个菜的温度较高，在这个放的话它比较发容易发黄发烂。你看这打冷加冰，加冰的话方便它这个在海上运输， 在传期的话，

0: 大约在半个月左右。
1: 工人陈凤英削西兰花的手比机器还准，这手速是拿十年光阴练出来的。
2: 要几百筐啊，根儿、手线根儿、叶、长度都多长根儿啥的都有，那个有限度的。
1: 装箱台上花球分三六九等，出口的得颜值拔尖儿，最差的直接粉碎养地。一颗菜的命运在此时就已注定。
0: 每个国家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举例这个韩国为例吧，韩国的话是做选头出品，并不是按斤出品的，花球比较紧实，这种类型的28头装双层就可以。出现质量问题的不好的话，全部打到这个流水线扔掉，作为肥料再回填了就行了。
3: 截止到现在，我们优浦之镇西兰花一年是两茬，它需要的劳动力特别多，基本上每年都要固定在300多人以上的劳动力。这样算起来，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大约征收一年是8000元左右。
1: 千亩田两茬收，一颗西兰花的跨国之旅没什么豪言壮语，只有地里的汗水、手里的准头、车间里的麻利劲儿。咱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跟这花球一样，颗颗饱满，实实在在。
4: 在辽阳有个月季大王叫周俊德，从他年轻的时候就一头扎进月季花里，不断推陈出新，培育适合东北地区的耐寒漂亮的花种。江山代有人才出，如今老周的一双儿女接棒月季产业，咱们看看这姐弟俩是怎么发展的。
1: 要说这月季花，那可真是颜值担当，枝条软乎乎的，还能一个劲儿往上长。甭管是小院围墙上爬一爬，还是街边花坛里摆一摆，立马变得漂漂亮亮。在辽阳有个小伙儿周嘉诚，天天扎在大棚里，对着手机直播7-8个小时，扯着嗓子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咱这月季花老带劲了。
5: 看这花嘛，这个苗子这分支这么老多，苗型的话你们不用考虑，这是我帮你们考虑的事儿。
1: 为了让大伙儿看得明白，买得放心，周嘉诚直接在大棚里搞起实景课堂，这边搭个拱门，那边砌个花池，把月季花都能咋种展现得淋漓尽致。
5: 我们月花分这个爬藤月季和灌木月季，在我们那花我们家里啊有这种出花墙的，有出拱门的，我们会在这个位置做了这样一个设计，供我们花们去参考。这个花池的话呢，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个花们更多的参考，各类的一个形状，比如花瓶啊、孔雀啊都可以。因为有很多花们家里吧，可能说是阳台或者说室内，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矮棵的一些月季花。
1: 谁能想到3年前还对着镜头紧张磕巴的互联网小白，如今成了直播间里的月季达人。靠着生动讲解和实打实的好苗子，周嘉诚圈粉无数。这样的成果除了自己的努力外，也离不开他的父亲周俊德打下的坚实基础。
6: 父亲的引导下吧，14岁时候正式开始接触月季花。当时那年代温饱问题没解决的时候，就我们家院子满院全是花，全月季花，就是喜欢吧。
1: 老爷子周俊德可不是一般人，30年来曾走遍全国各地找最抗冻的月季品种，硬是筛选出50多个能在北方陆地过冬的狠角色。在他的带动下，周围的村民们也纷纷加入，形成了规模化的月季产业。
5: 月季花嘛，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主要开始看南阳，但是在东北地区还是看我们辽阳的。
1: 以前卖花全靠口碑积累，自从父子合作后，周嘉诚通过搭建直播渠道，实现了多条腿走路。
5: 咱们现在的销售量吧，是以这个4个范围为主：花卉市场、自人家来买；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通过直播；第4个的话呢，还是我们以这个绿化工程为主。
7: 然后这一颗是我们那个1米来高的一个苗型爬藤月季，也是受市场非常欢迎的一个规格。
1: 姐姐周星月也回来帮忙，成了品控官。每一颗发出去的苗子都得经过她的火眼金睛。
7: 因为它这个藤本月季吧，是主要是让它上花墙啊、上拱门呐、所以要给它挑点分支多的、枝条壮实的、苗型状态最好、含苞待放那种。个人家吧种的比较少，所以他希望又种点精品苗。这单我们就是卖沈阳的。挑精选挑选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打包，保证每颗花能够安全的到花友什么手里。基本就这个花在我这是什么样的，到花友手里也就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们家的苗型呢，也是评价最高的这一点。
1: 有父亲周俊德的技术加持，月季品质备受

0: 网友好评，线上的销售量也直线上升，
1: 单量呢现在能将近达到200多到300，五月中旬开始进入最旺的季节，那个时候可能今年会将近达到500单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人满屋子就都是了。
0: 周星月是园林设计专业出身，不仅会挑花会打包，还能帮客户私人定制月季花园，电脑里那张火遍辽阳的网红花墙照片就是他的得意之作。
1: 因为月季花它品类实在太多了，有的爬藤的，有的开多长时间花，适合是在阴面栽还是阳面栽，我们是肯定是就是来指导。
0: 在周星月的指导下，辽阳的一个小区从一家种月季变成家家种，周家的月季订单跟着蹭蹭涨。
1: 他家的这个吧，属于还是二层二楼，还不是完全地栽，它呈现的一个效果。而且就是每年的去他那打卡人非常多，他们整个小区最开始是一家栽，后来就全都栽，成片的栽，特别漂亮，一家一家。第一家就在我家买的，然后之后就陆续一个介绍一个就来了。
0: 如今合作社的生意就像盛开的月季花，红火又热闹。姐弟俩还不满足，天天琢磨新花样，准备用月季搭建室内的花卉景观。
1: 这个就是我们南方非常流行的一个趋势，就是给做花镜。
2: 如果说它像这种说长的话，你给它做这种垂钓效果，
1: 可以，这可以，这样就成一个花洒了，
2: 对，
1: 很漂亮。
0: 从父亲的一把老锄头到儿女玩转直播间，从单一卖花到种销设计一条龙，周家两代人用30年时光把美丽种成了财富。他们不仅让月季花香飘满东北大地，更带着老乡们走上了致富路。
3: 黑小番秋菜品种全面开售，白菜萝卜品种非常适合东北的气候和土壤，种子的优势是耐热、抗病、出苗齐、产量稳。那种出的白菜萝卜呢，都特别适合东北人冬储啊、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开启免费试种活动，免费的，免费的啊！首先得免费领种子，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千万别错过。电话是024-2397-9668，186-4207-9090，还可以加微信咨询，辽宁卫视黑土地官方公众号，线上就能一键报名。好了，接下来关注天气，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27了。那今天降雨依然继续，部分地区的雨量较大，气温小幅波动，各地的最高气温啊都在30度以下，是盛夏时节难得的凉爽天气。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那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它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糊熟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味糯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散系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

0: 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啊，它属于一个啊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啊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大雨，24到27度。大连阴转多云，24到29度。鞍山重雨转阴，24到29度。抚顺大雨，24到27度。本溪阵雨，23到26度。丹东小雨转阵雨，23到26度。锦州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营口重雨转多云，25到29度。阜新大雨，24到28度。辽阳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铁岭暴雨转大雨，23到28度。朝阳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盘锦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葫芦岛雷阵雨，24到27度。沈阳大雨，24到27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平台可以图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第一书记刘义沙驻村3年，通过护老育童助农，让童家峪村生长新希望。体重管理3年行动，科学减重远离慢病。主委支招带您分清肥胖类型，读懂肥胖暗藏的风险。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明白接着说黑土地上的事儿。接下来我带您认识一位驻村书记，叫刘义沙，在沈阳童家峪村呢。刘义沙来到这儿好几年了，村里老老少少啊就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不夸他的。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女书记，干起活来真扛事儿啊。村里的孤寡老人有人惦记了，学校课堂丰富了，这农产品销路打开了，咱们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
4: 在童家峪村有个身影总在晨光里出发，过田埂进果园，停在每一户需要牵挂的人家门前。他是刘义沙，驻村3年，这方水土的烟火气里早藏着他的日常，大家伙都亲切地称他为沙书记。一大早，刘义沙又拉着妇女主任张彩杰往村里走。87岁的独居奶奶家是他记挂的老地方。
5: 现在他不看不准，
6: 看不着，你看他看不出来，但他知道有一个地书记来老给他送东西。那天说了，哎呀，我这儿子也做不到啊，老给送东西。
4: 前不久，沙书记帮着独居奶奶翻新了房屋，重盘了炕，这次特意来瞅瞅暖巢住得舒不舒服。
6: 来这窗户都是木头窗户，都坏了，关到费劲，完炕冒烟，门也是都关不上了，都给换的新门。两个儿子呢身体也不好啊，那也比较困难。
4: 恰好赶上屋里烧火做饭，烟还是有点散不净。刘义沙跟张彩杰一合计，应该是烟道窄了，过几天再找工人改造一下。
7: 跟那个村书记沟通一下，然后在你这冬天时间都给你改好。但是已经很好，比前好很多。
6: 全妥了，要不上次都满屋呀，一进屋进不去人了。

0: 奶奶不会表达，但却攥着杀书记的手不肯放，掌心的温度藏着说不出的感谢。三年来，村里很多孤寡老人、残障家庭的危房都变了样，全是沙书记四处找企业和公益组织拉来的修缮款，把钱花在了最实在的地方。
1: 还有一个孤寡老人，也是老太太，也是给修的炕，给屋里粉刷的。附近有个老太太，27、28岁了，他就给买那个尿不湿啊，给屋里也改建了，就是屋里搁的地板革那种，屋里给粉刷的。
0: 村东头的刘彩兰大姨家也是暖巢行动的受益者，多亏了村里的创业者王玉璇。
2: 是吗？
3: 是。
2: 我俩一起来走访。他说那书记，那这家我捐了吧。我说太好了，别我太好了，这也花了1万块钱。
4: 这个地面像地震了一样，当时我们也惊呆了，就寻思怎么能整成这样呢？然后进屋看着大姨大爷，就确实身体不太好，弓着腰，这个感觉我就觉着这重活确实干不了。我们在这个村里边创业赚点钱，然后也能回馈老百姓。围栏呢也是我当时亲自选的，白色吧就更光亮一点，然后希望叔叔阿姨以后的日子也能更阳光一点。
0: 院里亮堂了，刘彩兰两口子也有了劲头，把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刘一沙还搬来新电视，添了衣物鞋子，老两口的日子里终于有了敞亮的滋味。
5: 要是没有沙叔爷，咱说两声，我这院能有这么大变化吗？
6: 这墙、屋里头、这电视，那相当舒服了，心情也不一样啊。
0: 除了修房子，刘一沙还连通医院搞季度义诊，请理发师定期来免费剪头。过年过节，米面油送到家，把流动服务的温情送到每个老人身边。
5: 他帮助的多，大伙呢，还有就是有的人家他给帮助不少。
7: 每个月他们都是他联谊的话，帮助老百姓剪头，白给剪头，我也去剪过啊。咱说呀，一切为老百姓着想，的确不说不少是事儿啊。
0: 一老的冷暖记在心，一小的成长更挂在怀。刘一沙深知乡村孩子的美育课堂不能缺课，他决心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艺术的大门。
2: 现在也是国家重点的，是希望让艺术走进乡村。当时就联动了这个舞蹈课，还有美术课，然后这个呢是科技进校园，持续了2年半了。整个上的是清华美院的所有的美育课堂的课程，我们的佟家峪村一样能接受到城市里更好的教育资源，让更多的孩子了解这个世界非常大，有更多好的职业可以让他们有一个目标，成为理想去努力前行，让他们重新有个种子，然后去生根发芽，然后完成梦想。
0: 曾经72中学的舞蹈教室还是水泥地，如今崭新的地胶铺到了墙角，明亮的镜子映着笑脸。这是刘一沙跑遍资源筹来的10000元改造的美育翅膀。
8: 我们收获了很多新兴的舞蹈。
0: 刘一沙的脚步又拐进了村委会。今年沙地沟大杏刚收完，党支部书记张艳恒带着大伙儿总结经验，为明年的甜蜜事业做准备。
9: 你看这样式儿稍微就硬实一点，这是属于
2: 它肯定得加厚，
9: 做时候得做成这样式儿，稍微里边至少在。
0: 陈伯南是包装盒的设计者，也是刘一沙拉来的年轻力量。他在沈阳经营特产店，佟家峪的苹果、地瓜都经他的手走向城市。
9: 我们那个沙地沟大杏啊，每年呢也能有个40-50万斤的产量。往年吧，都是以这种零售的方式往外卖，也赶上这2年，就是刘书记，来我们村当第一书记，也看出来我们村这个大杏的发展形势。大部分来买的人都是以送礼为主，通过这种精品包装的形式，第一个能快一点，第二能把这个价钱提高一点。
10: 我今年也就3-5千斤儿。
0: 佟家峪的沙土地还藏着宝贝，苹果、鸡心果甜脆多汁，可往年村民们都是用最传统的销售方式，
10: 天天就是一早赶早事儿，完了白天来拿小区门口的就来这买，所以全都自个儿干，就是要是雇人就是根本不行，是勾不上，再说雇人工钱贵呀。
0: 看到村里的产业销售难，沙书记再次行动，集结各方力量和资源，让好果子有了好身价。
10: 沙书记给卖能有多少钱？

0: 斤啊，4000，4000多斤是不？杀猪也能卖4000多斤吧，剩下少了咱们卖不就快嘛？最低得少卖个10天8天的最低的。
1: 部分我们是跟企业合作，才买了将近3000斤，跟木里木爱他们才买，他们要的是小果，然后他大果呢就做包装。
2: 去年陈伯南设计的童家玉思乡苹果礼盒一推出就备受欢迎，帮种植户省了不少力。
3: 很多游客都表示非常喜欢，他们直接就买走了，因为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东北的特产，代表沈阳的礼物。
1: 在中街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品牌店，
0: 买咱家真的那个，我想你去说，我得想起来要怎么办了。
1: 然后到时候我们
0: 今年真的好，
1: 我们可以在那儿直接以礼盒的形式去现提。
0: 行，
1: 让你少出去，
0: 行，
1: 到那个市场去卖。
0: 那太谢谢你们了啊！身体确实不好。
2: 三年来，刘一山的脚印印满了童家玉的土路，老人的炕暖和了，孩子的笑脸多了，果子卖得远了。他就像后山的杏树，把根扎在童家玉的泥土里，总能长出新芽。这泥土里的故事，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4: 大家明白，跟大伙说个事儿，都仔细听，都有关系啊，都能涉及到啥事儿呢？减肥，哎，这关键词儿挺关键。为啥呢？近年来啊，数据调查，我国居民超重肥胖形势不容乐观。肥胖不只是引发身材外形的变化，更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部分癌症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从2024年开始，国家16个部门就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到底什么样的人该减肥？肥胖的标准是什么？今天的主委谈健康，我们邀请全科医学专家为您详细唠唠。
2: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权威数据，按照国家统一判定标准，我国居民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已突破50%，也就是说，每2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存在超重或肥胖问题。肥胖到底有哪些危害？为何需要全民关注呢？今天我们邀请辽宁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的主任委员王爽，带您解锁肥胖的科学真相。
5: 肥胖呢，是我们国家能够造成致死致残的第6大的这个危险因素。它本身呢是一种慢性病，同时又是多种重大慢性病，比如说心血管疾病，还有部分的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个危险因素。
2: 肥胖的成因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盲目减重、一刀切减脂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损伤身体。医学上对肥胖有着精准的病因分型，不同类型的肥胖成因特点天差地别，调理方式也完全不同。
5: 我们最常用的是病因分型，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所谓的原发性肥胖呢，主要是由环境和遗传这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和缺乏这个运动、高脂高热量、不健康的饮食、睡眠少、压力多等等这样的行为因素有关的。继发性肥胖呢，是指呢就某一些很明确的疾病引起来的肥胖，你比如说这个内分泌的相关的疾病，像我们说的皮质醇这个增多症、甲状腺功能减退、激素类的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这些药物。还有一种呢，就是单基因遗传病的这样的一个肥胖，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但是如果我们要是说发现有这个很早的小时候的就出现这个多食的这种过度的这个肥胖，要重视，要到医院去检测。
2: 除了先天后天的病因分型，生活中还有一种极易忽视的肥胖问题，那就是代谢异常型肥胖。这类肥胖隐藏的健康风险更高，也是诱发各类慢病的隐形元凶。
5: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么还有呢非酒精性的代谢脂肪肝，还有呢相关的这种肾脏疾病，这些都我们把它通为叫做代谢异常的这样的肥胖。所以对于那些代谢异常的人群，无论有没有这个超重和肥胖，那我们都建议我们要到医院找医生规范的指导他进行正确的诊疗。
2: 其实血糖血压处于临

0: 戒超标状态就已经属于高危信号，会悄悄损伤身体。早发现早干预，才能从源头防病控病。
1: 糖代谢异常也是没有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但是已经超过正常范围了，比如说空腹血糖大于等于6.1了，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7.8了，你这就是一个高血糖状态，对健康就已经有危害了。那么我们的血压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疾病叫代谢综合症的诊断的一个要素之一，它有5项诊断标准，其中满足3项就能够诊断代谢综合症，那么它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0: 大家常说的肚子大腰粗的腹型肥胖就是危害最大的类型。腹型肥胖的核心问题是内脏脂肪超标，脂肪堆积在腹腔内部是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这种肥胖在家就能自测判断。
1: 那么我们呢需要呢这个测一下腰围，必要的时候还要测一下腰臀比。我们男性是腰围小于85，女性小于80，这是正常的标准。如果男性大于等于90，女性大于等于85，无论你的 BMI 值是多少，我们都可以把它诊断为中心型肥胖或者叫腹型肥胖。
0: 除此之外，肥胖还会对人体多个系统造成负面影响，很多高发疾病都和肥胖息息相关，需要大家高度重视。
1: 呼吸系统的疾病现在对健康影响很大，越来越受重视，也就是我们说的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症，我们叫 OSA。 那么呢生殖健康，比如说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这些都和肥胖呢有一定的这个相关性。那么还有一些精神心理疾病也和肥胖相关的，它们相互影响。
0: 面对复杂的肥胖分型和健康风险，盲目节食、跟风减重都是无效且危险的。如今体重管理服务已经全面下沉基层，各大社区医院纷纷开设减重门诊，大伙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个性化的体重管理服务。
1: 肥胖呢我们还分为轻、中、重3种程度。那么轻度的肥胖，那我们还是以生活方式干预，必要的时候我们辅以药物治疗，包括中西医结合的这样药物治疗。重度肥胖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推荐你要到外科看看是不是有手术适应症就是适合于手术，然后再联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营养治疗，然后再辅以药物治疗。我建议大家首先要找家庭医生首诊，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会通过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把您及时转给相关的，比如说内分泌科医生、外科医生、呼吸科的医生去评估去治疗。所以说肥胖控制事实上是需要多学科合作的。
2: 我们响应了国家省市各级政府的号召成立了以全科医生为主导的加医团队，就是有体重管理专长的，联合多家上级医院对不同类型的肥胖症的患者进行多学科的诊疗，为他们提供个性化、规范化的诊疗方案。
0: 肥胖可防、可控、可逆转，体重管理从来不是追求极致瘦身，而是守护全身健康。下一期我们将解锁不同肥胖类型的科学减重方案，教大家轻松、安全、高效管理体重。
3: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4: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3: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4: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3: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4: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2个字儿：服务。
3: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4: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3: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4: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3: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4: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0: 1-800-9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加微信了解详情。节目最后啊，大伙儿再听这么件事儿啊，说黑小番优质蔬菜种子品种啊，这免费试种开始，主要是萝卜白菜，都是精挑细选的好品种，种地大户家里小菜园的啊，都可以申请免费领种子，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啊，报名电话0242-3979668-18。
2: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3: 过年啊！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4点，辽宁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未来2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都将迎来不同程度的降雨天气，同时应做好防暴雨、防短时强降水、防大风等工作准备。
0: 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10号13点起对各市及省府示范区发布了蓝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咱们来关注早间气象站。下面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今年上半年，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各项存款贷款增量在同业中唯一双双突破300亿元，贷款增量315亿元，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增速10%，位列全省同业首位。这些资金正加速流向辽宁省的重点项目、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链。
1: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一线，看金融怎样向下扎根，产业如何向上生长。
2: 正在建设的秦沈高速公路全长238公里，是连接京津冀与东北三省的重要高速通道。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考验着资金保障能力。
3: 我们项目的总投资是282亿，融资金额是149亿。在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必须保障放款的节奏与标段的施工进度同步。农行是我们固定资产的银团牵头行，目前我们累计投放的前期贷款是25.65亿，解决了我们项目前期资金筹措的问题。
2: 在整个过程中，工程款拨付、工资发放等环节都需要与施工进度精准匹配。围绕这类项目的需求，农行辽宁省分行建立了专班，将服务前移，
4: 改变了传统的项目立项、手续完备后才介入的滞后模式，主动对接发改、招商、园区平台等政府机构，在项目规划、可研编制、土地报批等阶段提前介入，为重大项目融资提供专业化金融支持。
2: 科技企业具有轻资产、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高等特点。沈阳和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精密滑片机，打破了进口设备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垄断，产品销量全球领先。由于科技企业以技术、人才、研发投入为主，轻资产特征明显，企业更需要专业化、适配性强的科创金融服务支持。
5: 农业银行呢，完全跳出了传统的信贷思维，为我们量身落地了无抵押、无担保的纯信用授信方案，没有单纯依靠纸面材料做一个评估，他们真正的认可了我们硬核科技实力带来的成长价值。
2: 农行辽宁省分行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特点，打造了创新积分贷、专精特新小巨人贷等

产品，设计推出科创企业专属评分模型。今年上半年，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翻了一番。在涉农领域，农业龙头企业一头连

0: 行对资金周转和衔接效率的要求就越高。农行辽宁省分行围绕我省特色产业制定了专属授信方案，
1: 聚焦肉鸡、肉牛、稻米等优势特色产业，一产业一方案，以龙头企业为核心，通过集群整体授信、联合体协同、供应链融资等方式，批量服务上下游的经营主体。
2: 中长期贷款呢，助力厂区项目的建设；流动资金贷款呢，保证了我们企业平时原料备货呀、模具收购啊这种现金流啊，为我们完善全产业链经营布局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撑。
0: 产业金融夯实根基，民生金融传递温暖。在沈阳，刚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农行沈阳分行营业部，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雷锋银行”。这里30余种便民设施免费开放，户外劳动者可以在这里喝水歇脚。
3: 腿脚不方便的客户来办业务呢，网点也贴心准备了轮椅。那像卧床、病重没法出门的客户，我们第一时间提供上门服务，会带着设备进厂房、进老旧小区，去解决那些来不了网点的群众的需求。
4: 我们坚定不移加大服务辽宁省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力度。上半年，我们累计审批了对公实体贷款超过1100亿元，同比增幅达83%，普惠贷款余额突破了600亿元，现余贷款净增175亿元，创近年来的新高，涉农贷款增长近100亿元，增速14.2%，累计帮助150000名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把生意做大，把日子过好。
0: 本台报道。
5: 钱要用在刀刃上，更要用在老百姓的致富路上。在丹东宽甸，山峦叠翠，林海生金，立足山林生态资源优势，当地引入食用菌产业项目，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6: 走进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灌水镇二道河子村食用菌种植基地，丰收景象扑面而来。种植基地彻底摒弃传统粗放式种植模式，采用先进的大棚悬挂式种植技术。黑木耳不仅茂密丰盈、肉质厚实，还能有效稳定木耳的生长周期。
7: 它的空间利用率好一些，咱是棚式挂袋，它对于木耳来讲的话，这个早出芽、早生产、早出芽、早销售。
6: 为了把优质产业引进来落地稳，镇政府外出考察调研，精准对接市场资源，成功引入食用菌产业项目，打造集菌种培育、标准化种植于一体的完整食用菌产业链。
8: 我们从土地租赁、手续办理，都提供了绿色通道，并积极争取资金200多万元，协助银行对企业进行资金扶持。
6: 依托科学化、精细化管护，基地产出的黑木耳肉质厚实、泡发率高，凭借过硬的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
9: 拿咱木耳是两回回去化验，一点是无公害，这个颜色灰瓦灰。黑它是分明的，这东西就是说是供应市场是没问题，就是供不应求。
6: 目前当地食用菌产业项目总占地面积95亩，新建标准化食用菌发菌室4栋，配套建成现代化食用菌专业生产线，可年产菌棒160万段，实现年产值500万元。木耳产业的发展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拓宽了增收渠道。
10: 招上银子也来这么个大个聚宝盆，对于俺们这些呢家庭的祖父吧，现在走出了庭院，完事儿的我们呢也有了小的收入，对俺们这挺有挺大的帮助。
6: 本台报道。
11: 近一段时间，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的天气过程。为应对新一轮强降雨，我省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隐患排查整治，落实各项防范举措，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2: 这里呢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水库。刚刚根据从阜新市防止了解到的情况呢，未来2天阜新南部将迎来强降水过程。为了应对强降水呢，佛寺水库提前开展了预泄腾库，为降水腾出足够的库容。
13: 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预泄腾库的一个措施，预计从138.62降到138左右。 棚库容量大约在450万，进一步的保证我们水库的安全。
14: 我现在

0: 现在是在北镇市青堆子镇王家村，为了应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天气，村民们正在对村内的王家河堤坝进行加固。
1: 今天我们早上在这个湖的围了一圈这个木桩之后，下午我们进行铺这个沙袋进行夯实，这样夯实之后河水上涨就不会淹在我们的苞米地了。
2: 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4时起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大火防水库下泄河道流量增至每秒150立方米，要求下游沿线单位和群众提前做好相关防范措施。昨天下午，葫芦岛市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冷涡的摆动幅度进行实时研判，滚动做好台风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工作。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对水库堤坝泄洪通道、库区低洼地带、临水危险地段进行拉网式巡查，同时启动无人机巡查，对林场和水电大坝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工作。铁岭吊冰山市大明镇逐段检查河堤堤体、岸线护坡、河道沟渠排水情况，排查薄弱堤段、积水点位等安全隐患。本台综合报道。
3: 昨天下午，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与观众见面，以姑苏繁华图省亲为纽带，一同见证了辽苏文化相融共生、双向奔赴的美好时刻。
2: 开幕式现场，辽博、苏博两位馆长深度解读了姑苏繁华图的文化价值，让国宝文物跨越时空，完成一场古今对话。
4: 立足辽海与江南地域文化特色，通过呢展览交流、学术共建、文创共创等，实现南北文化共融、文化双向传播。
5: 我相信呢，就是通过这个展览，我们会发现让苏州人呢更多的爱上辽宁，让辽宁人呢更多的喜欢上苏州。看一个展能种草两座城。
6: 现在舞台上正在上演的就是由辽宁歌舞团创作的由辽博另一件国宝级文物瑞鹤图而衍生的舞蹈剧目。行走在台下，我听见观众们除了对舞蹈的赞叹，也听见他们之间互相的交谈，说真想到辽宁去看一看。那么这一次趁着姑苏繁华特展的开幕，我们辽宁也带来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说朝阳的红山文化，以及千年的奉国寺，还有沈阳故宫，让辽式美学惊艳江南的同时，也让江南大地更好地读懂辽宁的厚重文脉。
7: 那么早在5000多年前，辽河的红山文化与长江的良渚文化就已经跨越山河，进行了一个文明的交流与对话。那么今天我们是以红山为桥，以文明为语。
6: 那么在这个推介活动中呢，把沈阳故宫的历史建筑和文化呢向苏州的文旅的同行们进行展示。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呢，搭建两座城市之间的文化和旅游的互通。
2: 活动现场，辽宁文旅和苏州文旅进行资源推介。苏州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江一是地地道道的辽宁姑娘，在苏州生活了12年。此次作为苏州文旅推介官，向家乡人讲述自己的第二故乡。
8: 所以这次能够有机会向家乡人来推介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觉得特别的激动，特别的荣幸。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这种推介，能让我们江南的温暖和东北的豪迈更好的相知和相融。
6: 历经数月的精心筹备，今天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姑苏繁华图终于时隔20年再次在姑苏大地铺展开来。从先生首演到姑苏繁华图回苏喜亲，我们看到的是辽宁与江苏两地文化互融的层层递进。这不仅是南北两地的双向奔赴，更是以文化为桥，让辽海气魄同江南文脉在新时代的紧紧相拥，共同书写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文化共兴。本台报道。
3: 文脉千载藏真，文创古韵留香。昨天上午，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文创游辽宁主题活动在省博物馆启动。
9: 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品鉴那些值得收藏的辽宁好物。
10: 我手里这个发夹的这个图案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这个就是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也是我们辽博非常有名的文创产品。那发夹这个图案呢，也是保留了玉猪龙的文化底蕴，同时通过年

0: 年轻化、潮流化的这个设计改良，变成可以穿戴、可以收藏、可以作为旅行纪念的新潮文化好物。
1: 挂件啊，冰箱贴，我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回家放在冰箱上，放在钥匙上，这些都可以作为一种纪念，证明我来过，为咱们东北啊、辽宁什么做宣传。
2: 高考我也选了历史，所以说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然后这些比如说挂件啊、毛绒玩具什么的，就是凸显记出来说的文物本来就是那种造型。我觉得就是他那个一族龙他做的那个摇摇乐冰箱贴特别有意思，我打算买一件。
3: 本次跟着文创游辽宁主题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沈阳故宫、辽宁省博物馆等众多文博场馆的经典文创产品，更通过舞蹈、走秀等动态形式，生动呈现出非遗文创、城市 IP 文创、特色文旅伴手礼等优质产品，让辽宁厚重的历史文脉与传统非遗技艺走出博物馆，走进大众旅行生活。本台报道。
4: 文创巧融古约，赛场点燃激情。东北超第四轮的最后一场比赛，今晚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九号中午，哈尔滨队抵达沈阳。
5: 第二次来到沈阳，感觉非常不错吧。我们也会去周边转一转，然后好好去转一下沈阳这个城市。
3: 随后，哈尔滨队乘大巴前往酒店，入住酒店举行了欢迎仪式。
6: 哈尔滨队抵达沈阳后呢，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在4点钟的时候来到了铁西体育场的外场进行适应性的训练，同时也为了适应沈阳的天气，11号的晚间可能会下起雨，他们也为雨战进行着准备。
7: 我们东北超唯一一场胜利就是在雨战中产生的，目标带分回家。
3: 7月18号，东北超将开启第五轮比赛，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通辽队，预约时间为7月10号12点至7月11号12点。观众可以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京东 APP 等官方平台预约购票，中签结果将在7月12号11点公布。本台报道。
4: 沈阳对阵哈尔滨，看点拉满，备受期待。火热赛事搭配多种玩法，辽宁的夏日狂欢更是让人乐在其中。
8: 随着暑假的来临，辽宁各地精彩的消夏活动纷纷上线，新场景、新体验，大家热情参与，欢乐加倍。
3: 营口市夏季文旅系列活动火热启幕，主题市集上展销东北超官方特许文创好物和辽宁各地特色产品，非遗代表性项目也在此精彩亮相。
9: 所有的产品都是以我们赛区的8个城市的各种元素然后开发的，喜欢徽章的它可以一站式集齐8个城市的队徽，特别有纪念意义。
3: 夜幕降临，美食市集烟火升腾，舞台上动感的音乐持续烘托氛围。有东北超比赛时，在这里还可以现场观看比赛。在鞍山，全新升级的千山夜游盛宴正式启幕。从千山正门广场到云潭湖畔，水幕光影秀、水上飞人、非遗展演、特色美食轮番上线。
10: 我是从云南过来，因为千山是5A级景区嘛，听说很漂亮，我就过来，里面确实风景很漂亮，还有那个喷泉特别好看。
3: 在辽阳市白塔区首届凉皮节暨口琴艺术音乐会上，地道的辽阳凉皮搭配悠扬的口琴演奏，氛围感拉满。
11: 好吃不贵，烟火顶配，这个夏天辽阳凉皮等你来办。
3: 老字号嘉年华2026中华老字号辽宁主题系列活动走进本溪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省市内外4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参展，打造一站式惠民消费平台。乐享四季东北超级酷2026阜新市消夏文化广场将在整个夏季的周末持续惠民演出。在沈阳的浑河外滩夜经济街区和铁岭西丰县的河畔夜市，市民游客开启逛吃模式，乐享夏日。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面向市民开设免费多元的艺术培训课程。沈阳大连多家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并增设夏日夜场，让市民游客尽享博物馆奇妙夜。本台综合报道。
4: 伴随暑期出游热度持续攀升，暑运客流量大幅上涨，铁路部门贴心升级出行服务，将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范围再次扩大，
8: 新增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已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0: 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
1: 门到站服务需在开车前48至4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件，行李可在开车前30分钟存入车站服务柜，或开车前10分钟直接送至站台。站到门服务需在列车到站前24至1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取件后5小时内配送到同城指定地点。
0: 怎样才能预约这项服务呢？已购车票的旅客打开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填写地址时间就可以完成预约。
1: 轻装行服务的行李重量尺寸需符合铁路有关规定，动车组单件行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普速列车不超过160厘米，普通旅客单人限重20千克。
0: 本次轻装行服务上新，计价方式也做了调整，不再实行一口价，而是按距离分档收费，距离越近越划算。如果旅客只需要将行李送到车站服务柜，10公里以内48元一件，10到20公里58元，20到35公里68元。如果需要直接送到站台，10公里以内78元，10到20公里88元，20到35公里98元。暑运期间出行集中，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预约，预留充足办理时间。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或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咨询。
2: 我们的每一次出行都是为了平安抵达，在任何时候安全这根弦都不能放松。7月4号，呼和浩特火车东站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2岁幼儿不慎坠入站台与车体之间的空隙里，铁路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呢，马上开展救援。
3: 好，来，我收到，我收到。
4: 我通，值班员有没？
3: 来，我下去，我下去。
0: 当天中午12:09，呼和浩特东站动11894列车即将发车。列车长在4号和5号车厢组织旅客乘车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呼喊。
5: 有旅客说是有小朋友掉下去了，当时现场人挺多的，当时他们可能也有点懵吧。当时我一过去，看见有个小朋友掉落了站台下边了，并且伴有哭声。我当时脑子里面想着先救人，先救小朋友。
0: 车站工作人员此时也通过对讲机呼叫乘警及站台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多方合力开展救援。
5: 我从这个4、5车风挡下去之后，下面比较低，弯着腰过去，差不多走了有个10来米。当时小朋友是侧着躺着，当时小朋友在哭嘛，我第一时间安抚小朋友。间隙比较窄，没办法，从小孩的掉落处把他给送上来。
0: 于是列车长抱着孩子原路返回到4号、5号车厢连接处。
4: 来，让一下，让一下。
5: 我过去查看小朋友的伤情，嘴上有点红，然后额头上有处划伤，然后咱们就给他提供这个酒精啦，医疗用品，给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和处理。
0: 这场惊心动魄的紧急救援全程用时不到1分半，没有影响列车正常开车。
5: 暑期已经好几天了，出行的人员比较多嘛，在这边提醒一下旅客朋友们啊，大人带小朋友的时候呢，不要让小朋友在站台上奔跑，杜绝安全隐患吧。
6: 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截至7月9号17时42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
2: 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7: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

0: 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1: 除了看电影，公园也是市民夏日游玩的好去处。近日，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在永定河公园打造全市首例无蚊害公园试点。
2: 智能设备灭蚊加生态绿植驱蚊加源头管控防蚊，三重治理模式优化市民的游园环境。
3: 在北京永定河公园内，八台智能灭蚊设备已安置在永定楼东侧绿地中。设备的显示屏上清晰显示着实时灭蚊数量。据介绍，这台设备每天可捕捉蚊虫2000到3000只。除智能灭蚊设备外，园内还设有太阳能户外灭蚊灯9个、栽植荆芥、柠檬、薄荷、桔梗等驱蚊植物800余平米，实施除菌等土壤改良措施200余平米。
4: 现在蚊虫少多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蚊子那么多了，净咬人，现在不咬了。
5: 我觉得特别好，现在我们每天早晨来这儿锻炼，蚊子也少了，晚上我们来遛弯也很好。
3: 除此之外，公园管理中心同步做好源头治理，常态化清淘雨水井、排水沟、景观洼地，定期修剪绿植，通透林下环境，减少蚊虫滋生。未来，公园管理中心还将根据无蚊害公园效果，考虑向更多公园推广相关措施，努力为市民营造舒适健康的游园环境。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

0: 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4点，辽宁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我省中北部和西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的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今天全省最高气温26到29度，最低气温22到24度。省内南风5到6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以达到8到10级。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及各海区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到8级，需要防范强降雨叠加效应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农田自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及大风的不利影响。建议不要将车辆停放在低洼路段，减少外出，做好强降雨的防范应对工作，来确保渡汛安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预计12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台风究竟是什么风呢？它的核心破坏力从哪儿来呢？其实呢，台风并非普通意义上的风，而是由热带气旋强烈发展而形成的立体天气系统。如果从水平方向把台风切开，有时候直径可能可以达到1000公里。从中心向外依次分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三部分。如果按照垂直结构把台风切开的话，它的垂直高度超过了15公里，分为流入层、中间层和流出层。台风的破坏力惊人，主要影响包括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当风暴潮来临，近海地区作业人员要做好上岸避险措施，加强堤防设施的巡检加固。低洼地区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游客禁止到海边游玩，观潮观浪。台风常伴随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应该提前的防范，做好安全的检查，保持警惕，科学避险。好，接下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大雨转雷阵雨，26到24度。大连多云，29到24度。鞍山中雨转阴，28到25度。抚顺暴雨转中雨，25到22度。本溪中雨转多云，27到23度。丹东小雨转阵雨，26到23度。锦州中雨转阵雨，27到24度。

0: 营口中雨28到25度，阜新大雨26到23度，辽阳中雨转多云29到25度，铁岭暴雨26到23度，朝阳小雨转中雨28到24度，盘锦中雨转阵雨27到25度，葫芦岛中雨转阵雨27到24度，沈阳大雨转雷阵雨26到24度。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正式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此次已经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8年的2018版目录。新版目录发生了哪些变化？共收录药品多少种？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1: 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4: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是以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3: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5: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2: 此外，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
6: 这次调整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0: 广东拱北海关和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日前陆续查获了旅客携带濒危珊瑚骨骼制品和活体乌龟进境的案件。
1: 在广东珠海拱北口岸进境旅检大厅，海关官员从乐意往来绿色通道的众多旅客中察觉出异常。
2: 男子身背双肩包进境，我们发现其神情异常，步伐僵硬，于是实施拦截，发现其携带的背包中装有水生动物产品一批，共1.8千克，经过鉴定确认为石珊瑚目物种的骨骼制品。石珊瑚目所有种均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珊瑚及其制品因稀缺性和高价值，在口岸走私案中是常见物品。此外，走私活体动植物也是多发常见案件。近日，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海关官员从一名通关旅客的身上查获15只活体龟，总重量4.15千克。并且该旅客无法提供合法证明文件。
3: 他整个人走路姿势很别扭，而且裤子口袋鼓得特别厉害，形状也不规则。随后我们在他裤袋内查获了15个用深色袜子包裹的物体，拆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全是活体龟。
1: 后经鉴定，这批活体龟共6个物种，其中剃刀麝香龟、条纹洞胸龟和头盔洞胸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中。
4: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携带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进出境究竟能不能携带活体动植物？如果想携带宠物进出境，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 海关提醒，进出境携带活体动植物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进境时携带动植物需预先办理检疫审批，持有境外官方检疫证明，入境主动申报并接受海关检疫监管。出境时，动植物种质资源、濒危物种等需依法办理出境审批手续，如实向海关申报。同时，应提前掌握输入国家和地区检疫监管要求，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与法律风险。违反相关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简单来说，活体动物可以带，但是要履行相关手续。另外，若有计划携带宠物入境的旅客请注意，允许携带的宠物仅限犬或者猫，并且每人每次限带1只。携带宠物入境时，应当向海关主动申报，并提供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动物检疫机构出具的有效检疫证书和狂犬病疫苗接种证书，并且宠物应当具有电子芯片。出境时如需携带宠物，需提前向海关进行申报，亦可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海关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进入携带出境宠物检疫模块进行线上申报。携带宠物出境相对便捷，重点要提醒的是，一定要先了解目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以免延误行程。
0: 国门安全不容松懈，手机反诈同样不能大意。前不久，黑龙江牡丹江王女士发现自己的手机按键出现异常，所有软件都打不开，似乎是被人控制了。
5: 因为王女士家就住在派出所对面，于是她一路小跑来到派出所，向在门口的民警求助。民警第一反应就是她的手机是不是被植入了涉诈软件。
6: 首先呢，排除这个屏幕损坏的问题，然后加上我们被害人说，哎，之前下载过相关的链接。
5: 王女士说，她曾经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某购物软件直播扣费，每月要扣800元。民警操作她的手机，发现在王女士手机界面上有一个不明软件 APP。 王女士说，这是专门取消扣费用的。
7: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软件是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因为当时给他打电话这个人就说告诉他怎么操作，怎么取消这个扣费功能。下载完软件之后，也给对方提供了他本人银行卡的取款密码。
5: 民警解释，这是常见的冒充客服取消扣费的电信诈骗类型。手段一是打电话，二是让对方下载涉诈软件，三

0: 是控制受害人手机，让受害人自己操作银行卡号和密码，实际会被骗子看得一清二楚。这也是王女士手机出现异常的原因。接下来就是诈骗最后一步，转走王女士银行卡里所有的钱。
1: 我们第一时间呢，先把她的手机卡拔除掉，然后我们再重新进入手机，把她的恶意软件找出来，然后进行卸载。
2: 民警提示，请广大手机用户了解一个常识，正规的短视频平台不会无端随意给用户扣费，即便解除某项功能，自己手机操作即可，不需要下载任何不明链接。一旦有人说要你下载某软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往往就是电信诈骗的第一步。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转账、不汇款、不明链接不要点。
3: 说完手机安全，咱们再来聊聊出行安全。近日，江苏南通三名游客在出海海钓时，因驾乘的皮筏艇失去动力被困海上，南通海警在接警后迅速展开救援。
0: 7月6号凌晨，一支由9人组成的钓友团分别乘坐5艘皮筏艇从吕四港出发，前往附近海域垂钓。早晨6点多，海上风浪逐渐增大，钓友团决定返航。清点人数时发现，其中一艘皮筏艇失联，艇上载有3人。同行人员随即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接警后，南通海警立即赴事发海域。因失联人员手机失去信号，海警执法员抵达后迅速释放舰载摩托艇，展开拉网式搜寻。经过近1小时的紧张搜索，最终在一艘泡沫筏上找到了失联人员。经了解，这艘皮筏艇因燃油不足失去动力，艇上人员发现海水灌入船体后，紧急寻找海上靠泊点进行自救。海警执法员随即将3人转移至舰艇上。下午3点多，3名被困人员被平安护送至岸边。
2: 海警部门再次提醒，海上天气瞬息万变，出海之前务必要做好安全风险评估，同时备齐应急物资和通讯设备。
3: 海上救援争分夺秒，野生动物救助暖意融融。近日，北京市民周先生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只红脚枭幼鸟意外从树上跌落，无法飞行。
2: 周先生紧急联系了林业站和园林绿化局等相关部门，展开了一场野生动物救援行动。
4: 我那车刚停在那儿，就从树上那大槐树那边就掉在我车前面了。我就想，哎，猫头鹰这个反正肯定是个珍贵的动物，得联系咱们的领馆啊。
0: 随后，红脚枭幼鸟被安全接送到北京门头沟区潭柘寺镇林业站。整个过程中，红脚枭一直保持着警惕安静的状态。
5: 同他们一起上甲沟村将野生动物救助接回。
0: 专业救援人员到来后，检查了红脚枭的状态，并将其转移至救援箱内，方便送往专业部门进行下一步救助工作。
6: 雷雨天气、大风天气，然后从窝里边掉出来了，然后被咱们发现的。
0: 据了解，枭即是猫头鹰，红脚枭是国内体型最小的猫头鹰之一，是农林异鸟，主要栖息于阔叶林、混交林、果园、城市公园等地。
6: 红脚枭的幼鸟咱们会带回救护站，先去做基础的体格检查，然后确认它没有外伤、没有什么疾病的情况下，会隔离饲养一段时间。然后呢，如果它的体况都好，就会转送到北京市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2: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让我们在野外经常会有偶遇野生动物的惊喜。
3: 没错，但是有些动物是惊喜，有些动物的出现可就算是惊吓了。近日，天津市一小区人工湖出现鳄鱼，接到市民举报后，公安、消防、综合执法等多部门联动，成功将鳄鱼捕获。
7: 据目击的市民介绍，早前在湖内水泥甬道处发现有鳄鱼出没，察觉附近有人后潜入浑浊湖水。救援队到达现场后，紧急调配4台抽水机连夜抽水，封闭全部湖岸出入口。同时，专业捕鳄人员利用渔网、塑料扎带等工具，成功捕获一条体长约92厘米的暹罗鳄。目前，鳄鱼已按规定移送天津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管护处置，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经各部门多轮全域排查及专家现场核验，确认人工湖内无其他鳄鱼存活。鳄鱼出现的原因尚在调查中。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墨西哥承办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啊，另外一项另类的足球赛事——机器人足球赛，正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上演。
1: 这项机器人足球赛由墨西哥科学、人文、技术和创新部组织举办，旨在展示机器人技能如何在现实领域应用。比赛汇聚了来自墨西哥各地的学生和机器人爱好者。按照赛事规定，参赛队伍仅有两个月时间建造机器人运动员，要保证他们能自主移动，还要自行判断何时传球、防守和射门。虽然比赛很艰难，但参赛者们还是兴致勃勃。对他们来说，这项赛事的意义远不止赢得奖杯。机器人足球赛的成绩可以为他们打开通往更高级别赛事的大门，比赛所应用的技术也将为他们未来职业生涯铺平道路。
0: 2026年蒙古国国庆那达慕开幕在即，选手们进入到了备赛冲刺阶段。
2: 该国一名摔跤冠军在草原上开办了专属训练营，将传统体育与世界杯热潮巧妙融合，打破了单一对抗训练的传统模式。
1: 在距离乌兰巴托约100公里的草原深处，四届全国冠军巴苏创办的训练营里，摔跤手们正为7月中旬的那达慕盛会紧张备战。巴苏说，世界杯正在举行，这给了他不一样的训练灵感。那达慕，蒙古语意为游戏、娱乐或玩耍，又称男子三项竞技，包括传统摔跤、赛马和射箭比赛。在三项赛事中创造佳绩的搏客、骑手和神箭手，在蒙古国具有非常高的荣誉和地位。选手们坦言，那达慕堪称蒙古国的全民奥运，是所有选手全力以赴的赛场，也承载着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因此，在那达慕到来前的最后几天，他们的训练也会更加严苛，力争取得好成绩。
0: 近日，鹿特丹的一家博物馆在地面上铺上了360多公斤的花生酱，以纪念上月去世的荷兰概念艺术家维姆·希佩斯。
2: 他曾在1969年首次创作花生酱地板，这件充满荒诞幽默的作品挑战了传统艺术观念。
1: 工作人员用40桶花生酱在25平方米的六边形区域内涂抹了厚约2厘米的地毯。这些花生酱约有363公斤，足够制作约1.5万个花生酱三明治。维姆·希佩斯是荷兰一位受人欢迎且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根据他生前制定的方案，涂抹要求尽可能平滑无趣。博物馆入口处还设有警示牌，建议花生过敏者谨慎入内。希佩斯这件作品是其地板覆盖系列的一部分，该系列作品还包括用玻璃碎片和盐覆盖地板。工作人员表示，花生酱地板以荒诞滑稽的形式挑战传统艺术观念，引发了人们的笑声，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松弛。
0: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7800公顷。
3: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7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4: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3: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

0: 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3.05 摄氏度。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1: 浏览天下大事，一起来看一组国际新闻。
2: 据路透社九号报道，印度已取消部分电子产品零部件进口关税，包括用于生产手机无线充电模块、医疗设备和汽车显示屏，以及锂离子电池的关键部件。该政策有效期将持续到2029年3月31号。当地时间九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开始讨论新一轮降本计划。该计划可能导致约10万个岗位流失。德国茨维考、汉诺威、埃姆登和内卡苏尔姆四地的工厂面临关停风险。当天，数百名大众及关联企业员工聚集在沃尔夫斯堡等地的工厂附近，抗议裁员和关厂。澳大利亚媒体十号报道，据专家估算，本月八号，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大规模网络故障带来的经济影响巨大，首当其冲的中小企业网络中断数小时，平均损失约为每小时4000至5000澳元，约合人民币1.9万至2.3万元。专家建议澳民众和企业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提出投诉并索赔。该公司高管也表示，正考虑展开经济赔偿。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九号发布公告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博物馆将再次提前闭馆。此外，隶属于卢浮宫的国家欧仁·德拉科洛瓦博物馆也将执行相同的时间安排。目前，卢浮宫团队正密切监测气温，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展厅开放时间安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盛夏风暖，山东菏泽向日葵迎来了全盛花期。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去欣赏乡村夏日的浪漫景致。
1: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0: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1: 明天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2: 宝宝吃饱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昨天听个朋友啊跟我吐苦水啊，又乐死我了。
2: 不是，您怎么这样呢？人家跟您吐苦水，您还在那儿乐，你这有点不太地道了。你
1: 是不太好。不过我很关心你朋友到底向你吐什么苦水了。
0: 我这个朋友吧，跟我志趣相投，也是很好吃。但昨天呢，我想他出去吃鱼，他立刻就说千万别吃带鱼啊，他现在一看见带鱼啊就想吐。哎呀，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带鱼了。
1: 带鱼挺好吃啊，你这朋友怎么还跟这个带鱼杠上了呢？
0: 哎呀，是这样，阮老师，我这朋友吧今年38，前段时间啊单位体检查出这个心脏血管里啊长了个小小的斑块，虽然不大吧，不用吃药做手术，但是他爱人呢紧张坏了。自打体检完，他家的餐桌上天天雷打不动的就是红烧带鱼、清蒸带鱼、干炸带鱼，他不吃还不行，他爱人逼着他吃，说吃带鱼啊对血管好啊，不过天天这么吃，这谁也受不了啊。
1: 这倒是这么回事啊，这不到40岁血管呢就长斑块，这事儿啊真得注意了。现在这个年轻人呢还有我们中年人呢饮食真的不规律，不是熬夜呢你们就是久坐动都不动，这血管的问题真的越来越年轻化了。那么这个海鱼，这个像我们提到的这个带鱼，确实它是我们护血管的一个好食材，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带鱼里边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三哦，确实有保护我们这个血管的作用。不过呢我们也没必要去死磕带鱼这么一种鱼呀，鱼多了去了呀，这个健康饮食讲究换着吃搭配着吃。所以刚子，我给你的这位朋友一个建议，

0: 他除了吃带鱼还可以吃点什么三文鱼、沙丁鱼之类的呀，特别是那沙丁鱼比他吃的带鱼更适合他。
1: 沙丁鱼啊，沙丁鱼

0: 难道它真的比带鱼营养还多吗？
1: 嗯，你们俩可别小瞧这沙丁鱼啊，它的本事大着呢。从保护心血管的角度上来说，它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名列前茅，它里边还含有一个护心的王牌营养物质。这两天我说的比较多。
0: 辅酶 Q 十啊，
2: 嗯，对，都说它是心脏的守护神哈，
1: 嗯，
2: 没想到沙丁鱼里头也有这个东西哈。
1: 那可不，我跟你们俩说，在所有常见的鱼类里，沙丁鱼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绝对是天花板级别
2: 哦，它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当然，虽然说比不上那牛心、猪心这些动物的内脏，但是在海鱼、淡水鱼里边，
2: 嗯，
1: 这个沙丁鱼啊，含辅酶 Q 十含量，它几乎没有它的对手。
0: 哦，这么牛了！
1: 因为它每100克可食用的新鲜的沙丁鱼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它能达到6到8毫克。
2: 嗯，
1: 就这个含量，我们平时用来养护心脏、调理我们的血管，就是非常实用的。
0: 哦，原来沙丁鱼里含这么多的辅酶 Q 十呢。
1: 嗯，
0: 今天又长知识了。那阮老师，这辅酶 Q 十啊，对我朋友的心脏血管长斑块这个情况，那也是有好处的呗。
1: 当然了，咱们这个血管长斑块了，它慢慢就会硬化，那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一开始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管的内壁慢慢的变得脆弱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年轻嘛，不管不顾的吃得很油腻，又熬夜，工作压力也大，然后血液里的这个坏的油脂呢，有的时候代谢不了，就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那么附着在血管壁上，血管不光滑了，来来回回的油脂碰着了就堆呀堆呀堆，越堆越多，慢慢的它就氧化了，变硬了。那变硬的东西是不是就形成了斑块呢？那么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管是不是就变脆了呢？就变窄了呢？那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动脉硬化是不是就坐实了它的名头了呢？
2: 对，包括那个斑块哈，
1: 啊，
2: 它也又出现了。
1: 对呀，
2: 那您说这辅酶 Q 十它是怎么干预这些东西的呢？
1: 首先呢，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一种强抗氧化物质，能保护血管的内皮。我简单点说，就是它能给咱们的血管壁铺上一层保护膜，
2: 嗯，
1: 不让血管里的这个垃圾油脂随便的粘在这个血管壁上，从根源上呢减少斑块的生成。其次呢，它能阻止血脂氧化。咱们血管里的大部分的斑块都是氧化以后的血脂它堆积出来的，那辅酶 Q 十它能直接切断斑块的原料，相当于呢从这个源头上预防这个斑块的出现。
0: 那已经长了小斑块的呢，吃它还有用吗？
1: 有用啊，辅酶 Q 十它能软化那些刚刚长出来的软性的小斑块，慢慢的帮咱们身体呢把它代谢掉，缩小这斑块的体积。它同时还能提升血管的弹性，让那些老化僵硬的血管慢慢的变得柔软一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人的血管它堵，它血压就不稳了呀，那是因为我们的血管有慢性的炎症在里头了。这个炎症呢就会让这个斑块呢好家伙膨胀，越长越大，那血管的硬化就越来越重啊。那辅酶 Q 十它能减轻我们血管的炎症，稳住这些个斑块，让它别长大，你可别掉下来，掉下来过不去的地方不就堵了吗？别长大，别掉下来，这就大大的降低我们的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2: 是，听您这么一讲哈，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个小小的沙丁鱼，它是一边补这个欧米伽三，帮我们清理血管的油脂，一边呢还能补充这个辅酶 Q 十，帮我们呢来保护心脏，减少斑块。这么一说，这个可是一个宝贝食材呀。
0: 嗯，看来真应该多吃点沙丁鱼啊。
2: 对，
0: 说实话，现在长这个血管斑块的人真的挺多的。
1: 嗯，
0: 我身边一些30多，哎，40出头的朋友，体检都查出来轻微的斑块了。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吃带鱼的朋友那么重视啊，大家一开始好像都不太当回事啊。
1: 不当回事就不行了。血管斑块、动脉硬化，它是

0: 循序渐进的，这个问题会从轻到重，越早调理越好。最开始血管刚刚变硬，长出一些细小的软斑块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呢没有明显的感觉，所以呢很多朋友不在意，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小毛病在提示我们了。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早上一起来，咱们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是不是应该很清醒啊？但是有些朋友头晕脑胀不清醒，睡了一晚上浑身还是累，吃完饭以后按理来说这年纪也不是特别大，你吃完饭就同龄人都没啥事儿，你为什么就犯困呢？你为什么坐着就睡着了呢？还有平时久坐起来或者是在地上啊蹲了以后站起来，你的头会一下子就这样子眼前忽然黑一下，还有什么呢？手脚是常年的冰凉，夏季大热天它也冰凉。另外还有一些人手指尖儿它发麻，然后呢，你让他比方说，地拖一下，这不就房间里几个房间拖个地嘛，就这么样子嘛，对不对？他心慌气短，体力跟不上。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我们血管早期预警信号。
1: 你看我一一对号入座呀，这些情况我也有啊。我一直以为是熬夜累的呢，原来是血管在提醒我呀。
0: 是啊，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时候都不在意，也不注意调理，该吃吃，该喝喝，该熬夜就熬夜，那身体里的斑块会越来越多，血管的弹性会越来越差，那就不是偶尔不舒服喽，会什么呢？会频繁的头晕头疼耳鸣眼花，走路呢就觉得走不远，腿太沉腿太酸，这抬不动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手脚还会发麻啊，而且发麻的比以前的情况明显，还有就是半夜里他容易醒，睡不踏实啊。这血压呢，他今天凉明天凉的，忽高忽低的，早上起来血压普遍就已经很高了。然后呢，要是遇到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这么一激动，好家伙，胸口立马就觉得堵。
2: 那要是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哈，那就已经是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质量了。
0: 可不是吗？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啊，谁都年轻过，对吧？我也年轻过，工作打拼啊，辛苦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就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想法，我老了老了，我没别的想法，我就想我这身体硬朗点，第一不给老伴儿添麻烦，第二不给孩子们添麻烦，我能吃好能睡好，我少上医院少去几回，我安安稳稳的享我的清福，这多好啊，都想这样。可是我们的血管它一旦出问题了，咱就这点愿望，就这点愿望都变得很难实现，特别是心脏的血管，那心脏血管硬化了，那叫什么呢？大夫那儿有个词儿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就不是小事儿。你的心脏的供血全靠这个冠状动脉，它要是硬化了，就容易被斑块堵塞，变硬变窄，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会长期的血进不去呀，供不上啊，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心悸，全身的供氧不足，浑身的没劲儿。如果说咱平时生活上再有个什么不顺心的啊，如果说孩子这是换岗了或者怎么样了，你稍微自个儿家务事多点劳累点大扫除什么的，然后跟老伴再生点气，这就容易诱发严重的心脏问题，这个风险是相当高的。
1: 听得我后背发凉了。这血管的斑块硬化的问题真得及时的调理啊，千万不能让这小问题发展成大麻烦呢。
0: 是，
1: 而且我觉得啊，只要调理的早调理的对，我们还是能把它控制住的。我说的对不对，张老师？
0: 你说的非常对呀。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我的同学，我的几个老友，我经常跟他们说啊，要是查出了斑块血管硬化，它不可怕，还不可怕吗？都查出来了。我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明知道有问题了，你还不理它，你还不调理，你也不重视它，还跟原来那样，该怎么过日子

0: 就怎么过日子，该吃吃，该喝喝，啊，不重视。那么，特别是我要提醒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每一位朋友，我告诉你，多多少少都有点老化的问题，有点堵的问题。体检查出来血管小斑块、血管或者轻微的硬化，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不是查出来了吗？你自己知道了，你别急呀。哎呀，我这下不行了，我怎么着了？别急，查出来就是提醒你，你的血管开始慢慢变老了，跟我们这个脸老了一样，褶子多了嘛，对不对？老了嘛，毕竟七老八十的嘛，对不对？但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的不是焦虑，需要的是养护。只要我们及时的去干预这个问题，好好的在吃的方面去进行调理，我们就能把它稳稳的控制住，不让它继续的变严重。平时大夫给我们开的药不要丢三落四，一定要按照大夫说的去吃，这个是基础保障。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坚持日常的养护，多吃点沙丁鱼，喜欢吧，就这种鱼能护心养血管啊，多补点那个辅酶 Q 十来养护一下心脏。那我们长期的进行一下调理，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那咱们硬化的这个血管它也能慢慢慢慢的不那么再往上硬上去了，但慢慢软点了，那么那些小的斑块也可能就逐步逐步的稳住。然后你自己感觉你保养跟不保养，保养前什么状态，保养后你的头晕心慌之类的这些小毛病是不是慢慢的感觉不到了呢？那这样我们照样也能有个好身体，照样也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过好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来好好的享受我们的幸福的晚年生活。
1: 是，就像阮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个沙丁鱼哈，您要是不说我真不知道它含有这么高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宝贝的食材。那看来以后哈，真得是时不时的吃点沙丁鱼喽。
0: 对，
2: 说到沙丁鱼，我满脑子都是小时候的回忆啊。过去沙丁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呐、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吃到的。
0: 是啊，过去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嘛，物流不发达嘛，不靠海的地区很难吃到新鲜的海鱼。像现在什么冷链速冻，给你那速递什么的，那时候哪有啊？对不对？新鲜的这个鱼吃不到，而这个沙丁鱼罐头，它保质期长，方便储存，方便运输，营养又丰富，这不就成了逢年过节什么送礼呀、探望病人的一个首选了？我跟你们俩不一样，我吃过新鲜的沙丁鱼。
2: 哎呦，
0: 第一次吃的时候呢，是我年纪比较轻的时候，二十来岁，跟着朋友啊，到那个海边的一个小镇，有点事儿。那边的渔民呢、每天出海会捕捞上来很多的新鲜的沙丁鱼，他家家户户都会简单的烹饪，没有什么复杂的调料，就搁点盐，放两片姜，好家伙，就能激发出这个鱼肉的那种鲜甜。而且让我最感慨的是什么？这个沙丁鱼看上去体型啊挺小的，但是它有着高明的生存的智慧。这些鱼它们从来不会单独行动，它们行动是成千上万条聚集在一起，那个看上去就是海里的巨大的鱼群。他们靠集体的力量来抵御天敌，来保护自己。
2: 沙丁鱼再聪明也比不过我们人类啊。最后还不就成了我们盘中餐吗？哎呀，说到这儿啊，阮老师，是不到点了
0: 啊？
2: 又该教我们做美食了
0: 啊？
2: 哎，今天就教我们一道沙丁鱼的菜怎么样？
0: 没问题呀、行啊，我今天就教大家做一道健康美味的柠檬香煎沙丁鱼，保证大家这道菜都爱吃。做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新鲜沙丁鱼、半个柠檬、 姜丝、葱段适量。首先呢，把处理好的沙丁鱼放入盘中，加入切好的姜丝、葱段，淋上一勺黄酒料酒，再撒上少许的食盐和。

0: 黑胡椒粉，再挤上点新鲜的柠檬汁，用手呢把它涂抹均匀，腌制15分钟。沙丁鱼腌好之后呢，挑出盘子里的葱姜，然后呢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转中小火，把沙丁鱼一条条的整齐的放到锅里，静置煎2分钟，让这个鱼身定型。待一面煎到金黄后，定型后再轻轻的翻面，继续再煎2分钟，直到沙丁鱼的两面都变得金黄酥脆，这就可以关火出锅了。观众朋友们，我今天的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啊，也太棒了！淡淡的柠檬清香混合着鱼肉的鲜香，看着外酥里嫩，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是，我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我想吃这东西了。
0: 嗯，
2: 而且这个做法我刚才看了也不难，
0: 是
2: 回去啊试着做一做也行。
0: 那你不能光嘴上说说哦，回去就要下厨房哦，要动手做给家里人吃一吃哦。
2: 您就瞧好吧，
0: 我瞧好。
2: 嗯，
0: 行，我今儿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它最大的优势是少油，它健康，它营养完整。我们经常吃吃这道菜，既能给我们补充优质蛋白、钙质，最关键呢是让我们持续的摄入辅酶 Q 十。那么充足的辅酶 Q 十能帮我们软化微小的斑块，滋养我们的心肌，保护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我们改善什么头晕乏力呀、心慌气短呢、手脚发麻呀等等这些问题。
2: 那阮老师，您说我们日常哈，在这个基本健康的情况下，靠这个吃鱼我们来养护血管，这个养护心脏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已经是有了斑块的，或者是已经有了血管硬化呀，这些情况哈，可能有的可能时间都比较长了。
0: 嗯，
2: 这时候如果光靠吃鱼来补充辅酶 Q 十，还能够吗？
0: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我要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下了啊，说句实在话，我们日常光靠吃海鱼来补充辅酶 Q 十，摄入的量是很有限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们平时又不可能我们天天买海鱼做海鱼来吃吧，谁能做到365天你吃个180天，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那这种情况，我们想要更加高效的、更加充分的养护我们的心脏血管，我们可以直接补充一些现成的辅酶 Q 十。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入量这个标准，我们每天摄入辅酶 Q 十的量，我告诉大家，你们要记好，是30到50毫克。如果说我们就单靠吃这个沙丁鱼的话，那么我们每天要吃多少沙丁鱼呢？我们每天要吃1斤6两左右的沙丁鱼，这才能补充到50毫克。那么1斤6两这个沙丁鱼，很少有人能做到吧？能吃得了这么多吗？天天吃，而且我们直接补充现成的辅酶 Q 十，是不是就比天天吃沙丁鱼简单多了呀？特别是含量高的辅酶 Q 十，啊，可能你一天吃一粒就足够了，对不对？
1: 嗯，那是不是说我们想买辅酶 Q 十的话，也是选含量高的比较好啊？
0: 当然啦，选辅酶 Q 十一定要选含量高的、纯度高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有效成分。本足，我们吸收也好，每天就吃那么一粒儿，吃一点儿，省心又高效，何乐而不为呢？最后呢，我还要提醒大家几句心里话，人呐，上了点年纪以后，我们最大的福气，不是挂在嘴边的大富大贵，而是身体健康，无病无痛，能吃好睡好，安安稳稳地过好自个儿的小日子。而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是健康的一个根基。

0: 我们日常一定要多吃一些好的东西去养护心脏血管，有问题我们及时的在平时就调理，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守住健康，才能轻轻松松的享受我们幸福生活。
1: 明白了，小小沙丁作用大，心脏血管需要它。 Q 食护心稳方块，日常调养身体佳。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安然，安然说今年45岁了，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也不轻松，然后这两个月吧，心脏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以前呢自己只是累了会心慌，现在呢稍微走走楼梯做点家务就会心跳加快，心慌气短，而且那个胸口啊感觉是沉甸甸的，喘不上来气儿。现在这个体质呢也是越来越差，动不动就生病，说自己现在呢真的是特别的焦虑，害怕心脏的问题呢越拖越重，影响一家人的生活。想问问您，说自己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吃点辅酶 Q 十？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好的辅酶 Q 十？
0: 这位叫安然的朋友，我特别的理解您啊，这个你的这个焦虑，中年人呐、常年的操劳，心脏呢长期的超负荷的在那运转，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消耗是极大的，而人到中年以后自身合成又跟不上你的这个消耗，那么长期的营养的缺失，你的心脏的动力它就会显得不足，这就是您反复心慌体质变差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您的情况呢，辅酶 Q 十它确实您需要补的，而且我的建议是，既然要补，您就吃点高品质的、有技术加持的。首先含量一定要过关，这个我已经反复强调，最好超过90%。因为含量低的辅酶 Q 十杂质多、活性弱，不光是补的不够，长期吃的话，还可能会增加您的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让您越补越累。而高含量的，它就不存在这些个问题。再一个，优质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很多呀，都会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有一些特别优秀的还会采用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从这个菌种筛选、生物发酵到这个提纯等等等等，用的都是专利技术，这样既保证了成分的高活性、高吸收，又做到了100%的安全。如果说您在市面上要是看到这样的辅酶 Q 十，那您很幸运，你一定要买点试试。不过呢，我也实话实说，就这种含量高、纯度高、工艺好的优质的辅酶 Q 十，它的生产成本也是很高，市面上的售价会比一般的要高不少，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至于帮大家去找找优质的辅酶 Q 十这个事儿，那你说了，那我肯定要去做呀，对不对？所以呢，就请大家等着我的消息就行。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单名一个秋字，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5岁了，心脏不舒服呢快3年了，经常的心慌、胸闷、憋气，动不动呢还头晕，然后那个心脏啊突突的乱跳，晚上的平躺睡，这个胸口就发闷，然后也睡不好觉。前段时间体检呢，人说我有这个斑块，心血管呢已经有点堵了。大夫也说呢，说你要是长期的这么下去哈，你这个心脑血管的风险就特别高哦。所以自己呢也就特别害怕呀。这几年呢也是吃过不少的辅酶 Q 十，换了好几个的牌子，钱是没少花，效果呢都不明显。好两天，然后呢就反复，说到今儿才明白，说以前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都太低了。说阮老师，您说自己是不是应该吃点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行啊？高含量的卖的都挺贵的，您能不能帮着我们呢团购一下，砍砍这个价格？
0: 这位朋友啊，说的挺对啊，您之前呢在吃辅酶 Q 十，自己感觉。

0: 那吃跟不吃差不多，这很可能问题就是出在它的含量上。人呢，过了40岁了，辅酶 Q 时的合成能力在我们身体里是大幅的下降，而且年纪越大，这个辅酶 Q 时需求的缺口就越大。再加上我们常年的心肌供血不足了，血管也老化了，那心脏缺能量、缺保护，那么你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像您之前吃的普通的辅酶 Q 时，它的含量纯度要是不够的话，根本就填补不了你心脏的营养缺口。所以呢，您确实是需要吃点高含量高纯度的辅酶 Q 时来进行相应的调理。那么我们说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重度心脏养护的辅酶 Q 时配置呢，要顶配，含量呢要超过90%，含量越高呢当然越好，因为含量越高，它杂质越少，活性越稳定，有效成分也越足，这样的辅酶 Q 时才能真正满足您心脏的需求。再一个，好的辅酶 Q 时的产品，它的配方一定要科学，最好呢再搭配一点维生素 E。维生素 E 它能帮助辅酶 Q 时快速的溶解，快速的被我们肠道吸收，能大幅提升营养的利用率。总之呢，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时，您吃一吃肯定没错。那至于您提到团购帮大家砍价这个事儿，我最近呢已经在考虑筹备了，有消息我一定在这儿告诉您。
1: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门神看护我家大门，三叔我请教财神，太白金星转个圈。